享受的是友谊医院专家团队的服务，但是现在享受的是全国顶级专家的集体服务。让人闻之色变的记忆的橡皮擦呢，其实我们的医护工作者一直在努力的去攻克它。那这一次呢，咱们大连友谊医院分中心的成立呢，也更是为我们大连的所有老百姓带来了一个切实的好处，希望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改善自己这样的一个健忘的情况，不管是不是这种情况，最起码咱们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好了，再一次的谢谢二位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早知道你这么不听话，我就不同意你来了。
1: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
0: 那个竹子老板还是没有消息吗？

0: 喂，哎，怎么样了？
1: 找到竹子老板了。
0: 好，好。
2: 哎，大人物，大人物，找到了，找到了。

0: 给人留点私人空间。
1: 两天就好了，我。哎呀，
2: 上来吧。
1: 啊？
2: 上来啊。
1: 我可不敢啊，万一瑶瑶看见了，不得把我给吃了。
2: 看见怎么了？

0: 看见了，我看见了。
1: 看着看什么？你们干嘛呢？回去了。
2: 走走走。
1: 你看啊，我今天啊，都40好几了。
0: 40好几呢？谁好几了？别跟我说那么老。
1: 好啊好啊，你年轻。你说咱们能活到80-90岁吗？
0: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
1: 如果能活到80岁，那咱们差不多还有40年。
0: 嗯，活一天就过好一天，每一天都不后悔，活在当下。
1: 对，不后悔。老板，我想明白了。
0: 你又想明白什么了？
1: 其实昨天晚上我看到你写在那个孔明灯上的心愿了，虽然用斯瓦希里语。是啊，人生无常，假如我的人生还有一半的时间，我再也不想错过了，好吗？

0: 老师，转眼让您在这儿有27年了。
1: 我也50多岁了，要是不染头发，
0: 我站在这儿，您不一定能认出我来。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在课堂上听您给我讲课，醒了以后我琢磨半天，我想一定是您舍不得我回去吧，所以啊今天来跟你道个别。看着我现在的学生，我经常会想起自己过去在你面前当学生的时候。
1: 我那个时候真混啊，太不懂事了，
0: 让您没少为我操心。你曾经说过你最喜欢的是红色，说红色生命力强，很适合我们一生，就像这火红的凤凰树一样。最终啊，您还是让自己

和这片土地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老师，明天我就回去了。我这一走，可真就不一定能有机会再来看您了。以后就让咱们梦里见吧。

0: 回去嘛。啊，哎呀，回回去，
1: 记得按时换药。
0: 嗯，
1: 哎，我受伤了就别跑前跑后的了。
0: 啊，知道了，
1: 走吧。
2: 爸，我不想回去。
1: 你还要闹什么呀？
2: 我想住在这
1: 儿。竹子阿姨为了找你，脚都受伤了，她哪有时间照顾你啊？
2: 我不用她照顾。
0: 哎，这样行不行？你说她一个小孩子家，跟你们一帮大人回去也没什么好聊的。哎，姐姐呢？俩人做个伴儿，你看行不行？行不行啊？
1: 那，你听话点啊，别再瞎闹了啊！
0: 放心吧。
3: 吉三哥，哎，江家队长回来。
4: 好的，没毛病。
0: 放心吧。

0: 哎呀，好，
1: 您慢点。
0: 哎，好。哎呀，你们也慢点啊！
2: 我去看我同学他们两口子。
0: 好，
1: 给我吧。
3: 家属团可是很快就要回去了，有什么话抓紧吧。嗯。

0: 你试试。
1: 我不会敲，你会敲吗？
0: 我当然会啊。哪位小皮哥？
2: 三号。

0: 你试试。
1: 我试一下吧。
0: 你坐。

0: 呀，
1: 哎呀，你跟我一起。哎呀，哎呀，哎呀，对。加上手，对，滑下来。

0: 他是我舅舅。儿子，儿子，你永远都可以留在这儿，这是你的家，知道吗？你可以不回去的，没有人敢强迫你。
1: 我们可以保护你，艾森，
2: 儿子，你牛妈呢？竹子妈妈，
1: 江瑶，我还是先回去吧。
2: 不行，你不能回去。艾森，你听我说，你如果有什么苦衷，现在就可以跟我说，现在就告诉我。对。
1: 我们可以帮助你，
2: 说出来。
1: 艾森，我要努力了。
2: 我还是先回去吧。你不能回去，不行。托里，托里，托哥，托里，托里，托哥，行，回去吧。
0: 你什么行为？你看到他不想回去吗？艾森，回去以后如果有任何人敢为难你，第一时间告诉我。有竹子妈妈在，听到了没有？嗯。你不能回去，艾森，走吧。你不能回去。艾森。OK，Finish。
2: 你拉我干嘛呀？刚才他不能回去啊！
0: 这是艾希自己的决定，我们要尊重他，必须尊重他。

你穿戴这么整齐，这是要干什么去啊？单枪匹马就想行侠仗义啊？你让开。 你把 SC 找回来又能怎么样？

0: 怎样呢？然后呢？
1: 什么然后？
0: 我们可以把艾希找回来，留他在这儿住一天，住一个月，住一年，然后呢？我们不能把他留在这里一辈子。艾希的命运，他的人生，要由他自己来决定。You know？瑶瑶，我知道你们现在已经是好朋友了，但你要知道，这里是桑娜。艾希跟其他的桑娜女孩是一样的，他们的人生跟你的人生完全不同，是你无法想象的。你有的选，他们没得选。
1: 那你跟我讲讲艾希吧。
0: 你知道艾希为什么非要回去吗？
1: 我正想问你呢，他爸爸妈妈呢？
2: 他没有爸爸妈妈。

0: 你那天晚上就是坐在这儿给我打的电话呀？嗯。你差点感染艾滋病毒的事儿，应该早点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的？我昨天才听梁院长跟我说的。听完给我吓出一身冷汗。
1: 没事儿，都过去了。你知道那是艾滋病患者。 怎么还不做好防护啊？啊，你这么多年医生怎么当的？
0: 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想跟你说来着，但是话到嘴边，跟你说了，你除了跟着担心有什么用呢？
1: 你这会儿倒挺善解人意的，后来电话里跟我急眼的时候，怎么没这么讲道理啊？
0: 当时你爸生病，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呢？你能飞过去照顾他呀？也是。
2: 我爸的事儿，难为你了。你爸爸他们走了以后，艾希就经常到平静餐厅来，还有医疗队，所以他的中文会说的这么好。难怪，原来艾希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果然8年前就认识。
3: 你这孩子，你听话能不能听重点啊？
1: 要不说他为什么非得心心念念来非洲，因为你们早就在一起了。哎，男人都一样，有了新欢就忘了闺女。你就这么理解你爸爸？
2: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你们8年前就认识。
1: 哎呀，这江大队长当医生是个好医生，做爸爸。 确实有点失败了，怎么就失败了？为你这个女儿操碎了心，酿出这么个白眼狼来。
2: 你说谁白眼狼呢？谁是白眼狼，
1: 我就说谁。我跟你爸爸8年前是认识了，我确实对他也有好感。那怎么样呢？我们那个时候是清清白白的。
2: 清清白白，
1: 谁信呢？不信拉倒。退一万步讲，我们两个就是在一起了。 跟你有关系吗？
2: 不是，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他是我爸。
1: 你爸爸怎么了？他离婚了，我单身，我们两个有没有恋爱的自由啊？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在一起。
2: 我就知道，你俩早就在一起了，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哎呀，你这孩子，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你给我个理由，你跟你爸爸这辈子成为家人，是你们两个的缘分。

0: 是你们都是各自独立的个体，你们可以爱彼此，但不属于彼此。你是自由的，你爸爸不是。
1: 回国之后，真的打算要辞职啊？
2: 我还没想好，不过我觉得好像也快想明白了。
1: 我们上次说这么多话是什么时候？
2: 不记得了。
1: 每天就这么忙忙碌碌，回头想想，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2: 你的人生还是很有意义的，真的。你是个好医生。
1: 那我们呢？
2: 反正你作为一个医生呢，能选择到非洲来工作，真的挺伟大的。
1: 但是作为一个丈夫，我完全不合格，对吧？
2: 人生又不是考试，没人给你打分，有什么合不合格的？
1: 小仙，你知道吗？我真的曾经以为，我可以给你一个完美的婚姻和家庭，但没想到。

0: 腿还没好利索呢，就开始在那折腾。你少赚两天钱能死啊？
1: 你还挺爱憎分明的。我腿受伤是我的事儿，是我自己要去找你的，跟你没关系。
0: 你也是这么说服我爸的吧？
1: 也这么说，你也被我说服了？
0: 我可没这么说，我只是觉得你说的那些话有那么几分道理而已。
1: 我说什么了？
0: 我是说我不是那种不开明的女人，她要是真想谈恋爱就谈呗，我不会干涉她的自由的。重新认识一下吧，竹子阿姨。
1: 干活。
2: 姜队长。
3: 啊。
2: 竹子老板来了。
3: 哦。哎，你怎么回来了？
1: 开门。
3: 哦，
0: 竹子阿姨说马上就要回国了，最后这两天让我回来陪陪你。竹子阿姨，你先回去吧，你腿还没好呢，注意安全啊。
1: 知道了，那你们两个早点休息。
3: 哦，
1: 走了。
3: 哎，我送送你。
1: 送什么呀？
3: 哎，你腿没事了？
1: 缠不了。
3: 哎，你们俩这是？
1: 你别废话了，赶紧回去看闺女去。你问她去。
3: 哦，那你慢点啊。

0: 你刚才叫他什么？
1: 我晚上住哪儿？
0: 你爸爸早就想好了，爸爸住外面，你睡床，中间隔个帘儿。
1: 行。
0: 哎，你们俩好了？
1: 你猜。

0: 真香哎！哎呀，老秦，我真想不明白，这个鸡呀，那么多种做法，你非得炸，这多油啊，多不健康啊！这么大岁数还不懂得养生，
1: 不爱吃你别吃啊，没人请你吃。
0: 要我说啊，这顿饭就该姜队给老马他们两个人做。你说咱今儿晚上欢送的人吧，一个是他俩师傅，一个姜队女儿，还有一个老马媳妇儿，咱俩坐起什么劲呢？你说。
2: 人老马多精啊，这个时候去值班回来吃现成的。
3: 姜队，姜队，要我说这顿饭就该你全包了。你少废话，一个人两道拿手的菜不做好，不许上桌。
0: 就你那炸鸡还算是菜呀？那怎么着？你还真别吃啊？
2: 哎，谁要蒜来着？
4: 我要，梅姐。
3: 你头更高。
0: 再来点。
4: 你来干什么？你回屋待着，这是油那么大。哎，
0: 那可不行啊！人姜队刚说了，不做饭不许上桌。
4: 你喊什么呀？切，我们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派一个代表怎么了？你有意见？
2: 我没意见，要不那么着，吃饭你俩派个代表。
0: 啊，滚一边去！老婆，你回去待着啊。
2: 啊，
0: 我算好了，我叫你。
2: 常叔叔。
4: 哎呀，他大侄女来了。
0: 大侄女儿，快过来看看，叔叔做的饭好不好吃？跟你爸的比怎么样？
2: 那肯定是我爸做的好呀，
0: 真是亲闺女。这么大一条鱼，肯定是竹子阿姨带过来的吧？可是，是香港拿来的。
2: 哎，你解释，我又没说，怎么解释那么多干嘛？啊，
0: 对了，秦叔叔，
2: 啊，
0: 今天晚上还有谁来啊？哦，你梁爷爷、柳阿姨，我还有你妈。
2: 常叔叔，
5: 哎，
2: 算什么时候好呀？
5: 饿了，还有一个小时，你先出去玩会儿，等会儿啊。哎，
2: 老头，你记得多放点姜啊，要不然腥。
5: 晓得了，下回你来做。
2: 大姚，忙着吃饭了，你去哪儿啊？
5: 我有事一会儿就回来了。
6: Hey,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7: Wu Mei.
6: Okay, wait a minute.
7: What's up?
6: They're looking for Wu Mei.
7: Oh. Hello, boys. Why are you looking for Wu Mei?
8: My dad had surgery. My mom wants to see car.
7: Who is your dad?
8: Kami. Closed.
7: Hey,
9: <笑>其实啊，我跟常来，也就是给俾斯马斯出了个点子，手术都是人家自己做的，结果还挺好。
10: 梅姐，你这太谦虚了，要不是梅姐的精心照顾，怎么可能七天消肿灌腹？三声带和腹部连接的地方，但凡是有一丁点的感染。
0: 这病人就活不成了。哎呀，行了行了，别夸我媳妇了，她会骄傲的。
9: 值得骄傲。<笑>
0: 现在看来，你俩幸亏没去过二人世界，要不你们都去马格南布了，那病人可怎么办啊？
11: 对、啊，
0: 就
11: 是
12: 患者是你们，你们也会这么做的。
0: 哎呀，哎，鱼，哦，真好。哎，梁月，您坐啊，您别忙了。
11: 行行行，梁院长，您别忙了。
12: 行行行，这还
11: 虾呢。
12: 少倒点吧，
11: 哎，没，您可以。哎呦呦，嗯，快坐快坐。挺香，哎，您坐，挺香。
12: 我帮忙之后，中国人喜欢用喝酒表达感情，特意叫我买两瓶好酒给梁院送行，好让梁院回中国一路顺风。
0: 行啊，杜老板，你现在快比你师傅能说了。
13: 我可说不过我媳妇啊。你媳妇，
11: 梅姐，
12: 我喝饮料，
13: 哦，好，好，好。老马，哎，
0: 媳妇。
12: 不好意思，梁老师，医院有点事儿，来晚了。媳妇，快坐，快坐。嗯，哎，老马，那个，要不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坐，你坐，你坐。哎，
14: 欢迎竹子姐，哎，竹子姐，哎呦，
0: 石总，
12: 竹子姐，
14: 啊，回去你了，
0: 慢点啊，
14: 没事儿，没事儿，来的正好，跟我们一起吃饭。
15: 什么正好？
0: 你好，
14: 竹子阿姨是我特意请来。 家属聚餐，我竹子阿姨必须得在。
0: 行了，这也都到齐了。苏莱曼，来坐坐坐。
1: 好好好，
2: 我来吧。
0: 江队长，你说几句呗。
3: 我说什么呀？不说不说。啊，
0: 你看看。
4: 那我爸要是不愿意说的话，我替他主持吧。
0: 行，瑶瑶，那就你说。
4: 这次来非洲呢，其实刚到的时候还挺失落的，因为感觉自己在国内没有人搭理我，来这边也没有人理我。
5: 上次还在这儿跟竹子阿姨闹了一通，
4: 现在想想真丢人。
9: 孩子说话跟大人似的。
4: 不过后来竹子阿姨教育了我一顿，我觉得她说的对，老头不只是我爸，他是医生，也是队长，更是他自己，他是自由的，你以后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我会做个开明的女儿。
3: 好嘞，
0: 说得好。
4: 那我说完了，竹子阿姨来说两句。
10: 这个场合我说不合适，你让下一位说。
4: 怎么不合适啊？合不合适吧？
0: 合适吗？
10: 啊，合适，
11: 合适，
0: 合适，
11: 合适，
0: 合适，
12: 合适。
10: 哎呀，我一个人呢，在这儿生活的太久了，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哪儿是我的家了。但是有一点我心里很清楚，在这片土地上，在我们华人华商的眼中，中国医疗队永远是我们的家人。说完了。
0: 好。
4: 那下一个有请柳阿姨。
13: 我这趟桑拿之旅其实挺受震撼的，世上的道理千千万，但是很多事情呢，你必须要亲身的经历，很多路也必须得自己亲自走过，才明白其中的意义。虽然我只来了短短的这么几天吧，但是以我的所见所闻，我现在真正知道了马家在这儿工作的意义。作为一个记者，这短短的几天已经在我心里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报道，我就代表我自己吧，向所有的援非医生们致敬。
9: 谢嫂子，
0: 谢嫂子，
10: 谢嫂子。哎，
3: 谢谢。
0: 谢谢。
9: 西姆，你不对我媳妇说两句吗？
13: 你想让我跟她说什么？那我就祝马家在这儿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好。
4: 马家叔叔，到你了。
14: 好，这个首先还是特别感谢梁老师能够带着家属团不远万里来看我们。之前呢的确是没有时间，所以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自己的家人。这次来了之后呢，我想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也相信未来一定越来越好。
0: 好，说的那么官方。哎，嫂子刚才都说，
10: 少说两句。
4: 常叔叔，我阿姨，你们家派个代表吧。
0: 那就，
10: 我们家话多的说。
0: 那行，那我就说啊，这个虽然大家的亲人啊都来探班了，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羡慕，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亲人一直在我身边。而且我感觉在座的没有人比我更幸福，为什么呢？我想给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大家来到桑那以后啊，都脱胎换骨了，都获得了新生，我特别高兴，真的。高兴惨了，我喝一个啊，
9: 大喘气儿。
4: 那最后梁爷爷来收个尾吧。
3: 该我了。
1: 行啊行啊，既然你们都说完了，那我这个老头子就再啰嗦两句吧。看到你们呢，羡慕。年轻是真好啊，我真想让自己啊再回到你们这个年龄，再跟你们一起并肩奋斗，再去多多的拥抱当年跟我一起的伙伴们，多救治些病人，多去到白沙滩上走一走，多看看乞力马扎罗。年轻是真好啊，我相信每个人呢都会有美好的回忆，这也是最幸福的。明天我们家属团就要回国了，可是我们的医疗队呢还要在这继续的坚持一段时间。来吧，我这杯酒敬大家，敬我自己的青春，来，永远年轻，
9: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9: 永远年轻，
4: 千万岁。

你舅舅又打你了。

0: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谢谢你，母亲呢？到底怎么回事啊？艾希的舅舅逼他嫁人了，让他给人家做小老婆。
1: 什么？啊？
0: 他舅舅其实早就开始逼他了，在集市上碰见艾希的时候，他就是偷着跑出来的。我们从马格南部回来以后，他舅舅来我们餐厅大闹了一场，没有办法，就让艾希跟他回去了。 可是没想到回去以后，他逼着艾希马上辍学嫁人。他才多大呀，就要嫁人？
1: 就是啊，
0: 总得有个理由吧。他舅舅家太穷了，一直想买一头牛，把艾希嫁出去，他就能受财的气。就为这个，逼这么小的孩子嫁人啊？哎，瑶瑶。
1: 什么情况？没什么大碍，就是一些皮外伤。哦，你去看看瑶瑶。啊，谢谢
2: 你去看看。哎，瑶瑶是善良的孩子啊。好了，
1: 啊。
2: 你们收留艾希吧。
3: 都说我们是白衣天使，其实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要真有天使的力量就好了。那个时候是晚上，我记得，在大家凑在一块儿，正想过个元宵节的时候，然后这个我那边给我打了个急诊电话过来，说有一个是我记得是46天的一个小孩，他这个大的动脉导管外闭，他这个静脉穿刺。 他们当地的医生穿不上了，因为本身这个小孩46天啊，而且他们的皮肤颜色比较黑嘛，他们表面上找那个血管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只能穿那个大的静脉，过程也比较曲折吧。但最后我们还成功的穿刺了，所以说我们在出来的时候，那如果记得月亮反正确实是挺圆，说那时候感觉心情那是不一样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成功的穿刺上了，我放心了，这个经历还是比较难忘的。我妻子去年11月份刚确诊了乳腺癌，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

心里手术还是比较成功的。第三个疗程的时候，我是从这儿回国的，我陪我爱人就进行了一次化疗。其实看到病床的时候，他是不是感觉那种感受别人谁也取代不了。住院期间基本都是我同事还从那里陪床啥的，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说我很感谢我的领导，感谢我的同事，因为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他们帮助我了。有我们祖国，有我们医院啊，有我同事做我的后盾，我感觉我挺放心的。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那个，对了啊，跟咱班同学说点事，明天呢要上公开课啊，大家一定要好好表现，千万别给咱们奇葩班丢脸哦。好了，下课，起立。
1: 老师再见。
0: 哎呀妈，像睡着了似的。
2: 阳光，走啊，打球去，我新学了一招，让你见识见识。
3: 酷怕酷，够就够。
2: 我这招可是跟詹姆斯视频学的，必须让你服。
3: 我可是咱们学校的小勒布朗，咱俩看看谁服谁。
4: 你俩等一下，一天到晚就知道打篮球。
5: 是啊，你们怎么没给咱班拿个冠军回来？
3: 你俩不用送了，
6: 老师说我们要准备公开课，你俩没听见吗？
2: 我俩回家一起就行，下节课是活动课，
3: 去晚了可就站不到篮球场了。
6: 普通的课只需要预习一下就行，这可是公开课。
3: 班长，但是普通的课和公开课有什么区别吗？
7: 那区别大了呢，普通课老师会特意提一句吗？你们想想，公开课除了老师跟我们还有谁？
8: 其他班的老师、主任和校长呗，还能有谁？
7: 他们不仅是老师、校长，还是观众。
5: 哦，我明白了，有了观众就不是一堂普通的课了，而是
2: 公开课。我们都知道啊。
9: No, 不是公开课，而是表演赛了，
2: 相当于 NBA 的全明星赛了呗。
3: 不好好打都对不起这些重量级观众啊。
7: 你们终于悟了，你俩想不想打好这场全明星赛了？
10: 酷
11: 酷酷。
3: 老师也没说那么隆重呀，就是叫我们准备一下，偷偷没当回事儿。
7: 那是你们观察能力不强。你们还记得老师是怎么说的吗？
5: 老师就说明天有节公开课，让我们好好准备一下。
2: 你这可够简练的，我记得老师说了很长一段话呢。
3: 我能把老师说的话一句不落的背下来。
5: 那你快背一下，接下来连表情都模仿出来。
3: 对，细节一定要有细节，细节很重要。
6: 对了，和大家说点事儿，明天咱班开公开课，你们都好好准备一下，别给我们七八班丢脸哦。下课。
5: 不愧是校园诗词大赛冠军，你这个记忆力可以去报名最强大脑。
2: 幼儿园组吗？
5: 哎，你这可就不对了，你能连老师拍肚子的细节都记住吗？
7: 别理他，你还不知道他吗？嘲讽能力第一名。
2: 我嘲讽第一名？龙龙哥哥天天拍大肚子，这我也会。谁不会呀？
7: 好了，说正事儿，我们来分析一下老师的话。最开始老师用了一个词，对了，这是什么意思？
3: 这有啥意思啊？就类似于英文中的 by the way， 顺便提一嘴。
7: 这个顺便提一嘴可是大有深意。结合龙龙哥哥的性格分析，越看似漫不经心，越说明他内心对于这件事的重视与期待。
3: 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你名侦探柯南看多了吧？
2: 你这么一说，我也来感觉了。老师让我们好好的准备一下，这个好好的用得好。
3: 难道这个词暗示了老师对我们的殷殷嘱咐？
6: 我也有，别给我们七八班丢脸。这里的我们强调了七八班作为一个整体要相互团结。
7: 除了这些，还有个细节，老师在说这句话时看了我一眼，这个眼神认真解读起来也是大有深意。
2: 什么眼神？我怎么没有印象了？
7: 老师当时看向了我，眼神里鼓励中夹杂了一丝担心，担心中还有点坚定，坚定里包含着鼓励。他仿佛在说，在说，
5: 此事非同小可，尔等任重道远，不要让为师失望啊。
7: 就是这个意思。
3: 有这么夸张吗？咱们不能给自己加戏呀，
2: 关键时刻不能马虎。你们觉得呢？
5: 我也同意，我们就听老师的，好好的准备一下吧。
3: 怎么准备？语文课代表带我们预习一下课文。
8: 我把课文背下来，明天一上课，我给观众表演背课文。
2: 预习课文只是常规操作，还得布置一下战术。
3: 对，既然是一场表演赛，那就必须得战术配合得当。
8: 我们预习一下公开课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一一准备好对策。
9: 就像演出前的彩排，虽然是表演赛，我们也得好好彩排。
7: 这个方法好，我们就来一场实景演练。
3: 注意，这不是演习，这不是演习。注意，这不是演习，这不是演习。
7: 我来演老师，你们准备一下，就从我进门开始演。
8: 咱们要严格按照老师平常上课的步骤来。
9: 好，各部门准备，三二一，
2: 把书夹着，系好眼拳套。
3: 对，全体都有，正式进入作战状态。
8: 你们整的我都有点紧张了呢。
9: 咱们快坐好，乐童老师马上就要进来了。
8: 我来吧，咱俩天天在一起，我都看明白这个班长怎么当的了。
3: 行，樱桃当老师，轩轩当班长，我们当学生。
7: 叮铃铃，
10: 上课。
11: 老师
7: 好。同学们好，请。
9: 别坐。咱们寝室和班长都乱糟糟的，
8: 但这样太吵了。
2: 是啊，这是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我决定应该排练一下。
3: 对，咱们要排练的整整齐齐的。小龙，你是体委，你给排排。
2: 我排练一下，大家听我指挥。班长喊上课后，先把腿伸出座位，再起立，这样就特别整齐了。
3: 先把腿伸出座位，再起立，这样站起来不就是在墙了吗？嗯，起立，面壁思过。哈哈哈哈哈
2: 哈！算，给你们示范一下，都看着哈。
9: 先把腿伸出座位，再起立。
10: 不错不错，只要多站几次就整齐划一了。
8: 你们确定这样的动作看起来不怪怪的吗？
7: 坐整齐了就好了，快跟着练练吧。
2: 一二。
8: 还是面壁思过，现在是半身不遂了。
7: 整齐就行，管他别不别扭了。我们再演练一遍。
2: 上课，
9: 我发现了个问题，我们问好没有气势，不好听。
8: 嗯，我也发现了，我们要大一点声。
2: 行，那这次大一点声试试。
8: 好，我们再来一遍上课。
2: 难道声音还不够大？
8: 不是声音大小的问题，再这么喊下去，嗓子都要废了，累死我了。先休息一会儿，找找办法吧。
2: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你们先想想吧，我得先喘口气儿了。
7: 会不会是我们喊得太慢了？试试速度快一点。
2: 行，试试。老师好。
8: 还是慢，我来。老师好。
3: 老师好，我比你们都快。
9: 老师好，我更快。
2: 我还能更快。唠唠
11: 唠
8: 唠唠唠
7: 唠。停，你们跑偏了。我们是要有气势，不是比谁说话说得更快。
8: 有气势，有气势，怎么才能有气势？大哥，你别晃了，再晃我都要晕了。
2: 有了，你们想一下，想一下自己什么时候喊声是最有气势的。
9: 打游戏时给我上啊，去他，别动那个八倍镜留给我。
7: 你这是瞎喊，我们爱豆打 call 时最有气势，天高任凯飞，螃蟹有相随。
8: 还有我家的一心一意，易烊千玺。
2: 哎，问你们也白问，你们想想咱们的体育课口号。
10: 体育课口号。
2: 对，起步走，起步走，是不是很有气势？
11: 嗯，预备起，起步走，都挺有气势的，
7: 而且很有节奏感，听起来很好听。
2: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12: 不错，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班起立和问好都很有气势，
7: 简直是赢在起跑线啊，第一印象满分。
13: 接着往下走，老师上课的时候都干什么呢？
7: 老师讲课就双手放在座位上坐直。
12: 来，咱们一起试试。
14: 太棒了，我们七八班就是优秀，往下排。
13: 对，老师上课的时候会提问题。
11: 重点环节来了，这就关系到咱们班的学习风貌了。
12: 这个简单，我哥哥公开课给我讲过，会的举左手，不会的举右手。
11: 这个好，就这么定了。
13: 但如果紧张分不清左右怎么办？
12: 这个好办，你就想会的举靠窗的手，不会的举靠门的手。
13: 靠窗、靠门，会不会？
10: 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
11: 那接下来呢？好像就没有别的环节了吧？上课问好。听讲，回答问题，下课。
14: 下课跟上课的动作一样就行。
13: 为宝万无一失，咱们整个流程再来一遍。
11: 一二，一二。
12: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10: 喂，喂，喂。
14: 坐下，万事俱备，坐等表演，坐等公开课了。
13: 不对，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12: 什么问题？我们已经想得很全面了。
13: 我们是全面了，但是还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们的计划呀。
11: 老师，我们得让老师知道这些暗号啊，要不就白排练了。对呀，光我们准备好没有用啊。
12: 到时候老师都被我们弄懵了，不会上课了。
11: 走，去把老师请来，也让他练习练习。
14: 我去把老师请来，你们准备给老师演一遍哈。
11: 算了，我们一起去办公室给老师讲吧。
13: 得多提醒老师几遍，他记性可不好。
7: 走
13: 走
11: 走。

0: 面，你们来干什么呀？你们怎么都来了？
1: 老师，明天不是要上公开课吗？我们做了一些准备。
2: 光我们不够，老师你也得一起分分才行。
0: 公开课，我不需要准备啊。公开课又不是……
3: 我们懂，公开课又不是弄虚作假。
1: 但是为了奇葩班的荣誉，还是要准备一下的。
0: 我是说呀，公开课呀。
4: 其实很简单，我们排练了起立、问好，这样就非常整齐有气势了。
0: 好，挺好，挺好，挺好。你们有这份心，我觉得值得表扬哈。但是呢，也不需要我公开课呀。
1: 我们等公开课以学生为中心，我们是主角。
2: 老师，你虽然是配角，但是也有很重要的戏份啊。
3: 我们在回答问题设置了个小暗号，会的举左手，
1: 不会的同学举右手，也就是靠门的手。
4: 这样全班同学都非常积极踊跃了。
2: 我们可是亲老师和亲同学呀，真的想帮其他人得有的吧。
0: 你们说完了？那我可以说两句了。明天的公开课呀。不是我上，是二班的小雪老师上。啊！要不你们上二班找小雪老师商量商量。
2: 找小雪老师。
3: 小雪老师那么凶，怎么能配合我们呢？
1: 不仅不配合，说不定还得批评我们一顿呢。
2: 哎，这不都白准备了吗？
4: 也不算白准备了，至少起立问好还能用得上。
1: 那回答问题怎么办呢？回去好好预习呗，争取老师的问题大家都会。
5: 行，
6: 行，
5: 下班。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6: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6: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0: 大心，你还记得竹子妈妈跟你说过的话吗？只要你想读书，我会一直供你读下去。听见了没有，大心？我们都是女人，对不对？我们女人也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嫁不嫁人，嫁什么样的人，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过什么样的人生，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真的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想做，就没有做不到的。无所畏惧，勇敢。现在可能是难了一点，但是你这里，只要这里有自信，相信你自己，有信念，命运是可以被改变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一个人跑到你们大非洲来，没有人帮我，对不对？我自己摸爬滚打到现在，有了我自己的家，我的餐厅，我过得好不好？还有那些医疗队的阿姨们，你也都熟悉了，五梅阿姨、孙阿姨，他们都活得很精彩。想不想像我们一样活得精彩？
2: 艾希没事了，是皮外伤，你不去陪陪他吗？瑶瑶，哎呀，怎么了这是啊？啊，我看看。哎，我们瑶瑶是善良的孩子啊。好了好了啊啊，
3: 你们收留艾希吧。
2: 啊，
3: 嗯啊，你说话呀。为什么不行呀，
2: 瑶瑶？

爸爸知道你心疼你的朋友，但是做事情呢得讲究方式方法，对不对？你先听我说啊，这是桑拿，很多事情跟国内完全不一样，假如我们一冲动就做了决定，有可能给 AC 带来更大的麻烦。你明天就要走了，你去跟你的朋友好好告个别吧。

0: 竹子妈妈说，你明天就要走了。嗯，明天的飞机。我们还会见面吗？当然了。之前来了很多叔叔阿姨，跟我说一定会再见的，现在一个也都见不到了。
1: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说过我们会再见，就一定会再见的。拉钩。好，你能给我讲讲中国吗？竹子妈妈说中国很漂亮。好呀。
2: 这些你都去过？对啊，我小时候爸爸经常带我去游乐园。哎，这是谁啊？
1: 他是李小龙。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李小龙，还特意去学了截拳道呢。
2: 截什么？
1: 啊，打！截拳道。
2: 女孩子还能学这个呀？
1: 这跟男女有什么关系啊？喜欢就可以学嘛。
2: 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家有一个很漂亮的湖。<笑>
1: 对，我家有个湖，叫做西湖。我们那里有一个传说，就是白娘子跟许仙。白娘子是一条白蛇，她修炼了1000多年才来到了人间，然后就遇到了许仙。这是一个很美很美很美的故事，有机会你可以来我的家乡看看。
2: 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拉钩。拉钩。哦，对了，这个送给你。
0: 这个给你。希望你不要忘了我，他会保佑你的。

回去以后，好好调调作息。你看你现在瘦的，人也不这么年轻了，天天熬夜，病早晚得找上门来，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你的工作，我也不是那么了解。如果实在干得不开心，想辞就辞了吧。你找个工作还不容易？

0: 我听连院长说，你们明天早上5点半从这儿出发。
1: 嗯。
0: 我今天晚上值夜班，实在没法送你了。
1: 嗯，
0: 长途飞机很累，早点休息吧。
1: 嗯，
0: 我这值班了。

0: 的祝福来临，祝你一路生风。
1: 谢谢他，
2: 也祝他健康。
1: 好啊。哎，小杰，
3: 哎，
1: 快，
3: 王老师啊。
1: 哎，马佳呢？
3: 他值班。
0: 值班？
1: 哎呀，
0: 他值什么班呢？
2: 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
3: 不用了。哎，走吧。

0: 昨天这个刚手术的病人一定要加强关注，继续给他使用抗感染治疗。Doctor Ma,
1: is this beautiful lady your wife?
0: Yes.
1: You are beautiful. Thank you. May I hug you? Sure. You are beautiful too. Thank you.
2: Hi, Miss Ma. You are actually really, really beautiful. And Doctor Ma here is very, very, very lucky man. Can I?
0: No. You can kiss me. Oh, thank you.
3: 你好，我叫玛丽安，我是马医生的同事，我们在真氏里一起工作，我很羡慕你能够成为他的妻子。谢谢。马医生啊，哎，这位是你妻子吗？哦。
4: 小贤，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坎哥院长。哦，你好。
3: 幸会，欢迎来到我们这儿。你好美丽呀、啊。
1: 谢谢。
3: 您一定不知道，你有一位多么优秀的爱人。马医生在我们医院最近呢，抢救了很多很多病人的命。这一看到你，我才明白那句俗话：能人背后有能人呢。哎。 感谢您，能够在家里这样照顾他，他才能安心上班工作。
1: 熊文说的真好。<笑>
3: 欢迎欢迎。哎，马医生，有些工作的事要跟你商量一下，您给我们一分钟可以吗？什么事？嘿，是这样，马医生，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医生，病人都非常重要，当然了，家庭更重要。 那么我跟江队长呢已经商量好，我给你批一个一周的假，让你呢好好休息，更让你好好陪伴你的美丽的妻子。你看怎么样？
0: 谢谢院长，可是我的这些病人怎么办呢？
3: 这个安排好了，我跟迪斯麦斯商量了，他非常非常乐意呢，分担你的工作。
0: 真的非常感谢，
3: 赶紧去陪你的妻子好好玩啊！
0: 谢谢，
3: 回见。
0: 明天，我知道，这个病人继续抗感染治疗，给320万个单位的青霉素，然后每8个小时一次，对吗？谢谢，谢谢你。我这几天不在，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5: 你干嘛去啊？
0: 陪着你啊。好，那你们忙吧。好，拜拜，
1: 拜拜，
5: 拜拜，拜拜，师傅，
1: 拜拜，
5: 拜拜，师傅。

0: 胎心啊，跳得还挺快。哎，我听说胎心快，好像应该是女孩儿。哟，要是女孩的话，那随我，不如随你好看。
1: 长得像你们俩谁都好看。
2: 这之前一直怀不上的时候吧，我还挺盼着，一怀上了，搞得还怪紧张的。哎，
1: 弟哥千万别紧张啊。你现在是关键时期，千万别掉以轻心，一定要注意多休息。长兰，你多看着他点儿，厨房啊、菜地轮值的事儿，你可千万别让梅姐做。
0: 对，这人家医生说的啊，不是我说的，要遵医嘱。
1: 这事儿，队长还不知道吧？
0: 哎，都不知道呢。
1: 要不我跟他说一声，让他赶紧从国内派人来接替你。
2: 你千万别啊！这多耽误工作呀。
1: 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
2: 心心念念终于盼来了，恭喜你们啊。
0: 谢谢苏医生。
1: 行，快回去好好休息。哎，
0: 好，行，走，
1: 多休息。
0: 走了啊。

0: 真美啊！这儿特别神奇。每次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跑到这儿来，看着它，就能放下执念，忘掉那些烦心事儿。1年半之前你说要来非洲，我还不乐意，还替你担心来着。现在看来，我担心是多余的。 这趟你来对了。那你呢？回国之后打算怎么办？我来之前，楠姐说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我觉得现在啊，到了我该回去正式面对的时候了。我打算辞职。真的想好打算辞职了？你同意吗？当然。
1: 以后只要是你的选择，你的决定，我都支持。
0: 那你以后多了一项任务。什么任务？你得在这儿多给我拍一些素材，我想自己做一个专题。
1: 没问题，我把每天重要的事儿都给你拍下来。还有吗？
0: 还有，记住你写的那句话。Remember the time.

0: 兰姐。
1: 哟，回来了。
0: 啊，
1: 来，
0: 给您带了点小礼物。
1: 哇，谢谢谢谢，快坐。晒得够黑的，怎么样？好玩吗？
0: 好玩，嗯，没白去一趟，
2: 收获不小。
0: 啊，该看的风景看了，该见的人也见了，该解决的问题也解决了。
1: 你自己挺满意？
0: 嗯，挺满意的。南浅，我决定转岗去做新媒体。
1: 批你假那天，我就料到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3: 以后不能做您的兵了。
4: 其实我很开心。
1: 应该我对你说恭喜你。人活一辈子，很多人害怕的不是面对未来的未知，而是从来不敢做出改变和选择。
0: 其实我以前也是那样的，是您给了我勇气。
1: 真羡慕你还有敢于改变的勇气，不像我只敢想不敢做。
0: 姐，感谢您培养了我这么多年。
1: 又不是不见了，去了新的舞台不忘初心就好。你去哪儿我都高兴。哎，对了，有想要做的吗？
0: 已经有些想法了，我在非洲拍了一些素材。您放心，我还是原来那个我。我觉得您之前说的对，有些东西既要坚守，也要适应时代的改变。
1: 我对你有信心。时代在变，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只要信念在，只要认准了路出发，总会到达。
0: 谢谢你。
1: 哎呀，抱抱你。祝你好运，
5: 也祝您一切顺利。
6: 各位，还有三分钟，
7: 大家再检查一遍，做好播出准备。
8: 好的。
6: 哎，贤姐，
9: 贤姐，
7: 姐你回来了。
6: 姐，
8: 贤姐
0: 辛苦了。
6: 不辛苦，不辛苦。
7: 姐，你可回来了！你看这新节目，一堆事儿，你要再不回来啊，我可是真的干不了了。
0: 这不是干得挺好的吗？
7: 我是硬着头皮上，还是离不开你。
0: 有没有我都一样。
7: 那可不一样。
6: 一分钟倒计时，

0: 小张，
1: 哎，
0: 这么大的错别字你看不见吗？
1: 哪个？哦，不好意思，我马上就改。
0: 做事认真仔细点，赶紧再检查一遍。
1: 好的好的。
0: 哎姐，等我忙完再跟你好好聊啊。时间要到了，马上开始了。
2: 时间要到了。
0: 10秒准备，十。

0: 这孩子昨天入院的，高烧不退，情况有点复杂呀，胸闷气促，咳嗽咳痰，还有发育迟缓的现象，双肺呢都有感染，心脏有杂音很响，应该是有先天性心脏病。
1: 胸骨左缘第二肋间连续性机械性杂音，有震颤，皮肚亢进，应该是动脉导管未闭。
0: 看来分流量很大，难怪这么严重。
1: 看这个情况啊，必须要手术了。
0: 那只能你来做啊。
1: 我研究研究吧。阿米娜塔的情况你们都了解了，说说你们的想法。
2: 先给他做抗感染，强心利尿纠正心衰，再些防结效性，让他家人带他出国动手术。
1: 为什么要出国做手术？
2: 在三亚没有人会，所以这些孩子需要医生进行评估后，根据病情轻重决定需不需要出国做手术。
1: 其实我在想啊，你们俩想不想一起来做这台手术？
2: 我们可以吗？
1: 为什么不可以？阿米娜塔心超和 CTA 提示他的动脉导管未闭，应该是管型的，可以介入封堵或开胸结扎。可是呢，卡塞医院没有 DSA， 阿米娜塔的病情又等不了这么久，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手术方案就是结扎术。而这种手术在中国，在心外科并不难。
3: 这种手术我在中国跟着我媳妇做过，确实并不太难。
1: 所以你们想不想试一试？
2: 好，我愿意试试。我需要准备一些什么？
1: 首先我们需要先从内科治疗开始，争取先让阿米娜塔的一般情况好转。同时呢，你们要去好好的复习动脉导管和周围血管神经的解剖结构，然后要去好好的看一看教科书，仔细的学习一下手术流程，一定要做到烂熟于心才可以。苏莱曼，交给你一个

0: 从今天开始，你来教迪斯马斯打劫。哦，
1: 没问题，师傅，你放心。
2: 谢谢，谢谢马医生，让我有这次机会在萨娜的徒弟上开始做心脏手术。你知道，在萨娜，先性病的孩子太多了。
0: 我当然知道。所以帮助你们建立发展心外科，对于你们来说尤其重要。
2: 马医生，
3: 我有个妹妹叫米娅，
2: 比我小5岁，可惜她很小就不在了，跟你阿米娜塔一样的年龄，一样的病。
0: I'm sorry。
2: 米娅是我随意的愿意，我更希望在我生之年用我双手救更多的孩子。
0: 迪斯马斯，你知道我们中国医疗队为什么来桑拿吗？为了让你和跟你一样情况的人没有遗憾。我们的到来就是为了把我们中国医生能做到的可以让你们桑拿医生同样能做到。我相信如果米娅知道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能够救治更多的孩子，她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0: Daru, are you the one who gave injections to all the 6 new patients?
1: Yes. Is there any problem?
0: Show me the prescriptions. Show me.
1: Okay. Here it is. I have 1, 2, 3, 4, 5, 6.
2: 我检查了，这六个人是同一天时间发生了腹泻和呕吐，腹泻非常严重，伴有不同程度的脱水，腹痛不明显，也没有发烧，所以啊，我怀疑是霍乱。
3: 啊，霍乱？
2: 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遇到过一起这样的病例，当时啊，大家都以为是急性肠胃炎，谁都没有在意。后来发现病人开始脱水，血压不稳，并伴有急性肾衰竭，还好我们当时的主任非常有经验，迅速将病人进行了隔离。并且向防疫站要了霍乱的壶菌血清做了分型，这才避免了一场霍乱的大流行。
4: 霍乱在国内很少见，但是在这儿很常见。我没说的有道理，我现在去跟感冒院长汇报。哦，还有，注意个人防护啊。
2: 嗯，好嘞。拿了口罩吗？
3: 跟他们提个醒。
2: 你跟他们提个醒。
0: 全都需要佩戴一次性的手套、口罩。去把今天腹泻的六个病人转移到这个病房来，全都需要打好留置针。外周静脉条件不好的就换留置深静脉。这些病人都需要补液，每个患者都要留取大便送检。治疗过程中你们需要做好个人防护。开始工作吧。
1: OK。
5: 梅姐，把头颅圆圆拿到了，
2: 来放这边。
5: 走，快

0: 奥特曼 ，Are you okay？ 哎，奥特曼 ，Can you wake up？ 我什么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oy， wake up， my boy。
1: 今天上午，急诊和门诊收治了8名疑似急性肠胃炎的病人。

0: 其中两名休克死亡之外，剩下六名症状高度疑似霍乱，他们的大便样本已经送去检测，结果很快就会出来。坎昆院长出差，我已经报告给他，他也上报了卫生部。卫生部全权委托我们中国医疗队应急处理。在座的各位当中，五枚护士长有救治霍乱病人的经验，下面我们请他发言。
1: 目前呢，我已经把这六名病人设置在了临时隔离区，然后也对医院的防护用品进行了分配和清点。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后续肯定有大面积的感染，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预备工作。杨医生今天清点了一下医院的物资，现在由他来向大家汇报一下。
2: 卡塞医院现有一次性手套21000双，一次性外科口罩37000只，碘伏525瓶，84消毒液348瓶，消毒泡腾片20盒，另外长筒雨靴10双，药房的口服补液盐135盒，霍乱弧菌血清现在没有。
0: 如果疫情蔓延的话，我们现有物资肯定是不够的。我也上报了大使馆和国内的卫计委，参赞说原塞比纳亚医疗队愿意提供抗疫物资和血清，但是需要我们去边境去取。国内的卫计委同时也在紧急准备后续的抗疫物资。
1: 目前三件事情是我们需要马上行动的。第一，我已经调查了这六名病人的资料，他们都来自于叫伊加村的地方，我怀疑感染的源头就在那儿。已经让咱们医院联系了当地的村长，那里只有一个简陋的卫生所和两名村医。在这方面我比较有经验，就由我先带队过去吧，把源头控制住。
3: 梅姐，我跟你过去。
4: 我也去。
5: 我也去。
1: 素媛不用这么多人，我和马佳去就行了。
6: 吴副市长，我也去，我跟你们当翻译。
7: 梅姐，碰上孕妇只有我来，所以我必须跟你去。
1: 好吧，苏欣和马莲，再加上你们两个，不用更多人了。
4: 吴副队长，我必须要跟你去。
1: 抗疫的物资要及时到位啊！用于检测和分型的
7: 霍乱弧
1: 菌血清氧一定学会。队长，他们这儿的海关手续特别慢，你亲自跑一趟吧。
0: 工委跟我去。
8: 好。
1: 另外，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全院要进行全面的消杀，我们还要开辟更大面积的隔离区。所有的医护人员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正常的门诊和霍乱的预防宣导，另一组就要负责隔离区了。所有的疑似病人都要根据症状的轻重进行分诊，分别收治到轻症区和重症区。江队，这里需要一个总调度，你看谁合适？
0: 常来吧，孙爽协助。
7: 好。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暂时就这些了。
0: 那大家分头行动吧。
1: 好。
9: 好。
10: 我觉得还是没有把自己的技术啊完全传授给他们，这是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我们一直都讲授人以鱼而不如授人以渔，但是呢，他们始终就是局限于他们自己的一些条件，因为他们的设备、他们的设施没法很正常的开展这些比较高难度的手术，一些规章制度的推广跟制定，因为他们的条件没办法去建立一个很完整的医疗规范的这么一个体系，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的物资，通过我们的自己的技术，去帮他们去把这些事情呢做规范起来，比如说无菌技术啊，比如说一些检查设备的使用啊等等，这些呢就是我们要帮他们的。我们之前碰到过一个小姑娘，是一个胸壁的巨大淋巴管瘤，这个毛病呢是很容易复发的，她的那个淋巴管瘤啊是在左侧的胸壁整个都是，然后已经做了好几次手术了，但是效果都不好。再后来呢，就是我跟这个多哥医生，然后两个人就讨论了很久，就是各种方案怎么样处理。手术当中开进去啊，发现他那个淋巴管瘤是弥漫性的非常严重的一个淋巴管瘤，然后在最后呢手术效果还挺好，他也没有复发。到最后他好的时候我们还合了个影，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再有机会去非洲，那我想还是原来的立场，国家需要一定要去。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这场仗我必须要打。
2: 你这么搞，你置联众银行于何地啊？
3: 现在风雨飘摇，咱们联众再经不起打击。
4: 联众银行是我一手创立，我绝不可以看着它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年轻不是失败的理由，遵守规则更不能成为失败的理由。
2: 我管你对方是谁，我跟你干。
5: 本来就不应该单打独斗，我们愿意跟林强一起工作，一起配合。要是因为个别人造谣嫉妒走关系下黑手把他调离的话，那我们跟他一起走。
6: 因为我的人事问题让你们都离职，
7: 那咱们还是团队吗？
6: 不成了梁山好汉了吗？我是不是要为你们所有人负责？这个责我能负得起吗？
8: 今天都没见林强出来啊，
5: 不是忙着查账呢吗？说是要大义灭亲。
9: 不要瞎嘀咕啊，
10: 我完全有理由可以怀疑他们可以用将近九年的时间拆东墙补西墙，用银行的钱来还银行的贷款，这是钻了咱们的空子呀。一旦资金链出现了问题，那风险就大了去了，况且他们这贷款用途也存疑啊。

0: 到了那边一定要休息好，千万不能累到自己。每天睡多8个小时。哎呀，
1: 我知道了，你别嘱咐了。
0: 反正你不让我去，你得听我话。我过去是控制源头的，这睡眠时间我自己怎么把控啊？
1: 反正我不管，你必须要照顾好自己。
0: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哎呀，我照顾好孩子的。
2: 好。
0: 嗯，好嘞。
2: 行了，回去吧啊。苏医生，苏医生，拜托了。
0: 放心吧。
2: 你打电话。
0: 快回去吧。

0: 哎，哎，江队，这座椅坏了，这样的话，雪橇和物资也装不下呀。
1: 能装多少装多少吧，不行把它拆了。
0: 好吧。哎，
1: 你们怎么来了？
2: 听说你们要去塞比纳亚的边境啊？
3: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你那么多事儿呢，再说这一路上很辛苦啊。
3: 医疗物资事关人命，越快取回来越好。我路比较熟，那边还有些人脉关系，万一遇到点什么情况，我可以第一时间帮助你们解决。
1: 好。
3: 再说了，你们这车也不行啊，放不了多少东西，换我的。
0: 队长，听竹子姐的吗？
1: 好。
3: 卸东西。
0: 我来。
1: 对。
3: 我来开车，我抄一条近路啊。

0: 母亲呢？嗯，开得稳一点，梅姐身体有点不舒服。好的，
1: 苏医生。这次也不知道多久才能控制住。在疫情和灾难面前，时间就是生命。08年我去参加汶川地震的抢险，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儿，没什么工作经验。如果当时能够做好预备方案的话，我想我们一定能救更多的人。
0: 没想到你还去过汶川。当时通知下来的特别紧急，我们拿着个医疗箱和工作证就出发了。到了当地之后呢，余震不断，谁也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我就记得，我随时把那工作证都得带在身上，就心想，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至少人家还知道我是谁。现在想想，当时真挺虎的。
2: 这一波疫情不容轻视啊，咱们绝对不能打没有准备的仗。难怪我们梅姐这么有魄力啊！抢险这方面你肯定是最有经验的，这次去了，我们都听你的。
1: 对，我们都听梅姐的安排。行，那我就跟大家布置工作了啊。嗯。
0: 到了之后呢，玛丽安，你就协助我去沟通，咱们先去找一下村长和当地的医生，让村长控制村民绝对不能再出村了。
1: 好的。
0: 没问题，马佳，你就去搭建那个临时帐篷。这轻症和重症病人一定要分开收治。放心吧，我会争取多搭几个，甚至把物资帐篷也搭起来。那苏欣，你就和母亲呐负责把消毒水放进物资帐篷里面。另外，再去找块黑板，咱们要做个病情日程表。好，我这儿有个模板啊，你看一下，要分成两块。
1: 分别放进轻症和重症的收治帐篷，再准备一些消毒水。等到这些病人全部收治完了之后，挨家挨户的要进行消杀。
0: 好，没问题。
1: 马佳，你的任务最重了，你就和玛丽安专心治疗病人，需要什么有什么情况随时和我说，我来解决。
0: 放心吧。
1: 苏欣，你就负责轻症和重症病人的日程表，计时以零点为单位，每天早上8点钟向相对汇报，同时协助马医生他们的治疗。
0: 好。
3: 母亲呐，慢点开。
4: 好，我尽量。

0: amesema wagonjwa wote wanaolegeza maambukizi wamesafirishwa kuja hapa.
1: Mwenyekiti waambie watu wote lazima wafuate maagizo ya madaktari.
2: Sawa sawa.
1: 我们已经让病人进行分诊了，这里基本上都是轻症病人，以口腹补液为主，你们要随时注意病情的变化。阿万尼 wagonjwa wote ya madaktari utawezi na kadawai.
0: Sawa sawa sawa.
3: 哎呦。 Are you okay?
4: 哎呀！哎，不对，朱子怡，
5: 嗯，
4: 你说这盆是防弹吗？哈哈哈哈哈！
5: 彭医生，你可真幽默，这个能挡子弹啊！
4: 也是啊，大行嘛，人家会保护我们的。 你懂什么呀？这万一真是碰着武装分子之后，我告诉你，真打起来，乒乒乒乒，那子弹不长眼，你知道吗？还是算了。哎呀，还是不太踏实啊。
6: 告诉你，这要真打起来啊，这个比那盆管用多了，知道吧？这关键时刻能保命。电影里都这么演。
4: 哎 ，my wife，
6: 哦，对不起，傻人。哎，警车开道。

0: 这是你的，谢谢啊，我吃不下了。那喝一点，
1: 也喝不下了。啊，那不行啊，你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你现在是两个人，你不吃还是得吃啊？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今天干的非常着急，这段时间你有很大的变化。我在医院这么长时间，看了很多孕妇，当然我能看得出来呀。你不应该在这里呀。但是这里需要有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控制住情况，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好，那从明天开始，这些竞争的病人我来照顾，你得好好休息，好吗？ 谢谢你。你想真谢我的话，那就把东西吃了。
1: 好。
0: 很开心。亲爱的小天使，愿上帝保护你。阿门。<笑>

0: 还在的房间呢，尝一声。啊，
1: 需要帮忙吗？啊，不用。哎呦，你都订一晚上了，赶紧休息一下。
0: 需要帮忙随时说。

0: 咱们今天又收了多少人啊？57。57。这么说，四天，我们一共收了287人。咱们物资还充足吗？
1: 药房抱过来的隔离服和防护面罩，各剩30套，还有抗生素，现在的量也就够80个成年人。
0: 用一天，志愿的补给物资估计也来不及了。哎，没办法，这不是中国，没有办法做到标准的全面。咱们只能保证酒精碘伏、一次性手套和口罩的使用。这些都好说，我们省着点用就完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口服补液盐，马上就用完了。
2: 可能今天都撑不过去。
0: 口服补液盐可是救命稻草，我们今天务必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在想，要不要给竹子姐打个电话，看看那些华人华商们有什么办法没有。
2: 我爱赵一聪，你现在来医院接我。

0: 哎，常医生，哎，怎么不抓紧休息一下啊？
1: 没事，我身体好，你们赶紧啊！
2: 我累死我了，真的。
1: 老朱，
3: 来，
1: 给人女同志让个位置，那么自私呢？哎呦，
3: 又没照顾到。
1: 哎，你撅那儿别放屁啊！
2: 那可不一定啊。
1: 哎，爸，刚才我在忙呢，你说什么事儿？

0: 来，什么事儿？
1: 老婆，你那儿还好吧？
0: 还可以，情况总算没有恶化。
1: 我是问你跟孩子。
0: 啊，我们俩好着呢。
1: 那个，一定要注意休息啊，别太劳累啊。
0: 嗯，好嘞，你自己也是啊。
2: 这几天累坏了吧？快歇一歇，我都心疼你了。
0: 我跟你说，我这肚子里可能是个女孩，真的特别懂事。我忙的时候她一点都不添乱，很乖的。
2: 你喜欢女儿啊？
0: 儿子女儿我都喜欢。哎，你们家不是闺女吗？多好呀，贴心小棉袄。
2: 哪有啊，她可调皮了。从小啊，我们俩忙都被她奶奶给惯坏了。那女孩喜欢的呀，唱歌跳舞弹琴她一样都不喜欢。他喜欢什么？滑滑板、打羽毛球。上次不就是因为滑滑板把腿给摔骨折了吗？
0: 哎，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搞这些，咱们得尊重人家的意愿。
2: 哎呀，以前吧，总是习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强加给她，想让她少走一些弯路。直到我读到一首诗。
0: 什么诗啊？
2: 纪伯伦的《致孩子》。
0: 哦，我曾经好像也看到过这首诗。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孩子。
2: 对，他是由生命本身的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借助你来到这个世上，却并非因你而来。他在你的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的是你的爱，而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1: 小心啊！
3: 行了，就在这儿吧，你赶紧回去吧。
1: 我帮你推进去。
3: 不行，里面有霍乱病人，你不能进去。
1: 我戴着口罩，没关系啊。
3: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你赶紧回去吧啊！
1: 孙爽啊，你看过《霍乱时期的爱情》吗？啊。你看我俩像吗？

0: 这上面是滤水段，下面是蓄水段，这些棉花可以起到吸附细小杂质的作用，木炭也可以起到吸附杂质的作用，并且能够去除水里的异味，沙土和沙石都可以过滤掉较大的杂质。目前呢，饮用水源我们可以放入这种含氯的消毒泡腾片，静置3到4个小时之后加入煮沸饮用。一会儿我会把这个配比交给你们，你们回去之后交给大家。
1: maji haya ni safi sana, unaweza kuyanywa moja kwa moja.
2: 大叔，这水真干净，可以直接喝了。
0: 不能直接喝的，你现在只是看不到了肉眼可见的杂质，但是水里面还有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细小细菌，所以一定要加热煮沸之后再饮用，才能把细菌杀死。
3: 这些滤水的材料都是你们很方便能够找到的，回去后赶紧教大家使用。一定要将这个滤水给普及起来。
1: Sawa.
4: 哎 ，Suleiman.
5: 哎
4: ，What's that?
5: Oh, this is the foam that we just created of oral rehydration salts.
4: Oh. 哎，我说我们那个口服补液也没了。
6: 对。所以现在只能自制一些应急。院长，所有的防疫物资马上用完了。
7: 对，隔离服也没有了，现在只有碘伏跟一次性手套，其他物资也快没了，每一样都要精打细算着用。
4: 给你们报个好消息，我刚刚接到江队长的电话，他已经拿到了物资和血清，现在正在往回赶路，最迟明天就能赶到。另外呢，我刚从卫生部出来，那边的物资呢也是最多3天就能送到。
6: 太好了，
4: 所以呢还是要辛苦大家再克服一下困难啊。哎，常医生，那现在的病人情况什么样？
6: 除了第一批送过来的两名休克的病人死亡以外，再没有第三例死亡病例。还有那些重症病人通过治疗以后现在也稳定。
4: 哎呀，这可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呀。我发自内心地代表我们的医院，向你们中国医疗队表示深深的感谢。

0: 累了吧？
1: 醒了。
0: 啊，我开会儿，你歇一会儿。
2: 不用了，你昨天晚上那么晚还在打电话，肯定也没休息好。我累了换你，啊，再多眯会儿。

0: 哎呦，我这一觉睡了2个多小时，
1: 挺好，没遇到武装分子，虚惊一场。哼。

0: Number from the Africa.
1: 你看，多漂亮！真美。来，拍张照。来，我们朝这边。来，一二三，茄子！不急啊，再一遍啊！来，一二三，茄子！

0: 都没事吧？
1: 经理，他们没跟上来吧？应该没有。大难
0: 不死，必有后福啊！
1: 大强，你受伤了！
0: 队长，
1: 大强，大强。
0: 有没有能记住的东西？
1: 这个行吗？
2: 可以，可以。
0: 好，好，从下面给我。忍着点啊，队长。使劲啊！忍住，忍住。
1: 忍忍，忍忍啊！
0: 目前出血量不大，应该能把血止住。
1: 我马上联系大使馆。
0: 队长，回去，回去，回去，没事了啊。
3: 队长，江队长中枪了！
4: 啊，怎么回事？

0: 爱上了。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赶回去。 行了，梅姐，你们别出来了，这儿就交给你们了。放心吧，这里边境基本都转清证了，我们应付得来啊。好，那我走了。走。太走不行了。
1: 丹青，你跟我说话，你别闭上眼睛。
0: 不会追上来了吧？
2: 谢马塞人，谢马塞人！哎，叫你去干嘛？叫你来了！队长，队长，队长，队长，来人了！哎。
3: 在哪儿呢？拉菲克，托梅菲克，你是的，托梅库加库阿塞利亚，托库库阿吉列诺，
4: 萨特萨纳，托西达，萨特萨纳。

来了。

0: 慢点，香港，你跟彭医生留下，把吴子言痊愈送回去。好，
1: 放心吧，周子姐。哎，Go！ 周子健，吴子健就放心吧。
0: OK， 你们当心。

0: 我们最快多长时间能开到？
1: Stay here. Let's go.
2: 白错了吧，还好不是心脏大血管。现在生命体征怎么样？血压较低，表示56时，心率120以上。加快补液。
3: 子弹在小肠附近，我跟金子马斯商量一下，我们打算
2: 从下腹部进行开腹探查。
3: 可以，没问题。但是有几点要记住：经脐部中下腹、正中探查、切口长一点没问题。十二指肠和腹膜后脏器这些地方没问题，你要注意一下空肠上段、
4: 胃里贲门和直肠这些地方。最重要的要多记
2: 录静脉通道。
3: 同时注入平衡液。我知道了，媳妇，您说过。那就先这样，马上准备手术。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沟通。
2: 马医生，你对苏莱曼有把握吗？他没问题。没问题。苏莱曼，
3: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你要记住。 枪伤和其他外伤不同，子弹进入人体之后，受损部位会明显扩大。
2: 所以呢，腹部探查一定不能仅仅局限在弹道受伤的位置，
3: 尽量使用肠切除和肠吻合手术。外腹之前，
2: 记得做引流。
4: 行，媳妇，我记住了。
2: 拜托了，拜托你们二位了。

这段旅程对我来说很珍贵，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了。我的 staff 麻醉科的一个同事今年刚刚退休，他也是经历了一批又一批的这个中国医疗队的队员，跟我们中国医疗队的

这医生呢，一年一年的都在合作。在他退休之前呢，他就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其实医生在桑吉巴尔来说，他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包括他的经济收入应该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去到他家里还是被震惊了，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家里没有有钱样的家具，然后这个窗户也没有，墙上也没有漆，就是一个土房子。这跟他在平时工作中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态度，或者说他的那种心态，我觉得反差挺大的。他上班的时候心情非常好，然后对待每一个病人都特别认真，然后特别尽责，应该说他相对于其他的当地医生来说还更突出一点。但是他觉得每天都能在这里开开心心的上班，自己健健康康的，还能帮助人，他说他从帮助别人这件事当中得到了很大的快乐，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段旅程带给我最大的收获，第一个是心态比以前更平稳，不急躁了，踏踏实实的去冷静的思考一件事情。在对于物质追求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执着，在精神层面的追求，我觉得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会更丰富一点，会更全面一点，不会揪着某一个细节或者说钻牛角尖。这两点对我来说是这段旅程带给我最宝贵的财富，会让我的人生会更沉稳更成熟。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他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

0: 追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
1: 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唐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

0: 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 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使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 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我记得你喜欢喝美式，对吧？哦，你去给我买咖啡了？
1: 要不要？不要全喝了。哦，
0: 我要。
1: 媳妇，让你去给我跑腿，这多不好呀！
0: 你这次立了大功，师傅应该跑腿就给你买咖啡，但是以后还是你去买啊。
1: 我不去。
0: 小子胆肥了是吗？
1: 我去，逗你玩啊，开玩笑啊。
0: 苏莱曼，你小子确实长本事，这台手术做的特别棒。
1: 媳妇，你告诉过我，你的徒弟回桑那后必须要成为桑那的第一把刀。我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一个医生要上台之前，一定要对自己有灵气，而我这个医生。 是因为有你才有了勇气。
0: 孩儿来。

0: 虽然已经没有重症了，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补液、抗生素一样都不能少，病情也要细致的观察。拿了两个靠垫，放心吧。
1: 哎，那个还有啊，跟母亲那儿说一声，让她开慢点。
2: 哎呦，我知道了，你一个大男人磨叽什么呀？
0: 哎，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2: 啊，马上就出发了啊！
0: 哎，好好，多喝热水啊。
2: 梅姐，怎么了，梅姐？慢点，梅姐。

他心不好，是不是位置不对啊？你再听听，马上会开赛，赶快去检查。

0: 回去吧，让他们俩单独待会儿。别一个个哭丧着脸，一会儿让他们看见了心里更难受。快回去。
1: 走了，
0: 走，回去。

在那边也没睡好，你正好回来，好好睡一下。我让齐彤把那个我的洗漱用品都拿过来了，然后今天晚上我就在这陪着你，这回便宜他们了。天天我来值夜班。

可能我们的小天使还没做好准备，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其实老婆，有没有孩子不重要，主要是你健健康康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0: 过来。过来可以就能喝水了。
1: 我肚子饿了。
0: 等你好了，给你做好吃的。
1: 肚子饿。
0: 给你做好吃。
2: 叔伯。怎么不进去呢？哎，
1: 嗨，这刚到嘛。
3: 新阳。
1: 哎。
3: 来了。
1: 大乔，怎么样了？
4: 你们都那么忙，就不用来看我了。
5: 小姨，给你带了几件衣服，晚上别着凉了。
3: 行啊，臭小子，谢了。
1: 嗨，这两天一直都在这没走啊。
3: 啊。
1: 啊。
5: 我小姨啊，也在这守好几天了，家也不回，餐厅也不管的。
4: 我就说嘛，你不用老待在这儿，回去吧。
3: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边又没个亲人，我能把你一个人放在医院里不管？

0: 觉得大乔恢复挺好，
1: 别太担心。嗯，他那个人啊，操心的命。你看，在病床上躺着吧，还一边惦记队里的事儿，一边惦记病人的事儿。要没个人看着他呀，指不定现在就去工作了。
0: 你呢？
1: 我挺好的，没事儿。过几天就回店里了，那边也不能一直没人。
0: 你从回来一直都没歇了。
1: 嗯。 算什么呀？云溪餐厅刚刚开业那几年，不天天连轴转？
0: 你当年什么年纪？你现在什么年纪啊？
1: 这话我可不爱听了啊！我老了呗。<笑>
0: 要注意身体。
1: 嗯。
0: 你担心大乔，我担心你。
1: 我没事儿，挺好的。
0: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我这不是，一是来看看大乔。对了，我还给你拿了药，我本来想去你那给你送，没想到你在这儿就给你了。
1: 还有几片没吃完呢。
0: 你看，你又不按时吃，我都是算好的日子来给你拿药，要按时吃药。
1: 收到，按时吃药。
0: 你最近忙什么呢？感觉好久没见你了。
1: 一带一路，听说了吗？当然了，我人虽然不在国内，但新闻我可天天不落。现在是政府支持了，然后在非洲，这个通信建设啊，将会大力发展。我这个事情呢，也都是越来越多。太好了，哎，你的事业越来越重要了。祝贺！
0: 行了行了，别笑话我。<笑>说真心话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住的久了。
1: 特别希望这里变得越来越好。嗯，
0: 可能是有感情了。是，有感情。哎，那个中桑友好医院的基地是不是快建好了？我现在就在忙这个事儿，这是咱们国家自己建的医院。我就是希望，在这个医院落成的时候，咱们所有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能用上，就像在咱们中国一样流畅的这个。
1: 通信网络信号，这样我就满足了。能，一定能，你可以的。
0: 行了，那个大乔那儿可能还需要人，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好，那我不送你了。
0: 按时吃药。
1: 按时吃药。
0: 一定当心自己身体啊。
1: 嗯。 你也瘦了，多吃点儿。
0: 放心吧。

0: 哎，你慢点儿，你腿那么长，往哪撵得上你啊？再说，我这是腹部受伤，又不是腿坏了，用不着搀了啊。
1: 行，能开玩笑了，说明恢复得很好。
0: 要我说呀，你就根本没必要回国。
1: 你要能说了算就好了。
0: 那你自己到底是想回去，还是不想回去？
1: 任期没到，工作没完成，回去也不安心啊。你有什么工作没完成啊？这儿有我们在呢，你瞎担什么心呢？
0: 哎，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说出来的话就不能反悔。什么意思啊？
0: 你别打我的主意啊！ 这个中桑友好医院马上不就要建成了吗？卫计委的意思呢，让孙队那帮人去做这个开院的准备工作。到时候，中桑友好医院就要成立桑那第一个心胸外科中心。如果能把桑那的心胸外科发展起来，那也算我们没有白来这一趟啊。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有你的工作，而且很艰巨。
1: 我什么工作？
0: 你得去完成马步南部的优化工作。
2: 这种事儿是最讨人嫌的工作。
1: 我能说不吗？
0: 方案我都跟你做好了，回头跟你细说。明天队委开个会，我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0: 队友们都到齐了，我们开会吧。嗯，到齐了。说三件事。第一呢，我来宣读驻桑拿大使馆对武媒同志的表扬。面对当地医疗条件落后、霍乱、疫情突发等各种不利因素，武媒同志秉持初心，坚守使命，无私付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精神。 认真负责地开展各项工作，成功阻止了霍乱的传播和扩大。武媒同志的表现受到桑拿卫生部、卡塞医院、在桑拿的华人华侨以及当地医患的一致好评，生动诠释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在此，对武媒同志勤勉的工作表现和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创新探索的精神提出表扬。
1: 谢谢，向梅姐学习，致敬。第二件事，我就要回去了。
2: 第二件事儿就不用再提了，太伤感，也不想听。
1: 本来我跟卫计委申请要留下来的，但是真的很遗憾。
3: 我们都知道你舍不得我们，我们呢也都舍不得您，但是我们更知道，回国休息对您身体是有好处的。
4: 队长，身体最重要，你就放心的走吧。
5: 会不会说话啊？好好的一个人让你给说没了，什么叫走吧？
4: 队长，保重身体啊！哎，
1: 你也要保重啊！
4: 放心吧，队长，你好好休养。
1: 咱后会有期。哎，你看我就说，省略吧，大家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省略省略，说第三件事情。考虑到武媒同志的身体状况，我们队委经过考虑一致通过，向卫计委申报，决定推选一名队员，接替队长的职务。
3: 你们看我干嘛呀？表个
4: 态啊！我表什么态啊？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师兄，
3: 你刚才说你要宣布三件事儿，那我也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你刚才说这事儿你确实上报了吗？
1: 确实上报了。
3: 那这事儿，你们开会你们征求过我的意见吗？
1: 我昨天不是征求过你意见吗？
3: 好，那第三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谢谢，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0: 这是咱们两个认识的第一年，不过生日的时候你送我，还记得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喝了呢。你当时怎么说的来着？这是1982年的秋季，法国波尔多拉菲庄园的气候炎热不干燥，阳光充足。
1: 几乎没有雨水，得天独厚的环境，造就了一批成熟耀眼的赤霞珠。就像你一样，成熟耀眼，只看一次，便再也忘不了了。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么清楚，能忘吗？
0: 忘不掉。嗯，清扬，其实这些年我也曾经鼓起勇气，想要跟你在一起，想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
1: 但我始终没有能够自己这一关。为什么不可以？
0: 我可以欺骗我自己，但是我欺骗不了你。对不起。
1: 今天这瓶酒一拿出来啊，我就明白了，我们就到了终点。

0: 希望是结束，也是开始。青阳，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跟我做朋友？
1: 那是我一辈子的最好的朋友。我只想说一句：我爱你，与你无关。

0: 你回去了，以后还回来吗？唉，人生变幻，世事无常，谁知道呢？我上次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会这么快再来啊。
1: 是啊，
0: 这之前我也从来没想到过我会来到这儿，更没想到还会爱上飞升。那。 你这次结束了，回国内，你还会再回来吗？董事长，以后的事儿谁敢想？其实回不回来不重要，就像你说的，很多年以后，也许有人还能记得我们的名字，还能讲着我们的故事。没错。
1: 这就足够了，值了。嗯，
0: 真会享福啊！啊，师兄啊，啊，
1: 其实有些话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0: 你说呗，你怎么变得这么吞吞吐吐的？
1: 就是你跟梁老师说的答案的事儿，我想我很快就找到了，所以我要谢你。
0: 谢我？
1: 为什么？我的军功章由你的一半啊！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早就回去了，我也不可能找到答案，所以我当然要谢谢你。哎呀，
0: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你也做了你该做的，我相信，如果没有我，你也一定能找到自己的答案。要不说你是队长了。
1: 师兄，嗯，你看，你看，你看，哎呀，这难得呀！哎，咱俩跟他拍个照片吧。哦，哎，对，哎，我这儿有。行吧，你那构图高，不是得横着吧？这样我们俩，你横着这样，他拍不到山啊。
0: 不，你那个构图向上一点，你再多量。
2: 哎，你们俩的
1: 构图向上，但是下。

0: 行了，这活也干完了，我也该回去了。哎，你还让我帮你干多少活啊？
1: 我明天就要走了，你跟个没事人一样，还这么淡定啊？
0: 你还想让我跟个小姑娘似的跟你哭哭啼啼的告个别呀？
1: 那怎么着，咱俩也得……
0: 什么？
1: 告个别吧。
0: 哦，今天不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1: 什么事儿比我还重要啊？
0: 我得回去收拾行李。
1: 你要出差啊？
0: 啊。
1: 去哪儿？去多久啊？
0: 应该去很久吧。什么时候回来呢？就不知道了。
1: 那你怎么不提前说呀？
0: 哦，我这段时间太忙了，忘了跟你说了。
1: 这种事儿还能忘啊？竹子，你我明天就要走了，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
0: 什么意思？我没意思啊。
1: 对。我差点忘了，你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那就祝你出差顺利。
0: 我可不是做生意去的。
1: 随便你。
0: 好，告诉你，我的航班号是 PC0402。
1: 那就祝你一路平安。
0: 哎，我的航班号是明天上午 PC0402。

0: 你回中国？哦，好像我们两个坐的是一班飞机啊。
1: 你。

0: 这就别留下了吧。我们这么多，每个人都留下，那还受得了？哟，感谢信不少啊。不过还是没我的多。
1: 对。
0: 哎呀。

0: 工作日记记得很详细嘛，后边没记我犯的错误吧？
1: 记了，还记了你很多优点，这还差不多。哎呦！
0: 锦旗也不拿回去了，现在我是队长了，你留在这儿可没人给你挂出来。还记仇呢？有仇不报非君子。
1: 我都跟你说了，摘你的锦旗不是我的主意，是那些马屁精干的。哎呀，我当然知道不是你的主意啊，放心吧。
0: 你的每一面锦旗，我全给你挂出来，并且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0: 你说很多年以后还有人能看到这个照片吗？
1: 当然。就像我们来到这儿看到他们一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0: 好像还是有点伤感呀。

平时的日常工作呢是这样的，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必须要去响应，这也就是24小时是 on call。第一天我们大家都是骤马劳顿了，感觉比较疲劳，但是那个时候的代理院长就已经跟我们所有的队员已经在商量了，知道你们疲劳，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什么紧急的一些急诊啊，希望我们能够及时的响应，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来支援。钱建主任上一个星期跟他们合作了大约2天，是40例的手术，这40例是全身麻醉的手术，然后呢当地的史大夫也是比较配合比较积极，把这么大量的手术啊能够短时间就能够完成，这个就是我们中非合作的范例。我觉得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一个树干刺进了这个下腹部，因为我们这边还有一些部门是没有的，比如说泌尿外科，这个患者是转不走的，所以说当时我们这个团队大家一起考虑，最后决定还是在我们这儿来做，我们就视频连线桑岛的一些我们的队友，通过一系列的办法，最后这个小孩子是康复出院了，最后还写了一个感谢信。作为队长来说的话压力当然大，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肩负着国家的这个重任，我们是代表整个医疗队，代表的是我们的祖国，那个时候也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队伍带好，圆满地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聚力科研攻坚，守护银发安康。国家颠覆性科技项目景深淋巴静脉吻合术治疗阿尔兹海默病项目，大连市友谊医院分中心顺利启动。此次落地不仅是医院科研实力与诊疗水平的全新跃升，更意味着辽南地区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接轨国家级前沿诊疗方案，以创新医术驱散病痛阴霾，守护万千家庭幸福。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吕佳娃。最近呢，我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啊，国家级颠覆性科技项目净身淋巴静脉吻合术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大连市友谊医院分中心正式启动了。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一位呢是大连市友谊医院创伤手足显微外科刘立军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大连市友谊医院老年神经内科主任郑文旭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
0: 二位其实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这个呢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来讲呢，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啊，一起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记忆是一个人存在的证明，然而阿尔兹海默病却像一块残酷的橡皮擦，一点点抹去患者的记忆、认知与尊严。现如今，寻找一种能从根本上延缓甚至逆转病程的新路径，是全球医学领域共同面对的难题。4月29日，大连市友谊医院召开国家颠覆性技术临床研究项目净身淋巴静脉吻合术治疗阿尔兹海默病分中心启动会。此次分中心启动，标志着大连市友谊医院正式跻身国家级创新治疗研究方阵，将为大连、辽南乃至东北地区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点亮诊疗新希望。面向未来，医院将充分发挥多学科协作优势，筑牢临床根基，严格对标国家级研究规范，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稳步探索守护记忆的新可能，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坚定而温暖的大连力量。
0: 两位专家谁先来给我们讲一讲吧，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级别？
2: 可以看到，带国字头的这个名头下来的，它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学术地位就是一个肯定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能进入到这个国家的颠覆性技术的一个分中心，其实我们也觉得挺自豪的。那么我们团队当中呢，当然要感谢刘立军主任前期大量的一个工作，我们才有了进入到分中心角逐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拿下来了这个分中心。因为前期的考核还是比较严格的，它有一些硬性的规定，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团队，像我和刘主任之前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前期的工作已经做得比较扎实，还是然后另外的话要有专门的这种相关的认知的评定，然后最主要的话是手术的考核。那么刘主任呢，在前期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在25年是吧？
1: 对，25年
2: 的年初，
1: 二月份
2: ，刘主任是在大连市内首例的做了这个 LVA 的一个治疗，然后后续呢，我们陆陆续续也开展了不少。那么这个前期的工作都给了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分中心的一些底气。那么在考评过程当中呢，角逐还是比较激烈，然后我们很荣幸的成为了这个分中心。
0: 咱们辽宁或者是东北总共是有几家这样的分中心呢？
1: 辽宁省呢就是有2家，一个是呼噜岛这个
2: 中
1: 心医院，还有一个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
0: 之前听说这个项目暂停了一段期间，是不是？像您说
1: 对这个手术啊，2024年、2025年呢，全国大概有400多家医院相继的争先的去开展这样的手术。后来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手术的一个统一的标准，同时呢也没有一个术后康复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指导。

0: 那么国家呢就非常的重视这样的一个存在一个隐患的问题。
1: 其实国家当初叫停并不是因为这个手术是不能做，或者是它是有害的，或者是不能获益，只是呢国家为了更规范，它要有一个我们临床上都经常讲精准医疗分层管理，就什么样的患者是适应症，国家通过这种多中心的一个研究拿出一个科学严谨的临床数据，才能更好的指导下一步的治疗，让患者有更多的获益。对我们槟城这个存在这种 AD 人群来说的确是一个好消息。那好在哪呢？至少给了我们多一份选择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啊，从流调的数据上我们看到整个人群当中有一半 49.6 左右的人群是中重度的。现在之前我们说这个治疗都讲这个早期的干预，早期的治疗大家都放在这个早上，但很多患者呢他很遗憾他就错过了这个早，那怎么办？那我已经我知道的就是晚了，我就诊的就是晚了，我没有早期这个修饰治疗的机会了。那这个手术包括刘主任这种舒适，我们进入到分中心，那么就对中重度的阿尔茨海默人群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如果要是成功入组的话，我的干预的方案就不仅仅是一个药物治疗了，我可以合并应用一些更积极的一个这个手术的一个干预，给了患者更多一层的一个选择。如果要是我们当然都属于这个就近治疗的话，都有很多的便利，你说我跑到北京去做治疗的话，你后续的这个微手术期的管理啊随诊呢其实都很麻烦。那么如果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把这个事儿做成了，后续的管理会更规范，就可以更好的帮助这些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病人群有一个相对能可能会更好的一些临床结局。
2: 嗯，我们想问一下，现在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处于是一个招募阶段，是不是？
1: 嗯嗯，
2: 这个招募的这些人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要求？
1: 有，
2: 嗯，
1: 有很明确的要求，是什么样的人群现在就可以过来跟我和刘主任做咨询呢？其实第一点就是年龄的限制，就50到80岁。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其实是80岁以上的，但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更严谨的数据，所以它的年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第二步的话我们叫认知量表的评定，这个在我们医院是随时就都能做，很简单。第三个的话要有很好的照料者，其实这是最基本的，当然后续的排除标准是比较多的，那这由临床医生来把握了。
2: 所以说现在其实还是在面向我们所有的市民在开放这样的一个招募的，如果说您要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到友谊医院去找这二位专家，是不是？
0: 我们上个月发出这样的招募公告之后啊，郑文旭主任的门诊呢每天是爆满，其实很多患者的家属都是想做这样的手术去尝试，但是很多经过筛查之后年龄是不符合是一方面，
1: 对，
0: 有一些诊断的不是阿尔茨海默症，是其他类型的这个老年痴呆，所以呢也很多排除在这个我们这个纳入这个标准之外。
2: 之前我们跟郑主任本身也做过节目嘛，就有一些老年人的这种健忘啊，确实有一些是病理性的，就是气质病变啊，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他心态上的变化，
1: 甲状腺痴呆，
2: 对，也会出现很多这样的情况，
1: 这些都是排除标准。
2: 对，所以就不管是什么情况，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哈，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然后不管什么都要找专家去进行
1: 一
2: 个诊断，对，不要自己盲目的去想。
1: 是您的什么人？
3: 我的夫人。
1: 啊啊。
3: 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呢？现在吧，他从半年前。半年说就像精神病一样了，不是记忆力的事儿了，这记忆力肯定是买菜回来你问多钱什么都不知道，
1: 就是疾病有进展了，
4: 是
3: 不是？现在关键咋的，精神状态不好了，就像精神病，
1: 他又出来闹人了，是不是？
3: 他有时候半夜吧不睡觉，他这就腻腻歪歪的，完了起来就骂你。
1: 考虑过那个啥吗？
3: 现在
1: 考虑过手术干预吗？现在的话是80岁之前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到了中晚期，我们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的手段可能是有限的了。那个这个病发现的越早治疗越好，但您这个时机肯定是错过了。你到我这儿的时候，那个评分已经不够启动那个修饰治疗的一个值了。啊，那个是有一个基础的一个评分，轻度的可以，或者是更早一点。但到您夫人这个程度的话，至少是一个中度的了。脑子里面出来病理蛋白的一个沉积了，沉积到足够多了之后，它这个纤维就给你缠不上了。过度的磷酸化的一些病理性蛋白太多了，清除不了了。那么它打通一个通道，就是把你这个脑子里面有一个我们叫类淋巴系统，

0: 果它正常的话是从淋巴代谢掉，那把这个静脉和淋巴做了一个吻合之后，就等于开了一个渠道，让它更好的把这些标志物代谢物给它排除掉，就这个概念。
1: 分大
0: 手术很小，不是开颅、
1: 哦、
0: 啊，就是从这儿做一个手术，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它有一个评分标准，也不是所有人，就是有的人过来评估，我想做，那你不在这个分值范围，不在这个年龄范围，还有一些既往的因素的话，那就做不了。
2: 关注我们节目的人应当对郑主任很熟悉了，但是现在还可能还会有一些新进来的观众，所以能不能再跟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记忆的橡皮擦？
0: 那么所谓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它和老年痴呆其实是不划等号的、
2: 嗯、
0: 那它只是老年痴呆的一种，它在老年痴呆当中占的比例会比较高，60%-70%都是这个问题，而且它是一个年龄相关的啊，有少部分青年发病，20-30岁也见过，我们最少见过20几岁的、
2: 嗯、
0: 那它是一个纯的遗传型的，大部分阿尔兹海默病都是散发性的，95%都是散发性的，当然会有一些高危基因的一个携带，它可能发病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如果我们的关注点上来了之后，真的会发现很多早期的一个情况，最典型的我们叫情景记忆障碍，就近记忆障碍，近视遗忘，比如说那个我早上吃什么饭了，昨天晚上吃什么饭了我忘了，或者是那个昨天有个人什么给我打电话了，我这个整个打电话的事儿我都记不住了，我们叫情景记忆障碍或者叫近视遗忘。最主要的咱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就是眼前的事儿记不住了、
2: 嗯、
0: 记不好了，那这个还是真是要重视一点。
2: 我感觉
0: 要笑了，
2: 感觉是我。
0: 第二个问题就是语言呢，这千万不要小瞧语言，什么情况呢，或者是语言量少了，那怎么有点蔫巴了，不爱吱声了，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组织语言的能力下降了，然后呢看个东西就叫不出名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原先能非常熟练操作的一些事情那做的没有那么好了，比如说你家庭主妇会做饭会炒菜，完了之后呢盐多了少了，这个份儿多了少了，所以问他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这个掩盖病情，就是这种人他在早期的话会有一个修饰掩盖。另外的话就是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下降，比如说这个智能手机现在全是智能的，原先可能是教一次两次就会了，现在就摆了不明白了，他也不想学了，你再教他就他就烦了。还有一些就是什么情绪的变化，性格特点，会挑理了，会挑事儿了。我那时候总结两句话，我说哈、啊，我说老人家出现什么问题呢，怀疑保姆偷钱了，怀疑老伴有外遇，你就赶紧看吧，肯定是有事儿。有的时候他会描述的非常形象，就是我看见什么时间段你爸爸去跟谁怎么着了，就是有鼻子有眼的。一开始的时候子女都会觉得是不是真有这个事儿，后来才发现他是编的，就是他的臆测啊，其实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啊都是问题。
2: 嗯，二位专家现在也做了这么多例手术了，在什么情况下这个患者是适合做手术的，或者就是说他可以药物干预或者是手术治疗，这个分界点临界点在什么位置上？
3: 现在是临床实验，
2: 嗯，
3: 还没有达到一个就是入组的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标准，
2: 嗯
3: 啊，什么样的中度的轻度的还是重度的，是什么样的适合做这样的手术，我们还需要大量的数据，大量的这个临床实验去把这个证实啊，是哪一部分是有效的。但目前我们去年2025年做这些有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2: 嗯，
3: 然后大部分呢也是这个年龄段也是在60-80岁左右啊，我们最大年龄也是有90岁的，效果也是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呢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还需要我们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临床实验的证实。对对对，
0: 这个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答案给大家呈现出来，
2: 有一些还不能够准确的告诉大家的，通过这个临床实验来看一看。
0: 对。

0: 他原来就感觉就一口气的事儿，就是一口气这条命没了。
1: 特别谢谢主任在术前、术中以及术后对我爸对我们家的这个良好的建议和意见，对我们的关照，特别感谢。
2: 也感谢你们的信任哈。
0: 阿尔兹海默病好几年了，曾经走失过两三次。东西碗放这儿就这么吃，就碗就在这儿就这么吃，不会拿到这儿。现在拿过来，吃完以后整整齐齐放这儿。现在我爸自己穿袜子、穿鞋、穿裤子、穿衣服，你给他衣服自己披上，自己夸夸穿，扣都系上。哎呀妈，太棒了！我们眼睁睁看他变化，哎妈，我们全都流眼泪了。
2: 我们的手术呢，只是在颈部做一个非常小的切口，大概3厘米左右，能够顺利的改善我们淋巴的回流。
3: 通过这个 LVA 的手术之后，我们现在形成了一个我们叫阿尔茨海默病的 MDT 的一个诊治团队。那么患者的一些量表的评定啊，还有一些生物标注物的检测呀，包括核磁共振、结构影像学的一些改变，我们要共同的评估。
4: 刘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怎么这到底是怎么一个原理？我原本以为是需要大开颅啊什么的，就是挺吓人的一个情况。这个好像是
5: 先说这个手术的理论的基础啊，是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样的患者颅内有大量的这样毒性的蛋白缠结影响我们的神经的功能。后期呢，经过小鼠的实验，发现我们颈部的淋巴这样的陶蛋白啊，或者这些毒性蛋白呢，含量超过我们其他正常的这个人体以及我们其他的这个血液循环内毒性蛋白的含量。所以说呢，就是有了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之后，开展了这样的颈部淋巴静脉吻合的手术。很多患者是不是认为我们是不是在颅内进行手术呢？其实不是的，是在我们的颈部啊，做一个3到4厘米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伤口啊，这样的一个小伤口呢，我们在高倍的显微镜下找到淋巴管和静脉，我们进行一个吻合，让这个毒性蛋白顺着我们的淋巴管进入我们的静脉早期的进入静脉，这样的话对颅内的蛋白进行一个引流。那么术后的恢复呢也是非常快的，我们6个小时麻醉的这个药效一过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食下地，这些都是可以的，上厕所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术后呢也是感染的风险呢，出血的风险呢也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手术。
4: 那术后的话，患者有没有什么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5: 术后的我们还是在康复方面，然后我们首先这样的手术的患者呢，要看有没有红肿热痛啊，对伤口的一个护理。另外呢，我们也要对这个睡眠呐、还有情绪的管理啊、陪伴呐、这些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些康复。如果要是一些睡眠不好的，我们要及时到我们的老年神经内科进行药物的调整啊，这些的治疗，包括我们的康复科已经参与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术后的进行一些康复的指导。
4: 等于说，一般郑主任这边去做一下前期的评估和筛选，然后刘主任这边去进行一个具体的执行和操作。
6: 对，
4: 术后的话呢，再有一些需要调整的，郑主任再给一些方案，两边再结合一下。
6: 然后就团队
4: 对康复科也需要再加入，这就是整个一个团队的力量，才能够完成一例一例鲜活的并且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病例的治疗。那么能不能最后的时候再给大家重点讲一下我们这个招募的这个志愿者的一些流程啊，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他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6: 是这样哈，那个筛选的流程其实对于患者来说比较的简单，只要您走出门跨到我们友谊医院，然后呢找到我和刘主任，基本上后续的事情就由我们来交代了。我们希望呢是通过我们这个分中心的这么一个启动，然后给我们槟城的老百姓，尤其是家里有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病的人群，给他们一个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4: 那么受试者来讲，从他们的角度上来讲，一般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优势，或者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福利吗？
5: 首先呢，得到一个规范的诊断。很多患者刚刚咱们也讲了，很多患者不是阿尔茨海默症，
6: 对，
5: 但是呢他以为是自己是。到医院我们通过郑主任呢这个团队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到底是还是不是。诊断明确了之后，那么我后续的用药啊还是手术啊就能分开了。那么这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团队进行一个诊疗。 那么还有呢，我们有一个免费的手术，如果能入组的话，我们手术啊后续的一些诊疗啊都是免费的。
4: 嗯，
5: 那么还有一些呢，我们这些后续的一些康复的指导啊，这个药物的诊疗啊，都是一个非常规范的，享受我们和这个国家这个临床试验中心是同步的啊，这个专家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呢，这些都是都是一个非常完善的。
4: 以前可能享受的是有医院专家团队的服务、
6: 嗯、
4: 但是现在享受的是全国顶级专家的集体服务。让人闻之色变的记忆的橡皮擦呢，其实我们的医护工作者一直在努力的去攻克它。那这一次呢，咱们大连友谊医院分中心的成立呢，也更是为我们大连的所有老百姓带来了一个切实的好处，希望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改善自己这样的一个健忘的情况，不管是不是这种情况，最起码咱们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好了，再一次的谢谢二位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7: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8: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9: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10: 看这海参里面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11: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8: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2: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8: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3: 粉条可搭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4: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15: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6: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7: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18: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煮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3: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诗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在大连啊，有一种味道呢，叫做老菜，
1: 是属于地道的槟城烟火气吗？
0: 是的。那今天呢，推荐的这家店呢，就是做大连老菜的。据说呀，这菜量大，价格实在，来吃的呀都说好。
1: 哎，那咱们就去看看呗哈，有啥好吃的？今天呢，我这东北人的血脉可又觉醒了哈，不想整那个阳春白雪，就想吃点农家菜，所以我特意开车40分钟来到咱们南关岭的这个万盛购物广场附近哈。我一个帖子说这有个农家菜馆，老正宗了，我都不信，咱们去看一看。
2: 这家地道农家菜馆深耕多年，凭借实打实的美味与亲民的性价比，成为周边街坊邻里日常就餐、家庭小聚的首选之地。
3: 感觉挺实惠的，再一个离得也不算太远。几乎每周吧都能过来，和同学聚会什么的也能过来，
4: 特别实惠，味道也特别好，经常来。他家这个特别饺子哈，特别好吃，菜品也特好。
2: 菜馆专注烹制地道家常老味，坚守食材新鲜、匠心烹饪的理念，每一道菜品都用心打磨，拒绝预制菜，满满都是烟火气与家常温情。
5: 现在这个物价其实都是公开的，就像说米也好，油也好，都是这种品牌的，这是跑不了的。就比如说这个食材，咱家其实为什么我能干这么长时间，13年老店，真的是有咱自己家一定的老顾客，就是我可以说用真正的食材去征服他们的胃口。咱家每天呢，就是说会去咱们金三角，因为咱们这个南关岭这个地方离金三角比较近，每天都会去金三角去上当天的新鲜的采购，每天都会去。是的。
3: 然后包括我们的肉和海鲜，
5: 肉和海鲜，对，就像说这海兔虾也都是当天去上，然后这样才能保证这个海鲜的它这个口感新鲜。这一点肯定放心。
2: 店内招牌菜品各具特色，不容错过。正宗东北老菜锅包肉传承经典做法，外皮炸得金黄酥脆，内里肉质鲜嫩多汁，入口酸甜开胃，是老少皆宜的经典美味。
3: 我吃这个锅包肉真的就是外面一咬下去就是很酥，然后里面呢它又能很好的保留这种肉鲜嫩的一些汁水，主要是它的这个口味不是说特别冲的很酸很甜，然后是酸甜，就微度酸甜适中的，
5: 对吧？
3: 哎，这个就吃起来不会让人觉得很腻，吃一块一块接着就停不下来了。
2: 这道五彩水爆肚超级推荐，是老饕们去了都爱吃的一道菜。
5: 就比方说咱选这个毛肚，你一定要也是选那种新鲜的牛肚，然后还有一个窍门，就是说一定要在把水烧开的情况下把毛肚然后倒进锅里，但是一定要迅速的给它捞出来，这样的话你可以锁住这个毛肚的新鲜感。
2: 肚丝精心处理，口感脆嫩弹牙，嚼劲十足，搭配清爽豆芽、提香蒜片、小米辣等丰富配菜，淋上秘制酱，荤素搭配，层次丰富，一口下肚，爽口解腻，越吃越香。
5: 它这个鱼香下面，它的重点体现在它这个鱼香汁儿。它这个鱼香汁儿呢，就是体现它的咸鲜，然后酸甜，稍微带微微一点点辣。
3: 也可以说，就是鱼香是把除了苦以外，所有的味蕾的这种刺激全包含在内了。
5: 对，就是说你入到口里之后，就是这种口感特别
3: 很复杂。
5: 对，是的，很迷惑。
3: 对，吃起来就是说这个口味是把所有的这个滋味都融合进去了啊。
5: 对，
3: 所以它可能应该算是挺要下功夫的。
5: 对，就是说这个虾仁你在选材上面也是很有讲究的，一定要新鲜的那种大虾仁。
3: 这个虾仁特别弹。
5: 对，它的肉质很紧。肉质就是说你这个虾仁你要是说抿了，那就肯定不行，所以说你选这个虾仁的时候必须得新鲜，它的肉质非常紧，吃起来口感很好。
2: 老少皆宜的鱼香虾仁，肉质紧实脆嫩，弹牙鲜美，完美融合咸甜酸辣香五种经典味型，汤汁浓郁，入味三分，口感层次丰富，配上大米饭绝了。这道蒸海兔娃娃菜也很推荐，海兔肉质细嫩弹滑，鲜味十足，辅以秘制蒜蓉调味，粉丝吸饱了汤汁，一口下去尽是海鲜的本味鲜香。
3: 除了这种像小海兔之外，一般一些应季的呀，小海鲜之类的，咱们家的这种招牌菜也有很多，是不是？
5: 对，是的，是的，是很多海鲜，比如咱大连香盐爆海螺啦， 像海螺片这些
3: 海蛎子，
5: 哎，海蛎子，然后炸蛎黄，就是咱那炸的蛎黄，真的糊特别薄，可以说你从外面都能看到肉。它那个炸蛎黄，你要是说有的地方会糊会多一些，你就吃不到它入口的时候，你吃它那个海鲜味就能淡一些。但是你糊特别薄的情况下，比如说咱家炸蛎黄，你都可以自己看到它的肉，入口即化那种感觉，特别鲜。
3: 这个太难想象了吧？我这差什么？差哪了？怎么没有找这道菜呢？
5: 行，下次
3: 好吧，给咱们的朋友们留个悬念。如果大家对这些菜比较感兴趣啊，想吃那种地道的农家菜的口味，而且呢，就是里子面子都有了，是不是量大、经济实惠的，大家都可以过来尝一尝。
1: 最近呢，还是想吃点这个汤汤水水，
0: 哎，那还是吃火锅吧。你看热气腾腾的啊，我给你推荐一下。
1: 你最近是又发现好吃的店了吗？
0: 必须的呀，这一家呢是颜值特别高，然后呢这个菌类呢有特色啊，肉啊也是特别的好吃，我带你去瞧一瞧。
1: 我们今天来这家店呢，就是满满的云南特色哈，不仅是有当地的美食，而且能感受到一进来的时候有这种度假的感觉。
6: 这家店的装修风格很独特，充满了云南风情，让人有一种置身于大自然的感觉。
7: 因为我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那我觉得我就想要把健康的东西哈，我家里人都可以放心的吃的东西啊，带到大连，就是要真正的做到这个餐饮的本质。就是我觉得餐饮的本质就是应该是那种很绿色，很有品质，然后呢是那种很健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
6: 如果你去过云南，他家的菌菇一定和你在云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来他家吃火锅，第一口让你无法抗拒的一定是他家的菌汤。
7: 那我们就想要把这种哎原汁原味的哎不添加任何其他东西的这种哎健康的好东西好汤，一颗一口好汤带到大连。那么像我们的汤底哈，像我们的汤底呢，都是我每天早上6点来熬汤。那么我们的汤里面有什么？有松茸，有黑牛肝、白牛肝、美味牛肝菌、羊肚菌啊。那么在整10多种野生菌在一起熬制4个小时，其实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的一个心血。那么熬制4个小时之后才能端上这样的一锅汤。那么所以客人来了之后呢，我们建议是大家先喝上一口汤。
6: 品味自然之味，尽在菌汤之中。一口菌汤下肚，身上所有的毛孔都打开了。店里主打的就是云南空运过来的野生菌，2351公里，新鲜直达，从原产地到餐桌不超过48小时。
7: 那像我们的野生菌，我们有野生的黑松露、野生的羊肚菌啊，那么野生的这个松茸，其实这三种呢都是国际公认的顶级食材啊，就是要这种很好的东西。像我们说这种野生的菌能带给我们什么，那太多了，都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能提高我们的这个荷尔蒙啊，在方方面面可以给我们补充。那么其实它这种野生的野生菌类，它是普通香菇的31倍它的营养价值，然后我们讲它的营养价值嘛，那高出这么多，所以说野生菌的营养是其他任何食材无法代替的。
6: 他家的黑松露是鲜的，所以可以生食。由于其生长条件苛刻，无法人工养殖，产量非常稀少，被称作是餐桌上的黑色钻石。
1: 没吃东西之前先来了一碗汤，从整个口腔到食道到胃都是暖暖的，好舒服啊！来，食欲大开，先动吧，黑松露。
3: 这个好像。我真的不知道黑松露的本身是长这个样子的，
1: 它其实会有点像一个小那种像那种小石头黑石头的感觉。
3: 然后老板娘告诉我这个也要生吃，就我有点怀疑不会吃完了会置换之类的吗？
1: 不会的，它会有淡淡的那种就是香味儿。
6: 想吃鲜黑松露的一定要趁早去，马上就要过季下架了，再吃就得等到11月份了。野生羊肚菌、野生松茸也一定要尝尝，前者口感类似肉感，后者则是香气四溢。
1: 你能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就是在舌尖上嘎吱嘎吱有跳舞的感觉啊。松茸呢，它其实在吃起来的时候呢，是带着那种浓浓的松茸的香气，你只要是打开的那个比方说包装的盒子盖子的话，那个味道就扑面而来。
6: 店里的火锅涮菜也都是云南的山野菜，生长在海拔2437米的山林中，无公害无污染，没有喷过农药和化肥。老板娘每天都要到机场接他们呢。
3: 刚才距离有点远哈，闻不到这个酸汤的味道，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新风的系统，但是把这个菜夹到鼻子旁边哈，那种
8: 酸辣的刺激的味道特别的强烈，
1: 而且很爽哎。但这个菜吃下去的时候，我这根菜呢，它是那种回甜的，就是酸辣当中刺激感之后呢，让你那一下子就想，哎，我想放弃，然后突然间等，又甜的又甜的，然后就想再来一口，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好好吃。
8: 我刚刚这个紫色的叶子菜呢，就是入口之后有一点那种丝滑感，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反正就是那种丝滑感。那这几种菜呢，是咱们在大连是肯定吃不到的，必须得是坐着飞机从那个昆明过来的。
2: 坚持做应季新鲜食材是店里的宗旨。这个大熊猫吃的笋也叫冬笋，新鲜程度也是可以直接生吃的。这家云南特色的火锅店不仅菌类出色，肉类品质也很不错。羊肉选择宁夏的盐池滩羊，是喝盐碱水吃中草药长大的，一年只产一胎，四次登上国宴。半边云选用羊腹部的肉，半匀半狭，半肥半瘦，口感相当好。
1: 宁夏滩羊它本身的话就是很嫩的，然后没有那种膻味儿，然后加上那个酸汤的这个一结合，哇，整个就是又香，然后呢又酸又辣，吃起来超级开胃的。
2: 老板娘告诉我们，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他们一定会把品质坚持下去，把绿色健康的食材带给更多的人。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今天咱们要来学一道女士菜，小酸小甜，有水果又有肉哈，吃起来真的会幸福感爆棚。
0: 是的，那听你说完啊，就觉得幸福了，而且呢，这一定是我喜欢的味道。
1: 这种小荔枝口的菜，很多人都是无法抵挡哈。凤梨取肉，与这个鲜嫩的小排一起烹制，果香浓郁，小排鲜嫩。
0: 是的，那颜值啊也是爆赞的啊。那出品呢，再用这个凤梨皮做盛器，哎，要说到这个色香味行啊，这道菜全占了。
1: 凤梨举小排，赶快围观一下。
2: 提到菠萝入菜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菠萝古老肉啊，这是一道典型的粤菜。那它的口味呢，可以说是啊清新解腻，酸甜适中。那今天我们陆一手为大家推送的呢是凤梨居小排，会为你的味蕾带来怎样的不同感受呢？那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大厨任金海啊，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料和辅料。
3: 今天做凤梨居小排，主料蒜汁腌制排骨，配料是菠萝，调料有黑胡椒汁、蚝油、糖、盐、黄油。
2: 我发现这个调料有点偏西式的一些这个调料。
3: 哎，对对对，
2: 焗菜呢也是烹饪的一种这个手段。
3: 对对对
2: 啊，什么盐焗鸡啊，各种什么焗啊。今天我们这个焗是怎么一个加工方式？
3: 焗就是拿这个黄油和蚝油、黑胡椒汁、白糖，就是说给他们放在一起炒。这个就是说炒出来是一个干的，所以说就是说类似烹调方法这个焗。
2: 这个加工过程好，来操作一下。
3: 首先我们给锅里放油，
2: 因为我们这个排骨是经过这个腌制的。
3: 对
2: 啊，对，需要什么调料进行腌制呢？
3: 加入蒜汁、料酒、糖、盐、鸡粉、味素，腌制5小时以上。
2: 五小时以上啊，各种这个一个是味道进去了，关键是这个蒜的这种味道也能这个切入进去。
3: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蒜香骨蒜味比较浓郁。
2: 首先是调糊吗？
3: 首先是调糊，放入少许玉米粉，给它抓拌均匀。
2: 抓拌均匀。
3: 然后咱们下入4成热的油锅中炸制排骨。好了。
2: 啊，这就可以了。
3: 排骨炸熟了。咱们二次油温升到7成热，咱们排骨煮油，二次煮油，把油温升至7成热，咱们下入排骨二次葱炸，炸完了排骨，咱们下面放入黄油。
2: 放黄油。
3: 黄油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黄油烧热以后，咱们放入配料，

0: 咱们给它炒均匀，加入少许盐，
1: 因为本身这个蚝油和这个黑胡椒汁儿啊都有这个咸度的，
0: 哎、
1: 啊，
0: 所以加
1: 所以说这个盐的量一定要控制住。
0: 对对对，炒好以后咱放入排骨、菠萝，翻炒均匀。好了，
1: 准备出勺。我感觉呢，这道出品呢，不论是卖相还是这个搭配，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呢，这种搭配可以说是荤素搭配，这个果肉的一种搭配。
0: 对 对, 对。
1: 吃这个肉之后感觉腻了，哎，再吃一口这个菠萝，
0: 对 对, 对，
1: 还可以起到这个解腻的作用。
0: 对对对。
1: 这种搭配是非常科学的。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我感觉这道出品呢，是用我们这个西餐的元素比较多一些。
0: 对。
1: 黄油和这个黑胡椒酱。
0: 对对对。
1: 这种香气是非常这个独特的，而且在菠萝的这个果蔬的作用下，更为这道菜呢，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0: 有水，然后呢黏黏的这个水，比如说像里边加的有一些粘稠剂，好好睡觉，好好喝水，好好吃饭，然后呢把各种营养素都补进去，气血一充盈，皮肤就好。这是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源。其实我们说的补水指的就是营液啊，大家对这个有理解。那我们从面膜补水是外边这个水，外边这个水呢，如果说大家觉得哈，我们面膜做完后皮肤有红肿啊、发痒啊，那你就是过敏了。就买面膜呢，你不要买那个就是特别香的啊，闻着特别舒服的，就是任何的这个添加剂或者任何的原材料，自然的香味它是那种淡淡的、淡雅的，或者这种清香，你闻着味道太重了不行。劣质的面膜，告诉大家，它一个是防腐剂超标，还有重金属超标，然后就是人工添加的香精超标，它一定会引起你皮肤的不适。所以很多的专业人士告诉大家，你在家里不要天天做面膜，其实就是预防这种情况。他卖给你了，他也不让你天天做，因为你两三天做一次，它不会过敏，天天做就过敏了。那其实更重要的，这个节目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做面膜，因为你了解这个原理过后，知道我们无非就是祛斑。然后就是补水，那我们就用一点祛斑的原材料，再加一点补水的东西，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首先呢，做面膜需要一块纱布，多大呢？就你脸多大，纱布就多大。然后呢，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祛斑的这个烟酰胺，我们去网上就能买得着，你买那种含量高一点的，烟酰胺也有假的，记住买那个烟酰胺含量高一点的精华液，每次呢用的时候滴上几滴就行。再需要一瓶什么呢？丝瓜水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补水的东西就行，很廉价，几块钱一大瓶。买回来过后呢，根据你的用量，首先找个小容器，把这个丝瓜水倒在里边，再把烟酰胺滴上3到5滴，滴完过后这个一搅，它充分溶解，溶解完过后再把这个纱布放进去浸泡，浸泡完过后贴在脸上，这个比你买的那些面膜效果要好得多。它祛斑的烟酰胺也有了，补水的丝瓜水也有了，非常安全，所以大家不妨试一下，效果很好。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
2: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俺个里个龙，扛起来才扛起来才扛起来才扛起来才扛起来。
1: 哇，天气真好！
2: 宝宝，你可真行，这一大早的。
0: 哎呦呵，这天儿不错。哎，我说，诸位大夫们，诸位大夫们，听我一言啊。要我说，以后每天早上上班跟今天一样溜达着去多好。哎
3: 呦，好提议啊，好提议。
4: 宝宝，你考虑考虑我们啊，你老当益壮，我们觉都不够睡。
0: 你这话说的，我这都是为你们好。等以后咱们回去了，还有机会走这条路吗？是不是？当然了，你们年轻有机会，我就不一定了啊。你说这一溜达一走，一边观景一边锻炼身体，多好。哎，
4: 说的什么话呀？您比我们所有人都
3: 行。您不准这么说。
1: 哎，小爽，你早起可以打太极呀、啊。
5: 我那么早打太极，我打哈欠，我打。这一大早的开始跳，
0: 太早了。Hello。
6: 镇着他，
0: 来两圈啊！
7: 来一段
6: ，洋洋跟他们说，跟他们说。哎，
8: guys， we have a friend here who sings very very well. Have you guys heard of Chinese Peking Opera？
9: My friend，
0: 比划比划啊！来一段。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

0: 来个传统戏，相声儿来只在大家隘口，尊一声国王宾朋金鹏口，你不是小马金泽口，而不是待人的花城口，降临于我来怎么走，因此上发财大王走。
1: 怎么样？
0: 我教教教你。
2: He's going to teach you.
3: 怎么样？
0: 干洒热血，
1: 唱。
4: 干洒热血。
0: 再来啊！谢春秋。

0: 哎，听说秦统医生为了这次马格朗布，准备了200副晶体。哇，那至少有200个人可以重新恢复光明。太好了。可是那儿因为白内障，几乎失明的病人源源不止200个。真的希望能够为他们做得更多一些。那马医生，
1: 你们这次调整，
0: 大家肯定会舍不得你们。
1: 我们这么做，不是要离开他们，而且这次光明行的义诊，也不仅仅是想为他们看病。我们其实更希望能够整合医疗资源，能够为你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技术。而事实上，也只有像你、玛丽安、苏莱曼这样优秀的医生越来越多，桑娜的病人才能得到根本上的救治。
2: 师傅，师傅，
3: 啊，
2: 阿米达卡尽快捂盖好，高热还喘得厉害。

0: 马上送到化验室去做血培养。upeleke
1: damu maabara kwa haraka.
2: 我只有靠北。
0: 靠北。哦，问题比上次严重多了。你们看，外膜有赘生物，应该是合并感染性心内膜炎。

0: 对不起，马医生，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没有能照顾好阿米娜塔，导致她病情恶化成现在这样。这也不能完全怪你。后天我会带着苏莱曼去一次马格南部，大概一周后回来。这个期间你要注意观察她的情况，要注意复查、心超和血培养，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还有。 过2周，中桑友好医院就要正式投入使用了。到时候巴哈会去担任院长，优素福部长也已经同意把你们俩一起调到中桑友好医院去工作。所以呢，我想就把阿米娜塔的手术放到中桑友好医院去做了。现在平台有了，接下来桑娜心外科就要由你们开展起来了。
1: 好，太好了，谢谢徐父。
0: 你们忙吧。
1: 好。
0: 谢谢马医生。谢什么？虽然我一直梦想成为心外科医生，但我知道实现的可能性很小。谢谢帮助我，鼓励我。谢谢。其实你更应该感谢你自己，还有苏莱曼，你们应该感谢你们自己通过努力才达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1: 而阿米娜塔的手术将会是桑娜医学史上第一台由桑娜医生完成的心脏手术。你，苏莱曼，你们将会是桑娜医学史上创造历史的人。哎，对了，媳妇，我们给阿米娜塔做手术的时候，能不能加上一个垫片？
0: 你可以说说你的想法。
1: 使用了垫片，结扎线就会着力在垫片上，把导管腔压闭，这样一来，结扎线对导管壁的扯割力会变小。
0: 可以避免单纯结扎时导管壁可能会被结扎线扯裂的危险，还可以避免导管腹痛。可以啊，苏莱曼，你现在不仅你学会了我教你的，还懂得自己思考了。
1: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徒弟吗？<笑>
0: 教你一句中国成语，来，祝你们马到成功。

0: 这句话是我送给他的。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0: 加油！

0: 我知道你是，谢谢。我应该做的。
1: 我今天要感谢中国医疗队，我的全家人跟他们有深深的缘分。我二十来岁就做医疗队的司机，我孩子在中国学医。如今，我父亲和我的乡亲也重拾了光明。我请大家喝一杯。
2: 老马，趁这个机会，赶紧跟大家说吧。说吧，迟早得说。其实啊，按照我们中国的规矩，今天在麦乐村，这一杯酒应该我敬你们才对。所以借这个机会呢，也正好跟你们说明一个情况。
3: 我们国家对援外医疗具体政策做出了调整，需要我们优化马格南布这个医疗点。
4: 什么意思？哎，
5: 爸，你别着急啊，你先听媳妇讲吧。
2: 我要带领中国医疗队员离开马格南布了。你们要走，那是要回国吗？啊，当然不是。相信你们应该都已经听说了。
1: 中桑友好医院马上就要建成了，孙队长呢是要带着我们的队员进驻中桑友好医院。你们走了，村民怎么办呢？
2: 中桑友好医院建成之后，马上就会投入使用。以前马格南布这个医疗点因为医疗条件不够，治不了的病，以后在那儿都可以治好。
1: 马医生，你知道我们这里的。
2: 交通条件，我们看病很难，大家都会喜欢到这个点看病，找中国医生看病。我知道，所以这次我也是专程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是暂时离开，可这并不代表我们以后不管大家了。从这次光明行活动开始，我们会定期到马格南布来巡诊。 并且我们会培养当地的一批医生，来以后轮流驻扎。我们会经常来这儿的。母亲呐，你给这么多届中国医疗队做过司机，你应该最清楚。你看到过哪一个中国医生抛弃过他的病？所以你们放心，我们中国医疗队绝对不会丢下马格南布的村民们不管。
1: 我以茶代酒，敬老村长，敬您，敬你们全家人，也请你们代为转告村民们，请大家理解我们，同时也相信我。我和我父亲都非常担心今天的来临。 不仅仅因为你们是医生，更是我们的亲人。

0: 你们也是我们的亲人，
1: 老爸，朱案底。

0: Turn in your money.
1: Turn in your money.
0: 烧烧我爸爸。
2: 哎，你们说村民们不会怨上咱们吧？
3: 我在这儿时间长，了解他们。虽然这次消息有点突然，但是我们的方案好，相信他们能够接受的。啊，
4: 这么多年，医疗队都驻扎在这儿，说走就走了，还真有些舍不得。
5: 关于接下来驻扎的医生，我们要尽快选拔培训。我们答应过他们的事情，绝不能食言。
3: 好了，队长。
2: 别伤感了，该说的该做的咱们都做到了，他们慢慢会理解咱们的。

0: 来，慢点，往里放，千万慢点啊！上车吧。
1: 都检查了，
2: 哎，都行了，走吧。

1: 媳妇，大家怕打扰你们休息，所以没去驻地。天还没亮，我们就在这儿等呢。阿桑泰，阿桑泰，阿桑泰，阿桑泰。
2: 阿桑泰，阿桑泰，阿桑泰，阿桑泰，阿桑泰。

0: 为着我不
1: 媳妇
0: 奔波，正是你。
1: 你这一走不得给你送点东西吗？
2: 其实
1: 还有以后你想我们了，你看看这个就行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ith the joint effort and anticipation of Sana and Chinese people, the first friendship hospital is located on the land of Sana. This is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been brought into fruition. And Mr. Baha will be appointed as the first dean.
1: Miss 姐，我们这是一起见证了历史啊！
2: 我们不仅一起见证了历史，应该说是我们一起创造了历史。
1: 没错。
2: 哎，又要上台紧张吗？
1: 有点，不过还好，我前面还有一位重量级嘉宾，还有点时间。
2: 哎呀。
0: An expert in telecommunication, Mr. Liu Qingyang.
3: 刘青阳先生。大家好，我是刘青阳，一名来自中国的移动通信人。我在非洲已经多年。这次啊，能为中桑友好医院的落成发挥一些作用，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我代表中国通信人保证，会尽全力保障中桑友好医院的一切通信设备。而且，中国目前正在研发新一代的通信技术，支持发展更高质量的远程医疗。也就是说啊，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用到这样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我们的老百姓啊，足不出户就能得到顶级医疗专家的救治。我相信，这是我们中国医疗工作者和桑那医疗工作者，乃至是全世界的医疗工作者共同的梦想。我也坚定地相信，我们中国通信人行能，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谢谢。
4: I would like to invite Mr. Ma Jia, captain of the 25th batch of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to address the audience. Welcome, Mr. Ma Jia.

0: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作为中国医疗队的一员，和大家一起见证中桑友好医院，也是中国援建桑那第一家大型综合性公立医院开院这一历史时刻，我感到非常荣幸。
1: 两年前呢，我刚来非洲的时候，我总是很喜欢向别人介绍自己，说我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医生。
0: 而现在，我更喜欢这样介绍自己：大家好，我是一名中国援非医生。
2: As a doctor of China Medical Team Africa。
0: 因为这个名称更加清晰明了，也让我感到自豪。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由于桑那之前的医疗条件等等原因，在国内无法开展心脏手术，所以一部分患者为此需要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到国外去手术治疗。但是现在，我们卡塞医院的苏莱曼医生、迪斯马斯医生，他们在过去两年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过程当中，已经逐渐基本达到了独立完成手术的程度。
1: 中国有句古话叫皇天不负有心人，因为两天后就在我们刚刚建成的中桑友好医院，我将和这两位优秀的医生一起进行一台心脏手术。而这台手术不仅仅是在桑那本土的第一台心脏手术，更是由两位桑那本土医生自己主刀完成的手术。到时候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见证他们两位医生完成桑那医学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0: 如今国与国之间的地理界限虽然在，但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早就超越了一切。人类社会其实早就变成了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只有相互支撑才有可能有更美好的未来。而我们的中桑友好医院
1: 虽然只是这个进程当中的小小的一步，但我相信对于中国和桑那，
0: 它的建成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相信中国和桑那，中国跟非洲会像我们医院的名字一样情谊永存。

0: 你要下部，很感谢。
1: 来吧，相信自己，你没问题。
2: 江阳，
3: 收到。
2: 片片。

0: 开始降压，120的86，
1: 112的74，98的60，87的50，
0: 75的40。
2: 升压。
1: 开始升压。75的43。
0: 82的54。97的66。
1: 血压恢复正常。你们摸一摸。
3: 正常的消失吧。
4: 迪斯马斯手很稳。
5: 那是，马一刀教出来的，差不了。
6: 大海，你这不公平啊！
7: 你刚刚接任成为中伤友好医院的院长，我们凯撒医院的心外科医生都被你抢走了，一个都不给我留下，你这像话吗？
8: 没事没事，你可以派其他医生来。中伤友好医院学习啊，
9: 帮你培训他们。
7: 你帮我培训他们，完了之后把他们留下不是吗？
8: 对吧？
7: 我才不上你这个当啊！我的医生们，我直接找优素福部长，哎，把他们派到中国去学习，就像苏莱曼那样。小聪明不是吗？
10: 医生，哎，哎
9: 呦，哇，真舍不得你走。
2: 是啊，我也舍不得，但没关系，我这个徒弟苏莱曼在，想我的时候你就经常看看他。
8: 吉夫，那你走了后，我应该看谁呢？
2: 伊斯马斯也算我半个徒弟吧，你想我的时候，你也看看他。你想，别搞得这么凝重嘛。现在通讯设备越来越好了，以后你们想我的时候，给我打视频，咱们视频聊天。
8: 师傅，可是我只有你一个师傅，你回去了以后肯定会有好多厉害的徒弟，你可不要把我忘了。
2: 这天底下，敢叫我媳妇的也就他一个，你放心，忘不了。
8: 媳妇，你说话可得算话。
2: 你说话也要算话。继续努力，争取尽快的能够成为桑娜的第一把刀。还有你，
11: 我会加油。
8: 姐夫，你走了后还会回来吗？
2: 我想应该会吧。
12: 干了，干了，
13: 干了，
14: 干了，干了，
15: 干了，
14: 干了，干了，干了，嗯。
16: 你看他们跳多开心，
17: 一个比一个积极。
18: 好久都没那么开心了。
19: 哎，队长，
14: 你那个好助手迪亚鲁呢？
16: 哎，等一下，
14: 不会又迟到了吧？
16: 刚一说你来电话了。
20: Hello。
21: Hey, woman. I'm sorry I can't make it there. Yeah, you know I was actually on my way. And then the emergency patient walked in.You guys weren't here, so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help Dr. Jose.
20: It's okay. What comes first? It's your true duty.
21: You guys have a good time, okay?
20: All right. Bye.
14: 怎么了？
16: 医院有急诊。哦，
14: 时间做得真快，两年就这样就过去了。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
2: 那时候我刚来生病了，让你打针你不给打，然后我自己给自己打了针。结果他打我小报告，他害得我被狠狠地骂了一顿。
14: 小报告？多小？
2: 伊斯马斯，你这个中文啊！这样，苏莱曼教你一个任务，我走了以后，教好他中文、普通话，教成一个中国通。哦，
22: 听见了没有？么么哒，
23: 么么哒。
2: 不要教方言啊！
24: 美，迪亚鲁丁，主我一定要把这幅画亲手送给你，是我心中最美的女人。谢谢你来到桑娜，让我学会了很多。
16: 谢谢。
1: 哎，那就送他吗？我呢？
24: 你已经拥有了你最美丽的女儿，何必这么计较呢？
16: 老公，我来给你送个大礼。哇！
0: 梅姐，我也要。
24: 那
0: 我也要。
24: 马医生，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医生。
1: 谢谢，你也非常好。
24: 马医生，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医生。
1: 谢谢谢谢。
24: 马医生，我喜欢你了。
1: 啊，这个我也很喜欢你，很喜欢桑娜，很喜欢这儿的一切。
24: 你跟我说的不是一个喜欢。即使我很早就喜欢你了，但是我知道在你的国家有一个爱你的妻子等着你。我也知道你回去后再也不会回来。我只是在你走之前表达我的心意。我告诉你，这样我以后不会后悔了。可以拥抱一下吗？
1: 谢谢。谢谢你珍贵的信，我也发自内心的祝愿你能够尽早成为独当一面的医生，并且拥有你的爱情和人生。
3: 想念，在一起就留恋。

0: 时光。
1: 这么开心啊？
2: 马上要回国了，当然开心啦。
1: 就这么着急回去啊？这桑拿就没有你舍不得的？
2: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呀？你在桑拿有你小姨留给你的餐厅，我又没有。我的任务完成了，所以也该回去了。
1: 真洒脱，和我小姨一样。
2: 你说什么？

0: 你上次星空之旅的时候说有一个大计划，要给我一个惊喜。我这都要走了，你还不说？
1: 本来是个大惊喜，可是你不都要走了吗？也算不上是什么惊喜。
0: 你说说嘛。
1: 我马上就要赚到第一桶金了。我在国内订了一批耳机和充电器，现在有三家手机配件商家和我下了订单。
0: 可以啊，赵一聪。
1: 可是你都要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这做的再好，你也看不见。
0: 其实我也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0: 你要留任下一批医疗队？真的假的？
1: 我发现我已经爱上这片土地了，这里有好多我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和我在意的人，所以我打算再留两年。

这个也是他顶的突破，在马里国家电视台都报道了，当时做的还是非常成功的。原先是不选我们胸外科的医生，因为这个胸外科的专业相对来说更专业一点，那这次特地选了这个胸外科，因为我们去的这家综合性医院也是马里新建的，准备打造成为最高医疗水平的医院。他们整个国家只有4名胸外科医生，相当于他们的顶尖医生，整个国家也就这么4位专科医生。那么心脏手术他们原先不做，他们做一些血管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胸腔的手术，我们开展的就是一个缩窄性心包炎的这个手术。那这个毛病相对来说在马里还比较常见，那这种病人我们就也是一个心脏折式手术，我们要开胸。那么只有到那里我们要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没有胸骨锯，但是这个手术必须要做。我们第一例的这个还是借用了骨科的器械，但是这个也有风险，你压得太深的话就会把心脏锯破了，也非常不容易。

个作者性心包炎的这个心包剥脱术，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首例的心脏手术，而且这个手术进行视频转播的，全国其他医院也能看到，也获得了好评。那这样的一个经历对我的人生来说应该是比较有色彩的一笔，至少觉得这个人生这辈子是不可能再有的了。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在健身热潮席卷全民的今天，有多少人在享受运动快乐的同时，正在悄悄透支着肩膝踝等关键关节的寿命？有些看似不起眼的疼痛和损伤，是你正在忽略的危险信号。从精准查体到关节镜微创手术，从个体化诊疗到科学康复，走进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1: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倾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歇歇就好这句话是不是你对待踝关节伤痛的真实写照？不小心崴了脚，究竟隐藏着哪些健康隐患？看似关节小事儿，为何会拖垮运动生涯？新技术、新理念，微创解决踝关节困扰，让生活重回正轨。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李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关节置换及翻修手术、运动损伤及关节镜治疗、四肢创伤及骨肿瘤等，出诊时间周三全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庆。那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为了能够更健康，都会选择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让身体焕发活力。那可是由这个运动带来的健康问题呢，也反过来成了不少人头疼的事儿。那比如说这扭了脚、伤了膝盖、这胳膊抬不起来等等，让运动医学科呢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整期节目来详细的和大家说一说运动医学的诊疗力量。那在演播室里，我们首先请到的是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李庆主任。那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
1: 那你们的运动医学科它更多的是面向一些什么样的疾病来为市民服务呢？
2: 运动医学科哈，它是个大的概念。那运动医学啊，它分三大块，然后是运动创伤、运动营养，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康复啊。咱们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最早成立于2003年啊，当时在院领导布局下，咱们现成立的运动医学的门诊，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呢，在2014年年底12月份，成立了运动医学病房。那么咱们运动医学科主要是治什么病呢？就是骨关节运动系统的疾病，运动产生的一种创伤啊，或者是骨关节的疾病、运动系统的疾病，用这种微创的治疗方法治疗这一类的疾病，那么都归到咱们运动医学科。
1: 那咱们细数一数啊，都有大家哪些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伤病是咱们科的诊疗范畴呢？
2: 那么最常见的各种运动损伤，就是这肌肉啊、肌腱啦、跟腱啦、半月板啦、交叉韧带啦、肩袖啦，这些软伤。还有一部分呢，骨关节、骨头的外伤啊，骨折啦。那么我们通过一种运动医学这种微创的手段来治疗。
1: 那我们就说这个身体出现了一些关节的不适啊，包括肌肉韧带的一些不适，那到了运动医学科，那么在检查上你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去判断是属于你们科的范畴呢？
2: 所以咱运动医学的医生啊，最大的特点、最大的优势啊，就是体格检查。过去没有这种影像学的时候，那主要是靠这个问病史啦，分析受伤机制，然后靠查体，靠一些特殊的检查，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然后呢，再通过一些辅助检查，超声啦、CT 啦、X 片啦，还有核磁，在最后确定诊断。
1: 有一些患者啊，在这个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还没就是说一定是强烈的运动，发生了这个崴脚脖子，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到你们那儿就诊。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崴脚脖子了嘛，就是静养就行了。那实际上从运动医学的角度，光静养够不够？那未来会不会发生这个反复崴脚的这种情况？
2: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一生中，总有几次或者一次崴过脚脖子。总有这个，就是受伤的程度而已，有的严重一些，有的轻一点啊。要分析这个患者受伤机制，他是一个暴力很大的这种崴脚，还是从一个高处坠落的这种崴脚，或者轻微走路一个轻微的崴脚，这种受伤机制是很重要的。再是要分析他崴脚以后的表现，那么崴脚以后他是不是即刻的肿胀啊，肿得非常厉害那一种。还是说轻微的疼痛，那么崴完脚以后能不能继续走路啊？那么崴完脚以后有没有变形？有的人崴完脚脖子以后当时就变形了，然后一掰又掰回来了，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崴脚了。如果轻微的这种崴脚，那可能就是一个韧带的损伤啊，大多数都是一个距腓前韧带，就外侧

0: 韧带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在前边啊，有个距肺前韧带，中间带之间的韧带叫根肺韧带，那么后边还有个距肺后韧带，哎，绝大多数的损伤，70%-80%的损伤是外侧韧带的损伤，再严重了以后就是这个距肺后韧带的损伤，就整个外侧结构都损伤了。还有一种呢，它韧带没断，它连着骨头支点把骨头撕下来了，这撕脱骨折了。哎，就合并韧带合并骨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不光是韧带损伤，还有一种咱们看不着的，拿肉眼看不着，拿那个 X 片看不着的，它损伤的同时，它骨头又撞击了，它骨头有撞击，造成什么？骨头表面的软骨损伤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损伤，就软骨损伤。为什么说软骨损伤很可怕？因为软骨啊，它没有血供，没有血供，没有神经。哎，没有滋养营养，所以它愈合很难。
1: 所以这个患者他当时自行，他是判断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只能看到是不是肿了，是不是不能动了。
0: 对，
1: 所以千万别在家里盲目的去给自己做判断，甚至去做保守的治疗，一定要先到运动医学科呀，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程度，才能决定后续的治疗。那刚才也提到了有特别严重的一些伤害，那可能光保守治疗就不行了，就需要用到像您提到这些关节镜啊，这些手术的方式。那么一般什么程度就涉及到手术要介入了呢？
0: 就踝关节这种韧带的损伤，大部分是通过保守治疗可以治愈的，哎，所以早期的固定，过去讲 RAS 原则，大米的原则嘛，对吧？后来就是更进一步更新了，叫 Police 哈 Police 警察的原则，就是在这个静养的基础上，一定要加上一个早期的就是复合，要适当的复合，就是不是单纯静养。哎，你要适当的给他一些负荷，有一定的力量，让他踩地呀，让他活动啦，就是在叫动静结合，在这个固定的基础上，要早一点的做一些康复训练，早一点的复合锻炼，哎，还有后来又加一个 peace 和平的原则，叫 peace 的原则，就是这个理念不断的更新，就 peace 原则就是又加上这个人文关怀啦，又加上这个心态啦，这些都算上了。最革命的一种更新的观念哈，就是这种早期的复合，这点是很重要，对于他的康复是很重要的。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有几种情况，如果是专业运动员，咱们医生判断是至少2个韧带损伤，距肺前韧带损伤，那么又合并根肺韧带损伤，你是要手术治疗要好于保守治疗。为什么？专业运动员是有专业生涯是有这个时间的，你要是保守治疗至少半年到一年，哎，他运动生涯基本上就断送了。那你要想早一点恢复，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对于这种康复起来来说，要快，就建议手术治疗恢复快一点啊。还有一种刚才提到，合并骨折了，那么韧带损伤以后，把这个骨块撕下来，骨块分的还比较大，你不把这个骨块复位了，它永远长不上，它韧带就是松弛的，哎，这个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哎，还有一些反复崴脚，就是如果你早期的这种损伤了以后啊。你没有及时的固定，我还照样走，走完以后它这个没愈合，或者形成一些瘢痕，这种瘢痕是很松的这种瘢痕，力量也不好，反复崴脚，那这类患者是需要手术治疗。
1: 那说到这个踝关节呀，大家每天都得用，你无论是跑步，哪怕是走步都得用到。那我们想拥有一个长期的健康的踝关节，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怎么去注意保养呢？
0: 关键的一点就是踝关节力量的训练。让踝关节有劲儿啊，哎，怎么才能达到？不光单纯踝关节，你练踝关节必须练小腿，啊，小腿三头肌肌肉的力量，把小腿肌肉要锻炼好，啊，踝关节周围力量要，周围韧带的力量要好，经常练一些抗阻的训练，踝背伸啦，折屈啦。那么锻炼方法不是说我这个脚脖子来回动就是锻炼，要极度的背伸。折就极度的背伸，静止一下，在极度的这个折曲。

0: 样的幅度最大，还幅度还要慢，练力量静力训练啊，反复做几次，反复做几组，这是一个锻炼。再就踢肿，就垫脚后跟啊，踢肿，让他这个跟腱的力量、后侧的力量、这个背身的力量都要加强，然后做这个踝关节的内翻、外翻抗阻训练，抗阻训练给他用点力，让他对抗，哎，踝关节周围力量的训练要好啊。再如果是训练时候啊，运动的时候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项目的时候啊，一定要做一些踝关节的拉伸啊，各种活动的拉伸，哎，然后呢，动作要规范啊，做一些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动作要规范一些哈，再就不要疲劳，疲劳过度啊，容易造成一些那么踝关节疲劳以后很容易受伤。
1: 这是我们说的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医学赋能才能步履从容啊。那无论是日常的健身锻炼，还是伤病康复养护，那运动医学呢，在用科学的方式来守护骨骼关节肌肉韧带的健康。那也很感谢李庆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运动处方。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运动医学的相关问题。
2: 您有过肩膀酸痛的经历吗？您能分清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区别吗？肩关节的康复难道只能通过耗时间来疗养吗？从正确诊断到微创修补，一伤一策的阶梯化方案让您彻底摆脱肩部困扰。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王子，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博士后，擅长运动损伤的微创治疗和老年疾病的精准诊疗，出诊时间周一周五上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对于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的运动项目，那比如说这个打羽毛球啊、游泳啊，或者是在健身房里的拉伸，那这些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不当发力，都可能呢会让肩关节受损。那更让人担忧的是呢，一些肩关节疾病的早期信号啊，容易被当成一些小毛病而被忽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子医生来说一说肩关节的运动健康。那欢迎王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哪些这个肩关节的不适，它有可能就是肩关节的损伤呢？
3: 针对我们肩关节的疾病，它有非常多。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主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几种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市民朋友们耳熟能详的肩周炎，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随着我们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呢，越来越多的朋友了解到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肩袖损伤。那么首先我来说一下肩周炎吧。实际上肩周炎呢，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粘连性关节囊炎，就是实际上我们肩关节周围啊，它有一圈关节囊，所以说我们肩关节有一个非常大的，近似于一个360度非常灵活的就这么一个范围。但是如果我们发生肩周炎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肩关节周围这个关节囊发生了一个挛缩，一个粘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导致一个肩关节的疼痛，活动的一个受限。肩周炎还有另外一个俗称，就是五十肩。它为什么叫五十肩？就是实际上是我们50岁左右的市民朋友啊，比较容易得这个疾病。接下来呢，我介绍一下另外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近些年龄越来越热门的一个概念，就是肩袖损伤。那么首先什么叫肩袖呢？实际上肩袖啊，是我们肩关节周围的四块肌肉。那么这四块肌肉呢，其实像一个套袖一样，它围在我们肩关节的一个周围，所以说我们把这四块肌肉统称为肩袖。那么它既是我们肩关节活动的一个动力性肌肉，又是稳定我们肩关节结构的那么一个稳定结构。所以说就是肩袖损伤呢，其实它和肩周炎是不一样的。你像有些年轻的朋友啊，可能更倾向于在运动中会遭受一个肩袖损伤，当然老年朋友他可能更倾向于得一个肩周炎。但是针对就是老年朋友来说，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是不矛盾的，尽管它不一样，但是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同时呢，在这里就是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第三种疾病。有些人可能觉得它并不是我们肩关节本身的疾病，但是它会带着我们颈部啊，包括肩关节周围广泛的一个不适，也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疾病啊，就是颈椎病。很多肩关节周围的疼痛都是一个颈椎病带来的。 就是尤其是我们当代的社会，我们电脑尤其是我们的手机应用的越来越广泛，我们长期的伏案低头工作呀，或者说我们低头族长时间的刷手机啊，它会导致颈椎的一些毛病。这种疼痛啊，就是像我们的颈部，像我们肩关节周围啊进行一个放射。很多朋友来到门诊啊，说我们这个肩胛骨周围区域的疼痛，我们脖子周围的这么一个疼痛，经过我们查体呢，我们判断它肩关节其实本身没毛病，它主要问题就是这个颈椎带来的。所以说颈椎病也是我们值得注意的这么一个话题。
1: 那我们再把话题关注到运动上，那因为运动引发的这个肩关节不适叫肩袖损伤嘛，那如果出现了肩袖损伤，那目前运动医学科的治疗方式是什么？要都上来就是手术吗？
3: 其实不是这样，尽管说我们运动手术当然是我们运动医学科的一个强项，但是很多朋友来到我们运动医学科的话，就是并不是非得需要做手术。我们首先更多尝试的是一个阶梯型的治疗。什么叫阶梯型的治疗？首先患者来了，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诊断，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尝试一个保守治疗，包括药物，包括指导患者一个康复训练，指导患者一个生活习惯这方面。当然如果比较严重的疾病，通过我们这些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微创手术的治疗。那么肩袖损伤的它分几种情况，就是首先如果是比较微小的一个磨损，或者甚至是微小的一个撕裂，可能主要是导致的是一个疼痛，但是肩袖的完整性还存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进行一个保守治疗。我们可以降低我们运动强度，包括我们指导对患者的运动，包括对患者的康复训练药物进行一个指导，进行一个保守治疗。但如果肩袖损伤它这个撕裂程度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有这个明显的撕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手术去修补它，因为肩袖损伤它其实是很难自行愈合的。那么在于我们运动医学科来说呢，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微创手术。针对肩袖损伤的治疗方式主要是关节镜，尤其是肩部的这么一个关节镜。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肩部打几个0.5厘米的小孔，一般是打3到4个左右，我们用一个光纤内窥镜啊伸进去，在镜下对肩袖进行一个缝合，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它是非常微创，它的口非常小，几乎看不到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大家是根据自己的病情，然后医生呢会来判断用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3: 没错。
1: 那同时呢，在针对肩关节的手术当中呢，也有两个非常需要注意的点，一个是要防止这个肌腱它会再次撕裂，那再就是担心会怕这个关节粘连。那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的运动医学科的医生在手术的过程中怎么去平衡呢？
3: 实际上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是肩袖损伤撕裂的一个状态，我们要进行一个肩关节镜的一个修复手术。我们在镜下呢对这个撕裂的肩袖进行了一个缝合，那么缝合之后呢，我们正常情况下需要给肩关节一个休息的时间，让这个肩袖它能长上。实际上我们静息状态下可能它能更加促进肩袖的这么一个愈合，但它会引来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关节如果是静息时间太长了，我们会激发粘连的。所以说实际上从临床上它是有一点小小矛盾的这么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临床如何解决这么一个痛点呢？首先我们进行一个肩关节镜下的这么一个微创手术，把肩袖进行一个妥善的缝合，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强度。就我们一般情况下进行一个被动活动情况下，我们肩袖不会发生撕裂，不影响的愈合。同时呢，术后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专业的康复训练。我为什么强调专业这两个字？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患者自己在家啊，或者通过网上自学的，很难达到这么一个专业的程度，需要进行一个专业的康复。那么我们做完手术呢，需要进行首先在1到4周内啊，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被动的活动，由专业人士协助患者，在保护肩袖它能愈合不撕裂的前提下，同时我们进行一个被动的康复训练，来改善我们肩袖这么一个活动范围，尤其是预防术后的这么一个粘连。所以尽管听起来它可能是一个有一点小矛盾的一个治疗方向，但其实在我们运动医学科的专业治疗下，它是可以兼顾的，就是鱼与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1: 那么刚刚呢，从生理结构到损伤的机制，从保守治疗到微创技术，那刚刚王医生呢是帮我们系统的梳理了肩袖损伤的防治策略。那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别让伤痛影响到了我们动起来的热情。好的，很感谢王医生带来的科普。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
2: 膝盖扭伤，随便贴副膏药就万事大吉吗？韧带撕裂，硬扛强忍就能恢复如初吗？膝关节损伤如何科学应对？从保守

0: 治疗到功能重建，运动医学让您科学康复，自在畅行。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王一腾，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博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膝关节疾病及损伤的诊治，对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的关节置换手术及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髌骨关节不稳定等疾病的关节镜微创手术有丰富经验。出诊时间周二周五上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这几年呢，随着喜爱各类球类呀、跑步啊、滑雪等运动的人群不断增长，膝关节的损伤那已经成为最常见的也最让人头疼的伤病之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运动医学科的王一腾医生来给运动把把脉。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啊，也经常能够会听到我们的朋友这样的形容，自己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听到自己的这个膝关节嘎嘣一声之后呢，这个腿就不能动了，这个属不属于膝关节损伤？
2: 这个属于典型的膝关节损伤。如果是在运动当中听到类似于您刚才说的咔的一声，我们一般高度怀疑是有伴随着这种软骨、半月板或者韧带的这种损伤，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患者本人一定要立刻停止运动，就近或者说是尽快去这个医院就诊。
1: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膝关节损伤啊，感觉膝关节就是这么大一个方寸之地，那它为什么会这个形成这么严重的损伤？王医生呢也特别带了一个道具，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膝关节和膝关节损伤。
2: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啊，那么它把这个膝关节的一些重要的结构呢已经给大家展现出来了。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髌骨啊，髌骨和髌韧带，上面叫股四头肌腱。那么把它翻开呢，我们就能看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膝关节内部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软组织结构啊，包括骨性结构。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前方的有一个叫前交叉韧带啊，那么后方在后方，这个呢就叫后交叉韧带，也是这种黄色的。那么在这个股骨和胫骨之间，那么盘状的这个这里面体现的这种黄白色的这种类似于软骨的这种结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半月板啊，这是外侧半月板，这是内侧半月板。那么两侧呢还有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和这个外侧副韧带，这大概是膝关节我们所说的比较重要的一些软组织结构。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像运动啊现在越来越普及了，那如果出现了这个膝关节的损伤，那到医院之后那个治疗方式现在都有什么呢？
2: 那么首先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患者的一个确诊，那么大概呢膝关节的损伤或者说是这种外伤所致的这种需要我们处理的，我们外科介入处理的疾病呢，包括这个半月板撕裂韧带的断裂包括一些软骨的这些严重的损伤，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住院再进一步呢做手术去处理的这些外伤啊。那么如果说是相对来讲比较轻的轻的这种韧带的拉伤关节的这种扭伤，不伴随重要的这种器质性病变的这些损伤，我们可以根据情况酌情给患者一个保守治疗，也就是说不需要做手术。谈到这个手术治疗的话呢，有几种比较常见的外伤，首先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这种半月板的损伤，所以半月板撕裂。那么如果说严重的或者尤其是年轻患者的这种急性的半月板的这种撕裂，都是需要手术来处理的。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叫关节镜下，也就是这种微创治疗，关节镜下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术或者是部分切除术对，这是针对半月板的术式。我们缝合呢也有缝合的指征，那么我们通过核磁共振包括主要是关节镜下探查，我们来明确你这种半月板撕裂它撕裂的部位在哪里如果说是我们所说的红曲这种比较愿意长上的这种部位，我们常规的尤其是年轻患者去给他一个缝合，那么他愈合今后愈合的机会比较大如果说是这种小的这种瓣状的撕裂或者所谓的这种白曲血供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做一个部分切除，避免它进一步的撕裂。但是尽管部分切除呢， 大多数情况来讲，对患者也没有损失啊，他可以恢复，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
1: 嗯，这是属于修补阶段。那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这个半月板磨损的太严重或伤得太重了？通过这种修补的方式也没有办法实现康复的话，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2: 这种情况相对来讲，尤其在年轻患者当中比较少见。比如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患者，他伴随着这种，主要是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如果说是像您说的不可修复的这种半月板的损伤，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一个所谓的半月板的全切，或者说要次全切除。全切呢，在临床当中呢很少见，一般来讲还是可以留相当一部分的半月板，大概一般的患者都可以留50%左右的。今后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它可以，避免呢由于你原来损伤的这些半月板呢，再造成这种疼痛啊、活动受限这种症状。它会稍微的好受一些。
1: 嗯，这说过了半月板，刚才还说到了膝关节，还涉及到几处韧带的损伤。那针对韧带的损伤也是这样的修复吗？
2: 韧带的损伤术式当然跟半月板就不同了。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么膝关节主要的关节里面呢，我们常见的这种韧带损伤呢，重要的韧带损伤包括前后交叉韧带啊，就是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还有呢两侧的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那么它们的术式都不太一样。前后交叉韧带如果说损伤了呢，它由于它交叉韧带特殊的这种构造呢，一般来讲都是完全断裂。那么断裂的交叉韧带呢，我们在临床呢治疗的时候呢，需要给它做一个我们叫交叉韧带重建手术。就是你原来的这个韧带呢不能用了，也不存在缝合的问题，只是重新给你做一条新的韧带。那么重新做这条韧带呢，它材质包括自体的叫自体肌腱修复和人工韧带修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也比较常见的叫侧副韧带的损伤。那么侧副韧带的损伤呢，又以内侧副韧带损伤多见。那么内侧副韧带损伤的术式跟交叉韧带呢就不一样了，因为一般来讲由于它内侧副韧带的这种构造，它都是撕裂以后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纤维可以相互之间的接触，比较轻微的这种的内侧副韧带的损伤呢，我们甚至可以给他一个保守治疗的机会，他有可能自己就粘连上了，那么今后功能也不错。那么严重的这种2度到3度的这种内侧副韧带损伤，也就是说这种明确的撕裂呢，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直接的做一个内侧副韧带的缝合手术，就不是叫重建，咱叫缝合，就是用线给他重新给他拢一下缝住。这种呢一般来讲，通过康复呢这种术后效果也是不错。
1: 那么我们说呢，传统骨科的目标呢是治愈伤病，而运动医学科的目标呢是重返运动。那无论是职业运动员重返赛道的渴望，还是普通人无痛上下楼的朴素愿望，那每一个人动起来的权利，那都在运动医学领域被认真的对待。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中心医院运动医学团队三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科普。那在这儿呢，也祝大家科学运动，长久健康。好的，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3: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4: 站住！
3: 使命，奋进，忠诚。
4: 老兵，
3: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

0: 伊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

0: 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 有啥说啥。他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 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儿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

0: 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大连北站区域市政设施修缮与绿化景观提升两大工程同步推进，半亮城市第一窗口以崭新面貌迎接中外来宾。带特殊儿童走进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感受亚洲第一主场。足球城里爱足球，一个也不能少。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民生大连，我是闫宁。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静。
1: 为高标准高质量做好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保障工作，甘井的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以大连北站区域为重点，同步推进市政设施修缮与绿化景观提升两大工程。
2: 两大工程双管齐下，半亮城市第一窗口以崭新面貌迎接中外来宾。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0: 作为大连重要的交通门户，大连北站南广场刚刚完成一次内外兼修的升级。新翻铺的地面平整如新，两侧的花香和周边绿植搭配，整个区域焕然一新。
3: 原来的这个南广场这个里石路面比较脏，而且呢有个别地方有积水的，还有松动的破损的这些地方，这一次呢我们集中整治，主要就是对破损的这些地方进行一个及时的维修更换，然后呢对所有的这个老的脏的这个路面进行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处理，进行一次翻新。
0: 这次提升改造，甘井子区市政中心在全市首次创新采用火烧板翻新工艺，替代传统更换方式，共翻新火烧板 1.135 万平方米，同时完成台阶维修1580米，新建白钢护栏100延长米。
3: 重点网络维修主要聚焦大连北站广场及周边11条重点道路，开展了全面的排查整治与集中维修，针对华北路、北站东西路、张前路、西北路等核心路网全面修复路面破损，检查井沉降等问题。
0: 这次改造除了完成沥青路面维修、方砖步道整治、边石更换、抬升整治井盖等工作外，道路交通配套设施也同步进行优化，保障交通指引清晰规范，对甘南桥、后沿高速桥等桥梁护栏开展防腐养护，有效提升防护性能，设施外观焕然一新。在绿化景观焕新方面，中心以增绿添彩、精致造景为目标，多点位同步美化升级，打造层次丰富、色彩亮丽的迎宾景致。
4: 华北路北站沿线重点围绕人行道增设景观花箱6组，打造四季有景、三季有花的迎宾花廊。北站南广场重点打造与核心灯塔雕塑片区呼应的地栽花卉造型树，点缀小叶黄杨球、大叶黄杨球，打造精致艺术花境。
0: 另外，北站周边悬挂的挂篮及沿线地栽花卉串联起全域景观节点，持续烘托缤纷雅致的迎宾氛围。后沿高速口周边借助补植雪松、红叶李等乔木，丰富门户节点绿化层次。随着各项工程的收尾，大连北站正以整洁、精致、有序的形象全新亮相，向中外嘉宾展现大连的生态底色和文明魅力。民生大连韩一山报道。
1: 6月5号环境日当天，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由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大连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主办的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大连市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大公举办。
2: 作为本届活动特色环节，环境学院毕业生生态文明最后一课同步开课。
0: 活动在大连市生态文明建设回顾暖场短片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大连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与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举行正校联建供需匹配清单互换仪式。
5: 我们跟大连市环保局也交换了一些具体的项目清单，包括我们将会有下一步的具体的立项和科研项目，然后也会投入到具体的研究当中，将会输送更多的优秀的本研毕业生，然后来共建环保事业。
0: 作为本届活动特色环节，环境学院毕业生生态文明最后一课同步开课， 毕业生代表立足专业所学与在校实践经历发言，寄语全体同窗走出校园后不忘初心，怀揣环保理想奔赴各行各业，持续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一线。随后全体在场学生起立庄严宣誓，以环境之名，以青春之我，守护绿水青山，投身美丽中国，铿锵誓言，许下投身环保事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青春诺言。
4: 作为一名即将入职遥感企业的毕业生，我将助力遥感技术在

0: 产的生态环保领域发挥自己的力量。同时，在作为在大工求学七年的学子，我将服务东北，助力生态环保事业，也作为自己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1: 智慧环保移动走航车、水质应急监测车停靠在活动现场外侧，让师生近距离了解现代化移动监测设备运行原理。大气水环境走航监测实操流程，沉浸式感受智慧环保赋能环境监管。
0: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的水质应急监测车。像我们这个是为了应急服务的，所以一般像常规的一些项目呢，比如说氨氮总凝，我们需要20分钟到40分钟就可以快速出数。如果像回到检测室的话，我们需要通过高温的一些消解，那可能需要半天才会出数。
1: 此次环境日活动既面向社会广泛宣传大连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深化全民生态环保意识，也依托高校育人平台，抓实毕业生生态文明思想教育，引导青年环保人才扎根地方建设。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2: 全国各地还有哪些热点新闻？来看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6号下午，湖北省巴东县第二高级中学高考考点之外，因为出生的时候缺氧导致脑瘫的考生小雅，正在老师的陪同下提前熟悉考场环境。小雅今年20岁，巴东县清太平镇人。她的母亲卢女士介绍呢，孩子自幼发育迟缓，2岁走路还不稳，3岁的时候才开嘴开口说话，8岁才上小学。那小雅的下肢行走不便，双手的握力不足，书写速度特别的慢，求学之路也是异常的艰难。好在呢，这孩子从小就学习刻苦。据小雅的高中班主任介绍，这孩子是阳光有礼貌，热衷参加学校的公益志愿活动，目标是考上一所好的专科院校，将来能够自力更生。那根据高考的相关规定，使用大字号试卷或者是普通试卷的视力残疾考生，因脑瘫或其他疾病引起的上肢无法正常书写，或无上肢考生等书写特别困难考生的考试时间，在该科目规定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会延长30%。在这儿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如愿以偿。近日呢，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多所高校均已经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通过毕业答辩而非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据华东师范大学消息呢，该校中文系中文创意写作专业有36名学生，目前呢全都通过了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了专业硕士学位。那这次毕业作品呢，也是答辩作品涵盖的这个种类非常的多，像科幻呐、历史啊、悬疑啊、现实主义啊、非虚构等等多个门类都包括了。其中呢，有部分作品已经在《人民文学》等重要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据介绍，该专业以就业为导向，更偏实践。那这个专业的毕业生郭一格称呢，说他提交毕业答辩的小说前后创作了10多个版本，字数超过了4万字。未来呢，他希望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近日呢，河南新乡红旗区西大街夜市的一处治安服务台在网络上走红了。民警安静地驻守在烧烤街区啊，既不打扰食客的用餐，又能够快速地处置突发情况，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监考老师”。满满的安全感啊！所有的网友呢，在刷屏的时候都是呼吁能够全国推广。那据介绍，民警驻守烧烤摊的做法并非是临时起意，而是当地坚持了近3年的常态化机制。3年前呢，新乡公安将治安服务台延伸到夜市、酒吧、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西大街夜市因为人流量大，曾经是当地的治安难点，纠纷冲突也是时有发生。有摊主表示说呢，自打民警驻守以来，这个夜市的秩序明显好多了，少了打架斗殴的，做生意呢也都特别的安心，为这样的监考点点赞。近日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急诊室内，28岁的王彤脸色白得像纸，嘴唇还发紫，家属在一边急得是直哭。那医生追问得知呢，王彤当天晚上6点吃完晚饭，饭后半个小时呢，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转网购的这个重型呼啦圈。没多久呢，他就感觉啊，这个左上腹传来了剧烈的疼痛。起初呢，还是以为肌肉酸痛或者是消化不良啊，在家里硬生生忍了2-3个小时，直到疼得越来越剧烈，人开始发晕，这才被送往医院抢救。那这个时候呢，患者的脾脏已经是完全碎裂了。腹腔积血已经超过1000毫升。医生解释，脾脏位于左上腹，那正常情况下呢，受泪弓的保护， 如果说呼啦圈转的位置偏高，反复撞击到肋骨下缘和这个腹部的交界处呢，力量就会直接传导到脾脏，尤其是吃饱了饭饱腹的时候，这个腹腔张力更大。好在呢，送医及时，医生为患者切除脾脏之后得以保全性命，多悬呐！近日呢，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职工用于支付房租的、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啊，那还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金额。另外呢，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出境定居的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的，也可以提取公积金。征求意见稿规定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自愿的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此您有什么好的合理建议呢？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说明情况。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1: 带特殊儿童走进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感受亚洲第一主场，足球城里爱足球，一个也不能少。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6月5号上午，大连市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清河志愿服务项目组织了一场特殊的研学活动。
2: 来自日新学校的近百名学生和家长走进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和大连足球文化博物馆，在足球的世界里收获快乐与成长。
3: 上午9点半，孩子们在志愿者和老师的陪伴下走进亚洲第一主场梭鱼湾专业足球场，沉浸式感受赛场的震撼氛围。最让孩子们兴奋的是新闻发布厅模拟体验环节，他们坐上主教练和球员的位置，面对话筒模拟赛后采访，过了一把足球明星的瘾。
4: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中超联赛，还有更大的足球馆，
5: 看到大大的足球，绿绿的草地，蓝蓝的天空，我好开心。
3: 随后孩子们又来到大连足球文化博物馆，在讲解员的生动讲解中，大家了解了大连足球的百年发展历程。
6: 我们学校是一所区属培智类的特殊教育学校，然后孩子们呢是一些孤独症还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们，然后他们日常呢就是在校园里接受我们的教育教学，但是他们这种走出来的机会相对要少一些。今天的这个活动呢，让我们和孩子们都深刻地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爱和帮助。
3: 此次活动由第14批根岗锻炼干部全程策划组织，他们表示希望通过清河项目持续关注特殊儿童成长需求，用统战力量传递温暖，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融合。
7: 组织这样一场活动呢，我们能看到孩子们进入球场的笑脸，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值得。然后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平时教的都是大学生，然后这次面对的是特殊的儿童，然后我深刻地感觉到了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用心的陪伴。这次活动呢，我们根岗锻炼干部学到了许多，然后我们这次活动清河志愿活动也会一直做下去。
3: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1: 平日里随手拿根牙签剔牙是不少人的生活习惯，最近呢，武汉市民张先生却因为粗暴的戳牙受伤，他辗转了3家医院插管救治31天，这才脱险。
2: 小小的牙签背后究竟藏着怎样致命的隐患？来看报道。
8: 前不久，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张先生被紧急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据医生介绍，入院时患者出现了很严重的呼吸衰竭表现。
9: 所以我们是3家啊，过来的时候病人是气管插管镇静麻醉状态，主要就是交感失衡的表现。
8: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重症肺部感染，血压忽高忽低，莫名大汗，是典型的交感神经紊乱表现。根据病情，医生判断患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破伤风。
9: 破伤风其实是有破伤风杆菌进入人体感染之后，毒素释放与我们的神经结合之后，脊椎痉挛、呼吸衰竭，危害生命。
8: 尽管患者的病情比较符合破伤风的特征，但破伤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患者应该出现过明显的外伤史。但家属却很坚定地表示，张先生没有受伤的历史，这让医生有些犹豫了。
9: 他其实缺乏很确凿的确诊的方法，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再有剔过牙，他哪天自己在那戳着血淋淋的。
8: 医生介绍，人们常规剔牙根本不会诱发破伤风，但满足特殊条件就存在风险。因为破伤风杆菌偏好小而深的伤口，因为它密闭缺氧的环境非常适合破伤风病菌滋生。
9: 口腔里面很多细菌的，就包括有可能有破伤风的细菌杆菌，有可能的破伤风杆菌是牙包的，可以在休眠状态，它可以存活很长时间，并不容易杀死它。
8: 明确诊断后，医疗团队立即实施气管插管，后期实施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最终经过36天的治疗，张先生终于脱离生命危险。
9: 治愈率是非常高的，病程它的时间比较久，因为它的破伤风毒素 一旦与我们神经中枢结合之后，我们需要新的神经中枢长出来，可能3到6周的时间，你只有等到3到6周之后，它才不再痉挛了，所以这个时间比较久。
8: 医生提醒市民朋友，若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需做伤口清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等预防性措施。受伤约1周后，若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您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的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洁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一项。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播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0: 各位观众朋友们，
1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0: 正式开始啦！
1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0: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
0: 8886-5533。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3: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4: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5: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幸福生活何为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闹心、堵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1: 那留言呢，采用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您的留言信息呢，只有小编可见，那各位尽管大胆的发声，我们有求必应。
0: 现如今呢，上养老院养老已经成为不少老年朋友的选择。那养老院贴心照顾，能够减轻子女的负担，这些都是老人们比较看重的地方。
1: 而对于无儿无女的独居老人来说呢，养老院很可能就不是一条选择题，而是必选题了。能否找到一家好的养老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晚年生活的质量。
0: 那今年80岁的张阿姨就是这样一位独居老人，为了能够舒舒服服的安度晚年，去年张阿姨精心物色了一家即将开业的养老机构，并一次性的预缴了3年的养老费，加在一块儿的差不多是24万元。但让张阿姨没想到的是，这一大笔钱交了出去，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
1: 那既然住不进去，那么张阿姨呢就想把这笔钱呢给要回来，可是对方呢却一分钱都不给退，张阿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好向我们栏目求助。
0: 那记者和调解员跟着张阿姨来到了位于沙河口区富民广场边上的一栋高楼。据张阿姨介绍，这就是养老机构的所在地。可是眼前的景象却是让记者和调解员吃了一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正门口被条幅拦住，大门紧锁，门口的盆栽无人照料，早就干枯。隔着沾满灰尘的玻璃，可以看见大厅里空空荡荡。记者一行绕着大楼走了一圈，发现不光是正门，几个侧门也都被上了锁。看着眼前这幅萧条破败、冷冷清清的景象，很难让人相信，仅仅就在去年，这里还是人来人往，对老人们许下安享晚年的承诺。时至今日，在抖音和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这家养老机构的宣传广告依旧可见。
2: 我们拥有高标准的服务体系和配套，环境对标高端养老社区，但是价格呢却很亲民。
0: 这些美好的宣传吸引了不少渴望安享晚年的老人们。求助我们的张阿姨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已经80高龄的张阿姨是一位独居老人，有一套住房，但位置在7楼，她上下楼很不方便，希望能找到一家靠谱的养老院养老。在接连换了几家养老院之后，这家宣称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配套贴心的养老机构打动了张阿姨。
3: 他在那个网络上，在线上打广告打了很长时间，而且特别优惠，特别好。我们老年人吧，就想找一个地角比较方便的，到医院去很近的地方。后来我们就联系了他们营销工作人员，他们倒是当初非常热心，说了很多这里的优点，我就信了。第一次交了20000，那叫意向金，后来又收了我23万6000，说是年费，让我住3年，而且承诺我是在2025年9月24号交的这一笔钱，后来承诺我们10月份可以入住，结果到了10月份，我们再联系不能住，又不断地往后推，推到11月份、12月份，仍旧住不进来。
0: 包装如此光鲜的养老机构，很快就出现了最致命的硬伤，那就是不能开业投入运营。而张阿姨为了按时入住，早就把自己的房子给租了出去，养老院进不来，自己的房子又回不去，一夜之间，张阿姨就变成了居无定所、漂泊在外的流浪老人。
3: 我就没地方住了，我又是独居老人，很艰难呐、我就等于没地方住了，就有点走投无路了。我就想自己找一个便宜的旅馆暂住。他一直不说他不开张，我想我暂时在外边住，起码他能开张。我一看这里挺正规的，那时候我们都可以进来，进竹林这有好多小姑娘啊小伙，很热情，阿姨长阿姨短，我就有点温暖了，我觉得不会是骗的。
0: 曾经养老机构描绘出的幸福蓝图，让张阿姨始终念念不忘，成为了支撑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等待的信念。然而日复一日的盼望却终究没有等来开业的消息。为了安抚张阿姨，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在甘井的区西郊一带另外找了一家养老院让张阿姨暂时居住。
3: 他们营销的经理叫赵竹林，知道了，他就说他我给你安排一个地儿去住，祥怡养老院， 就我还有类似我这种情况的还有好几个老人都给我们安排到祥怡养老院住，他们还说你们在那住有青春时代广场给我们付费，每个月5000，一直住到青春时代广场能开业的时候再回来，就这样。所以我在祥怡养老院从25年的10月以后入住，一直住到目前，住了将近半年多了，7个月有了吧，到现在这个地方还不开门还不营业，这个我倒不太追究。问题是我们所有的衣服东西还有家具什么全都存放在青春时代广场，我们现在想拿衣服想拿被褥想拿药，我们老年人吃的药都在里边，都拿不出来。
0: 原本说好去年10月就开业的养老机构一拖再拖，耽搁了7个多月，如今看来不仅没有开业的迹象，整个场地也早就人去楼空，大门紧锁。张阿姨不光是被困在里面的生活急需品拿不出来，积攒多年的养老储蓄也深陷其中。养老机构的行为让张阿姨心寒，她希望能拿回自己预缴的养老钱。
3: 我不是交了3年的费用吗？我现在说保留1年，推2年可以吧？她答应了，但是到现在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后天还在推，他就永远不见面也不退钱。他的理由就是为什么退不了呢？就是门打不开，拿不出来优盾，拿不出来公章，所以退不了，这就是他们退不退费的理由，我不明白。
4: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张阿姨告诉记者和调解员，她本来呢想用自己这些年来辛苦攒下来的积蓄来换一份踏实安稳的晚年依靠，那没曾想啊，却是一头栽了进去。那现在她不想再等下去了，那唯一的心愿就是拿回自己的养老积蓄，讨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安稳日子，重新的好好规划往后的晚年生活。
1: 那这家养老机构一次性的就向张阿姨收取了3年的费用，共计是20多万。记者和调解员一方面感慨这家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还真是不低，同时呢也是产生了质疑。要知道，在2024年，国家民政部联合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7个部委联合发文，明确规定养老服务费预收周期最长不能超过12个月。显然，这家养老机构涉嫌违反了规定。那他凭什么就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收钱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张阿姨是怎么说的。
2: 是这样的，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有工伤，伤残等级5级，我不能住，我的住南巷，他南巷要收费7000，我觉得我承受不了。我跟他就说这样吧，你交3年内，我们可以给你免1000。我就为了省这1000块钱，6000也不便宜啊。就这样，我就没办法，咬咬牙。他说：“你要是想优惠，你就必须交3年。”
3: 他们一般都是交多钱呢？
2: 他们就交1年的，有的人还1年都没交齐。只有我也有，他们都有儿女在这，我独居老人，我在这，我自己脑子可能也不太清醒，就一下子交了那么多。
3: 那是这样，就是您当时知道，就是说不让说一下交这么多钱？
2: 不知道，后来2026年的时候，我在网上搜，民政部有个精神，就是国家政策说，你哪怕你要收，最好就收1个月2月，你实在要收多1年，不可以，民政部规定不可以就收3年。我后来只问那个他们老大了，我说你们我不了解，你们不了解国家政策吗？他不给我正面回答。
1: 在明知预收3年费用触犯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养老机构依然拿优惠当诱饵捆绑收费。而张阿姨常年伤病缠身，为了晚年生活更加舒适，不得不妥协，就这样一股脑的交了20多万。
2: 我一个人不方便，又买菜又买饭，我实在觉得累，我想还是住养老院吧，反正我的工资加上我那个租房费我也够交了，我每年就把这些钱交这里就行了，对吧？我没有什么花销哈。同事朋友没有让我住养老院的，他们全都反对，又说像我这种独居的又可能对我不好，虐待什么都，为什么要我要有便宜的养老院，是吧？有3000的事情我不想去，我为什么就花这么多钱？我想他不能虐待我，也知道我没有人来看我，有儿女的来看他们不敢欺负，社会上有这种说法，没有儿女来看你的话他们就欺负你，所以我想住贵一点的，起码能保证我的安全。
1: 从张阿姨的话里，记者和调解员不难听出她作为一名独居老人的不安和怯弱，而像她这样独自面对世间冷暖的高龄老人，理应得到社会和养老机构更大的善意，更多的尊重才对。
4: 这些老人们啊，他们是想我要节省一点，因为本身我的养老费用其实没有那么多，然后呢我要签3年，我这不就便宜一点吗？反正我也要在这儿住，我觉得环境还好，其实就 OK。 其实他们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只希望安享晚年，但是对于他们而言，现在看这样的问题都已经快变成奢求了，因为他们变成了一个货物，或者说是一个客户，由这一些人转嫁给另一些人。你想他们会平白无故的我就帮你找一个让你过去吗？然后让你想1个月6000的话，1年就72000，3年就20多万。这些客户其实对于养老院托老机构而言，他们都是优质客户，那么可见他们在这个中间可能就会存在利益。但是实际上这些老年人朋友他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就是未来可能还是不会安享晚年，还是会不断的变换变换变换。
1: 让人意外的是，调解员孙继峰律师的这番话还真是相当的有预见性，因为接下来张阿姨就印证了这一点。她不是此前说过吗？在去年的10月，养老机构不能如期开业之后，为了安抚张阿姨，其工作人员在甘井子区西郊一带给她找了另外一家养老院暂住，一直住到现在。但眼下张阿姨又住不清静了，她恐怕还得继续搬来搬去。
2: 就像你刚才，我们老年人就要求一个安享晚年，我们安享不了，我们在祥仪又住不下去了。
4: 嗯，
2: 我又交了6000，我不是给你发了吗？又给我们要送到哪呢？七贤岭有个阅军亭，小赵跟我解释的理由是，他们富民广场和祥仪的会计闹翻了。
1: 您瞧瞧，已经预缴了20多万养老费，还没个说法呢，如今又要交钱，这能不让张阿姨觉得憋屈吗？记者和调解员赶紧商量起来，怎么才能帮老人讨回公道。可一番梳理之后发现，整件事儿原来涉及到了好几家单位，关系错综复杂。这其中，当初收取张阿姨20000元意向金的是大连国春养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叫陈立光。而收取张阿姨3年养老费216000的，却是一家叫春轩里的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叫母小欧。据张阿姨介绍，在她要求退款之后，主要都是母小欧在和她掰扯，而母小欧不答应全退，只答应退回156000，余下的8万元仍当做张阿姨预存的养老费，等母小欧他们将来开业了，张阿姨还可以去住。对此，调解员孙继峰律师认为，穆小欧和张阿姨在今年的3月7号写的退款单，法律意义就等同于退款协议，双方既然都同意，调解也就在此基础之上展开。
4: 我们现在看哈，写着退15万6，那么对方如果承认的话，可以按照15万6走。
2: 承诺的太好了，
3: 相当于您现在住住体那边那个是白住对吧？
2: 白住。是白住，我现在我的诉求是这样的，我不要白住，我觉得他们是骗子，我要全部退，祥仪那个我自己付，我住了几个月，我就每个月乘5000，消耗多少我扣多少，但是你的给我没钱扣交了，你必须把我的钱还给我，我给你那边交了，剩下的我自己再找养老院，我还得继续找养老院，又不能走投无路流浪街头吧。
1: 这15万6究竟怎么个退法？等见了穆小欧之后，记者和调解员觉得可以再细碰，但前提是得先找到他这个人。据张阿姨介绍，3月7号达成退款协议之后，穆小欧就一直躲着他不见面，只是微信联系，想尽办法就一个字儿拖。说好的退钱，张阿姨是一分都没见到。
2: 天天承诺给我退，最后一上周五承诺今天给我退，
4: 但是今天呢？
2: 我不信他了，所以我找你们
4: 了。明白了，
2: 因为他不是唯一的说今天，他从3月7号就开始推，后来他推的原因就是这门打不开，他说他打不开。
3: 这些能成为理由吗？这个如果说老年客户他想退，是不是可以随时退款？
4: 正常来讲是这样的，老年人的客户也不是说可以随便退款，但是因为这个是双方的一个协议的问题嘛，如果在满足双方协议的内容的基础上呢，当然是可以的，是按照双方约定的。首先呢，阿姨是一个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那么她的意思自治，她表示你给我退回来多少我就能够接受，那这当然是会被法律所认可的。但是目前来讲说，我们现在看说公司已说这个门打不开，拿不到这些公章啊，或者是银行优盾啊，这个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看呢，这个门现在看起来不是被突然间锁掉的，那么如果双方出现了，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公司跟这个产权方出现了什么样的矛盾哈，然后导致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常来讲就是未付房租啊，或者说有其他的纠纷在里面，所以说导致可能产权方我锁门了，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因为如果要是查封的话，那么会有人民法院的封条，但是现在我们看至少在这个侧门是没有的那么通常来讲，即使人民法院查封或者是产权人来锁门，他也会通知你，我提前给你下告知，然后你也会提前把这些东西其实拿出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企业很重要的就是企业印章，那包括银行优盾，你好继续盘活这个企业。那显然不是说有一方来把你的门锁上了，然后你就丧失了所有的经营能力，这个在实务当中可能性极低。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被锁门的情况，那么其实在沟通的过程中，我需要进去拿一些个人用品，我需要拿一个这个银行的优盾，然后我们之间有问题再协商或者再进行诉讼，这也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就是以这个为理由的话，显然不太成立。
1: 如此看来，穆小欧嘴里所说的门被锁上了打不开，在法律上根本就站不住脚，想以此为借口来拖欠退款也是法律所不容许的。为了尽快拿到自己的钱，张阿姨拨通了穆小欧的电话。
4: 没有阿姨，她这个显示就是不接了她有那个显示。
2: 穆总， 今天到周一了，是你承诺的时间到了，你接我电话好不好？
1: 电话不接，那上哪儿能找到穆小欧呢？张阿姨说，前不久她打听到穆小欧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在七仙岭一带办公，于是记者和调解员又驱车找到那里，看看能不能堵到穆小欧本人。
5: 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是谁。
6: 是那个叫穆小欧吗？还是谁？
5: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我们不同部门，你就给他打电话。你就现在问我老板在哪，我也不知道。
0: 顺着张阿姨提供的线索，我们直奔穆小欧说的办公场所，但是他人呢却不在。张阿姨说了，那很可能呢是自己不小心走漏了消息。穆小欧一听说电视台要来调查采访，躲了起来，不肯露面，连他一个老人呐，穆小欧都得刻意回避。这记者和调解员那自然更是见不到他的人了。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凡事呢都讲一个理字儿。早在3月7号，双方就已经是白纸黑字达成了退款协议，可是约定好的退款硬生生拖了2个多月，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兑现。这于情于理，我们都必须要听到穆小欧本人给出的回应。
0: 那么接下来呢，记者和调解员有没有跟穆小欧联系上？那他会不会接受调解？那张阿姨又能不能够拿到退款呢？那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闹心、堵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

0: 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
1: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2: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3: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4: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1: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5: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1: 单斤十个头，鲜捕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6: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7: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8: 虾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9: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10: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补，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2: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3: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4: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5: 我今年78岁了，摘我都是我爹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摘我粉条好得很，
6: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7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7: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

0: 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1: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2: 你吃过海参花吗？
3: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4: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0: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5: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5: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6: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糖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糖山药燕麦桃酥含食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8: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9: 你好。
8: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9: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 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8: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诗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在大连啊，有一种味道呢，叫做老菜，
1: 是属于地道的槟城烟火气吗？
0: 是的。那今天呢，推荐的这一家店呢，就是做大连老菜的。据说呀，这菜量大，价格实在，来吃的呀都说好。
1: 哎，那咱们就去看看呗哈，有啥好吃的？今天呢，我这东北人的血脉可又觉醒了哈，不想整那个阳春白雪，就想吃点农家菜，所以我特意开车40分钟来到咱们南关岭的这个万盛购物广场附近哈。我一个帖子说这有个农家菜馆，老正宗了，我的不信，咱们去看一看。
2: 这家地道农家菜馆深耕多年，凭借实打实的美味与亲民的性价比，成为周边街坊邻里日常就餐、家庭小聚的首选之地。
3: 感觉挺实惠的，再一个离得也不算太远。几乎每周吧都能过来，和同学聚会什么的也能过来，
4: 特别实惠，味道也特别好，经常来。他家这个特别饺子哈，特别好吃，菜品也特好。
2: 菜馆专注烹制地道家常老味，坚守食材新鲜、匠心烹饪的理念，每一道菜品都用心打磨，拒绝预制菜，满满都是烟火气与家常温情。
5: 现在这个物价其实都是公开的，就像说米也好，油也好，都是这种品牌的，这是跑不了的。就比如说这个食材，咱家其实为什么我能干这么长时间，13年老店，真的是有咱自己家一定的老顾客，就是我可以说用真正的食材去征服他们的胃口。咱家每天呢，就是说会去咱们金三角，因为咱们这个南关岭这个地方离金三角比较近，每天都会去金三角去上当天的新鲜的采购，每天都会去。是的。
3: 然后包括我们的肉和海鲜，
5: 肉和海鲜，对，就像说这海兔虾仁都是当天去上，然后这样才能保证这个海鲜的它这个口感新鲜。这一点肯定放心。
2: 店内招牌菜品各具特色，不容错过。正宗东北老菜锅包肉传承经典做法，外皮炸得金黄酥脆，内里肉质鲜嫩多汁，入口酸甜开胃，是老少皆宜的经典美味。
1: 我吃这个锅包肉真的就是外面一咬下去就是很酥，然后里面呢它又能很好的保留这种肉鲜嫩的一些汁水，主要是它的这个口味不是说特别冲的很酸很甜，
5: 对，
1: 然后是酸甜，就微度酸甜适中的，
5: 对吧 对，
1: 哎，这个就吃起来不会让人觉得很腻，
5: 对，
1: 吃一块一块接着就停不下来了。
2: 这道五彩水爆肚超级推荐，是老饕们去了都爱吃的一道菜。
5: 就比方说咱选这个毛肚，你一定要也是选那种新鲜的牛肚，然后还有一个窍门，就是说一定要在把水烧开的情况下把毛肚然后倒进锅里，但是一定要迅速的给它捞出来，这样的话你可以锁住这个毛肚的新鲜感。
2: 肚丝精心处理，口感脆嫩弹牙，嚼劲十足，搭配清爽豆芽、提香蒜片、小米辣等丰富配菜，淋上秘制酱，荤素搭配，层次丰富，一口下肚，爽口解腻，越吃越香。
5: 它这个鱼香下面，它的重点体现在它这个鱼香汁儿。它这个鱼香汁儿呢，就是体现它的咸鲜，然后酸甜，稍微带微微一点点辣。
1: 也可以说，就是鱼香是把除了苦以外，所有的味蕾的这种刺激全包含在内了。
5: 对，就是说你入到口里之后，就是这种口感特别。
1: 很复杂，
5: 是的，很迷惑，
1: 对，吃起来就是说这个口味是把所有的这个滋味都融合进去了啊，
5: 对，
1: 所以它可能应该算是挺要下功夫的，
5: 对，就是说这个虾仁你在选材上面也是很有讲究的，一定要新鲜的那种大虾仁，
1: 这个虾仁特别弹，
5: 对，它的肉质很紧，肉质就是说你这个虾仁你要是说抿了。那就肯定不行，所以说你选这个虾仁的时候必须得新鲜，它的肉质非常紧，吃起来口感很好。
2: 老少皆宜的鱼香虾仁，肉质紧实脆嫩，弹牙鲜美，完美融合咸甜酸辣香五种经典味型，汤汁浓郁，入味三分，口感层次丰富，配上大米饭绝了。这道蒸海兔娃娃菜也很推荐。

0: 海兔肉质细嫩弹滑，鲜味十足，辅以秘制蒜蓉调味，粉丝吸饱了汤汁，一口下去尽是海鲜的本味鲜香。
1: 除了这种像小海兔之外，一般一些应季的呀，小海鲜之类的，咱们家的这种招牌菜也有很多，是不是？
2: 对，是的，是的，是很多海鲜，比如咱大连像盐包海螺啦，像海螺片这些，
1: 海蛎子，
2: 哎，海蛎子，然后炸蛎黄，就是咱家炸的蛎黄真的糊特别薄，可以说你从外面都能看到肉。它那个炸蛎黄，你要是说有的地方会糊会多一些，你就吃不到它入口的时候，你吃它那个海鲜味就能淡一些。但是你糊特别薄的情况下，比如说咱家炸蛎黄，你都可以自己看到它的肉，入口即化那种感觉，特别鲜。
1: 这太难想象了吧？我这差什么？差哪了？怎么没有找这道菜呢？
2: 行，下次
1: 好吧，给咱们的朋友们留个悬念。如果大家对这些菜比较感兴趣啊，想吃那种地道的农家菜的口味，而且呢，就是里子面子都有了，是不是？量大、经济实惠的，大家都可以过来尝一尝。
0: 最近呢，还是想吃点这个汤汤水水。
3: 哎，那还是吃火锅吧。你看热气腾腾的啊，我给你推荐一下。
0: 你最近是又发现好吃的店了吗？
3: 必须的呀。这一家呢是颜值特别高，然后呢这个菌类呢有特色啊，肉啊也是特别的好吃，我带你去瞧一瞧。
4: 我们今天来这家店呢，就是满满的云南特色哈，不仅是有当地的美食，而且能感受到一进来的时候有这种度假的感觉。
5: 这家店的装修风格很独特，充满了云南风情，让人有一种置身于大自然的感觉。
6: 因为我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那我觉得我就想要把健康的东西哈，我家里人都可以放心的吃的东西啊，带到大连，就是要真正的做到这个餐饮的本质。就是我觉得餐饮的本质就是应该是那种很绿色，很有品质，然后呢是那种很健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
5: 如果你去过云南，他家的菌菇一定和你在云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来他家吃火锅，第一口让你无法抗拒的一定是他家的菌汤。
6: 那我们就想要把这种原汁原味的不添加任何其他东西的这种健康的好东西，好汤，一颗一口好汤带到大连。那么像我们的汤底哈，像我们的汤底呢，都是我每天早上6点来熬汤。那么我们的汤里面有什么？有松茸，有黑牛肝、白牛肝、美味牛肝菌、羊肚菌啊。那么在整10多种野生菌在一起熬制4个小时，其实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的一个心血。那么熬制4个小时之后才能端上这样的一锅汤。那么所以客人来了之后呢，我们建议是大家先喝上一口汤。
5: 品味自然之味，尽在菌汤之中。一口菌汤下肚，身上所有的毛孔都打开了。店里主打的就是云南空运过来的野生菌，2351公里，新鲜直达，从原产地到餐桌不超过48小时。
6: 那像我们的野生菌，我们有野生的黑松露、野生的羊肚菌啊，那么野生的这个松茸，其实这3种呢都是国际公认的顶级食材啊，就是要这种很好的东西。像我们说这种野生的菌能带给我们什么，那太多了，就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能提高我们的这个荷尔蒙啊，在方方面面可以给我们补充。那么其实它这种野生的野生菌类，它是普通香菇的31倍它的营养价值。我们讲它的营养价值嘛，那高出这么多，所以说野生菌的营养是其他任何食材无法代替的。
5: 他家的黑松露是鲜的，所以可以生食。由于其生长条件苛刻，无法人工养殖，产量非常稀少，被称作是餐桌上的黑色钻石。
4: 没吃东西之前先来了一碗汤，从整个口腔到食道到胃都是暖暖的，好舒服啊。来，食欲大开，先动吧，黑松露。
1: 这个好像我真的不知道黑松露的本身是长这个样子的。
4: 它其实会有点像一个小那种像那种小石头，黑石头的感觉。
1: 然后老板娘告诉我这个也要生吃，就我有点怀疑不会吃完了会致幻之类的吗？
4: 不会的，它会有淡淡的那种就是香味儿。
5: 想吃鲜黑松露的一定要趁早去，马上就要过季下架了，再吃就得等到11月份了。野生羊肚菌、野生松茸也一定要尝尝，前者口感类似肉感，后者则是香气四溢。
4: 你能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就是在舌尖上嘎吱嘎吱有跳舞的感觉啊。松茸呢，它其实在吃起来的时候呢，是带着那种浓浓的松茸的香气，你只要是打开的那个比方说包装的盒子盖子的话，那个味道就扑面而来。
5: 店里的火锅涮菜也都是云南的山野菜，生长在海

0: 海拔2437米的山林中，无公害、无污染，没有喷过农药和化肥。老板娘每天都要到机场接他们呢。
1: 刚才，距离有点远哈，闻不到这个酸汤的味道，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新风的系统。但是把这个菜夹到鼻子旁边哈，那种酸辣的刺激的味道特别的强烈，
2: 而且很爽哎。但这个菜吃下去的时候，我这根菜呢，它是那种回甜的。就是酸辣当中刺激感之后呢，让你那一下子就想，哎，我想放弃，然后突然间等，又甜的又甜的，然后就想再来一口，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好好吃。
1: 我刚刚这个紫色的叶子菜呢，就是入口之后有一点那种丝滑感，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反正就是那种丝滑感。那这几种菜呢，是咱们在大连是吃不到的，必须得是坐着飞机从那个昆明过来的。
0: 坚持做应季新鲜食材是店里的宗旨。这个大熊猫吃的笋也叫冬笋，新鲜程度也是可以直接生吃的。这家云南特色的火锅店不仅菌类出色，肉类品质也很不错。羊肉选择宁夏的盐池滩羊，是喝盐碱水吃中草药长大的，一年只产一胎，四次登上国宴。半边云选用羊腹部的肉，半匀半狭，半肥半瘦，口感相当好。
2: 宁夏滩羊它本身的话就是很嫩的，然后没有那种膻味儿，然后加上那个酸汤的这个一结合，哇，整个就是又香，然后呢又酸又辣，吃起来超级开胃的。
0: 老板娘告诉我们，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他们一定会把品质坚持下去，把绿色健康的食材带给更多的人。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诗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今天咱们要来学一道女士菜，小酸小甜，有水果又有肉哈，吃起来真的会幸福感爆棚。
0: 是的，那听你说完啊，就觉得幸福了，而且呢，这一定是我喜欢的味道。
1: 这种小荔枝口的菜，很多人都是无法抵挡哈。凤梨取肉，与这个鲜嫩的小排一起烹制，果香浓郁，小排鲜嫩。
0: 是的，那颜值啊也是爆赞的啊。那出品呢，再用这个凤梨皮做成器，哎，要说到这个色香味儿行啊，这道菜全占了。
1: 凤梨焗小排，赶快围观一下。
2: 提到菠萝入菜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菠萝咕老肉啊，这是一道典型的粤菜。那它的口味呢，可以说是啊清新解腻，酸甜适中。那今天我们陆一手为大家推送的呢是凤梨焗小排，会为你的味蕾带来怎样的不同感受呢？那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大厨任金海啊，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料和辅料。
3: 今天做凤梨焗小排，主料蒜汁腌制排骨。配料就是菠萝，调料有黑胡椒汁、蚝油、糖、盐、黄油。
2: 我发现这个调料有点偏西式的一些这个调料。
3: 哎，对对对。
2: 焗菜呢也是烹饪的一种这个手段。
3: 对对对。
2: 啊，什么盐焗鸡啊，各种什么焗啊。今天我们这个焗是怎么一个加工方式？
3: 焗就是拿这个黄油和蚝油、黑胡椒汁、白糖，就是说。给他们放在一起炒，这个就是说炒，这是一个干的，所以说就是说，类似烹调方法这个焗。
2: 这个加工过程。好，来操作一下。
3: 首先，我们给锅里放油，
2: 因为我们这个排骨是经过这个腌制的。
3: 对。
2: 啊，对，需要什么调料进行腌制呢？
3: 加入蒜汁、料酒、糖、盐、鸡粉、味素，腌制5小时以上。
2: 哦，5小时以上，各种这个，一个是味道进去了，关键是这个蒜的这种味道也能这个切入进去。
3: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蒜香骨蒜味比较浓郁。
2: 首先是调糊吗？
3: 首先是调糊，放入少许玉米粉，给它抓拌均匀。
2: 抓拌均匀。
3: 然后咱们下入4成热的油锅中炸制排骨。好了。
2: 啊，这就可以了。
3: 排骨炸熟了。咱们二次油温升到7成热，那个排骨煮油二次煮油，把油温升至7成热，咱们下入排骨二次葱炸，炸完了排骨，咱们下面放入黄油。
2: 哦，放黄油。
3: 黄油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黄油烧热以后，咱们放入配料，

0: 咱们给它炒均匀，加入少许盐，
1: 因为本身这个蚝油和这个黑胡椒汁儿啊都有这个咸度的，
0: 哎、
1: 啊，所以说这个盐的量一定要控制住。
0: 对对对，炒好以后，咱放入排骨、菠萝，翻炒均匀。好了，
1: 准备出勺。我感觉呢，这道出品呢，不论是卖相还是这个搭配，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呢，这种搭配可以说是荤素搭配，这个果肉的一种搭配。
0: 对 对, 对。
1: 吃这个肉之后感觉腻了，哎，再吃一口这个菠萝，
0: 对 对, 对，
1: 还可以起到这个解腻的作用。
0: 对对 对, 对。
1: 这种搭配是非常科学的。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我感觉这道出品呢，是用我们这个西餐的元素比较多一些。
0: 对。
1: 黄油和这个黑胡椒酱。
0: 对对对。
1: 这种香气是非常这个独特的，而且在菠萝的这个果蔬的作用下，更为这道菜呢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2: 很多人呢，为了追求好的皮肤，坚持每天啊要贴着面膜。
3: 这个网上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频繁密集的护理反而是暗藏隐患的。
2: 没错哈，那像面膜中呢含有防腐剂、香精等成分啊，那这样长期呢高频的接触，很容易破坏咱们的皮肤屏障。
4: 大家好，咱们有观众朋友给栏目组提问，说让贾老师讲一讲我们女同志做面膜美容的事儿啊。好了，大家对栏目这么关注，那我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面膜啊，说个难听一点话，别说绝大多数哈，最起码有一小部分的面膜是智商税。为什么呢？其实面膜的一个核心功能，它就是补水，就是它就是有块布，布上面有水，然后呢，黏黏的这个水，比如说像里边加的有一些粘稠剂，哎，感觉到做完过后，我这个脸上就不那么干了，它就不皴，不皴嘛，它就有这种抗衰呀、美容的这种反应。其实啊，补水第一个呢，要从内往外补，就是女同志呢要气血充盈，你好好睡觉，好好喝水，好好吃饭，然后呢把各种营养素都补进去，气血一充盈，皮肤就好。这是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来源。其实我们说的补水指的就是阴液啊，大家对这个有理解。那我们从面膜补水是外边这个水，外边这个水呢，如果说大家觉得哈，我们面膜做完后皮肤有红肿啊、发痒啊，那你就是过敏了。就买面膜呢，你不要买那个就是特别香的啊，闻着特别舒服的，就是任何的这个添加剂或者任何的原材料，自然的香味，它是那种淡淡的、淡雅的，或者这种清香，你闻着味道太重了不行。劣质的面膜，告诉大家，它一个是防腐剂超标，还有重金属超标，然后就是人工添加的香精超标，它一定会引起你皮肤的不适。所以很多的专业人士告诉大家，你在家里不要天天做面膜，其实就是预防这种情况。他卖给你了，他也不让你天天做，因为你两三天做一次，他不会过敏，天天做就过敏了。那其实更重要的，这个节目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做面膜，因为你了解这个原理过后，知道我们无非就是祛斑，然后就是补水，那我们就用一点祛斑的原材料，再加一点补水的东西，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首先呢，做面膜需要一块纱布，多大呢？就你脸多大，纱布就多大。然后呢，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祛斑的这个烟酰胺，我们去网上就能买得着，你买那种含量高一点的，烟酰胺也有假的，记住买那个烟酰胺含量高一点的精华液，每次呢用的时候滴上几滴就行。再需要一瓶什么呢？丝瓜水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补水的东西就行，很廉价，几块钱一大瓶。买回来过后呢，根据你的用量，首先找个小容器，把这个丝瓜水倒在里边，再把烟酰胺滴上3到5滴，滴完过后这个一搅，它充分溶解，溶解完过后再把这个纱布放进去浸泡，浸泡完过后贴在脸上，这个比你买的那些面膜效果要好得多。它祛斑的烟酰胺也有了，补水的丝瓜水也有了，非常安全，所以大家不妨试一下，效果很好。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
3: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0: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想回家了。
1: 那你路上小心点。
2: 哦，怎么回事？停电了吗？
0: 哼，应该是外面打雷下雨了。
2: 外面下雨不安全，我叫爸爸送你回家吧。哦，别怕，爸爸一会儿就上来送你回家了。怎么还在打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

0: 来弄干嘛？
1: 外面风好吵，
0: 声音也不是很大啊。
1: 很吵啊，吵得我睡不着。
0: 好了，我把窗户关了，你睡吧。
1: 谢谢你，甜筒，我睡了。
2: 香玲，你好好做作业哦。
1: 昨晚没休息好，今天外面还在下雨。
0: 我也没休息好，再睡会儿吧，好困。
1: 这都几点了还睡，快起来陪我写作业。
0: 你就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1: 我作业都没写完呢，不许睡了。醒醒，甜筒，醒醒。
0: 干嘛呢，香玲，我还想再睡会儿呢。你写你的作业，别吵我。
1: 我昨晚没睡好，做什么事情都很烦躁。
0: 这个嘛，那你就静下心来写作业呗，认真一点吧。
1: 可是外面的雨声和风声也很吵人，根本静不下心写作业。也就你能睡着了。
0: 外面的声音有那么吵吗？
1: 当然有了，可能我们不一样吧。你有什么能帮助我的宝贝吗？帮帮我吧，甜筒，求求你了。
0: 有了，有个道具确实能帮助你隔绝外面的声音干扰。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就是这个隔音胶囊。它可以帮你隔绝一切干扰。
1: 作业终于做完了，没有东西干扰的感觉可真棒。
0: 这是当然了。
1: 终于可以休息了，我去看会电视。甜筒，为什么我听不到电视里的声音呢？
0: 因为你用了隔音胶囊啊，可以隔绝外界的干扰声音。
1: 电视的声音也是干扰声音？

0: 我还想看看电视放松一下呢。
1: 隔音胶囊的效果能持续到明天，既然听不到，昨天又没有睡好，今天早点睡吧。香菱，快醒醒，上学要迟到了。
0: 什么要迟到了？
1: 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你现在上学已经迟到了。
0: 怎么办呢？肯定是因为隔音胶囊的原因。脑中的声音都被隔绝了。
2: 魔法指挥棒。
3: 我也要做武林人士。
1: 你干嘛去？
3: 这些武林人士太帅了。我也好想拥有这一身的武艺，怎么办啊？不行，我也要去练习武艺。不要跑！不行，这个武器不正手。我倒还是不行，就没有一件成熟的武器吗？这个做武的武器不错。逆贼不要跑。吃我一棒。不要跑。
1: 冠军，你小心点，不要打到人了。甜筒针，甜筒点，甜筒变天眼。我也要好好的捉弄一下武冠军才行。
3: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武器呀！

0: 冠军，
1: 兵器活了。
0: 兵器怎么会活啊？你开什么玩笑？
1: 真的，兵器真的活了，它自己会动，都飞起来打我了，打得可厉害了。我让它走了。
0: 怪不得打你，你之前用它东打一下西打一下的，它不愿意做你的兵器啊。
1: 哦，哎，天童，你说拐杖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0: 非常有可能，要不然你去给他道个歉吧。
1: 我这就去找他道歉。听筒，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吗？
0: 好吧，我陪你一起去。没事的，木头怕火。
1: 抓到你了！不要跑了，乖乖的做我奶奶的拐杖吧。不要生气了，对不起啊，拐杖。听筒，我跟他道歉了。
0: 看你这么诚恳，我就把道具效果给收回了。
1: 啊！是你搞的鬼啊，天童！
0: 我看你妖怪打得挺过瘾的，就捉弄你一下吧。

0: 你个地，能凑凑什么？我八岁。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1: 叔叔啊，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2: 你就能让？
3: 不能。
0: 我也感觉不行，肯定不能。上学要晚了，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
3: 你先，叔叔先。
0: 好好学习啊！
4: 再见。
0: 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5: 能让，都能让。
6: 嗯。
7: 在大连。

0: 我想帮助一下身边的人。
1: 那你可以先问问他们，不就知道了吗？
0: 可我没有勇气，不知道怎么开口。
2: 啊，这样啊，你可以找甜筒一起想想办法啊。
0: 哦，甜筒，情况就是这样的，我现在该怎么做呢？帮我出个主意呀，甜筒。
3: 好了，我有办法了。给我买冰淇淋哦，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嘿嘿，热血辣酱，保证能让你充满勇气。
0: 猫猫，快来吃饭呀。
4: 许博文，小孩子不要吃这么多辣椒酱。
0: 我知道了，我就吃一点。
5: 怎么这么难呀？不做了。
0: 吴冠军，有不会做的题目，我来教你做吧。
5: 谢谢你，许博文。
0: 帮助同学也是应该的嘛。
5: 怎么怪怪的？
0: 来吧，看这里，你就会发现问题了。
5: 原来是这样呀！许博文，谢谢你教我做作业啊。
0: 以后作业不会的都可以问我。吴冠军，你是不是肚子饿了？
5: 确实有一点点饿。
0: 那我先帮你打扫卫生吧。
5: 不用不用。
0: 没关系的，帮助同学不是应该的吗？你先吃饭吧。
1: 许博文，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呀？
0: 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1: 是这样的，我的手链不见了。
0: 手链什么时候不见的？是在这丢的吗？
1: 上午在这里玩了之后就不见的。
0: 你先去忙吧，我来帮你找找。
1: 你一个人可以吗？我们一起找吧。
0: 放心吧，由我帮你来找就可以了。
1: 那谢谢啦。
0: 奶奶，有什么要帮忙的吗？我可以帮你。
6: 许博文呀。
0: 对呀，奶奶，你有什么是需要我帮忙的？
6: 没什么事情，你有这个心就好，奶奶不用帮忙。
0: 啊，真的没有事情吗？那好吧。香菱，美丽，你们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1: 没有呀，不过谢谢你帮我找回了手链。
0: 不用谢，你们真的没有事情要我帮忙的吗？好，那我先走了。
2: 怎么回事呀，甜筒？他怎么变得怪怪的？
3: 因为他吃了我的热血辣酱，可能吃的有点多。嘿嘿。
0: 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不需要我的帮助了？
3: 帮助也是要根据需要来的，可能是你太过热情了。
0: 热情一点不是更好吗？我还要坚持去帮助别人。
3: 热情过度也会吓到别人的，下次不吃热血辣酱试试。
0: 好，我要靠我自己勇气去帮助别人。
2: 小秘密录音机。
7: 阿姨你好，李亨在家吗？我来找他玩。
8: 他出去了，你先去家里等着他吧。
7: 他喊我来玩，自己还出去了。
8: 他有点急事，所以就先出去办事了。

0: 等他办完事就马上回来了。刘浩，你进去等他一下吧。
1: 我知道了，阿姨。阿姨今天真漂亮。
0: 你这孩子嘴真甜。那我先走了，你自己上去吧。啊，我先走了。
1: 李恒的日记本，我就看一点点，应该没事吧。李恒居然在为学习发愁，这可不像他呀。李恒这日记也太搞笑了吧，太好玩了，到学校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刘恒，你怎么拿我日记本？
1: 我看你桌子上放着这个，就看了看，你的日记好搞笑啊。
2: 你不经我同意就拿我日记，居然还偷偷看了。
1: 我就只看了一点点嘛，真的没有多看。
2: 看一点点也是偷看的。
0: 李恒，你跟刘哈闹矛盾了吗？
2: 是啊，他不经过我同意就拿我日记本，还偷偷看了内容。
0: 唉，虽然是刘哈的错，但是同学间也不应该有太大矛盾的。
2: 现在全班同学都知道我的秘密了。
3: 好了，张胜男，别说了，再说下去估计李恒更生气了。
2: 刘哈，你怎么了？
1: 昨天去找李恒玩，因为一些事我俩闹矛盾了。
2: 发生什么事了？
1: 因为我看李恒不在家，桌上放了一个日记本，我就顺手拿起来看。
2: 你不应该偷偷看人家的日记，你应该去认错并道歉。
1: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知道自己错了，可我怕他还在气头上，去了反而闹更大的矛盾。
2: 确实有些道理，我去帮你看看吧。
1: 谢谢你，天童。
2: 包在我身上吧，我会让你俩重归于好的。李恒，你这是干嘛？拿两个柠檬做什么？
4: 好酸呐，我拿柠檬来泄气呀。
2: 昨天刘哈来找我玩，偷看我写的秘密日记。这件事是刘哈做的不对，他已经有悔改的意思了。
4: 好酸呐，我好气呀。
2: 哎呀，
4: 我的秘密被他看见了，他怎么可以随便翻别人东西呢？我这秘密就不该写在日记本上的。
2: 都这么长时间了。
4: 天童，有没有可以守护秘密的东西呀？
2: 守护秘密的东西，让我想想。天童圆，圆童鞭，圆童变天眼。
4: 天眼，这是什么？我要的是守护秘密的东西，你这个铁盒子能干嘛？
2: 这是秘密录音机，可以录下你的小秘密，就不会被别人看见了。
4: 这录音机真的好用吗？天童，我感觉我不是很需要这个录音机。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生刘哈的气。
2: 那你不用秘密录音机了吗？不怕自己的小秘密被别人看到了吗？
4: 比起我的小秘密，我更不想失去我的朋友。
1: 李浩，对不起，我把我的日记本全都给你看，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4: 看就看了吧，我也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更何况这又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
2: 对嘛，这才是正确做法。
1: 我以后一定不会不经你同意拿你东西了。
2: 朋友间有什么事好好商量一下，一定会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的。
4: 是啊，朋友的情谊是不可代替的。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萝卜。
1: 今天谁来回答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2: 下课后出去玩。
3: 好啊好啊，
1: 刘哈来回答一下吧。
3: 哦，那个刚才老师问的是什么来着？
2: 第一小节。
3: 我忘记了。
1: 上课要注意听讲，不要开小差，有什么事下课再说。
4: 刘哈，给大家分享一下嘛，刚才说什么呀？
1: 安静，刘哈，坐下吧。

0: 天童，我是不是太笨了？今天上课我被同学们嘲笑了，老师提问的问题我都没回答出来，然后我就被同学们嘲笑了。怎么办呢，天童？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笨呢？
1: 不笨不笨，是你上课没认真听。
0: 我觉得就是我太笨的原因，就算上课认真听也没用。
1: 说到底还是因为你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原因，你要是上课认真听，不开小差就不会被嘲笑了。
0: 天童，我就算认真听课也没用的。
1: 怎么会呢？
0: 天童，你想办法帮帮我吧，好不好？
1: 这个嘛，好吧，我帮你。
0: 那太好了，谢谢天童，我请你吃冰淇淋。
1: 好啊好啊，全都交给我吧。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
0: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叫聪明萝卜。
0: 那它们有什么功效吗？怎么吃法比较好？
1: 只要吃上一颗就会变得很聪明，不过若不学习也是没有用的哦。
2: 今天我请一位同学来背诵上一节课学的古诗，谁来呀？检查一下同学们有没有好好复习，复习是非常好的学习方法。上节课刘花同学没复习好，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
0: 好的，老师，我会背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老师，我背的对不对呀？
2: 哇，背的不错呀，看来认真学习过了。
3: 看来你也不笨嘛。刘哈，继续加油啊。
4: 刘哈下课了，我们去踢足球好不好？
0: 我还要看会书，就不陪你去打球了。
4: 哼，那我就自己去好了。刘哈，我们一起玩吧。

0: 刘浩，你复习完了？
1: 天童，你还有聪明萝卜吗？我可以给你买冰淇淋哦。嘿嘿，
0: 怎么了嘛？
1: 那个萝卜让我变得聪明好多呀。
0: 你是说那天给你的萝卜吗？
1: 是啊，就是你给我吃的那个萝卜。
0: 其实那个就是你平常吃的普通萝卜，没有让人变聪明的效果的。
1: 啊，可是我真的变聪明了呀。我的聪明不是因为那个萝卜呀。
0: 原来你是觉得自己笨，没有信心，你现在有自信了，所以觉得变聪明了。
1: 原来是这样，我刘哈也是很聪明的呀。
2: 噩梦缠绕。
3: 后来那个魔鬼就突然开门了。真没想到你们的胆子这么小。不过这些故事都是我从电视上看到的，不用害怕。都是假的，放心吧。
4: 那后来的剧情是怎么样的？说结局好了。
3: 你还想听？那我可以继续给你们讲。
5: 别讲了，你别再讲了，五怪君。
3: 故事还要从一个晚上说起。一个魔鬼悄悄地来到你的床边。
6: 香灵，香灵，
7: 香灵。
4: 是谁在叫我？没有人呢。难道真的有魔鬼吗？好可怕呀。
0: 都怪这个可恶的五冠军，怎么办？已经睡不着了。
4: 报告。
8: 怎么了，香灵？
4: 老师，我今天上课迟到了。
8: 能够主动承认错误很棒哦，香灵。那这次老师就不惩罚你了。
4: 老师，我还有一件事。
8: 有什么事和老师说？
4: 冠军在班里讲鬼故事，好可怕。
8: 还有这种事？吴冠军，你过来。听说你总是在班里讲鬼故事，吓得同学晚上都不敢睡觉了。回去写一份检讨书交上来。
3: 老师，我知道错了。香灵，美丽，我们一起回家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5: 我们不想听你讲故事。这家伙被老师说了一次，根本没有改正，还天天讲鬼故事。
4: 就是啊。 可恶的吴冠军，害得我现在浑身难受，真是的。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0: 香灵家的抹茶冰淇淋真不错，哈哈，
4: 就知道吃。你给我想想办法吧，天童。吴冠军总是讲鬼故事吓人，害得我们晚上都睡不好。我昨晚一夜都没睡。
0: 不要害怕，让我来教训一下他吧。这个是反弹贴纸，你把贴纸偷偷放到武冠军的书包里就行了，他会把你受到的恐吓加倍奉还给他，这样他以后就不敢再讲了。
4: 真是太感谢你了，天野。
5: 香灵，怎么办？我这几天都在做噩梦，睡不着。
3: 没事的，郑美丽，只要听过我讲的鬼故事，一定会促进你的睡眠质量的。
4: 今晚就让你后悔。
9: 五冠军，五冠军，五冠军。

0: 冠军，你这是怎么了？
1: 昨天没有睡好，总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吓死我了。
2: 看一下他还敢不敢。
3: 同学们，有个事情我要说一下，耽误大家两分钟时间。武冠军，你先站起来一下吧。
1: 哦，什么？
3: 武冠军，我怎么听说你还在讲鬼故事？
1: 老师，我错了，我再也不敢讲了。
3: 你还笑？明天把家长叫来，说说这事。
1: 老师，我……
4: 武冠军，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行为非常不好，都是因为你，大家每天都睡不好觉了。
5: 哦，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再讲鬼故事？好耶好耶，夏明阳，你说的太好了。
1: 下次再也不讲鬼故事吓人了。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冠军，快出来！冠军呐，马上就能吃饭了。
1: 奶奶，我没胃口，不想吃饭了。
0: 哪能不吃饭呢？等着给你弄清淡点的。
1: 哎呦，没胃口可咋吃东西啊？
0: 味道很清淡吧？
1: 奶奶做的很好吃。
0: 那你多吃点儿。
1: 好了，奶奶，我吃饱了。
0: 冠军呐，你怎么就吃这么点儿呀？因为不好吃嘛。那要不然，奶奶再给你做点别的东西吃吧。
1: 不用了，奶奶。
0: 哎呀，你还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一点才行啊。我再给你做点别的。
1: 不用了，奶奶，我真的不饿。
0: 等着。
1: 哦，奶奶，我回房间休息了，不要做了。
2: 哦，怎么了？看你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说说吧。哦，不会是因为考试没及格吧？这次没考好，下次努力就行了。
1: 哦，我才没有不及格呢。
2: 哎，没有不及格的话，那你出什么事了？需要我帮忙吗？
1: 哦，不用不用，我确实没什么事。
2: 那你怎么看着不开心呀？
1: 就是前几天我不是生病了吗？现在病好了，但没什么胃口。我奶奶看我不吃饭，就很担心。我不想奶奶担心。
2: 原来是这样啊。
1: 对了，你说要帮我，你有办法让我胃口变好吗？
2: 当然有了，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圆。这是开胃蛋糕，吃了它你吃饭就会有胃口了。
1: 哎，太好了。耶，奶奶太多菜了吧。
0: 不多，你多吃点。
1: 奶奶，你看我胃口好着呢。
0: 那就好。
2: 吴冠军，你在干嘛？
1: 我尝一尝嘛，你妈妈做的真好吃。
3: 这是我妈妈特意为我准备的便当哦，超级美味。
4: 哇，真棒！我爸爸也给我准备了便当。
1: 真美丽，给我尝一口吧。
4: 可以，但只能吃一口啊。
3: 吴冠军，你要干嘛？
1: 吃便当啊。好香！
3: 我的便当，
1: 好多好吃的。
3: 吴冠军，还我便当！
2: 吴冠军，你给我站住！
3: 为什么抢我们的午饭？
4: 为什么？
2: 给我们一个交代！

0: 我先回家了。你回来了，发生什么事了？这么慌慌张张的？今天我总抢别人东西吃，
1: 这是因为你胃口太好了，不克制自己就会这样，要学会克制自己才行哦。
0: 我知道了，下次会克制自己，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咱应该不会被五官金强。对不起哦，今天没克制住自己，抢了你们的饭吃，以后不会了，请你们原谅我吧。啊！哦，嘿，哇！御测水晶球，老师教过的笔法，大家都懂了吧？
3: 书法有什么好学的？周末回去要多练习书法啊。
4: 老师，可不可以不写啊？
5: 不行，每个人都必须要写。
4: 哦，
3: 老师，我知道了。
6: 周末到我家玩吧。
7: 小明，我也想去，但这周的作业太多了。
4: 你晚上回去写完就好了呀。
5: 那好吧，好的，美丽，那明天我就在家里等你哦。
4: 烦死我了！怎么了，祥玲？都周末了，你还闷闷不乐的？
5: 一想到晚上要写作业，我就很烦。嗯，为什么不白天做作业呢，祥玲？
7: 这不是到周末了吗？我就想好好的玩一玩。
4: 那白天玩，晚上就应该好好写作业啊。
5: 等会美丽他们会过来玩。
4: 那好吧，你自己安排好复习时间吧。
7: 能不能叫他带个冰淇淋来啊？你就知道吃冰淇淋。
8: 我一会儿就过去，你可要等着我。
9: 哎呀，五官挺好嘛，一会儿也一起去。
7: 太好了，人多才好玩。
5: 美丽，你可真厉害，就这么一小会儿你就把胜男赢了。
8: 哇！
7: 啊！
8: 不要在屋里乱跑了。你们玩你们的，不用管我。
7: 怎么样？今天他们都来了，你开心吗？不开心，五官君一直都在捣乱，我们都没有玩好，下次不喊他了。你要学会包容，快写作业吧。
3: 好啦，我知道啦。同学们，明天我们做一个小测试。
10: 哪有测试啊？就是呀，我们周末只想着玩了，都没有复习。
5: 怎么办呀？唉，好了，回去把周末没复习的再复习一遍。
7: 周末没有复习，明天要测试，怎么办？我怎么知道啊？谁叫你自己不好好复习呢？早知道有测试的话，我就会提前好好的复习了。
5: 不管有没有测试，你都应该按时复习功课的。
7: 就这一次，田头，你帮帮我吧。
5: 我可不会帮你作弊的，这不是我的做事风格啊！就帮我这一次嘛，我请你吃好多好多冰淇淋。嗯，
7: 到底行不行呀？你快说呀！
5: 好吧，我给你一个道具，嘿，甜筒边，甜筒边，甜筒边，天眼。
7: 嗯，
5: 这是预测水晶球，将手放上去，你就可以提前知道要发生的事情。
7: 这个东西跟我测试有什么关系呀？
5: 我不能帮你去作弊啊，是不是？但是，它能预测考题范围，所以你还是要自己努力哦。

0: 我都知道啦。
1: 香菱，你都学会了吗？
0: 我都学过的，不用复习了。
2: 这次应该能考好了吧？
3: 好了，同学们，现在开始测试了。
4: 完了，到了关键时刻，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呀？
3: 好了，测试结束。
5: 香菱，你都写出来了吗？
4: 没写好。
5: 你回去肯定是没有复习吧？
6: 没有关系，下次好好复习。
0: 美丽，都怪甜筒害得我昨天没复习。
6: 这也不怪甜筒，只能怪自己太贪玩了。
0: 怎么就不怪甜？

0: 了。学习本来就是自己的事啊，夏明阳。
1: 你说的对，美丽。
2: 双灵，今天的测试怎么样啊？
1: 我看到卷子的时候，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2: 哦，
1: 怎么也记不住啊？早知道就自己好好复习了。
2: 小玲，在学习的道路上是不可以投机取巧的。
1: 下次我一定好好努力，用心复习。
2: 这才对嘛，好好学习才是你现在应该做的。
1: 对，甜筒，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0: 文明。啊，爸爸，你看，石头上有字，青铜器上也有字。
1: 儿子，文字是文明的标志。
0: 爸爸，这些字好像跟现在的字不一样。
1: 文字是不断演化的，就像文明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咱们中国自古就是文明礼仪之邦。
0: 爷爷，您喝点水。
2: 谢谢。
0: 耶。哎，这是什么？谁丢了平板电脑？
1: 里面肯定有主人的信息，我们打开看看。看来它的主人喜欢收集不同国家的文明，这些建筑都是不同文明的代表。
0: 还是我们中国文明最棒。
1: 文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互相平等的，彼此包容的。
0: 哎，是老爷爷，这是老爷爷的平板电脑。对了，刚才他说过要去大剧院。
1: 妈妈也在那边，让他帮忙。
3: 有人看到老爷爷去了展览馆，
1: 找到了吗？
4: 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找到照片里的老人。
0: 那这个无法还给老爷爷了。
4: 哎，你可以在他的朋友圈里问呢。
0: 对呀。
5: 哦，中华文明非常了不起，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和自然应该和谐发展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天人合一。
0: 文明记录本。
5: 哦，谢谢。
1: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概括了属于每一个人的文化，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0: 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

0: 挑战十五秒，动手又动脑，全家总动员，开心到尖叫。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罗号挑战十五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四组家庭和我们一起来完成挑战。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即将挑战的游戏究竟是什么呢？
1: 气球运杯子，十五秒内

0: 二人将气球吹到杯子里，然后将杯子运送到终点，再返回继续运送，运送四个杯子，挑战成功。
1: 了解了今天的挑战游戏规则过后呢，我们还是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家庭闪亮登场，欢迎。哇，好帅气，来站到中间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方潇恒，我今年11岁，我的爱好是唱歌、跳舞、游泳。
1: 旁边的是谁？给我们介绍一下你
2: 的
1: 家庭成员。
2: 旁边是我的妈妈。
3: 大家好。
1: 好，我们妈妈今天陪宝宝一起来完成挑战，是不是？
3: 对。
1: 那在挑战之前有什么想说的吗？
3: 希望今天我们能在这个舞台玩得开心。
1: 啊，开心是最关键的，其次才是能不能挑战成功，是不是？嗯，格局大。来吧，宝宝，有什么才艺要给大家展示一下的吗？先放松放松。
2: 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Jisoo 的 Earthquake。
1: 好，是首歌是吗？
3: 对。
1: 好，来吧。

0: about to blow。
1: 好，谢谢我们的小朋友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能看得出来啊，我们这位小朋友一定是一个这个平时充满活力的阳光帅气的大男孩，是不是？平时在学校里也这样吗？
0: 嗯嗯，对的。
1: 好，平时在学校里你最喜欢做什么？
0: 嗯，就是我喜欢跟别的朋友们一起玩，就是我的同学们。
1: 啊，跟同学们一起玩，是不是？好，那也希望呢，你能够把这份快乐持续到接下来的游戏挑战过程当中，行吗
0: ？OK，
1: 我看好你哦。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游戏挑战，第一组家庭表现得怎么样吧？气球运输大挑战马上开始，大家
2: 好，
1: 来，我们一鼓作气啊，能不能完成挑战？
3: 能。
1: 好，有信心，咱们把时间交给你们，15秒，准备开始。

0: 好，时间到，挑战成功，祝贺一下我们的一号家庭。
1: 就是他，你吹起来的时候，就是心里会特别紧张，就是怕这个杯掉到地上。
0: 但是你还是做到了，对不对？好，给你最大的鼓励，来跟妈妈拥抱一下。妈妈今天表现得也特别的好，活力满满，祝贺一下一号家庭。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二号家庭表现得怎么样，欢迎二号家庭，欢迎你们。你好，站到中间，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张瑞哥，今年我8岁了，就读于中山区中心小学2年2班。我的兴趣爱好是背古诗、打乒乓球、走模特步。
0: 好，旁边的是谁呀？
2: 谢谢大家。
0: 谢谢。
2: 旁边的是我妈妈。
3: 大家好，我是李阳，然后也是张瑞哥小朋友的妈妈。然后今天特别荣幸来到这里，陪女儿一起来挑战。
0: 那我们的小张同学，今天你有才艺要准备，是不是？从你众多的才艺当中，你挑一个你认为最满意的给大家表演一下，好吗？
2: 我今天给大家表演的是背古诗，背的是《如梦令》。《如梦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你带来的才艺展示，希望你呢也能够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女子，好吗？
2: 好，
0: 希望你今天能够挑战成功。妈妈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3: 有。
0: 好，宝宝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好，我们一起加油。我们看一看第二组家庭表现如何。好，第二组家庭请准备。

0: 时间到，祝贺一下二号家庭顺利完成挑战。不过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我们在这个吹气球和这个杯子的距离当中，是不是还有一定的这个微妙的方法在其中？宝宝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觉得他没，他只要离得比较近一点点的话，能吸住，因为那个气球有摩擦力。
0: 啊，那这个气球应该吹得稍微大一点呢，还是应该稍微只要能挂在这个杯子上就算可以了呢？
1: 挂在这个杯子上就可以了，太大就爆了。
0: 啊，太大了就不太容易运输了，是不是？
1: 嗯。
0: 好，祝贺一下二号家庭完成挑战，耶！好，谢谢。下面我们欢迎一下今天的第三组挑战家庭闪亮登场，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江歌宇，今年十岁了，我的爱好是滑雪、画画。
0: 啊，那你身边的这位是谁呢？
2: 身边这位是我妈妈。
0: 好，来跟我们也打个招呼吧。
3: 啊，大家好，我是江歌宇的妈妈。
0: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宝宝说了，他喜欢滑雪，喜欢画画，有很多的特长和才艺，是不是？那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最拿手的，或者你最喜欢的？分别在这些过程当中，你又能收获到什么？比如说滑雪，它能带给你什么样的快乐呢？舒服，是不是？我也喜欢滑单板，但是我身体平衡能力不行，所以呢，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这个体感身体平衡力特别好的。那我也想问问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像他玩体育运动，你有什么，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吗？
3: 嗯，体质变强了。
0: 啊，而且我总觉得喜欢运动的小朋友，他那个精气神和这个状态是，
3: 比较阳光。
0: 啊，很阳光，是不是？好，希望呢你能够在今天接下来的挑战当中，把你的这种运动感和阳光快乐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好不好？来，跟妈妈一起击个掌，祝你们今天挑战成功！来，击掌，耶！好，
3: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好，准备好了，咱们看看你们15秒的表现，请准备。

0: 好，时间到，我们暂时运过去了三只杯子，对不对？啊，那你还有一次机会挑战，想不想再挑战一次？
1: 想。
0: 对，大点声告诉大家，想不想再挑战一次？
1: 想。
0: 好，希望呢你能够把这种运动的拼搏精神展现出来，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三组家庭的第二次挑战，请准备。

间到，我们这组呢最后还是运了三只杯子，所以呢这个十五秒的挑战没有成功。宝宝，你现在有什么样的话要说吗？因为我看到其实呢我们这个宝宝每次吹了一个大大的气球把这个杯子运到这儿的时候已经连续的掉下来两次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们的宝宝第一件事就做的是

0: 把这杯子捡起来，迅速的回到这个我们的出发点，继续的开始你的挑战，是不是？嗯，不过没关系啊，我相信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挑战十五秒，再展现一下你的风采和魅力，好不好？
1: 好。
0: 好，有什么话想跟我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说吗？
2: 下次再有机会，然后再来挑战。
0: 好，我们也欢迎等待着你来挑战我们的挑战十五秒的游戏，好不好？
2: 好。
0: 好，我们下次再见。好，下面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组家庭上场，欢迎，欢迎你们。漂亮的女孩，帅气的阳光小伙子，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海云，今年14岁，从来自法国的首都巴黎。我很喜欢滑冰和弹钢琴。
4: 大家好，我叫吕菲里，我今年12岁，我来自法国。我的爱好是弹吉他，和吹美声。
0: 嗯，好，来自法国的小朋友，那今天呢来到这里，想跟大家展示一下什么样的才艺吗？每个人都准备了吗？
3: 准备了。
0: 好，那姐姐先开始吧。
3: 我挺喜欢，《论语》，就中文的《论语》，所以，有点长，所以我就直接说我最喜欢的那一句吧。
0: 好好好。
3: 我喜欢这一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0: 嗯，那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3: 就是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就不要，就是不要假装去说，
0: 不懂装懂。
3: 对。
0: 啊，好，看来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很有魅力的，让我们的法国小女孩也非常的喜欢。那旁边的是弟弟，是不是？嗯，你有什么才艺要展示一下？
4: 我给大家来一段法语的自我介绍。Bonjour, je m'appelle Jean. J'ai 12 ans, je viens de France. J'aime bien manger, baffrer et j'aime bien jouer de la guitare.
0: 那姐姐给我们翻译一下吧。刚才她的自我介绍，反正我就听懂了一个 Bonjour。给我们说说弟弟刚才说的什么？
3: 他就说，你好。我叫费迪，今年12岁，喜欢吃好吃的美食，和弹吉他。
0: 啊，那想问问两位小朋友，在中国已经生活多久了？
3: 就是暑假的时候回来。
0: 啊，那你们的中文说得好，特别的好。你们中文是怎么学习的？
3: 妈妈教的，是妈妈的功劳。
0: 啊，妈妈的功劳，妈妈教的，是不是？那这样，既然今天来到这儿了，也教我们电视机前的一些小朋友几句法语吧。先说一说，你好
3: ，Bonjour。
0: 来，对着前面跟我们说，你好怎么说？
3: 你好是说 Bonjour。
0: Bonjour。
3: 对。
0: 啊，那欢迎来收，欢迎收看小罗号，怎么说？
3: 你说。
4: Bienvenue dans小罗号。Bienvenue dans小罗号。
0: 我耳朵不太好，你大点声。
4: Bienvenue dans小罗号。
0: 姐姐再说一遍呗。
3: Bienvenue dans l'émission小罗号。
0: Bienvenue dans什么什么。

0: 挑战结束。那刚才这个回合当中，弟弟好像学会了吹气球，是不是？所以速度飞快地完成了两个气球的传递。然后呢，这回我们的姐姐差了一点点，但是没关系，我相信你们今天一定在我们的现场玩得特别的开心，对不对？
1: 对。
0: 好，也希望呢你们能够把我们大连的小朋友的一份祝福带到法国去，希望更多的法国小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美丽的中国，来到大连和我们一起参加更多好玩的游戏，好吗？好，谢谢你们。感谢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四组家庭，他们都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亲子的快乐。同时呢，很荣幸的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外国的小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玩耍，感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希望呢，我们的小朋友都可以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在开心的游戏当中收获到知识，收获到人生的价值。节目的最后，在这次的邀请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小罗号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完成挑战15秒，期待你的加入。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我是小罗号的小主播赵子坤，今天呢，我和大家一块儿来了解一点趣味小知识。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说，世界上所有动物的血液都和人类一样是鲜红色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应该说，大多数动物的血液是红色。世界上绝大多数动物的血液和人类的血液一样是鲜红色的，但是也有一些动物的血液并不是鲜红色的，而是五颜六色的。比如说海洋中的虾、海蟹、毛蟹的血液是淡青色的，所以有人说虾、蟹是无血动物。有一种叫后的节肢动物，它的血液是蓝色的，是不是大家没听说过后这种动物呀？这个后字很好认，就是一个鱼字上面戴了个学习的学的帽子，这样呢，这个后字是不是就很好记了呀？再回到血液的颜色上来，河蚌和蜗牛的血液也是蓝色的。南极海域有一种白血鱼，它的血液既无血色素，又没有氧所带来的其他物质，连血球也没有，所以血液是无色的。南极附近的海域里有十几种珍贵的鱼，它们的血液都是无色的。小朋友们，大自然是不是很有趣呀？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

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餐不知道吃什么？
1: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作点心，甚至是当作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辅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4: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4: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5: 向人民报告。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7: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展现一线匠人扎根岗位、潜心钻研、技能报国的奋斗历程。话剧《大国工匠铸魂》在全市多个县市区以及高校开展巡演。76岁老人习惯把一天要吃的药一把吞下去，为了省事儿却差点丢了命。医生提醒要一粒一粒的分开吃药。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马怡涵。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话剧《大国工匠铸魂》以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毛正时的真实事迹为蓝本，由市总工会联合多部门创作，通过艺术化叙事与多媒体舞台技术，生动展现一线匠人扎根岗位、潜心钻研、攻坚克难、技能报国的奋斗历程。
2: 那近日，这一话剧在全市多个县市区以及高校开展巡演。
0: 在旅顺口区，话剧《大国工匠铸魂》走进大连国铁装备有限公司。话剧通过细腻的舞台演绎，将工匠精神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共鸣的舞台艺术。
3: 故事有力量，人物有温度，精神有感召力。作为企业职工的代表，我们将以工匠为榜样，坚守匠心，精益求精。企业也将凝聚职工奋进力量，以实干担当助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高质量发展。
0: 在大连大学以及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巡演现场座无虚席。大国工匠毛正时，从车间攻关的日夜坚守，到技术突破的攻坚克难，从师徒传承的匠心延续，到青年一代的接力奋进，这一幕幕动人场景也为高校师生送去了一堂生动的实景思政课。
4: 作为一名教育学生，我深知匠心亦是师心，那么在未来走上讲台以后，我也希望能够将这种匠心融入到教育教学之中，以专业的知识储备和踏实的初心，成长为一名有温度、有初心的、有匠心的新时代教师。
5: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同时肩负宣传思想工作使命，这部话剧正是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最鲜活、最生动的实景教材。劳模工匠深耕一线，追求卓越的坚守，与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核心使命高度契合，一脉相承。今后我将以劳模工匠为榜样，严守师德师风准则，立足思政育人本质，把精益求精、实干笃行的精神融入日常教学与宣传工作全过程，用心引领青年学子传承匠心，勇担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教育初心。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眼下东北超激战正酣，绿茵场上赛事火热，课堂之上同样精彩。
2: 大连铁路中学创新思政育人，将东北超搬进思政课堂，让思政课变成了学生愿意参与、能读懂家乡温度的鲜活课堂。
6: 今天我们这节课，就让我们通过东北超何以成为撬动东北振兴的支点这个总议题出发，来共同探寻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0: 当前东北超赛事热度持续走高，在大连铁路中学高二课堂上，年轻教师王兰女将这一本土热点转化为思政教学载体，推出主题课《东风已至，北望绿茵》，从东北超探寻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整堂课围绕核心议题“东北超何以成为撬动东北振兴的支点”展开教学。
6: 我校作为劳动教育特色学校，始终强调五育并举，号召教师从真实情境中开展教育教学。东北超本身自带草根与专业、流量与长效等矛盾张力，构成解决问题的素材，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
0: 课程没有照搬教材框架，王兰女大胆探索，设计了为什么办东北超、为什么是足球、如何化地理劣势为协同优势三层递进问题链，搭配微辩论、小组头脑风暴等课堂形式，引导学生在真实情景中完成理性思辨。
7: 通过这节课呢，我学到了 东北超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比赛，它更能推动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六月下旬，大连和沈阳将在梭鱼湾足球场进行一场比赛，我也非常的期待，也希望呢以后这样的比赛会多多进行，加强三省一区之间的联系，也让我们的家乡更好的发展。
4: 我感觉我不仅学习到了这个课本上的知识，还让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立足东北振兴，然后贴近我们的家乡，走进我们真实生活中更深的一个认识，会更好地能服务家乡。
0: 整堂课兼顾理论深度与本土温度，把抽象的方法论落地到东北振兴的具体实践中，不光学生们爱听，也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近日，2026年度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工作培训会议在沈阳召开，王兰女作为优秀教师代表进行现场教学展示，赢得与会专家与同行的高度评价。
6: 我希望立足思政课堂，借由东北超，学生看见东北振兴的时代大潮，在模拟决策与创意行动中，自觉将个人成长融入区域发展与国家战略，真正实现从理论认知到情感认同再到公共参与的知信型统一。
0: 近年来，大连铁路中学以精进惠劳课程体系为抓手，推动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五育并举深度融合。本次东北超主题课正是学校思政育人创新的典型尝试，后续学校将持续推进思政课堂改革，
8: 丰富思政育人形式，深挖本土资源、榜样资源，打造更多沉浸式、故事化、体验式的思政课堂，推动思政与校园活动、日常德育、学科教学深度融合，让课本道理走出书本，走进生活，坚持以生为本，不断创新育人载体，杜绝空洞说教，让学生愿意学、听得懂、用得上。学校会持续把思政育人贯穿教育全过程，以多元创新的方式滋养学生心灵，锻炼学生品格，全力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9: 全国各地还有哪些热点新闻？来看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近日呢，一位在深圳工作的西安女子分享了一段经历。有一次呢，她为老家的父亲网购了生活物资，那快递员在按流程拍摄签收照的时候，不经意间的捕捉到了父亲苍老的身影。她坦言啊，自己在外工作多年，很少哭，却因为一张意料之外的照片哭成了孩子。视频的拍摄者李女士介绍说呢，因为路途遥远，每年只有过年和父母生日的时候呢才会回家团聚。平时也跟父亲视频，但是从别人的镜头里看到自己的老爸，一瞬间也是感慨万千。那这一幕呢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共鸣。李女士通过照片看到父亲的手指有点肿，事后呢特意打电话关心询问，并计划呢七月份回家探望，让这份因送货上门勾起的思念早日团圆。近日呢，在广东河源市龙川县的一家工业园区之内，一名女子暴雨当中被困在车里，眼瞅着积水快要没过车顶了。那附近的烧烤店老板黄小金和另外的三位路人趟水过去帮忙，合力的拉拽车门，把这被困女子成功救出。事发当时暴雨如注啊，黄小金的烧烤店呢也受到影响，这积水很深，像桌椅、冰箱都飘在马路上了。他正在店里排险的时候呢，突然就听到园区企业员工何伟梅招呼大伙说赶紧救人。就看这个时候，这个车头沉在了水中，车尾高高翘起。黄小金让女子从这个驾驶位爬到后排，他尝试用力掰车门，使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是掰开一条小缝。那另一名健壮的路人呢也过来拉拽，最终是顺利的救出了女子。事后呢，黄小金忙着清理烧烤档，并没有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直到救人视频被其他救人者发出。我们也希望呢，能将这个正能量传播出去，这好人呢应该好好表扬。如今呢，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有不少网友晒出自己的运动靓照和比赛的奖牌，像健身房里奋力的举铁，壁球室急速的折返，泳池当中翻滚浪花，这让备战奥运成为了网络热梗。原天津足球队守门员施连志1996年接受采访时候说这一段时间呢，主要是训练，把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那这波运动浪潮呢，也让这句天津味十足、颇具喜感的话在互联网翻红了。这句话呢，也成为当下不少运动爱好者身体力行的日常。 社交平台上晒合环截图啊，分享训练计划，记录配速的突破，还有正在取代打卡的网红店，成为新时代的朋友圈里晒肌肉、晒体脂、晒奖牌，已经开始成为这个碾压吃喝玩乐、跻身社交圈的硬通货。网友调侃说，小时候装病逃跑步，长大了请假跑半马啊，这也是告别脆皮，投资老几。近日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当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时间的强光反射，把这个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那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呢就会通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家的客厅。5月到8月份，每天有4个小时的反射光，全部窗帘都得拉上，那整个房间都是黑的。经过协商呢，这房产公司曾经为他家这个客厅窗户进行了贴膜处理，但是呢，这反光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最终呢，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用于更换客厅低透玻璃。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那这张证件落地之后呢，游客可以依托相关的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了国内游轮出游的选择。那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呢，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这项助力游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今后呢，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之外，可以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那游客仅凭身份证就可以到上海民生路出入境接待大厅申办。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那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邮轮也于6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那直航3天2晚的公海巡游。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0: 76岁老人习惯把一天要吃的药一把吞下去，为了省事儿，却差点丢了命。医生提醒要一粒一粒地分开吃药。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不少老年人药不离身，天天都得吃各种药。深圳76岁的刘老先生就是这样，因为患有多种慢性病，每天得吃一把药。
2: 那吃药呢，本是为了控病养生，可是呢，他因为一把吞的服药习惯，差点啊把命给搭了进去。
3: 刘老先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心衰、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为了省时间省事，他多年来都习惯把要吃的药凑在一起，一把吞下去。这次也不例外，他一下子吞了7粒口服药，其中就有个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
4: 以前他都是一把吞的，一般5-6颗药，有些药是5颗、4颗这种，他都会就一起吞掉。他一边有可能是他一边想吞进去的时候大咳嗽吧，过一天就可能会那样子。
5: 忽然间出现了呛咳、呼吸困难、血压急剧的升高，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3: 刘老先生吞下的一把药没有全部进入食道，其中一片钙片直接卡进了气管，老人血压瞬间飙升至200毫米汞柱以上，随时可能窒息猝死，被紧急送入 ICU， 医院立刻启动多学科急救。
5: 胸片就发现立刻找到了元凶，就发现在右主支气管内横亘了一个长达2.2公分×1公分的药片啊，仔细辨认考虑，这可能是他刚刚吃进去的碳酸钙D3，也就是我们老年人经常吃的钙片。
3: 最终医护团队通过气管镜精准定位，快速取出了卡在气道里的钙片，及时打通气道，帮刘老先生解除了生命危险。医生提醒，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吞咽肌肉力量减退，咽喉反射变迟钝，一把吞多粒药很容易误吸卡进气道，引发危险。
5: 分次服药，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药物吃进去，要一粒一粒的分开的吃药。其次呢，对一些药片特别大的，比如说我们的钙片，你看钙片都可以采用咀嚼的方式，或者是至少也要单次的把这个药物吞咽下去，不要和其他混合在一起吞进吞咽。
0: 人老了看不清东西，记忆变差，大家往往会认为是老花、年纪大、记忆力退化。
2: 那最近武汉市民胡女士呢就出现了这个现象，不过呢她的视力和记忆力减退跟衰老无关，而是脑肿瘤。
6: 胡女士今年60岁了，最近几年家里人经常发现她视力下降的表现，这给生活带来不小的困扰。
7: 最近1-2年来，有时候走楼撞了东西，有时候走楼摔跤，他眼睛看不到东西了。家属以为他到这个年纪了，眼睛老花了，家属也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6: 最近胡女士连续出现头疼、乏力、意识模糊的症状，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找不准家门，频繁走失。这一下家属才慌了神，将她送往医院。
8: 去厨房干活呀，炒菜炒饭啊，然后那个勺子经常碰到自己，他都不知道。贴柴火的时候，拿个火柴碰到自己的手，他都看不清楚。
7: CT 就发现他脑袋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占位，增强的核磁，明确诊断他右侧的额叶一个巨大脑膜瘤，将近7×8公分大小，足足有一拳头大。
6: 检查排除了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但由于肿瘤太大，而且扎根额叶，死死压迫视神经。这也是胡女士最近视力下降的根本原因，并非是眼睛老花。此外，由于肿瘤位于颅内，压迫关键血管，持续膨胀会挤压颅腔空间，甚至诱发脑疝昏迷。为此，必须通过手术将肿瘤切除，否则不仅会严重影响生活，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7: 因为它跟大脑中和大脑前已经粘连得很紧，并且把视神经也压迫了。压迫的时候，我们这额叶的脑组织它已经有那个反应迟钝这个症状，甚至大血管的损伤会导致病人的死亡都有可能。
6: 前不久，医院为胡女士实施了外科手术治疗，手术团队用了7小时将肿瘤与胡女士脑部进行分离，剥离血管，最终完整切除了这个肿瘤。术后，患者的症状出现了明显好转。为此，医生提醒市民，年纪大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
7: 良性的肿瘤，因为它生长得很慢，这个症状不会很明显，没有引起病人或家属的高度重视。提醒病人或者家属，如果早期有不适，最好还是要 做相应的影像学检查。无创的影像检查包括 CT 也好，核磁也好，方便，费用也不是很高，同时可以筛查出很多相关的疾病群。
2: 日前，由大连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那只要年满60周岁，那只要你备受缺牙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结置、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一项。那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9: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0: 观众朋友们，
1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0: 正式开始啦！
1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0: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

0: 查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0: 8886-5533，8886-5533。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3: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4: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5: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6: 好的，欢迎回来。幸福生活何为上？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那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7: 留言采用文字或语言均可，但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的留言信息只有小编可见。那各位尽管大胆发声，我们是有求必应。
6: 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节目。那说到烂尾楼啊，大家不陌生。那楼房盖到一半停工了，交付遥遥无期。但是如果您看了我们昨天的节目，就会知道本该让人晚年安心的养老机构，那居然也会烂尾。在位于沙河口区富民广场边上的一家养老机构，那如今呢就疑似养老版的烂尾项目。
7: 那这家养老机构靠打广告吸引了不少老年人去交钱预定床位，承诺去年十月份就开业，但一直拖到现在，不仅没开业不说，还人去楼空，大门紧锁，完全没有任何要开门运营的样子。
6: 那咱们说老年人呢，把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交给了养老机构，那图的呢就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可以住进去，可以安享晚年。那可是现在呢，半点养老服务都没有享受到，那想拿回自己预缴的钱却难如登天。
7: 好说歹说，这养老机构也只同意部分退款，可就这部分退款，养老机构也是分文不给，完全不尊重退款约定。
6: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求助我们的孤身一人已经80岁的张阿姨， 就是这样一位让人心疼的老人。那要知道，张阿姨呢预缴的养老费呀、可不是一笔小数，足足有20万。
7: 养老机构一次性预收张阿姨3年的养老费，本身就涉嫌违反了相关规定，如今拒不退款，那更是错上加错。
6: 记者和调解员呢非常想帮老人讨回公道，那我们的调解的结果如何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8: 我们拥有高标准的服务体系配套。
9: 他在那个网络上打广告打了很长时间，而且特别优惠，特别好，承诺我们10月份可以入住，到现在还不开门。第一次交了20000，那叫意向金，后来又收了我236000琐事年费，让我住3年。我现在说保留1年，推2年可以吧？他答应了，天天承诺给我退。最后一上周五承诺今天给我退。
10: 但是今天呢？
9: 我不信他了，所以我找你们。
10: 明白。
9: 因为他不是唯一的说今天，他从3月7号就开始推。
11: 求助人张阿姨带路，记者和调解员来到了7贤里，据说在这里能找到答应退钱的人。那这个人是谁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是谁收了张阿姨的钱。从收据上来看，张阿姨在去年一共预缴了2笔钱，一笔叫意向金，收款单位是大连国春养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叫陈立光，另一笔就是3年的养老费，共计是216000，收款单位是春轩里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叫母小欧。在今年的3月7号，母小欧同张阿姨达成退款约定，其中8万元预留仍作为养老服务费，余下的156000退还。然而2-3个月过去了，张阿姨却是一分钱都没拿到。那既然收钱和同意退钱的人都是母小欧，记者和调解员理应去跟他来协商，可他人却不在。张阿姨电话里跟母小欧取得了联系。
9: 莫总，你好。
12: 大爷，
9: 你现在在哪里呢？
12: 我在外面办点事啊。
9: 在外面，你没上班啊？
12: 我有事儿，我不天天，我不跟他坐，我不天天搁那儿吗？
9: 你不坐班是这个意思吗？
12: 对，
10: 这个是他公司。
9: 那你在家里办公啊？我要跟你见个面，可以吗？
12: 我有我的事儿要办，你有什么事你说，没事，阿姨啊。
9: 你什么还没忙完？今天还能不能退给我？
12: 我看看今天能不能办下来，应该是差不多，但我不敢百分之百保证告诉你，但应该是这2天能办完。
9: 这2天？
12: 这个事儿。
9: 你
12: 这一两天能办完？
9: 那你就你这个话，你说了多少遍？你记不记得？
12: 不是啊，你是这样的，你能相信就相信，你不相信，你不说你周一你要报警，那你就去呗，我也没拦着你，那你让我怎么办？我都说800遍，我说我个人拿钱给你，那是公司收你的钱。
9: 那你就个人拿钱给我，我同意啊，你个人给我钱呢？
12: 我不得给你倒钱吗？我个人钱从左兜里揣右兜里给你吗？
9: 你倒了半个月了，倒还能倒出来吗？
12: 我觉得我是不是阿姨啊，我觉得我是这样的，我个人我都承担这么多的事儿，你是一点都没接。
9: 你是不是公司的老总啊？你老总不承担，你告诉我公司还有谁能承担？我真不懂你们那一套。你想，你觉得我80岁老太？
11: 母小欧承认自己是春轩里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但他坚称当初收钱是公司行为，责任都该由公司来承担，跟他个人没有半点关系。可在张阿姨这位80岁高龄的老人眼里，整件事儿从头到尾就没有什么公司还是个人这种概念上的分别。一直以来接待他、游说他的就只有母小欧和几个销售人员，20多万的养老钱也是他亲手交到了母小欧这边。如今母小欧把自己撇得是一干二净，老人实在是无法接受，满心委屈又无助。见此情景，调解员孙继峰律师赶紧把电话接过来，帮老人维护权益。
13: 哎，你好，穆经理啊，那个大连电视台民生大连，我姓孙哈，是这样的，那个阿姨求助到我们了，整个这个过程呢，我们也先到了你国春集团那个之前那个地方去了，我看现在目前状态是锁着门的，是啥情况啊？导致咱们现在这个场地运营不下去了？
12: 就是跟产权方当时有些纠纷没解决呢。
13: 咱们这个房子是租赁的吗？
12: 对
13: 啊，是租的，是不是？然后咱们这个就是从来就没开过业吗？还是怎么着？
12: 没开过业，后来就是因为有纠纷就没开业嘛，做动漫事嘛。
13: 这个我看这阿姨年龄也挺大，然后说之前你们之间还有过一个退款协议是吗？
12: 对，是是是。
13: 咱们这边承诺退他多少钱啊？
12: 15.6万。
13: 哦，然后我看这个退款正常也是有个时间的，对不对？因为这阿姨年龄也挺大了。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是这个阿姨求助，也考虑到这个80岁的阿姨了。然后她这个本来是想住在你们这儿，是想安享晚年的，现在反而这个住到这儿又住到那儿，她自己觉得非常不舒服。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个费用给退回来呢？
12: 他是这样的，我把这事给你讲一讲啊。
13: 嗯，
12: 他是三月几号办的退款，正常按照日子应该是3月末给他退回去。
13: 嗯，
12: 当时，
13: 嗯，
12: 然后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是说3月末呀，那栋楼能打开。
13: 嗯，
12: 这样的话他也非得办退款。我后来在4月初的时候，应该再用2周前嘛。
13: 嗯，
12: 因为那栋楼还没开嘛。
13: 嗯，
12: 可能这个时间有点变化。
13: 嗯，
12: 然后那阿姨就比较着急。
13: 嗯，
12: 说我就必须要退个钱。
11: 穆小欧说的未能如期退款的理由，调解员孙继峰律师一听就明白了。因为在此前的采访当中，张阿姨也提及过，老人一直想不通为什么穆小欧一句门打不开了，养老钱就不给退了。
9: 后来他退的原因就是这门打不开，
13: 公司以说这个门打不开，拿不到这些公章啊，或者是银行优盾啊，这个显然是不能成立。那么通常来讲，即使人民法院查封或者是产权人来锁门，他也会通知你，我提前给你下告知，然后你也会提前把这些东西其实拿出来的。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被锁门的情况，那么其实在沟通的过程中，哎，我需要进去拿一些个人用品，我需要拿一个这个银行的优盾，然后我们之间有问题再协商或者再进行诉讼，这也都是可以的。
11: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正常情况下，不管是产权方锁门还是法院查封，都不会出现公章、银行优盾等重要物品取不出来的情况。但穆小欧坚持一口咬定他公司的这些东西都取不出来了，这才不能按时给张阿姨退钱。
13: 他就是突然间就给你锁了门了，之前没下通知吗？
12: 对呀、
13: 那你正常跟产权方协商一下，去把你这个东西拿出来呀、
12: 协商不了，那协商怎么协商
13: 啊？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那你就整个公司现在停止运转了呗，就因为这个锁门的这个行为。
12: 那个开发那个公司不是我的公司，那个开发的那个项目的是开发方是那个国顺集团。
13: 嗯，那
12: 我们是项目的销售方。
11: 听穆小欧的意思，锁门的人是大楼的产权方，但具体是谁他没有透露。而这场锁门的风波牵扯到两家企业，陈立光的国春集团以及穆小欧的春轩里公司。
13: 春轩里啊，哪个轩呢？
12: 草字头的轩。
13: 草字头的轩哈，我看一看啊。
12: 我问一下，你是想干什么呢？现在是想了解这个事儿的经过呢，你还想办什么？
13: 是这样的哈，不单纯是想了解这个事儿经过，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啊，去通过这个法制新闻呢做一个报道啊，然后要把这个事儿啊做出一个报道来，然后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1: 眼看着协商就要进入到关键环节，穆小欧却突然叫停，提出核实记者的身份。记者当场明确表态，随身携带着记者证，可以随时让穆小欧查验。
13: 我们想跟你见一面，你方不方便？因为你要见了面的话，我们把记者证给你看都没无所谓。但是你说你现在，
12: 我现在不太方便，你把你现在告诉我一下不也一样吗？是
11: 吗？记者亮明了证件，穆小欧仍然不同意见面协商。记者又配合其要求，在电话里报出了证件号码，打消其顾虑。
12: 你回头约个时间吧，我
13: 这边
12: 不方便，这办事儿呢。
13: 回头约个时间
14: 啊？别，
13: 你这样，你要回头约时间的话，恐怕这个就很难约了。我估计是不是这个情况？
12: 我得先了解情况啊，我得核实身份啊。我
13: 你了解完我们的身份，最终你不还得处理阿姨的事儿吗？
14: 对呀，
13: 对不对？
12: 那是两个事儿，我得知道你们出于公还是出于私，是吗？
13: 啊，行，那你了解吧，那你告诉我，半个小时之后我再给你打，行不？半个小时你够用不？
9: 走，你还不相信我？我在旁边路走。
12: 不要
13: 了
9: 解，你不能再催了啊！
13: 那你什么时候？我半个小时之后再打给你啊，还是怎么着？
12: 嗯，我给你打吧。
15: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那这边呢，张阿姨的情绪啊，已经是越来越激动了。而电话那头呢，母小欧却声称必须先核实记者的身份，确认无误之后，才愿意跟记者调解员继续谈退款的事儿。那最终呢，双方约定半个小时之后再联系。而这些时间呢，也足够完成对证件的核验工作了。
1: 就在等待母小欧答复的空档里，张阿姨在现场是意外的又碰见了熟人，也是一位高龄老人。那这位老人跟张阿姨一样，也是在去年向母小欧的公司预缴了养老费，但他缴的比张阿姨少，是5万块钱。
0: 那如今养老机构呢根本不能开业，老人也是一天呢也没有住进去，没有享受过半点养老服务。那么他预缴的5万元养老费有没有被退回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通话期间，屋子里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进来一对父子，老爷子跟张阿姨的遭遇非常相似，预缴的5万元至今同样没个下文。
3: 不光他这俩老爷，他在住里面那几个人都欠钱，只要就这么弄，我们直接要报警。他不是几十万，他这都好几十万，上百万了都。
4: 对，
3: 知道吗？
4: 报警啊！他不用他推，说拿律师推。
3: 两个老走，一个不照面，一个姓陈，一个那个姓什么？
5: 姓穆。
3: 姓穆。啊，完了吧？你今天说一句话，哎，我在外面要债要借钱，哎，回来了又没有了。没有啥，哎，我在银行办，我和筹集资金，因为什么就账票，看不着人。
2: 您瞧瞧，老人们听到的托词何其相似，不只是张阿姨一个家庭被这场纠纷折腾得心力交瘁。
6: 我们一个是钱的，一个是东西，我们东西啊已经
3: 不要我们拿。
6: 9月他
3: 去年的，
6: 新年之前就锁之后啊，我们东西拿不出来。你看我现在还揣棉袄呢。
7: 陈总说的25号，
8: 是这么事儿。
6: 他陈总
8: 给钱找谁要钱？我们老爷子和你有什么账吗？我们拿东西都不要拿。
6: 主要是姓陈的说了算。
9: 啊，姓陈的说的对，陈立。
7: 不是，他说门大门是陈立光。
6: 哎，他回来我们就可以拿东
2: 西。到现在为止，记者一行都还没有跟国春集团的负责人陈立光接触过，但种种线索都指向他在这起养老预付费纠纷中脱不了干系。记者和调解员想好。

0: 如果一会儿穆小欧仍然是推三阻四，那下一步就直接找陈立光本人追责到底。而此时半个小时的约定时间也到了，调解员再次联系了穆小欧。
1: 哎，你好穆经理。
2: 哎，
1: 你好穆经理啊，那个核实完了对吧？
2: 我没核实啊，你说吧。
1: 你没核实啊？行，我是按照约定哈，过半个小时再给你打哈，让你有个核实的时间。
0: 就在半个小时前，明明是穆小欧自己着急要核实记者身份的，但在约定的时间里，他却反倒什么动作都没有。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但不管怎样，记者和调解员最大的宽限度已经给到位了，查不查就是他的事儿。而通过相关信息平台，穆小欧春轩锂公司的大致情况也渐渐地浮出了水面。
1: 我也核实了一下，因为你，我看你是持股50%的股东，是不是？你这公司是你负责运营吗？还是说这个段经理？
2: 我负责运营了。
1: 你负责运营哈，那就简单了。我看你公司是全部都是认缴哈，实缴是没有，对不对？
2: 对。
1: 嗯，然后那个这个钱你收完之后啊，我看你收了这个阿姨3年的钱，是不是？
2: 嗯。
1: 收了3年的钱，收了3年托老费，对吗？
2: 嗯，对。
1: 嗯，按照咱们辽宁省和国家民政部的这个规定啊，你最多不能超过12个月、啊，这个你知道吗？
2: 嗯，我不知道
1: 啊。你不知道这个，你可以去查一下的啊，这有条文的。
2: 嗯，
1: 然
2: 后
0: 啊，早在2024年，国家民政部就联合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7大部委明确规定，养老机构预收养老服务费，最长周期不能超过12个月，这是全国统一的一条硬性红线。而身为养老机构的经营者，穆小欧却用一句我不知道轻描淡写的带过。众所周知，不懂法并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可事到如今，就这一点，记者和调解员也不想过多的和他掰扯，拿回张阿姨的退款更要紧。穆小欧能不能给个准信儿，到底什么时候兑现退款协议？
1: 那既然你们之前达成协议了，那这一块我们不说你这个协议好与不好，对与不对哈、啊。那既然你们达成协议了，你就按你们协议走。那现在就涉及到一个退费的问题了。那你既然作为这个实际控制人，那你什么时候给这个钱给人退回来？
2: 周四吧，你来拿钱吧。
1: 去哪儿拿？
2: 周四，要么就上，这样吧，阿姨现在不住祥仪吗？咱们去祥仪吧，我把钱给了。
1: 行，好，阿姨，
3: 我不同意。
2: 周
3: 四肯定就照他的做呗，我不同意。你答应我今天，你就今天，我不同意，
2: 我
3: 坚决不同意。
0: 原来就在记者和调解员来的这一天，恰好就是穆小欧最近一次答应退钱的日子。张阿姨说，穆小欧多次说话不算话，他被折磨的信任感已经为零。这位风烛残年已经80高龄的老人再也耗不起了，强烈要求必须立即退款。穆小欧提议的星期四不成。
1: 那个，你有没有可能再稍微往前提一提？这阿姨现在情绪你也看。
2: 不能往前，因为他是这样的，我这安排这个款，我这个款是周三下午或者晚上才能到，我只能跟你约周四，
3: 根本不相信。
2: 因为周三我不是确定这个下午这个几点能到这个钱。
3: 他前几天都是这么说的。
2: 我肯定是先是个人先拿钱先给的。
4: 张阿姨坚持，穆小欧呢必须在这天退款。那其实老人的心情，记者和调解员是完全理解的。那当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呢、总是以各种借口爽约，被反复的愚弄欺骗，那换作是谁啊，耗尽了全部的信任和耐心，都再也没有办法去心平气和了。
5: 但情绪解决不了问题，即便此前穆小欧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脱，但当着记者和调解员的面，他毕竟还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退款日期。那张阿姨最终还会不会再相信穆小欧一次？而穆小欧又能否真的兑现承诺？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
6: 晚上好，随着气温的升高，不少人疑惑，天气预报的气温明明不高，走在户外却酷热难耐，这其实是地表温度和体感温度在作怪。地表温度指地面表层的实际温度，夏季阳光直射之下，柏油马路、水泥地面吸热快，地表温度常会远超气象站测得的气温，正午时分呢，甚至能够达到5-60摄氏度，赤脚行走极易烫伤。 而体感温度则是人体综合环境之后的主观感受，除了气温之外，还有湿度、风速、日照相关。空气湿度大时，汗液难以蒸发散热，闷热感会大幅加剧，无风的环境也会让热量持续包裹身体。而气象部门播报的气温呢，是在阴凉通风处测得的标准数值，日常出行不仅要操考气温，更要留意地表与体感的变化，做好防护。我们来看预报，预计接地

大内市区多云间晴有雾，17到24度。普兰店多云间晴有雾，13到26度。瓦房店多云间晴有雾，12到25度。庄河多云间晴有雾，12到25度。长海多云间晴有雾，15到24度。长兴岛多云间晴有雾，16到25度。金石滩多云间晴有雾，14到22度。老虎滩多云间晴有雾，16到24度。接下来请关注交通天气预报。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天气啊是越来越好了，大家呢都喜欢往周边走一走了。
0: 可不嘛，现在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周边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
1: 那咱们啊给大家推点周边好吃的地儿吧。
0: 好呀，要说到大连周边的美食，我可知道羊汤特别的棒。
1: 那还等什么呀？咱们一起去喝个羊汤呗。
2: 家人们能看出我们现在身在哪里吗？哈，今天我和诗瑶从台里出发，驱车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到了咱们大连的旅顺。
3: 其实说到旅顺呢，我觉得外地的朋友呢，当你来到大连的时候，一定要来旅顺玩一玩。为什么？首先呢，这儿的风光很好，而且呢，这有很多呢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能够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景点。而最关键的是，我觉得逛吃逛吃。吃，咱们也不容小觑啊，对不对？
2: 所以这就是旅顺的魔力所在哈。
3: 是的，所以今天我领若云呢来到的这一家呢，是以羊汤为主的一家呢馆子，而且呢这个馆子呢非常非常的有气派。咱们来尝一尝他们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2: 走着，
3: 走着。
4: 这家店一到饭点就座无虚席，后厨设在饭桌旁，厨师就在你跟前儿忙活，真是看得见的踏实，吃得香的放心。
5: 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吧，特别喜欢。

0: 吃饭，一家老人小孩经常在外面聚餐，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司有时候团建啊需要出去找饭店，但是我们出去吃的时候会有想法，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自己能从源头知道这个东西的来源呀、是不是吃的放心呀，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么个想法，为了自己家人吃的放心，包括身边的这些老百姓啊，跟咱们熟识的朋友，包括公司的员工，所以就开了这么饭店。
1: 在这家店里，羊汤可是桌桌必点，羊都是每天早晨现宰现杀，这样才能保证羊汤汤头的鲜甜。
0: 师傅从早上开始5点多钟开始熬，熬到10点半才能出锅、这个汤啊是白如纸，营养价值非常丰富，而且咱这个柴火熬出来的羊汤加上这个矿泉水，它的那个营养价值和这个味道色泽上面都是特别出众的。
1: 厚实的羊汤冒着香，一大口下去喝的就是那汤嘴的热乎劲儿。全羊锅里加足了料，实诚的样子最衬咱老百姓的心，饕客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2: 哇，真的是不膻不腥啊，味道如丝质一样的顺滑，哇，在嘴巴里面直接划开的那个美味的感觉，哦，真的是超级香浓。哎，好喝呀！
3: 我特别喜欢吃羊汤里面这个羊血。
2: 因为他们家这个羊呢是这个现杀然后现弄，所以你会觉得它里面的这个东西很新鲜很新鲜，然后这种奶白色的这种乳汁的感觉，哇，
3: 而且这个汤哈、我记得就是大连有很多别的家羊汤店，它这个羊汤上面挑了一点这个肥油的油花，
2: 但
3: 是他家就是纯奶白色的，上面没有那种油花，所以喜欢喝比较偏清淡口的一点的朋友啊，肯定会喜欢他家这个羊汤的口感，而且这个羊血真的是特别的嫩。
2: 是的，所以我就说嘛，它是属于那种丝质顺滑，然后不膻不腻，味道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澈的。所以真的很好。
1: 一大锅只出100碗的羊汤，所以想尝这口鲜的还要趁早来。除了羊汤，店里还有很多特色炒菜，就拿这一道黄花菜折皮炒肉丝和黄花鱼饼子来说，一个是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当季限量，一个是厨师剔骨留肉做的功夫馅儿。
3: 黄花菜肉丝炒折皮儿是不是？
2: 对，
3: 我猜，反正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组合混搭，但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2: 哇，绝了，好脆呀、这黄花菜很脆。
3: 这黄花菜在我的印象里面都是那种晒干的，
2: 对，
3: 然后头就是比较老，
2: 而且
3: 这个黄花菜是纯新鲜的。
2: 对，很新鲜，然后吃在嘴里面会咯吱咯吱的，这种清爽感清口感。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菜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不会那种很油腻，然后吃起来的时候清淡。饼子吃了绝了，这里面满满的黄花鱼，这是我第一次吃到。
3: 咱俩不是一个馅儿啊？
2: 你那是海菜的对吗？
3: 怎么
2: 它这个黄花鱼馅料是非常非常紧致很浓郁的啊，就是我所谓的浓郁是指的它很大一颗，就是很饱满，但是这个黄花鱼的鲜溜劲儿依然是夹在这个饼子里。我觉得我忽然间觉得黄花鱼配饼子是绝佳的，以前我只吃水饺。
3: 没有啊，我觉得我这个海菜配饼子也非常酷，
2: 就是他们家的饼子都是非常的有来头。
3: 这个海菜啊就是很鲜嫩，就是没有那种咱大连话怎么讲杂院那种口感啊。
2: 对，
1: 对了，他家的炸茄盒那可是独一无二的，绝对是你没吃过的做法。
3: 他家主打招牌就是这个炸茄盒，关键是不是你见过这么大的茄盒吗？
2: 我跟大家讲，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它是一个炸鸡，就是它是那个面包糠的炸鸡嘛。
3: 对，你看外形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2: 哇，外面啊这个面包糠炸出了一种呢我们吃到那种快餐的炸鸡感，然后里面呢外加着这种鲜美的大虾，还有这个肉馅的一个包裹，我就觉得那个层次感非常的明了。
1: 每个茄盒里都有一个大虾，每一口咬下去都咔哧咔哧脆，只能在店里趁热吃，带走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店里还有很多特色菜，绝对是去旅顺逛吃的必选馆子。
4: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家呢，比菜市场买还便宜，比在家吃还方便的火锅店怎么样？
5: 哎，这个我知道，光锅底就有十多种，菌汤、牛油锅呢都不稀奇，但是还有什么酸汤鱼锅底，菜品的性价比超级高。
4: 光说好像咱俩在这吹牛一样哈，这样吧，咱们眼见为实，
5: 走吃火锅去。

0: 哇，好新鲜啊！还在动，
1: 这个铁牌，
0: 吓死我了！
1: 这个铁牌的是14.9的，
0: 他太突然了，他的情绪不太稳定。
1: 哇，被颠！
0: 哇，这个虾爬子也好活泼。
2: 是的，
0: 来一盘虾爬子。哎，你看它这个虾滑，就觉得是很新鲜的，有一种在逛超市的感觉。剩下这些都是大肉肉，
1: 我来这个肉。
0: 你那个没有热量，你来我这个胸口油，
1: 拼肥拼，我来这个还五花趾，我全是肉，汤汁海鲜，哇，这边就太熟了，这边就是吃川味火锅的，你知道吗？
0: 对，如果要是点的是辣锅的话，哈，就少不了这些什么毛肚、鸭肠，还有这个鸡胗、鸭胗什么的。
1: 是的，哎，黄喉和百叶，你来哪个？百叶
0: 是这个，
1: 千层。我爱吃白
0: 这个是我的最爱，
1: 这个得牙特别好，你知道吗？梗啾啾呢。
0: 这个菜品的样式真的是太多了，嗯，而且这个只还是荤菜区，素菜区咱们俩还没逛呢，
1: 是的，
0: 是不是？
1: 看我们俩全点，我们俩可以再来几轮。今天的这家海鲜火锅大排档，常被食客们夸赞它比菜场买便宜，比在家吃方便，将五湖四海的鲜美汇聚一堂，只为邀您共赴锅气沸腾之约。
3: 比如说像这个的话，都是海洋岛下来的培训，然后每天早上的话运到集散地嘛，然后集散地直接到我们这边过来。因为像比如说像这种白蚬子，包括黄蚬子，我们有合作的这种船，然后直接从丹东直发过来。因为我们本身也做一些生蚝的养殖嘛，然后我们会把大的这种，就是您看这个有这么大的一个生蚝，然后我们会拿出来先吃。小一些的，然后我们就直接扩成肉，像基围虾呀，这个时候也是比较好的时候，但是相对来讲价格比较贵，因为现在市场上买的话，基围虾大概得145一斤了。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虾滑，它是所有的就是草虾，也就是黑虎虾，它是用黑虎虾直接手打的。
1: 这些备品都非常的丰富。
3: 对，像海肠的话，我们这个海肠也都是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新鲜的。包括海参的话，您看这个刺儿，正经的辽四神，不是那种海茄子。这个可能也是市面上比较少有人做的一个品种，是河豚的河豚鱼片，然后肯定是完全无公害。
1: 琳琅满目的海鲜种类是不是就已经让你眼花缭乱？别急，他家的肉品选材也一样考究，在这里可以混搭三盘左右不同种类的荤菜，免去你想多吃些种类又怕浪费的烦恼。
3: 我们肉的话，现在是大连应该是市面上独一份，我们是做的秦川牛肉。秦川牛肉的话是等于是潮汕牛肉那边经常用的两个品种，第一个就是贵州小黄牛，第二的话就是秦川牛。秦川牛的话，它特点就是涮起来比较嫩，然后非常适合涮火锅吃。你像咱们本地的这种黄牛呢，比较适合烤，对，但是不太适合涮。成本其实是不夸张，是本地牛肉的2倍以上。对，基本上每一周都会直接空运过来，空运过来我们做这种鲜切肉，我们有一定数量，然后有的时候晚上可能会排队啊什么的，晚上可能晚档就没有了。
1: 所以说想吃这个的就是早点来。
3: 对，
1: 除了对食材的考究，火锅的灵魂也不可小觑。一个好的锅底能够让食材的味道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这里的锅底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2种风味，满足消费者不同口味和需求。你吃我一口辣，他尝你一口鲜，谈笑风生间好不热闹。
0: 就是你们在电视机前可能是感觉不到，就它这个红酸汤的这个味道特别冲，你知道吗？特别浓，
1: 他们觉得真的非常的酸。
0: 就我在这儿，我那个鼻子就有那种明显的感觉，就很刺激。
1: 但是跟大家说，你吃起来没有那么冲的味道，而且就喜欢吃酸的人会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棒，
0: 因为它那个酸度刚刚好。而且为什么你要加一个油碟做搭配？
1: 因为我一会儿打算吃一下我们对面的
0: 记者的红果。原来是这样。
1: 对，就我吃火锅啊，一定是就是说少不了的就是红油啊，因为重庆的红油锅也是我特别爱。
0: 真的，
1: 你看在这家咱们可以互相吃。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

0: 回到正在播出的大龄好生活，我是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砂锅秋葵。
1: 哇塞，说到秋葵，这是一道养生菜呀。
0: 没错，既养生又下饭。
1: 大热天的哈，没什么食欲，这干锅口呢真的是很提气的。
0: 没错，赶走没食欲不一定是冷饮，这道菜也是可以的。
2: 平时我们生吃的也挺多，那么这块稍微浸炸一下就可以，把它的外皮炸干了就可以了。
3: 就等于说这个大油花变成小油花的时候，
2: 对
3: 差不多，
2: 对，
3: 直接捞出备用，
2: 直接捞出来，留勺里面稍留一点底油就可以了，下一点肉末。
3: 这个我们一定要肥瘦相间的，是吧？吃起来味道才应当会好一些，
2: 更香一些。
3: 切成小肉丁，
2: 小肉丁。
3: 但是，云总这个做法有一点和我们以往理解的不大一样，一般我们全部都是先扔爆锅料。
2: 这是先把这个肉煸一下，把它这个肉的油脂都煸出来。这样的话吃的更干香一些。
3: 这时候
2: 是蒜瓣。
3: 秋葵应当是比较喜蒜的，是吗？
2: 对，
3: 就跟我们吃茄子啊什么比较喜蒜一样，所以说这个蒜呢根据您个人的口哈，可以适当的酌情多放
2: 一点。这个豆豉
3: 豆
2: 豉这个哪里都有卖的，稍带点辣椒的那种。这个菜吃的呢干香微辣，
3: 一直是小火慢慢煸炒，
2: 对，
3: 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再放
2: 下
3: 秋葵，
2: 对，好，撒调一点味，放烹一点酱油，
3: 这个味道起来了哈，
2: 对，
3: 烹一下，这个锅气就出来了，
2: 稍给一点点盐就可以，
3: 因为豆豉本身会有一些，
2: 还有酱油，
3: 甜度，
2: 味素呢少来一点，
3: 好，
2: 一点点糖，
3: 一些，
2: 胡椒粉，鸡粉，
3: 这个胡椒粉。挺出乎我的意料的，不知道最后出来的时候它会是占据一个什么样子的味道，什么样子的角色啊。
2: 在最后呢把这个泰椒放进去，如果是不太喜欢吃辣的，那就可以不放，但是放了效果能好一点，颜色看着也好一点。
3: 不行的话您放点那个红皮椒，
2: 咱们这就 OK 了。
3: 这道看似极其简单的菜，可能在家用不上五分钟就可以直接出来的菜，但我仔细想一想啊，其实还是有挺多难点和要点的。因为往往越是看似简单的，越是平淡无奇的东西，想要真正给它掌握好是最难的，就跟咱写字儿一样，一撇一捺最难写。所以您这个要点和难点能不能再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
2: 其实虽然说看着是简简单单几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也是需要我们几十年的功底在这放的。那么这个菜的要点是什么呢？也就秋葵本身它粘液比较大，
3: 对，
2: 它里面的水气比较足。通常我们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黏黏的那种感觉，
3: 是。
2: 那么这道菜你吃肯定是没有这种感觉，那么这主要是什么？在这个闯油的油温上要把握好，五成热油温下底瞬间给它封住水分，也就不往外再出。如果炸的时间过长了，里边会起油，就会出现这个油特别大的那种感觉。
3: 所以说这油温是一个点，这个炸的时间也是一个点，
2: 所以说在炒的时候呢，这个菜主要体现是干香，也不需要添加过多这种佐料来调整它的味道，因为秋葵本身就是养生的一种材料，所以说我们不需要给它做的太复杂。那么我们这种吃法呢，就是说比较适合说我们家庭和大众这种吃法。
3: 说实话哈，刚才我在吃这个秋葵的时候，我本来是想，哎，我们又放了豆豉，然后呢又放了这个小红尖椒，所以我觉得它吃起来应当是一种辣的东西先袭击到你的这个

0: 嘴里边。但是一想，这个秋葵略微有一点可惜，毕竟它确实像您所说的，它是一个养生的东西。如果要是那么辣的话吧，它反倒是把这个很清爽的这种感觉给消失掉了。
1: 那这个菜能感觉出辣吗？
0: 感觉不出来，
1: 一点点。
0: 对，这个是让我很意外的。然后这个豆豉啊，在这里边更多起到的这作用，有点像是焦香糊香的那种劲儿，
1: 干香味的。
0: 对，它把这个劲儿给勾起来了，它并没有说很辣的那种感觉。尤其是说哈，这个秋葵，我觉得炸完了以后吧，就像您说的，可能会清油清的多。或者最起码它应当可能是改变了一个口，它那个有一点黏，有一点软，有一点稠的那种感觉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呢，这个里边吧，水分却还保持着，它不是说是那么的干的，
1: 还比较干爽，
0: 对，让你觉得很就是脆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说这几个点啊，是您在家里边评判这道菜到底是否有做成功的一个原因。而这个里边大量的这个蒜和那一点点的五花肉所煸炒出来的那种香气，也是久久的缠绕在这里。随着这个温度逐渐的升高，这个味道我觉得会更加的浓重一些，
1: 对，它这个满屋飘香啊。那么在这个成绩上呢，家里可能不一定会有这种盛器，那
0: 这
1: 装盘也无所谓的事，在家里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炒完之后，我们直接放盘里就 OK 了。
2: 今天呢，咱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祛斑的这个话题了。真别说，这个季节的紫外线可厉害了，而且天气好，忍不住就要出去玩。是的哈，防晒工作呢一定要做好，在晒斑形成之前呢，预防也是很重要的。
3: 我记得贾老师之前讲过啊，如何有效的预防晒斑出现，像一些含有铜元素的食物，白天尤其是外出前一定是要谨慎的吃啊。
2: 是的，帮着大家来回忆一下吧。
3: 那么预防我们知道了，如果说脸上已经有斑了，怎么去除，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
2: 没错，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贾老师。
4: 大家好，有同学问我们的脸上长斑过后应该怎么来调理。那么首先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面部长斑通过面部的这个诊疗，说我们的面部和各种脏腑是有反射区的，这一点没错。中医里面讲的望闻问切，各种脏器在脸部都有表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睛，它是肝脏开窍于目啊。那么通过这个面诊能观察到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临床就有那种通过面部的这个诊疗，然后来调理我们脏腑的这个功能，从而祛斑，起到这么一个效果。
5: 我们通过调整内脏也可以达到祛斑的效果，但是有这么几种类型的斑可不好去掉。
4: 遗传的、太阳暴晒的、严重的肝脏疾病的，还有妊娠斑，这些是现在在临床上基本上是无法调理的啊。那么把这个去除掉过后呢，然后我们就正常能调理的斑。那么这些斑呢，我们通过对脏器的这种观察进行调理的同时，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着重去调理的肝脏，因为肝脏是管疏泄藏血的。为什么脸上长斑呢？是因为你这个血液不通，末梢血液循环有了障碍了，然后黑色素沉积了。那么这个主要管着沉积的，说通则不通，痛则不通，这个原理它堵了怎么办？我们就要去把它疏通开，疏通的主要的脏腑就要找这个肝脏。
5: 不管是想要去除哪个部位的斑点，贾老师建议您内调的同时还要同步进行疏肝利胆，
4: 一定要去疏肝利胆、疏肝气、养肝血，这是非常重要的。
5: 在调理身体的同时，贾老师推荐一款面膜，配合起来日常美肤祛斑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4: 白术、白芷、白附子，再加上绿豆，然后加上姜蚕，也是一味中药，各10克，把它抹成面，用个密封皮装到一起，然后用的时候加一点蜂蜜，给它调成糊状，抹在我们有斑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的一个办法，对各种斑都有很好的效果，大家不妨一试。咱们下堂课再见。
3: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呢，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6: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7: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二十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8: 爸妈，我回来了。
9: 王子请进门。
10: 哎，好，我们的九九六打工人回来了。
8: 爸妈，你们怎么了？
10: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9: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10: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8: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11: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6: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去洗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每天吃十种药，肝肾功能会垮吗？真的是有钱难买老来瘦吗？半夜总醒，走几步就喘，就是年纪大了这么简单吗？当老龄化社会遇上慢性病高发，2.9亿老年人正面临控病与生活质量的两难抉择。有一说一，特邀中医专家用千年中医智慧守护老年健康，揭穿老来瘦误区，教你用经典名方归脾汤唤醒沉睡的脾胃，直击失眠痛点，带来助眠小妙招。锁定有一说一暑期特辑时令养生方，跟着中医把老年病调理变成茶余饭后的家常事儿，让父母睡得香，走得稳，吃得香，让中医智慧守护咱爸妈的夕阳红。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大家好，欢迎收看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有一说一节目，联合大连市中医药学会共同推出的时令养生特别系列有一说一时令养生方。先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专家，大连市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主任委员，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周正国主任，您好。
1: 你好，掌声欢迎。
0: 嗨，欢迎。
2: 谢谢。
0: 大连市中医药学会急诊专委会主任委员，大连市中医医院穆小静主任，欢迎您。
1: 欢迎。
3: 谢谢谢谢。
0: 好，认识了两位嘉宾，再认识一位不能叫客人了，主人啊，我是这个节目主理人，认识我们的主创啊，喜玲姐，欢迎欢迎。
1: 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会把大家关于老年疾病照护以及相关的知识，咱们从中医角度再给大伙科普一下。
1: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步入到这个老龄化时代了啊，年龄长了，但是这个毛病好像也跟着长起来。是从中医我们能够整体的进行调理，然后让我们这个整个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循环这个状态。今天给我们支支招。
2: 对，这个整体的调理呢，因为它是有两个，中医讲呢叫治胃病，这个叫胃病先防。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针灸，它是一些有创的，包括一些按摩、一些刮痧、一些非创的，包括一些现在国家规定了大概有200多种的药食同源的，国家提倡的就是这个，通过药食同源，通过一些简单的方理，让我们什么，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这是我们要做的。
0: 穆主任也谈一谈吧，您认为在从中医角度啊，针对这些老年疾病的预防也好，或者说是调整也好，有哪些优势？
3: 其实中医的优势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比如说老化了关节疼了，那么我们比如这样的东西，隔空灸，我这儿有小艾灸哈，关节疼的时候把这个艾柱
2: 放进去，
3: 扎在这儿点着了，然后放里边，然后放在我疼痛，比如关节疼，我就放在这儿，然后10分钟、20分钟，然后这个局部比如受寒的疼痛可能就好了，用不着吃药。因为我们的老人有的时候很多是共病的，多重用药的，10种药好像经常见。
1: 对，
3: 所以我觉得中医是什么呢？第一，你可以不用药，你有暗示或者整体的自然的疗法，会帮助患者把那些还不到大病需要救命的那些病给他拉回到正常的范围。可能从医院一出去见了你这个医生，全身不舒服都好了，我也没吃什么一粒药啊，这就是中医的好处。
1: 好像我们习惯着有一个，大家有一个观念啊，就觉得中医调理啊都比较慢，啊，西医比较快，比如说马上用上药或马上这个针打上，那中医也能救急吗？
2: 中医是可以救急的。当年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个，因为大家比较熟悉嘛，就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急救。急救的话就是这样的，它是对于这种重症的中风啊，包括昏迷的，包括我们中医的十全方穴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外感性疾病，我们用的这种刮痧，外感性疾病的时候刮痧，比如说我感冒了之后，你看用这种刮痧板，我们进行两侧膀胱经的刮痧，刮完之后呢，把你的寒邪风邪排出来了之后，它非常快。一些包括一些眩晕呐、啊、一些头疼啊，它这个中医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3: 我是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的主任医师。
2: 对呀、啊、
3: 就说明有急诊，而且呢中医的急诊除了这些小的也能做急救。
1: 什么情况下看中医急诊啊？
3: 比如说急性腰扭伤，这样
0: 动不了
3: 就来了，动不了了。
1: 哦，
3: 如果抬到医院，有经验的医生可能就拿针灸在手上打打打几根穴，是吧，周主任？马上站直了，走了。
1: 哦，
3: 就是还有手法抚慰那小关节，抚慰的，摸几下，好，站起来，走了。比如血压稳不住，用我们常规的那些升压药不好用的时候，我们中药，比如参附注射液，它就能够回阳救逆，把你那胳膊腿特别凉的哈，把你的阳气拉回来，让你把你的神儿守住，是这样的。
1: 他说中西结合，中西结合，在这个咱们中医医院的这种急诊里边，可能体现的特别具体。
0: 嗯，
4: 四季轮回，时令循转，天地与万物相合，人与自然相长，食饮有节，起居有常，行与神俱，应时有方剂，养生有方法。中医专家教您好好过夏天，有一说一夏日特辑时令养生方正在播出。

0: 其实刚才咱们也聊到了很多理念性的东西，比如说健康也需要储存啊，比如说尤其健康的身体需要肌肉的支撑，肌肉也需要有一个提前量啊。咱们来看一看肌肉储存又是个什么概念，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这个是我们的 InBody， 就是体质分析。这个患者或者我们本人站在这两个黄点之间，然后手握这个手柄，就能知道我们身体里的结构的比例。
2: 我们开始是个握力哈，您先拿一下，这么胳膊伸直，哎，听我口令再握啊。并不站立啊，两个脚并在一起，
3: 是半足距啊，半足距啊，你看我脚，其中的一只脚向前拿一半的距离。好，开始，哎哎。
1: 情况就是老人家平衡能力失调很严重了，他的半足力就基本上不能很好的，就安全的站立都要摔倒了。
4: 嗯，
2: 啊，我们侧小腿围呢是髌骨下10厘米，在这儿，然后他的腿围是36。
1: 我们的体质分析仪，我们现在看到哈，他的体重，BMI 是27.1，是超标的。那么再看看我们这个测量的范围，身体的水分，33公斤，那么我们的正常范围它是在的。然后这个这个体质百分比就是脂肪的百分比37.6，你看我们正常是到28，它已经脂肪严重超标了，就是脂肪超标。但肌肉呢，肌肉量是在25.9，那它是24.1，是轻度的不足了。但是呢，我们有两个评估，一个是肌肉的这个量哈，还有一个日常生活，比如说这个老人家如果走路的话，走不平道他就有摔倒的风险。我们从这个体质上就看到老人家呢看上去不是很瘦，但事实上肌肉不够，脂肪超标。
5: 刚刚大家看到这个视频是我们科专门针对老年人做的这个体质测评，一个是测我身体里边这个总的体重，这些体重里水分占多少，肌肉占多少，脂肪占了多少，骨骼占了多少。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大屏幕哈，步态分析，就是你从椅子上5秒钟坐那站起来需要多久。其实我们老年人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怎么走路开始慢了呢，我在这坐着想站起来的时候没有把手，我站不起来了，我必须得撑一下了。这其实都是隐性的在告诉你，你的肌肉出问题了，要么劲儿不足了，要么量不够了。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我跑医院去测一下。事实上我们第一要认识这个疾病是我们这所有的老年病里排在第一的，跟增龄相关的。只要你年龄在长，你的肌肉就会自然衰老，从40岁以后开始，60岁以后会加快，每10年8%，隔一段时间自己测。在家里有一个办法，就指环，我自己的手放在我腿肚子最粗的地方试一试，那如果恰恰好
6: 看它的变化，
5: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尺，这就是指标了，是膝盖往下，然后找到最粗的地方，用这个软尺绕一圈。我们一般女性是33，男性34，要小于这个指标，那大概你也存在肌肉少的风险，或者已经少了，然后可能会骨折，可能会卧床，危害是很大的。其实我们的肌肉不单单是运动哈，它也是内分泌器官，它也分泌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们就是向上的内分泌因子，它也是代谢器官，而且这个肌肉也是我们第二心脏，就是我们的静脉血回流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肌肉收缩，每一次把外周的血会压回到心脏。还有一个，其实肌肉会改善我们的大脑，事实上我们把肌肉锻炼好了，既不失能，也会让我脑子不失智，其实它是保护大脑很好的一个器官。
0: 那从中医角度讲，咱说肌少症它的这个病因是属于哪儿虚了，脾呀、肾呐、还是哪儿，有没有什么相应的方式能调整调整？
5: 中医呢虽然没有现代医学肌少，但事实上它早就归在痿病的范围，是吧？然后我们经常会说治痿独取阳明，其实就说我们的脾胃，因为这是我们说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就是我们能吃，我们能吃得下，消化得了，然后能够运化到全身，让气血充足，我们就有劲儿。所以我们中医是什么，调理脾胃是最大的 后发。我们经常会用一个方哈，就是桂脾汤。桂脾汤里边它有健脾的，能提高我们食欲，还有运脾的，让我们消化不了的能往下走。然后还有比如我们的胃肠道气虚啊，因为我们这里边它有参苓猪草这样的东西，这是我们一个老祖宗调理脾胃的一个底方哈，四君子平平稳稳的，让你的脾胃一直处在健康状态。剩下的呢就是营养和锻炼。我们平常哈会根据每一个老人的情况，比如你的能力很强，你可以去做有氧和抗阻哈，这两个去结合着去做。那你的能力不强的时候，中医的太极、五禽戏、八段锦，事实上对平衡和肌力都会有很好的保护。
0: 就是要吃起来，而且呢合理的运动，就是能够给自己身体积攒一些健康的肌肉，给健康银行存点本钱。
5: 对，
4: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光吃得好、动得好，哎，解决了很大问题。但是还有很多操心事儿，比如说前面朋友也问了，睡得不好，
1: 啊，
0: 这周主任您给我们讲讲，从中医角度，这个失眠那怎么回事？
2: 老年人是什么呢？气血阴阳。说很简单，气血阴阳，因为你的气血不足了，你的阴阳平衡失调了。中医讲什么呢？讲阴讲阳。那么阳是白天主事的，阴呢是夜间主事的，那就一阴一阳，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那么阴阳平衡失调了之后叫阳不入阴。什么概念呢？他白天管事，他晚上他还想管事，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导阳入阴。阴阳平衡了之后，你的脏腑、你的气血阴阳协调了之后，我们很多人睡六个、八个、十个小时，他说我睡完之后，我早上起来之后，我就感觉我这个魂没在我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你的质量不高，所以说你的整个的状态不在，那你没有睡好觉。那么这个睡眠是叫无效睡眠，也叫浅睡眠。那这个时候就证明你的睡眠是出问题的，我们就需要去调理了。就像说的，你需要补气、补血、补阴、补阳。它是要整体让你的身体去调和了，这个时候是需要就诊、需要治疗的。
1: 那很多人都明知道说，哎呀，可能一下子开始用这种助眠药啊，会成瘾呐、啊，依赖呀、啊，就不想动它。但是不动它睡不好觉，你还得去接受它。那么我们到底到什么时候应该吃这种助眠药？
2: 第一个，

0: 有需要了你就用，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要出门了，然后呢我这两天就是睡不好，那你就把睡觉药吃上，没有问题。这个是短期的，叫应激性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慢性的睡眠，如果你能睡4个小时，你感觉白天稍微有点难受，稍微有点头晕，没有问题，这是一个慢性的失眠。这种时候尽量晚用药，它的依赖性和成瘾性也非常的大。
1: 那从中医的角度，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
2: 非
1: 失
2: 药
1: 眠
2: 物
1: 的
2: 的
1: 问
2: 这些
1: 题？
2: 疗法，
0: 非药物疗法好多呀。那第一个，比如说，就
2: 又
0: 像
2: 来了，
0: 又来了，就是因为中医这个是好多老年人在家里都有的嘛。我们这叫刮痧板。第一个，我们的手掌，手掌之后呢，在这个位置，就在这个食指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是安眠。比如说我身体是虚了，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是从外往内刮，从外往内刮。如果是年轻人，是感觉火大，是从内往外刮。第二个方法，耳后就大概这个位置，叫胸膜乳突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什么？我们叫安眠穴。安眠穴呢，是刮的时候，我们从上往下刮，刮到脖子这块，刮到这个位置。
1: 刮到这儿。
2: 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方式方法，还有食疗。
0: 对，
2: 这回咱们就聊聊该吃点啥。
0: 我们今天就是说拿来我们的宝贝，
2: 在这儿
0: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鸡蛋。说鸡蛋怎么去治疗失眠？因为鸡蛋治疗失眠呢，从我们最早的《伤寒论》上提到一个方，叫朱雀汤。很多民间说，哎呀，说这个鸡蛋冲水叫朱雀汤，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正常的朱雀汤叫黄连阿胶汤。是《伤寒论》里载的，它是黄连呐、黄芩呐、几味药加上鸡蛋黄，它的黄连阿胶汤里的用的是鸡蛋黄，它是没有鸡蛋清的。所以我们今天看两个，一个是这个民间的朱雀汤，因为鸡蛋清呢，它甘平，它偏凉，它是有清热润肺的功效；而鸡蛋黄呢，它是甘平，它偏补。它是一个滋阴养血的一个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朱雀汤有一个安神的效果啊。我们先展示一下我们民间的这个朱雀汤怎么做哈。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鸡蛋敲碎，那打到碗里面，我们要给它搅匀了。对于好多老人来说，哎，这个味儿我可能接受不了，那你就少放一点米醋。如果你没有糖尿病的话，少放一点绵白糖。这个水温要高一点，高一点之后呢，在搅的同时顺时针搅，但是这个水呢不是低，一定是高，
2: 搅
0: 高搅啊，给它搅匀了，形成那种蛋花，形成蛋花，然后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晾凉了就可以。然后呢，在冲的时候大家注意一点，水一定不要太多，太多了你喝不动。这就是我们民间说的朱雀汤，那么这个是阴阳双补，它的时间呢适合在什么时间喝呢？也就是说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之间。
2: 我顿时觉得我中午这炒鸡蛋白吃了，得弄成汤。
1: 做的方法不对。
2: 对对对对啊！最后吧，咱们还是也请二位主任呢给我们再提纲挈领的再总结一下，就是关于前面也提到了，其实老年朋友的照护，他。很细致，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让老年人更好去配合？
3: 第一，理念上很重要。但凡我的智力还可以的时候，我就要把认知达到。另外，让老人和照护者认识到老人，他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帮助。这个帮助的时候，不要就像我们带孩子，不能有些时候不能讲道理，是吧？教会他一种方法怎么做。到这个点了，提醒。那比如说太极，那可能需要一个团体，是吧？那鼓励老人交朋友，走这样的一个团体。另外，我们其实还要关注到老人的这个心理，从自己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心理方面。一个是你看，我们对每一个老人在入院的时候，我们会去评估他的社会支持、家庭支持、经济问题，还有他自身的健康问题。依从性是需要各方的合力。
0: 看老人，就是你在跟老人沟通的时候，跟孩子是一样的。你永远记着，不要去指责，不要去说，就是去鼓励。第二个叫权威。什么叫权威呢？你所有的事情你不要去说，你找主任去说，他就听了。第三个叫考核，也是监督。怎么去监督呢？半年或者一年我做一次全身的体检， 体检的过程中，你看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你的血脂是不是高了？如果你高了的时候，是不是你控制的不好？是不是你药吃的不好？对不对？你拿数据说话，他这回他就听话了。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尽可能的去陪伴。
2: 情绪价值。
0: 对，情绪价值，他需要的是一个陪伴，抽出你尽可能多的时间去陪伴老人。老人，你如果做到这四点，可能说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能从老人的角度设身处地，从老人的角度，你就更能理解老人。然后呢，因为我们将来也要老，从这个角度可能更好一些。
1: 我觉得今天是受益了啊，两位主任，谢谢，谢谢。
2: 没错，是这样的啊，照顾老人呢，需要耐心，需要爱心，更需要恒心。也希望每个收看到我们今天内容的朋友都能够有所启发。非常感谢二位专家的做客和分享，感谢屏幕前每一位朋友的陪伴。那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

0: 翅。
1: 太棒了，那我要。
2: 因为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连对手是谁都看不到，任人宰割。
1: 不管你对方是谁，我跟你干！
2: 前受刑审批部的副总监下定决心要追查真相。
3: 有人欺诈银行，骗取贷款，
1: 这么做风险很大，很多人都会搞你。
2: 这场仗我必须要打，
3: 是你们把我推到这个境地。
1: 这笔贷款，几乎每年都有一笔钱会打到海外的代理账户上。我查过这个账户，发现这笔钱兜兜转转，最后，
4: 受信审批部呢，我也缺一个像你这么有经验的人，你可以调过来。

0: 问题是，你必须想明白。这啥叫想明白？
1: 你吃过海参花吗？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是买不着啊。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园理汇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澄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一加一大于2的食补搭配。每组1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美十足。 每盒5组赠送5袋申报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888118。
3: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得更好吃，手工做得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 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皂，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 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Q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5包只要59.5元，还加送1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4: 来，小明，你出牌吧。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我出口才5，一个学历7，职称8，
5: 才艺10，我出智商G，情商
6: Q，能力
7: K。小刘，你出了。我的是王牌，人品，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8: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9: 站住！
8: 使命，奋进，忠诚，退一不退色，建功新时。

0: 你跟我说说。
1: 我跟你说啥？
0: 啊？那5亿要是达不到，就只能加班走人。那银行是个信用系统，你既然承诺了，你没有达到，那用不着别人说，该上哪儿上哪儿去。至于这个上哪儿，我还没想好呢。
2: 那你现在就想，赶紧想，不到48小时了，你还没想好？祝峰山人到金融街中心支行当个副手怎么了？埋没你了，就差许你明年让你坐一把手的位置了。人家那是中心支行，好违建你都得巴结。怎么着，为了在这当个副手玩命啊？上面还有郝伟踩你一脚，那边金交椅都等着你了，你还拿钱不去？
0: 哎呀，我发现你现在是不是有点痴呆啊？那中心支行的业绩要求你都忘了，每人每年创立1500万，每个月至少拉10个新客户，那企业客户至少有5个是存款3000万的高客，你有本事你去啊，我给你做副手。
2: 那随便吧，明儿买把猎枪去，等到了青龙山，一边打猎一边筹备新的支行。我听说那边狼还没打干净。
0: 那给你厉害的，还买把猎枪，我立马就举报你。
2: 我买猎枪，我先打死你。
0: 不用买，你现在就能打死我。
3: 5亿，那就确定林强非走不可了呗。你们也使点劲儿，你们真想看着张家明当副行长啊？
4: 之前我为了冲业绩，把我爸他们企业的钱全都转过来了，那也不能再转存一次了吧？我家又不是印钞厂，反正我能力是用完了。
3: 好不容易来个长得帅的，又被挤走了。天天看着两个自大狂作威作福的，我真要吐了。
5: 我写完了。
3: 你真搭理他呀？他要管你要，你就说等你当上副行长，我再给你。
5: 你们都没写啊？
3: 切，鬼差那远了。念念你的。
5: 真要听。
3: 念念
6: 念念念念
5: 念，不许乐。检讨。经过领导的谆谆教诲，我深刻反思了我的不对。在狗粮的问题上，我觉得我过去的观点是错误的。我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未来的张家明副行长为领导家的宠物狗试吃狗粮，内心的出发点是希望郝伟行长家的小狗健康。狗健康了，郝伟行长便可以认真工作，创造出更大的辉煌。二，我经过仔细调研啊，我发现狗粮有很多营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维生素等等。由此看来，领导吃狗粮也是非常养生的，非常英明的，充满科学性的。我为我自己的缺乏见识感到惭愧，并且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4: 好好好。
5: 深不深刻？
4: 深刻，牛啊。
7: 太深刻了。
5: 我还写了一份辞职报告。
3: 为什么？
7: 为啥？
5: 这个简单，我就写了一句话，我实在做不到吃狗粮，要是张家明当副行长的话，我辞职算了。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我是联众银行的，预约了18楼。
1: 好，您稍等。哎。您好。哎，
0: 谢谢啊。哎，你好。
2: 哎，你好。
0: 我是联众银行文员支行的副行长林强，昨天跟你们公司通过电话，今天过来做个拜访。
2: 我们董事长在和银行的人开会呢，好像也是你们银行的。啊，
0: 是吗？
2: 要不您先休息一下。哎，
3: 林强。
0: 啊，师傅。
3: 哎，正好来。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可是我们银行最年轻的副行长林强啊，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亲自招他的。这几位是
0: 你忙，我去外面等。
3: 等一下啊，林强。
0: 要我来看看能不能西楚。
3: 5亿的目标。
0: 是。
3: 这个公司跟联众银行有资金上的合作，那这样吧，我让他们把资金储存到龙源支行这个条件加进去。
0: 那太好了，我先走了，师傅，去下一下了。
3: 林强，哎呦，这孩子，
0: 给
3: 林强。这么喊你听不见
0: 啊？我没听见。
3: 哎，我听说你跟郝伟闹得挺僵啊。
0: 我跟谁都容易闹僵。
3: 真的？
4: 那我怎么听说你跟柜台那几个女孩走得挺近啊？
3: 我跟你说啊，这个公司的实力是有的，但是西楚补不起你的5亿。你办事认真，我很欣赏，但是你这个脾气你得改改。这个世界上没有非死即彼的事情，懂吗？咱俩最近也没有机会好好谈谈，你对我是不是有意见？
4: 就是关于给你调到龙源支行这个事情，
3: 你要真觉得不舒服，我可以想办法把你弄回总行来。
0: 师傅，我从大学毕业进银行工作，就是您教我业务，教我怎么样和客户沟通，教我工作程序。您应该清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3: 什么样的人呢？
0: 是个必须要说服自己，是个不人云亦云的人。我走了。
5: 明儿早上4点啊。
6: 知道了，打完电话了已经。谁呀？这么晚了？不给林小枣吧？叫林小枣，今天晚上我出一出啊。
5: 是张张没来找你的。
6: 干嘛？今天晚上不打牌了？
2: 没找你。我们知道你要开会，大家商量了半天，实在睡不着了，希望你理解一下。
0: 不是，我理解啥？
2: 就以前你没来的时候吧，我们把那些不对的当作习以为常，像奖金呀、午休的时间呀。后来你来了，你把它改了，我们觉得挺好的。嗯，但如果明天你就这么走了，我们还是会有点想你的。如果说有什么办法能让你不走，我们能帮上忙的，你就尽管说。确实打扰你休息了，对不住了。
0: 哎，你们做饭是不是还挺好吃的？
2: 还行。
7: 嗯。欢迎欢迎欢迎。来，里边请，里边请。
8: 你好，
7: 周航。哎，你好，你好，你好。哎，过来了，过来了。
8: 哎，你好，周航。你好，
7: 来来来，里边请。哎呦，哎
9: 呦，今天辛苦你了。
7: 没有没有没有，
9: 我真是头都大了。
7: 是吗？啊，
9: 对对，
7: 没事，
9: 公正啊。
7: 周航，
9: 先。
7: 哎，你好。
8: 不是你带他们来干什么呀？
10: 人今儿休假呀。
11: 又有什么幺蛾子？
10: 没有没有。
8: 行了，进吧。
11: 你确定没幺蛾子？
0: 怎么还来长长见识？
2: 你们猜郝伟会说啥？
10: 他还能说什么？肯定说咱们打牌脱衣服的事儿。还笑？啊，你们还有脸笑？
2: 哎，你们说咱们这个方案能行吗？
10: 就看总行愿不愿高抬贵手了。虽然不是实打实的负债业务，但是预期收益还是很可观的。
12: 但是我跟你们说啊，郝伟他肯定不会轻易放过咱们强哥的。
2: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撑得住啊。
13: 撑不住也成，好不容易把奖金的事掰回来，我可不想看他们那招臭脸。
14: 小心。
15: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个议题，就是关于林强同志的工作安排。总行呢接到了一些投诉，说林强同志在龙源行和大家的关系不是很融洽。郝伟行长呢建议让林强同志去青龙山筹建新的支行。就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公开的表态。郝伟啊，那你说两句。
16: 好吧。
15: 哎，你坐下说。我仰头看你，我脖子疼，我累，
16: 啊，好吧。我的确听说了很多同志反映了对林强同志的意见，我也不止一次的向总行的人事部门建议，应当给林强同志提供一个更大的舞台。我这也是出于对年轻同志的爱护啊。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相处啊，

0: 林强同志在工作上还是有成绩的，大家有目共睹。但是也存在着问题。第一就是作风问题。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龙源行情况比较特殊，都是娘子军啊。过去男性员工只有我和佳明。但是林强同志过来以后的第二天就和我们这些女孩子们打扑克，输了就脱衣服，脱衣服啊，同志们，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说呀。第二件事情，林强同志对我们的客户很不信任，不停地翻旧账，恶意猜测，占用了很多正常的工作时间，也间接地对我们的客户造成了伤害。第三，搞派系斗争，影响了内部的团结。
1: 好，不是这个，
2: 两分钟，千万别把这个盘子弄混了。
1: 好好好，妈呀，这比高考都还紧张。
3: 怎么样了？
2: 两分钟。哎，他又不认识咱们的方案，咋办呀？
1: 不可能。
4: 我也开始紧张了。
3: 有什么好紧张的？你们是不了解我强哥那张嘴。
1: 他
3: 知道
1: 了。
3: 好用的很。
4: 哎，我听说他是总行授信审批部钱财总的徒弟，未来的接班人。
3: 哎呀，你这人脉关系挺广啊，总行的关系你都知道。
4: 我也是道听途说嘛。哦。看看。
3: 等会儿再看。哎，这才多长时间
1: 啊？对啊，两分钟没到呢。
2: 想看吗？
1: 不行。得到我才能看。
0: 我想我这么公开的说出了我自己的意见，我也希望林强同志你不要介意啊。
5: 不介意。
0: 我希望他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可以调整和改正自己的人生坐标，也祝愿他有一个美好的前途。谢谢。
6: 你这些话可事先没跟我通气儿啊，你就是说简单说两句，你这可不简单呢。
0: 这些我在分行和总行的报告里都已经说了。
6: 咱们这是一个工作会议，对吧？又不是什么批斗会，都什么年代了，真是。哎，林强，你有什么想说的？畅所欲言，说说，说说。
5: 我就是想汇报一下上周的工作情况。嗯，关于那5亿。到目前为止啊，总共完成了2亿7090万。
0: 成绩喜人啊，就是没有达标，可惜了。
5: 我知道，可总行的规定不只是吸除5亿啊，后面还有一句话。您看，资产业务达到同等预期收益的也算。那这样吧，下面就劳烦各位移步到旁边的会议室。
6: 好。有
7: 不合适。
5: 下面我们要讨论的事呢，涉及到一个很大的贷款项目。
0: 林行长，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工作的严肃性啊？你要是不务正业的话，这个会我不参加了。
5: 那可不行，这可是咱们行的贷款项目，您要是不参加不合适啊。朱航，请。各位请坐。

0: 两个都是带鱼，对吧？
1: 对，
2: 对，都是我们来之前现买的。解完冻用葱姜蒜腌了一下，直接上锅蒸的。
0: 那我为什么觉得这一盘就比这一份要好吃一些呢？
1: 没错，如大家所见啊，这个白色盘子里的是国产带鱼，售价23.5元；绿色盘子里是售价55元的韩国带鱼。这两条带鱼呢，在同一时间、同一海域捕获，而且它们的品种也是一样的。
0: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两盘鱼的肉质为什么相差那么大？第二，为什么它的价格就比它可以贵上一倍？
1: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韩国渔船它配置了急速冷却的液氮设备，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把鱼给冻住，保持了鱼身上的水分。而我们的渔船呢，要么是把鱼拖回港口再处理，要么就是用很多的冰块把鱼给冻住。但不论是哪一种方法，鱼在这个过程中都会流失掉水分，所以呢，口感上就没有那么好。他们两个之间的差价这么大，也是这个原因。我想做的项目是对两家大型的远洋渔业公司更换全套的液氮冷却设备。我想用最快的时间向总行申请做一笔5亿的渔业基金，来完成远洋渔业的产业升级。大家都清楚啊，产业升级对于每一个行业来说是永远都绕不开的问题。这笔基金由我们联众银行独自承担，全程服务。那我想这个业绩就应该算到我们龙源支行头上吧，对吧？这件事要是做成了且能做好的话，我相信这是我们银行的骄傲，更是我们银行的社会责任。大家面前有一份资料，是渔业行业的融资报告和可行性报告。
0: 林强，这可是一个富矿，我觉得你可以把规模搞得再大一些，因为只要和产业升级以及高科技产品挂钩的项目，咱们总行可都是非常重视的啊。我认为可行。
3: 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行长啊！
0: 先把那带鱼吃了。来来来，吃点鱼，吃点鱼。
1: 那这件事要是做成的话，我那5亿的目标就完成了吧？
0: 不是，林强，你是跟我讲条件的。
1: 我没有，我不敢、啊，我不敢，我不敢。
0: 那如果我要是算你完成任务的话，你是不是要到我的金融街支行来啊？嗯，
4: 朱航，你这是明目张胆的抢人呐！啊！
5: 来我们行吧，
6: 来我支行吧，林行长。
1: 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其实还有一件事儿啊，我想说，我们龙源支行的这个奖金分配和其他行都不大一样，业务员实际拿到的奖金才1/3，剩下的全在郝伟行长和张家明同志身上，各有一份。我认为这个分配依据他站不住脚。
3: 你没完了是吧？现在不是正在调整吗？我倒是觉得你这个远洋渔业的贷款很不牢靠，风险很大。
1: 那3年前郝伟行长为什么要向一家远洋渔业公司放贷款呢？刚才又给大家发了一份资料，资料上显示潜龙远洋渔业公司3年前向我行申请了一笔贷款，这笔贷款几乎每年都有一笔钱会打到海外的代理账户上。我查过这个账户，发现这笔钱兜兜转转，最后又打回了潜龙渔业，这难道不是资金回流吗？这对于银行来说风险不够大吗？那我们的郝伟行长对此不做监管吗？
3: 你
0: 还没这个资格问吧？

0: 嗯，对对对，是，我没这个资格，可有人有这个资格，有人能管你，有规则会管你。
1: 我觉得吧，永远不要拿一个失败的例子做反证。一笔交易的失败，不是单方的，而是双方的。
2: 龙源行的人是不是说话都打埋伏了？关于这两项指控。 我们姑且称他为指控啊，或者说是怀疑。证据都是单方面的，我会把它上交给分行、总行，由他们来处理。林强行长，你还担任你自己的原来职务。郝伟呢，跟林强行长配合一下，写一个自杀报告，然后交上来。散会。

0: 今天借着我们开门营业之前的这个时间，我想跟大家说两句，就是关于奖金分配的问题。我觉得林副行长说的有道理啊，我确实有些事情考虑的不周到，我请你们大家能够谅解我的失误啊。接下来该退还的一定退还，一分都不会少你们的。借这个机会，我和江明同志正式向你们大家道个歉。开始工作吧。
1: 这叫道歉啊？
2: 让一下。
3: 我今天可是有三个快递哟。
4: 哎，这个是我的，
3: 还有两个。
5: 你们原来天天说工资不够用的，一个个全是网购狂。
6: 你还说就你最多。
2: 来，请请请。

0: 进。哎呦，师傅，哎，进来吧。哦，一块谈。
1: 看来是总行派来画室人了呀。嗯，
0: 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词儿？
1: 总行派我过来调查情况，但是调查的还不完整。
2: 哦，那现在人都在，您还想掌握什么？可以问。
1: 不，家门人不在。
0: 他早上起来胃疼，去医院了，后来打电话告诉我，说是要请假一个星期。哎，来来来来，都坐下，都坐下。林副行长，关于你说的那两笔贷款呀，程序上看没有问题，你的怀疑是正当怀疑，有这个警惕性非常好。但是是否存在你所臆想的那个骗局？ 总行肯定会严格调查。目前来看呢，郝伟行长有过失，但是没有违规操作。
2: 嗯，所以这个事儿就这样了。

0: 对你的业绩还有工作态度，包括警惕性，大家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啊，另外，就是你说的这个奖金的问题，总行非常支持你的意见，总行在这一点还是很公道的。这一点总行很公道，那就是说其他点就没那么公道了。哈哈哈哈哈。
1: 你呢？
2: 我怎么跟你说的？跟他打交道啊，必须小心点儿。只要让他抓住把柄，这才叫真正的得理不饶人。哎呀，海王行长，嗯，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可以先忙。好吧，那你们聊。哦，对了，我中午还要去检查一下心脏。
1: 我昨天一天这个心脏难受极了。哎呦，那您这赶紧啊，这身体要紧啊！那这一摊儿也辛苦你了。哎，那我去了。嗯。哎呀！哎哎哎！嗯。我坐这儿这么半天，连杯茶都没有啊。
3: 行了行了，不到了，我马上走了。
1: 那我把窗户给您打开，
3: 干什么呀？我不抽啊，戒了。哦，改抽雪茄了，那雪茄更贵。
1: 我真想踹你，你能不能管好你这个嘴呀？你真管好了，天下还真就太平。
3: 挺失望是吧？没有啊，一点都没有。
1: 反正，在你们眼中，我就是个惹祸精，能有这样的结果，已经比我想象中好多了。关于青龙山支行那边啊，你可以不用去了。你看啊，如果我把你留在这儿，把郝伟行长调走，他那个身体肯定吃不消。我是愿意把你调过去，因为那边我确实缺一个独当一面的人。 但是我发现你是真的不愿意学，那现在只能这样。受信审批部呢，我也缺一个像你这么有经验的人，你可以调过来，但前提是，你必须想明白。这啥叫想明白了？ 想明白，就是只帮忙不添乱，懂不懂？这可不是我说的啊，是你师娘让我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你。嗯。
4: 你师傅跟你聊啥了？说让你去青龙山当掌门人，你滚。
5: 那个帅哥，你慢慢吃啊，我们吃好了。嗯，给。你把他们怎么了？我哪知道？这么鬼鬼祟祟冲我乐半天了。表情。哦，那可能是因为你长得帅吧。少来，他们第一天发现我帅。
3: 我记性手。嗯。
5: 愿我的幸运陪你每一天。
3: 别说了。
5: 乐啥呢？跟我说说，让我也乐一乐。嗯，
3: 我可是你们领导啊！明天早上我命令你告诉我。别说，让人靠不住。可是
5: 错是我犯的，他不是早晚得知道吗？啊、
3: 那
5: 让他发个誓。
3: 行行行，那怎么发都行。
5: 那你发誓不怪我们？
3: 哎，我发誓绝对不怪你们，
5: 坚决不外传。嗯，
3: 我外传我是狗。
5: 谁？
3: 不是你又乐啥啊，大哥？我看着你高兴啊！
5: 哎呀，你能不能给人一点隐私？
3: 你告诉我，他们乐什么呢？
5: 那你自己去问他们呗。你问我干嘛？你粘他们去。
3: 不行啊，那女孩凑一堆就麻烦。
0: 林强，我告诉你啊，你要不跟我说，咱俩肯定完了，咱俩没法处了，真的。
2: 那为了兄弟的幸福，我可以牺牲我自己。
0: 什么叫为了兄弟幸福啊？啊，你现在不告诉兄弟，兄弟一点都不幸福。哎
3: 呀，你看啊，这个现代社会，有的人喜欢年纪小一点的姑娘，那有的人就喜欢年长一点的姑娘，这很正常啊。只要你们双方你情我愿啊，不破坏别人的家庭，那法律是支持的。
0: 我不是恋童癖，我也没什么恋母情节，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不行吗？哎，
3: 这你别急，你别急啊。哎，但那我就跟你说吧。嗯，
0: 说。
3: 你看啊，这女孩子嘛就喜欢购物，那上午呢就来了一批这个快递包裹。嗯，林小枣一股脑就全给拆了，这拆完之后发现其中有一个是你的啊，就大概就这么大，是一个红色的包裹，那人家认为是自己的很正常，你不能怪人家啊。这不就发现了你的小秘密吗？啊，他们发现了之后呢是既尴尬又害怕，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那就跟我说了之后，那我也是既尴尬又害怕，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事儿。
0: 真服了，不就是一个快递，你至于吗？来，走，嗯，你跟我去，我看看到底什么快递。走走走走走。快递在哪儿呢？
3: 好像人。
0: 这个。
3: 啊，应该是。
4: 这不是。操，见我不说，见我都害怕了。
3: 你们俩别看了，好好工作。哎呦，一二三四五六七，每日都有新惊喜啊。
0: 东西这是
3: 小卡片啊，一年有12个月，一年有52周。
0: 别录了，别录了。
3: 不是不是，你干嘛去？你干嘛去？
0: 我请个假，我摔他脸上去。不
4: 是你走了，前台的活谁干啊？
0: 我行了吧？嗯，下回给他记不起。
3: 也不行，你听哥一句劝啊，你要把这记回去，不就得罪人了吗？
5: 他谁呀、啊？玉面罗莎，你能惹得起吗？
3: 他冲过来直接把你给撕了，那其他人不就又看笑话？
0: 你们就这么践踏我隐私了？
3: 哎，不跟你说了吗？这你看这包装多像一个小女生的东西，那人小枣是不小心给打开了。那你在罗莎那儿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啊？就比如哪次酒后失德，有那种不好意思承认的事儿？
0: 怎么可能？我怎么敢啊！我见他躲都来不及。啊，那我们先这样，比我会说，你帮我去跟他谈，行不行？
3: 你想让我帮你出主意啊？啊，要不你先试试。那这样，你给他写信，嗯，这样你们也见不着面，也能把意思表达清楚。你得让人家断了念想，别再耽误人家了。都40多岁了，这么大一个领导，这面子得给足了。
0: 我觉得我也不用写信了，我直接写封遗书自杀得了。
3: 那也行，那你自杀的时候你把它带上，穿上。哎，你带着，要不然你下去
0: 冷怎么办？哎，
3: 送你了。哎哎哎，
0: 王爷。

0: 爸爸，三点水再加一个来，念什么？
1: 念来啊。
0: 哦，那三点水再加一个去呢？
1: 念念去呗。
0: 念法呀你！
1: 嘿，这臭小子，慢点跑啊！进屋先洗手啊。哎，
0: 哦，
1: 林行长，来，进林行长，你洗手了吗？啊，
0: 洗了。
1: 去写作业去，快快快快。您坐啊，家里有点乱。林行长，您坐，我给你倒杯水。嗯。你先坐一下啊。你把作业写了啊。别玩了，别玩了。先别谈了，先别谈了。对不起。来来来来来，把药吃了。

0: 出去，来，你喝水。你看你还这么客气。
1: 那没事。我听郝伟行长说，你胃出血住院了，挺严重的。我给医院打了电话，医院说你没住院，就跑来你家了。
0: 你等一下啊！
1: 这个是我拍的片子，然后这儿有医院的诊断。不用，我信。
0: 我跟您解释一下吧。其实呢，我也想踏踏实实的住院，但是您也看见了，这个是我大女儿，她原来挺好的，就是上了初中以后呢，不怎么爱说话。我和她妈妈呢，就领着她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医生说是抑郁症，这抑郁症也是我们这种家庭能得的。
1: 他妈妈在下面开了个小店，平时呢挺忙的，所以我就想着这有时间我就回来帮着照顾照顾，就没住院。我看你平时都在银行那边住，不行你晚上回来。哎，
0: 那不用，路上挺远的，来回得4个多小时呢。我这个年龄少睡1个小时，我这一天啊脑袋稀里糊涂的什么也干不了。
1: 啊，没事儿，以后早上你可以适当的晚来一会儿。
0: 谢谢。啊，我还有个小儿子，你刚才也看见了，他学习挺好的，我们俩也不怎么操心。哎呀，我其实希望他长大以后啊，能像您这样，考个名牌大学，年纪轻轻的就有所作为的，这想着就高兴。放心吧，
1: 他没问题，看着就聪明。
0: 希望，希望，希望吧。
1: 还有个事儿啊，上午钱财来了一趟。
0: 你师傅吗？
1: 对，他代表总行来落实上次会议的内容，问了有关你报销那个事儿。
0: 那个单子我都留着呢，我有。有就行，总行问起来，你有的时候就可以。好，林行长，实在是不好意思。 怎么说呢？他病的时候啊，郝行长没少帮我，不管是钱呀还是关系上，哦，还有我老婆开的店，帮了我不少忙。我不是个知恩不报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也是没办法。你看我比你年长几岁，你就别跟老哥一般见识，你这都是前途无量的。
1: 想多了啊，那行，先不打搅你了。
0: 好，我送你。
1: 那个，吃完药以后控制住会好一点。天才啊，好父亲。
0: 哎，我送你。

0: 骗子，瞧不起谁呢？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适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适美尔，钛金镜架坚固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 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适美尔。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陶顿果汁黄桃罐头。 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 零蔗糖，锁住90%以上为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酒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酒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外向，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这场仗我必须要打。
4: 你这么搞，你置联众银行于何地啊？
5: 现在风雨飘摇，咱们联众再经不起打击。
4: 联众银

0: 知道，老子看什么都不顺眼，老子做什么都是对的。
1: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想饿怎么办？
2: 吃桃酥。
1: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3: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1: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辅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

0: 跟郝伟闹成这样，那总行得过问吧？明天上午9点，人力资源部见，还有祝峰山也要找咱们俩。
1: 你要坑我，我弄死。反正话我带到了啊，爱去不去。
2: 你等会儿，
1: 你怎么老跟没事人一样？到底怎么办啊？眼瞅着又在和稀泥。
2: 和稀泥货呗啊！已经闹成这样，总行得有态度吧？那再说了，
1: 像祝峰山这样的人，他眼里揉得下沙子吗？
2: 他会惯着郝伟吗？我还就不信了。
1: 我跟我爸说这事儿了，他说咱俩不成熟。
2: 哎，咱俩这不是不成熟，好吧？啊，是不圆滑。要是有一天我圆滑到连是非都分不清楚，那这份工作也干脆别干了。咱们这么一闹，这奖金不就退回来了吗？要是不这么干的话，那以后烂批的贷款只会越来越多。这个事儿，咱俩没有做错啊，是非还是要分清楚。
3: 才离开多久？周围人都不认识，要是没这狗牌，刷脸还进不来了。
4: 铁打的银行，流水的钱，在这儿人事伺候钱的不重要。
5: 罗总好，罗总好，
6: 罗总好，罗总好，罗总好，罗总好，罗总好，罗总好，
4: 进呀！
5: 哎哎。
4: 都不进吗？我不在班。不进了。明强，你威风啊！啊，没有啊，今天来就是听领导来指示的。瘦了。龙源那边我只去过一次，也没什么饭店。要是你想开火的话，我给你寄点吃的，到时候。
5: 谢谢领导关心，领导是真的关心下属，还总给我们寄包裹呢。
7: 我寄过包裹吗？
5: 没有。这您刚才不是说要寄东西吗？
7: 你有病啊！
5: 刚这么说，他得怀疑我吧？你就找死吧你！朱豪，
1: 王总。

0: 你们龙岩行那两笔贷款啊，确实有问题，是吧？嗯，其中有一笔跟你有关系，跟我有关系？是你到了一周之后放出去的，那怎么你这副行长不知情啊？
1: 我当时确实不知情啊。
0: 行，那我知道。因为审计部门呢要求我做第三方的调查，我就必须得问清楚，啊。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
1: 我做什么思想准备？咱们总部大楼多少层？35。你以为35层那个人还好糊弄？啊？去人力资源部是吧？嗯，是。
0: 去。
1: 哎，跟我有关系。 罗总，早。

0: 先说说吧，
1: 你跟郝伟到底是搞得来还是搞不来？
2: 我跟他
1: 搞不来的话，要不然你回总行工作，要么你想其他的办法。下面支行就那两个半人，再这么闹下去还工不工作了？当时放你下去的时候我就说过，你没有在基层工作的经验，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2: 罗总，我是有什么问题吗？
1: 有问题。
2: 那我哪儿做错了？
1: 目前没有。
2: 那是我业务不够好吗？
1: 很好啊。
2: 那怎么就成了讨论我去留的问题啊？啊，成了我没工作经验，我跟他关系搞不好就得把我调走，不讲道理吗？
1: 你作为一个刚刚到岗的副行长，你到了之后有没有跟行长汇报，划清你们的管理范围？你究竟是负责西储贷款这一块啊，还是负责柜台上那一块？整个龙源支行这几年的营业状况、盈利方向在哪里？这些你问了吗？行长今年的工作目标和考核的 KPI 是多少？他贷款的重点目标和下一步的西储计划是什么？你作为配合他的工作副手，这些你都了解过吗？我们人力资源部不光是要管理你们的调动，还要负责把性格相合的人搭配到一块儿，促进工作效率。要不然找两个办事员就行了，受我这个职位干嘛呀？我说你没有工作经验，你还不服气？你知道你问题出在哪儿吗？你下去的时候就是带着一肚子怨气去的，你觉得老子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老子看什么都不顺眼，老子做什么都是对的。受委屈了吗？不平则鸣，年少英雄嘛，四处砸场子，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2: 我没有。
1: 至于那两笔贷款的事情，不归我管，审计部门会查清楚。我现在就问你，还能不能工作下去？还有你那个死党。
2: 我尽力。您这些话给我都说懵了。
1: 其实你要想当老大也很容易。去青龙山，筹备一个自己的支行，把郝伟走过的老路再走一遍。不想去的话，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待在原地。真以为自己能翻了天啊？就你这样，谁敢跟你搭档？行吧，我看你今天考虑的也不是很成熟，回去再好好想想，想清楚了再来找我做汇报。

0: 咋样？说什么了？我算是能说会道的人了吧？
1: 那必须的呀，那死人都能让你糊里糊涂了啊！在他面前没赢过，每次出来跟我说的，我罪孽深重一样，我都想从这儿跳下去。哎，你别愣着，等你呢。

0: 高手，我主要是在前台，龙源那边客户也少，还行吧。你们搞零花钱理财不是搞得挺好的吗？那边有大学城，肯定有很多漂亮女孩吧？没有，怎么会？
1: 我这是夸你工作能力强呢。你们同事之间关系处得不错啊。我那次听郝伟说你们那儿是个娘子军团，小姑娘们都没结婚呢，每次打牌输了就脱衣服，到最后老是你脱光了，怎么回事啊？诚心的？
0: 我怎么可能是诚心的？他们做局骗我。
1: 你明明知道他们做局，你还脱，你这不是诚心的是什么呀？
0: 我。
1: 过去每次我喊你打牌，你怎么从来都不来？
0: 我给你寄的包裹，他们知道吗？不知道。那刚才林翔在电梯里怎么说包裹收到了？没有，他瞎说的。那包裹里的东西我也用不着，我都扔了。都扔了。
1: 反正都是个用不着，废物嘛。不，我真不是这意思。你宁可跟着林强那个惹祸星去龙源，都不愿意留在总行。怎么？你就这么烦这儿吗？我也是想下基层积累一下基层工作经验嘛。真的，罗总，我。 您就当我不求上进吧，我也当不了什么官，我就这样吧。

看你那个傻样子。回头我给你买点吃的。你真是瘦了。你在龙园待的呀，土头土脑的。把这个给我穿上。

0: 他给你亲自换的，不是啊？行了，别看了，说了我不要，我不要，我敢嚷嚷吗？让人听见不更得拿我脚断子？
1: 你这衣服质量可真好啊！你就穿着它参加颁奖晚会也没问题啊！
0: 我参加什么颁奖晚会啊？我是真没办法。哦，
1: 你是真没办法。人罗总离婚了，对吧？单身，那就有追求你的权利。你说你没办法，真不要脸。你这叫什么呀？得了便宜又卖乖。那你看我这身穿多少年了，怎么就没人给我买一身新的呢？
0: 他就是没办法，那三句两句就弄得你动弹不得。你得替我作证啊！我真不是得了便宜卖乖。
1: 三句两句就给你弄得动弹不得，那。
2: 他亲自给你换的衣服，你，嗯，
3: 跟你之前那身衣服呢？
4: 不是他拿回去干洗，我没抢回来。嗯，行，啊，那是我得了便宜卖乖，你不是，嗯，你不是。哈哈哈哈哈！
3: 说了。 妹妹呢？跟人梁文扣下了。
1: 别这么八卦行不行？人就去换个衣服。
5: 为什么要换衣服？
6: 换什么衣服啊？
4: 换衣服你不懂啊？

0: 我警告你们啊，以后这个事儿谁都不准再提了。那真急了，那我今天去都被罗莎给狠狠撸了一顿，一脑袋包。你们这一个个的啊，要是让他知道你们在背后这么开玩笑，都小心点吧。嗯。哎呦，郑经理！
1: 郑经理好，
2: 好，
3: 不了捕鱼了。
4: 哎，你这换好衣服了？
1: 你别说了，
4: 好不容易。
0: 咱能正常一点吗？
5: 怎么了个正常法啊？
0: 就跟以前一样，别这么正经理正经理的叫，叫了我浑身发麻。
4: 行呀，可以。那你可说好了，你可不准发火，你也不准跟任何人告状。
0: 我跟谁告状？你不是胡说八道吗？
5: 咱们以后都正常点儿，谁要是再拿这事儿开玩笑，我就拿我的小皮鞭了。
6: 行了，赶紧吃饭。

0: 多可惜呀！啊，我明儿给你捡回来。哼，
1: 捡回来你自己穿啊。
0: 我穿就我穿，我给你捡回来。
2: 来。
3: 嗯，卷进。我不是说不让你来找我吗？
4: 没事，我下午就过来了。这个点没人了，我上来的时候没人看见。
3: 哼，你要来，你能不能大大方方来啊？你说没人看见，那楼下200多个摄像头。你以为这是假的？全是摆设。
4: 我就想着晚上来找你。我估计你不会早回去的。我下午就在下边小饭馆随便吃了点东西。我一边吃一边想，我在银行干了大半辈子了，怎么现在连进总行的大门都不敢了，跟做贼一样。只能偷偷摸摸的在边上的小饭馆糊了口面。
0: 怎么了？怎么了？
3: 是啊，这都是怎么呀？这是，
4: 不是你非要把那个惹祸精放在我这个地方吗？不都是你害的吗？反正事儿是他捅出来的，你要是不给我压住了，总行要问起我来，我真的实话实说。
3: 那你想怎么说呀？我听听。

0: 其实啊，你那几笔报销没什么问题，
1: 审计部门拿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完全可以应付过去。包括那两笔贷款，是虽然解释的不够完美，但程序上没毛病啊。

0: 反正是有没有毛病，我是快到站的人，别让我掉坑里。
1: 我知道。
0: 那我觉得倒是你，他是你带进来的，你得有个交代，别再让他这么东捅西捅了。这样，周一总行要审查这两笔贷款，要听我们的汇报，这一回你可不能再姑息养奸了，你得痛下杀手，把他从这个地方踢出去。反正他不离开，大家都不好过。

0: 这也太傻了吧，林小枣，让你盯节目你就盯成这样啊？我也头一回看。满舞台
1: ATM
0: 机，你随便跳个舞也行啊。什么舞？芭蕾还是民族？我……哎，停！好看吗？好看啊。
2: 宣传咱们理财产品一目了然，多新颖！
0: 要不然这样，咱们让舞蹈演员从那边入口一边跳一边唱。乌有乌绿欢乐谷，
3: 不行，这盒子太沉了，这么大盒子我们连路都看不见，到时候下台阶摔成一片怎么办？
0: 正好就不能先给我们歇了吗？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你别生气。那其他节目呢？
0: 其他节目还行，但这个绝对不行。咱们要在七个大学里边推广宣传，这满舞台盒子精谁能受得了啊？啊，你看，这脱下之后这满舞台小香蕉，好看吗？
2: 我觉得挺可爱的呀。
0: 来，那你上，你穿上这个衣服来，你来演。

0: 林校长，
1: 嗯，
0: 我这个病假还没到日子呢，应该不算旷工吧？
1: 没人说你旷工，坐。
0: 哎，
1: 哎，咱们那个大学的宣传晚会排练也差不多了，我来问问你们意见。
0: 我没有啥意见啊，听您的就行了。
1: 听我的
0: 啊。
1: 我想请你家姑娘来弹琴。他在家闷着，对他也不好，你得多带他出去转转，对他有好处。这主要是那个节目，穿一身 ATM 机跟傻子一样，我实在是受不了。
0: 林校长，他不会弹，他那是乱弹的。
1: 乱弹？
0: 您上次来也看见了，我呢就也不怕丢人了，跟你捣鼓捣鼓吧。我这个女儿出生以后呢，我和她妈妈对她的期望值特别高，所以呢，就打算让她去学弹琴。她自己不愿意弹，脾气又倔，没少挨打，就变成现在这样。我和我老婆特别后悔，这事儿确实怨过来，但没办法，你说，第一次当父母。他什么都不懂啊！我有时候就觉得我是来还债的，就像是欠了银行的钱，你必须要还一样。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万一啊，哪天我走了，谁帮我接着还？
1: 这病能治好？
0: 是，这个我知道。但是，有些人可以治，有些人就不可以治。你别生气啊，像您这样的，就是可以治的。年纪轻，起点高，跟领导吵了一架，也就是从总行发配到支行，说白了，也不是回不去。你们其实就是生活中中了彩票的那种，但是我不是，我得演条哈巴狗，我得演一个让你们瞧不起的人，我才能够混下去。林行长，你是不是觉得你跑过来告诉我说让我女儿去弹琴，我会很高兴。我们家快被拖垮了。我知道，我女儿现在弹琴，就是因为恨我。和我们当时打的，林行长，那个病假到了日子我就回去上班了。谢谢你啊，我先回去了。
1: 佳明儿，你还是问问他自己什么意见吧。试试呗。

0: 快出呀！
1: 怎么了？
0: 不是你叫我们给你解压打牌的，就你打的不专心。
2: 他是在担心明天去总行提证的事儿。
0: 那你这明天要是完事儿了，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几个吃个饭呀？
3: 请你们吃啥饭？
0: 那两笔贷款明显就有问题啊！这查完了，郝伟还能继续当行长吗？就现在这种情况，人事部门肯定不会空降一个下来了。你可以呀，你这才几个月你就升了一级，
4: 现在就开始畅想未来了。
0: 那当然了，哎，
2: 我们来畅想一下，明天之后龙源支行会有什么变化？
1: 开除
0: 赵佳明。
1: 明天你把张佳明开了，我给你介绍一个绝对合适的行长助理，头脑清醒，貌美如花，肤白胜雪，
4: 心狠手辣。你就推荐你自己是吧？
1: 心直口快，心狠手辣能行吗？你要把所有的实情告诉领导，让领导自己做判断。所以我推荐小枣。
0: 哎，可以可以。
5: 小枣小枣，
2: 别瞎闹。
1: 本来嘛，小枣那点小心思谁不知道啊？
2: 咱开玩笑。
6: 郝伟这个人啊，是出了名的谨慎保守。
3: 那龙源支行是在他手上开拓的第四个支行了。那如果我是他的话，先抛开这个当不当行长另说。那我肯定不会在退休之前让自己的声誉毁于一旦呀，这里边牵扯了很多事儿啊，养老金、医疗保险，还有住房福利等等，还有他这一生的成就，这是其一。那其二呢？这么明显的问题，就没有其他人发现吗？
2: 因为龙源这边一直没有副行长呀，都是他一个人做决断，谁也插不进手。
4: 你是不是觉得他上面有人啊？
3: 哎，我可没说啊，这是你说的。

0: 合谷，用力。
1: 抱歉。
0: 昨天审批几个大的贷款计划，弄到了3点吧。一会儿还要听你们申诉，睡着了就不好了。
1: 行长辛苦。
0: 郝伟，奖金退赔了是吧？
1: 是。
0: 说吧，你想要什么？
1: 什么想要什么呀？
0: 你太年轻，现在就把你放在支行一把手的位置上，我看会有问题。你觉得跟谁关系不错，工作上能配合，我给你空降一个，或者你去金融街支行工作2年，你现在就上来，不对，没规矩，我有点为难。
1: 正好您是我领导，我提出问题，不是为了把谁弄下去，也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是我这么说您可能也不信，但我想说，我了解银行的事情，我熟悉业务，我尊重我的职业。
0: 钱财说是一头怪物，以大闹天宫为己任。
1: 没有。
0: 你之前在总行授信审批部门做副总经理，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在那个位置上吗？当然，有钱财的推荐，而更重要的是你通过的项目最少，安全意识最强。银行这个地方最讲业绩，息储业绩、贷款业绩、利润业绩，而发现错误也是一种业绩。有业绩就要奖赏。郝伟是老同志，那2笔贷款到底有没有问题，审计部门会来处理。你到金融街支行工作2年，也许用不了2年，你还会调动上来。到那个时候，郝伟已经退休了，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怎么样？
1: 所以今天不会有公开取证，我回去把龙源支行留给郝伟，去金融街报道。
0: 对，这样利润率和预期都不错。
1: 发现错误也算是业绩，这算是奖励吗？
0: 这是我能给到你的最好的价格。不要闹笑话，不要开创这个先例。错误就是错误，业绩是业绩，要分开处理，天下太平。
1: 我要是不接受呢？
0: 你可以赌一下。

0: 你好，请问您是能源支行的张佳明吗？
1: 是我。
0: 请跟我进来。
1: 各位领导好。
2: 张佳明同志啊。
1: 是，陈行长好。
2: 你胃有毛病是吧？
1: 好多了。
3: 请你过来呢，是想了解一件事儿。龙云支行在之前批准了潜龙渔业的一笔贷款，初步判断呢有一定问题，你是知道的吧？
1: 知道，当时就向授信审批部报备过了。
3: 那在这个时间段，林强同志已经到岗了，就任了龙云支行副行长，这笔贷款他是否知道？今天我们就先落实一下这一件事儿。
1: 其实，一般情况下来说，贷款是属于工作业绩的，这笔贷款不是很大，而且跟授信审批部也报备过了。至于知道不知道，其实我有时候业务也很多，这个在网上其实是。
4: 你就直说他到底知道不知道。

0: 你是行长助理，向林强汇报龙源支行三月份的重要业务，那应该是你的责任。
1: 是是，这笔贷款虽然不大，但是我的工作日记上应该有记录，应该有多年的工作习惯了。我汇报过，我是有记录，我汇报过。林强是知道的。

0: 你在门外收获。哎，啊，一个说知情，一个说不知情。老蒋，
1: 嗯，
0: 你怎么看？我感觉这个张家明好像比较小心谨慎啊。哎，林强，你刚到岗的时候应该是3月份，对吧？对。
1: 你会不会当时对那边的情况不太了解呢？审核贷款也有过，查找里面的所有风险元素，是我一直以来的工作。如果他跟我说了，我不可能不知道。我总不能就这么往上汇报吧？我可以担保，你是当事人，你有什么资格担保？
2: 银行监控能够保留多久？3个月，啊，那不就很简单了吗？把监控调出来，看看张家明在3月份的时候有没有向你做过工作汇报，这个很难吗？
0: 你去查呀！
2: 啊，我去查。哎呀，我那边还有几个老客户在等着，咱们可以散会了吧？
0: 你们搞业务的都是爷，都求着你。啊，散了。

0: 今天你犹豫什么？
1: 没犹豫。
0: 你再犹豫，所以让他们觉得你不可靠。你是不是疯了？昨天晚上我们怎么说的？还是林强承诺给你什么了？他能给你什么？你女儿住院的，你老婆工作的，你儿子上学的，你所有的问题都是我解决的。你到底在犹豫什么？
1: 我是紧张了，我血压都上来了。
0: 你不是笨蛋，你是一直在装笨蛋。你是觉得我靠不住了，规避风险，及时止损。可是我们俩的存款在一张卡上，我们的信誉、人格、职业生涯都开在了一张卡上。你依附于我，你是我的副卡。你
1: 是，
0: 如果他们一脚把我踢开了，借这个小子闹事儿，一起向我发难，还有谁能保你？我走了，我看你能怎么样。我说完了，你下去吧。我看着你恶心，你赶紧下去。
1: 您别生气，慢点看。

0: 三月份的监控全在这儿呢，是吧？
1: 对。好，谢谢。不客气。
0: 怎么样，这位安心了吧？嗯嗯。哎，这个张家明啊，几乎都没怎么进过我办公室，非常好查。啊。哎，任佳，金融街中心支行有什么不好的？你那么不愿意去？
2: 陈莹远跟我打过保票。
0: 说你绝对会来，你倒好，你可真是啪啪啪打他的脸啊！
2: 这不好说，瞧你一脸那个鬼鬼祟祟的样，
0: 那不这样，你说一句真话，我还你一句实话，好不好？
2: 啊，我就是不喜欢这种勾当啊！你们觉得我幼稚也好，天真也罢，那我就是不接受，就这样。
0: 那你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不按照你要求的方式去解决的话，你宁可就让他这么僵着。
2: 让陈兴元认为你就是一个大刺头，嗯？我告诉你啊，老陈这个人特记仇，而且他离退休还早着呢，你要想想清楚。承认这个事儿是错的就有那么难吗？跟您说实话了。
0: 这个东西有可能什么都查不出来，因为你别忘了，监控是无声的。
2: 您不是说能查出来吗？
0: 那是因为当时开会开到那个份儿上，大家僵着，那么僵着很无趣，很尴尬的。
2: 不是，这无声，公安局不是有人会那个读唇术吗？
0: 我的天哪，你怎么那么幼稚，还读唇术？你多大胆子？你把东西放哪儿？行里面就是希望把这件事情平平安安的度过去。

0: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道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1: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2: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3: 爷，喝茶。
4: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3: 爷爷的老习惯了。你好，
5: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4: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6: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4: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0: 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3: 我也吃过亏，前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了。
2: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3: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2: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4: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1: 你也许不会想到，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3: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展现一线匠人扎根岗位、潜心钻研、技能报国的奋斗历程。话剧《大国工匠铸魂》在全市多个县市区以及高校开展巡演。76岁老人习惯把一天要吃的药一把吞下去，为了省事儿却差点丢了命。医生提醒要一粒一粒的分开吃药。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

0: 潜心钻研、攻坚克难、技能报国的奋斗历程。
1: 那近日以及高校开展巡演。
2: 在旅顺口区，话剧《大国工匠铸魂》走进大连国铁装备有限公司。话剧通过细腻的舞台演绎，将工匠精神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共鸣的舞台艺术。
3: 故事有力量，人物有温度，精神有感召力。作为企业职工的代表，我们将以工匠为榜样，坚守匠心，精益求精。企业也将凝聚职工奋进力量，以实干担当助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高质量发展。
2: 在大连大学以及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巡演现场座无虚席。大国工匠毛正时从车间攻关的日夜坚守，到技术突破的攻坚克难，从师徒传承的匠心延续，到青年一代的接力奋进，这一幕幕动人场景也为高校师生送去了一堂生动的实景思政课。
4: 作为一名教育学生，我深知匠心亦是师心，那么在未来走上讲台以后，我也希望能够将这种匠心融入到教育教学之中，以专业的知识储备和踏实的初心，成长为一名有温度、有初心的、有匠心的新时代教师。
5: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同时肩负宣传思想工作使命，这部话剧正是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最鲜活、最生动的实景教材。劳模工匠深耕一线，追求卓越的坚守与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核心使命高度契合，一脉相承。今后我将以劳模工匠为榜样，严守师德师风准则，立足思政育人本质，把精益求精、实干笃行的精神融入日常教学与宣传工作全过程，用心引领青年学子传承匠心，勇担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教育初心。
2: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0: 眼下东北超激战正酣，绿茵场上赛事火热，课堂之上同样精彩。
1: 大连铁路中学创新思政育人，将东北超搬进思政课堂，让思政课变成了学生愿意参与、能读懂家乡温度的鲜活课堂。
6: 今天我们这节课，就让我们通过东北超何以成为撬动东北振兴的支点这个总议题出发，来共同探寻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 当前东北超赛事热度持续走高，在大连铁路中学高二课堂上，年轻教师王兰女将这一本土热点转化为思政教学载体，推出主题课《东风已至，北望绿茵》，从东北超探寻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整堂课围绕核心议题“东北超何以成为撬动东北振兴的支点”展开教学。
6: 我校作为劳动教育特色学校，始终强调五育并举，号召教师从真实情境中开展教育教学。东北超本身自带草根与专业、流量与长效等矛盾张力，构成解决问题的素材，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
2: 课程没有照搬教材框架，王兰女大胆探索，设计了为什么办东北超、为什么是足球、如何化地理劣势为协同优势三层递进问题链，搭配微辩论、小组头脑风暴等课堂形式，引导学生在真实情景中完成理性思辨。
7: 通过这节课呢，我学到了东北超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比赛，它更能推动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六月下旬，大连和沈阳将在梭鱼湾足球场进行一场比赛，我也非常的期待，也希望呢以后这样的比赛会多多进行，加强三省一区之间的联系，也让我们的家乡更好的发展。
4: 我感觉我不仅学习到了这个课本上的知识，还让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立足东北振兴，然后贴近我们的家乡，走进我们真实生活中以更深的一个认识，会更好地能服务家乡。
2: 整堂课兼顾理论深度与本土温度，把抽象的方法论落地到东北振兴的具体实践中，不光学生们爱听，也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近日，2026年度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工作培训会议在沈阳召开，王兰女作为优秀教师代表进行现场教学展示，赢得与会专家与同行的高度评价。
6: 我希望立足思政课堂，借由东北超，学生看见东北振兴的时代大潮，在模拟决策与创意行动中，自觉将个人成长融入区域发展与

0: 国家战略，真正实现从理论认知到情感认同，再到公共参与的知信型统一。
1: 近年来，大连铁路中学以精进惠劳课程体系为抓手，推动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五育并举深度融合。本次东北超主题课正是学校思政育人创新的典型尝试，后续学校将持续推进思政课堂改革，
2: 丰富思政育人形式，深挖本土资源、榜样资源，打造更多沉浸式、故事化、体验式的思政课堂，推动思政与校园活动、日常德育、学科教学深度融合，让课本道理走出书本，走进生活。坚持以生为本，不断创新育人载体，杜绝空洞说教，让学生愿意学、听得懂、用得上。学校会持续把思政育人贯穿教育全过程，以多元创新的方式滋养学生心灵，锻炼学生品格，全力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1: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3: 全国各地还有哪些热点新闻？来看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近日呢，一位在深圳工作的西安女子分享了一段经历。有一次呢，她为老家的父亲网购了生活物资，那快递员在按流程拍摄签收照的时候，不经意间的捕捉到了父亲苍老的身影。他坦言啊，自己在外工作多年，很少哭，却因为一张意料之外的照片哭成了孩子。视频的拍摄者李女士介绍说呢，因为路途遥远，每年只有过年和父母生日的时候呢，才会回家团聚。平时也跟父亲视频，但是从别人的镜头里看到自己的老爸，一瞬间也是感慨万千。那这一幕呢，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共鸣。李女士通过照片看到父亲的手指有点肿，事后呢特意打电话关心询问，并计划呢七月份回家探望，让这份因送货上门勾起的思念早日团圆。近日呢，在广东河源市龙川县的一家工业园区之内，一名女子暴雨当中被困在车里，眼瞅着积水快要没过车顶了。那附近的烧烤店老板黄小金和另外的三位路人趟水过去帮忙，合力的拉拽车门，把这被困女子成功救出。事发当时暴雨如注啊，黄小金的烧烤店呢也受到影响，这积水很深，像桌椅、冰箱都飘在马路上了。他正在店里排险的时候呢，突然就听到园区企业员工何伟梅招呼大伙说赶紧救人。就看这个时候，这个车头沉在了水中，车尾高高翘起。黄小金让女子从这个驾驶位爬到后排，他尝试用力掰车门，使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是掰开一条小缝。那另一名健壮的路人呢也过来拉拽，最终是顺利的救出了女子。事后呢，黄小金忙着清理烧烤档，并没有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直到救人视频被其他救人者发出。我们也希望呢，能将这个正能量传播出去，这好人呢应该好好表扬。如今呢，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有不少网友晒出自己的运动靓照和比赛的奖牌，像健身房里奋力的举铁，壁球室急速的折返，泳池当中翻滚浪花，这让备战奥运成为了网络热梗。原天津足球队守门员施连志1996年接受采访时候说这一段时间呢，主要是训练，把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那这波运动浪潮呢，也让这句天津味十足、颇具喜感的话在互联网翻红了。这句话呢，也成为当下不少运动爱好者身体力行的日常。社交平台上晒合环截图啊，分享训练计划，记录配速的突破，还有正在取代打卡的网红店，成为新时代的朋友圈里晒肌肉、晒体脂、晒奖牌，已经开始成为这个碾压吃喝玩乐、跻身社交圈的硬通货。网友调侃说，小时候装病逃跑步，长大了请假跑半马啊，这也是告别脆皮，投资老几。近日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当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时间的强光反射，把这个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那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呢就会通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家的客厅，五月到八月份每天有4个小时的反射光，全部窗帘都得拉上，那整个房间都是黑的。经过协商呢，这房产公司曾经为他家这个客厅窗户进行了贴膜处理，但是呢，这反光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

0: 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最终呢，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用于更换客厅低透玻璃。五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那这张证件落地之后呢，游客可以依托相关的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了国内邮轮出游的选择。那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呢，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这项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今后呢，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之外，可以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那游客仅凭身份证就可以到上海民生路出入境接待大厅申办。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那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邮轮也于6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那直航3天2晚的公海巡游。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1: 76岁老人习惯把一天要吃的药一把吞下去，为了省事儿却差点丢了命。医生提醒要一粒一粒地分开吃药。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不少老年人药不离身，天天都得吃各种药。深圳76岁的刘老先生就是这样，因为患有多种慢性病，每天得吃一把药。
2: 那吃药呢，本是为了控病养生，可是呢，他因为一把吞的服药习惯，差点啊把命给搭了进去。
3: 刘老先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心衰、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为了省时间省事，他多年来都习惯把要吃的药凑在一起，一把吞下去。这次也不例外，他一下子吞了7粒口服药，其中就有个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
4: 以前他都是一把吞的，一般5-6颗药，有些药是5颗、4颗这种，他都会就一起吞掉。他一边有可能是他一想想吞进去的时候大咳嗽吧，过一天就可能会这样子。
5: 忽然间出现了呛咳、呼吸困难、血压急剧的升高，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3: 刘老先生吞下的一把药没有全部进入食道，其中一片钙片直接卡进了气管，老人血压瞬间飙升至200毫米汞柱以上，随时可能窒息猝死，被紧急送入 ICU， 医院立刻启动多学科急救。
5: 胸片就发现立刻找到了元凶，就发现在右主支气管内横亘了一个长达2.2公分×1公分的药片啊，仔细辨认考虑，这可能是他刚刚吃进去的碳酸钙D3，也就是我们老年人经常吃的钙片。
3: 最终医护团队通过气管镜精准定位，快速取出了卡在气道里的钙片，及时打通气道，帮刘老先生解除了生命危险。医生提醒，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吞咽肌肉力量减退，咽喉反射变迟钝，一把吞多粒药很容易误吸卡进气道，引发危险。
5: 分次服药，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药物吃进去，要一粒一粒的分开的吃药。其次呢，对一些药片特别大的，比如说我们的钙片，你看钙片都可以采用咀嚼的方式，或者是至少也要单次的把这个药物吞咽下去，不要和其他混合在一起吞进吞咽。
0: 人老了看不清东西，记忆变差，大家往往会认为是老花、年纪大、记忆力退化。
2: 那最近武汉市民胡女士呢就出现了这个现象，不过呢她的视力和记忆力减退跟衰老无关，而是脑肿瘤。
6: 胡女士今年60岁了，最近几年家里人经常发现她视力下降的表现，这给生活带来不小的困扰。
7: 最近1-2年来，有时候走楼撞了东西，有时候走楼摔跤，他眼睛看不到东西了。家属以为他到这个年纪了，眼睛老花了，家属也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6: 最近胡女士连续出现头疼、乏力、意识模糊的症状，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找不准家门，频繁走失。这一下家属才慌了神，将她送往医院。
8: 去厨房干活呀，炒菜炒饭啊，然后那个勺子经常碰到自己，他都不知道。贴柴火的时候，拿个火柴碰到自己的手，他都看不清楚。
7: CT 就发现他脑袋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占位，增强的核磁，明确诊断他右侧的额叶一个巨大脑膜瘤，将近7×8公分大小，足足有一拳头大。
6: 检查排除了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但由于肿瘤太大，而且扎根额叶，死死压迫视神经。这也是胡女士最近视力下降的根本原因，并非是眼睛老花。此外，由于肿瘤位于颅内，压迫关键血管，持续膨胀会挤压颅腔空间，甚至诱发脑疝昏迷。为此，必须通过手术将肿瘤切除，否则不仅会严重影响生活，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7: 因为它跟大脑中和大脑前已经粘连得很紧，并且把视神经也压迫了。压迫的时候，我们这额叶的脑组织它已经有那个反应迟钝这个症状，甚至大血管的损伤会导致病人的死亡都有可能。
6: 前不久，医院为胡女士实施了外科手术治疗，手术团队用了7小时将肿瘤与胡女士脑部进行分离，剥离血管，最终完整切除了这个肿瘤。术后，患者的症状出现了明显好转。为此，医生提醒市民，年纪大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
7: 良性的肿瘤因为它生长得很慢，这个症状不会很明显，没有引起病人或家属的高度重视。提醒病人或者家属，如果早期有不适，最好还是要 做相应的影像学检查。无创的影像检查包括 CT 也好，核磁也好，方便，费用也不是很高，同时可以筛查出很多相关的疾病群。
2: 日前，由大连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那只要年满60周岁，那只要你备受缺牙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节制、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一项。那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9: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0: 观众朋友们，
1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0: 正式开始啦！
1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0: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1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0: 8886-5533，8886-5533。
1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3: 好的，欢迎回来。幸福生活何为上？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那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4: 留言采用文字或语言均可，但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的留言信息只有小编可见，那各位尽管大胆发声，我们是有求必应。
3: 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节目。那说到烂尾楼啊，大家不陌生。那楼房盖到一半停工了，交付遥遥无期。但是如果您看了我们昨天的节目，就会知道，本该让人晚年安心的养老机构，那居然也会烂尾。在位于沙河口区富民广场边上的一家养老机构，那如今呢，就疑似养老版的烂尾项目。
4: 那这家养老机构靠打广告吸引了不少老年人去交钱预订床位，承诺去年十月份就开业，但一直拖到现在，不仅没开业不说，还人去楼空，大门紧锁，完全没有任何要开门运营的样子。
3: 那咱们说老年人呢，把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交给了养老机构，那图的呢就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可以住进去，可以安享晚年。那可是现在呢，半点养老服务都没有享受到，那想拿回自己预缴的钱却难如登天。
4: 好说歹说，这养老机构也只同意部分退款，可就这部分退款，养老机构也是分文不给，完全不尊重退款约定。
3: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求助我们的孤身一人已经80岁的张阿姨，就是这样一位让人心疼的老人。那要知道，张阿姨呢预缴的养老费呀，可不是一笔小数，足足有20万。
4: 养老机构一次性预收张阿姨3年的养老费，本身就涉嫌违反了相关规定，如今拒不退款，那更是错上加错。
3: 记者和调解员呢非常想帮老人讨回公道，那我们的调解的结果如何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0: 高标准的服务体系和配套。
1: 他在那个网络上打广告打了很长时间，而且特别优惠，特别好，承诺我们10月份可以入住，到现在还不开门。第一次交了20000，那叫意向金，后来又收了我236000琐事年费，让我住3年。我现在说保留1年，推2年可以吧？他答应了，天天承诺给我推。最后一上周五承诺今天给我推。
2: 但是今天呢？
1: 我不信他了，所以我找你们。
2: 明白。
1: 因为他不是唯一的说今天，他从3月7号就开始推。
3: 求助人张阿姨带路，记者和调解员来到了七贤岭。据说在这里能找到答应退钱的人，那这个人是谁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是谁收了张阿姨的钱。从收据上来看，张阿姨在去年一共预缴了2笔钱，一笔叫意向金，收款单位是大连国春养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叫陈立光，另一笔就是3年的养老费，共计是216000，收款单位是春轩里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叫母小欧。在今年的3月7号，母小欧同张阿姨达成退款约定，其中80000元预留仍作为养老服务费，余下的156000退还。然而2-3个月过去了，张阿姨却是一分钱都没拿到。那既然收钱和同意退钱的人都是母小欧，记者和调解员理应去跟他来协商，可他人却不在。张阿姨电话里跟母小欧取得了联系。
1: 穆总。
4: 哎，
1: 你好。
4: 哎，大爷。
1: 你现在在哪里呢？
4: 我在外面办点事啊。
1: 在外面，你没上班啊？
4: 我有事儿，我不天天，我不跟你说，我不天天搁那儿吗？
1: 你不坐班是这个意思吗？
4: 对，
5: 这个是他公司。
1: 那你在家里办公啊？我要跟你见个面，可以吗？
4: 我有我的事儿要办，你有什么事你说，没事，阿姨啊。
1: 啊，你什么还没忙完？今天还能不能退给我？
4: 我看看今天能不能办下来，应该是差不多，但我不敢100%保证告诉你，但应该是这两天能办完。
1: 这两天
4: 这个事
1: 儿，你
4: 这一两天能办完？
1: 那你这个话你说了多少遍，你记不记得？
4: 不是啊，你是这样的，你能相信就相信，你不相信你不说，你周一你要报警那你就去呗，我也没拦着你，那你让我怎么办？我都说800遍，我说我个人拿钱给你，那是公司收你的钱。
1: 那你就个人拿钱给我，我同意啊，你个人给我钱呢？
4: 我不得给你倒钱吗？我个人钱从左兜里揣右兜里给你吗？
1: 你倒了半个月了，倒还能倒出来吗？
4: 我觉得我是不是阿姨啊？我觉得我是这样的，我个人我都承担这么多的事儿，你是一点都没接。
1: 你是不是公司的老总啊？你老总不承担，你告诉我公司还有谁能承担？我真不懂你们那一套。你觉得我80岁老太？
3: 穆小欧承认自己是春轩里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但他坚称当初收钱是公司行为，责任都该由公司来承担，跟他个人没有半点关系。可在张阿姨这位80岁高龄的老人眼里，整件事儿从头到尾就没有什么公司还是个人这种概念上的分别。一直以来接待他、游说他的就只有穆小欧和几个销售人员，20多万的养老钱也是他亲手交到了穆小欧这边。如今穆小欧把自己撇的是一干二净，老人实在是无法接受，满心委屈又无助。见此情景，调解员孙继峰律师赶紧把电话接过来，帮老人维护权益。
5: 哎，您好，穆经理啊，那个大连电视台民生大连，我姓孙哈，是这样的，那个阿姨求助到我们了，整个这个过程呢，我们也先到了你国春集团那个之前那个地方去了。我看现在目前状态是锁着门的，是啥情况啊？导致咱们现在这个场地运营不下去了？
4: 就是跟产权方当时有些纠纷没解决呢。
5: 咱们这个房子是租赁的吗？
4: 对，
5: 是租的，是不是？然后咱们这个就是从来就没开过业吗？还是怎么着？
4: 没开过业，后来就是因为有纠纷就没开业嘛，做动完事儿嘛。
5: 这个我看着阿姨年龄也挺大，然后说之前你们之间还有过一个退款协议是吗？
4: 对，是。
5: 咱们这边承诺退他多少钱？
4: 15.6万。
5: 然后我看这个退款正常也是有个时间的，对不对？因为这阿姨年龄也挺大了。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是这个 阿姨求助，也考虑到这个80岁的阿姨了，然后她这个本来是想住在你们这儿，是想安享晚年的，现在反而这个住到这儿又住到那儿，她自己觉得非常不舒服，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个费用给退回来呢？
4: 他是这样的，我把这事给你讲一讲啊。
5: 嗯。
4: 他是三月几号办的退款，正常按照日志应该是三月末给他退回去。
5: 嗯。
4: 当时。
5: 嗯。
4: 然后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是说三月末呀，那栋楼能打开。
5: 嗯，
4: 这样的话可以给他办退款。我后来在四月初的时候，
5: 啊、
4: 应该在两周前吧。
5: 嗯，
4: 因为那栋楼还没开嘛。
5: 嗯，
4: 可能这个时间有点变化。
5: 嗯，
4: 然后那阿姨就比较着急。
5: 嗯，
4: 说我这必须要退个钱。
3: 穆小欧说的未能如期退款的理由，调解员孙继峰律师一听就明白了。因为在此前的采访当中，张阿姨也提及过，老人一直想不通，为什么穆小欧一句门打不开了，养老钱就不给退了。
1: 后来他退的原因就是这门打不开，
5: 公司已说这个门打不开，拿不到这些公章啊，或者是银行优盾啊，这个显然是不能成立。那么通常来讲，即使人民法院查封或者是产权人来锁门，他也会通知你，我提前给你下告知，然后你也会提前把这些东西其实拿出来的。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被锁门的情况，那么其实在沟通的过程中，哎，我需要进去拿一些个人用品，我需要拿一个这个银行的优盾，然后我们之间有问题再协商或者再进行诉讼，这也都是可以的。
3: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正常情况下，不管是产权方锁门还是法院查封，都不会出现公章、银行优盾等重要物品取不出来的情况。但穆小欧坚持一口咬定，他公司的这些东西都取不出来了，这才不能按时给张阿姨退钱。
5: 他就是突然间就给你锁了门了，之前没下通知吗？
4: 对呀。
5: 那你正常跟产权方协商一下，去把你这个东西拿出来呀。
4: 协商不了，那协商怎么协商？
5: 啊，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那你就整个公司现在停止运转了呗，就因为这个锁门的这个行为。
4: 那个开发那个公司不是我的公司，那个开发的那个项目的是开发方是那个国顺集团。
5: 嗯，那
4: 我们是项目的销售方。
3: 听穆小欧的意思，锁门的人是大楼的产权方，但具体是谁他没有透露。而这场锁门的风波牵扯到两家企业，陈立光的国顺集团以及穆小欧的春轩里公司。
5: 春轩里啊，哪个轩呢？
4: 草字头的轩。
5: 草字头的轩哈，我看一看啊。
4: 我问一下，你是想干什么呢？现在是想了解这个事儿的经过呢，你还是想干什么？
5: 是这样的哈，不单纯是想了解这个事儿经过，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啊，去通过这个法制新闻呢做一个报道啊，然后要把这个事儿啊做出一个报道来，然后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3: 眼看着协商就要进入到关键环节，穆小欧却突然叫停，提出核实记者的身份。记者当场明确表态，随身携带着记者证，可以随时让穆小欧查验。
5: 我们想跟你见一面，你方不方便？因为你要见了面的话，我们把记者证给你看都没无所谓。但是你说你现在，
4: 我现在不太方便，你把你现在告诉我一下不也一样吗？是
3: 吗？记者亮明了证件，穆小欧仍然不同意见面协商。记者又配合其要求，在电话里报出了证件号码，打消其顾虑。
4: 你跟他约个时间吧，我现在不方便这办事儿呢。
5: 回头约个时间。
6: 别，
5: 你这样，你要回头约时间的话，恐怕这个就很难约了。我估计是不是这个情况？
4: 我得先了解情况啊，我得核实身份啊。
5: 你了解完我们的身份，最终你不还得处理阿姨的事儿吗？
6: 对呀，
5: 对不对？
4: 那是两个事儿，我得知道你们出于公还是出于私是吗？
5: 啊，行，那你了解吧，那你告诉我，半个小时之后我再给你打，行不？半个小时你够用不？
1: 穆总，你还不相信我？我在旁边，穆总。
4: 我要了解记者的
5: 相关
4: 信息
5: 啊！那你什么时候？我半个小时之后再打给你啊，还是怎么着？
4: 嗯，我给你打吧。
7: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那这边呢，张阿姨的情绪啊已经是越来越激动了，而电话那头呢，母小欧却声称必须先核实记者的身份，确认无误之后才愿意跟记者调解员继续谈退款的事儿。那最终呢，双方约定半个小时之后再联系，而这些时间呢也足够完成对证件的核验工作了。
1: 就在等待母小欧答复的空档里，张阿姨在现场是意外的又碰见了熟人，也是一位高龄老人。那这位老人跟张阿姨一样，也是在去年向母小欧的公司预缴了养老费，但他缴的比张阿姨少，是5万块钱。
0: 那如今养老机构呢根本不能开业，老人也是一天呢也没有住进去，没有享受过半点养老服务。那么他预缴的5万元养老费有没有被退回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通话期间，屋子里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进来一对父子，老爷子跟张阿姨的遭遇非常相似，预缴的5万元至今同样没个下文。
3: 不光他这俩老爷，他在住里面那几个人都欠钱，只要就这么弄，只我们只要报警，他不是几十万，他这都好几十万，上百万了都，知道吗？
4: 报警的，他不用他推，说哪
3: 个是对？两个老走，一个不照面，一个姓陈，一个那个姓什么？
5: 姓穆啊，
6: 穆
5: 啥？
3: 完了吧？你今天说一句话，哎，我在外面要债要借钱，哎，回来了又没有了。没有啥，哎，我在银行办，我和出资金又有什么证账票，看不着人。
2: 您瞧瞧，老人们听到的托词何其相似，不只是张阿姨一个家庭被这场纠纷折腾得心力交瘁。
7: 我们一个是钱的，一个是东西，我们东西啊已经
3: 不要我们拿。
7: 九月他
3: 七月份，
7: 新年之前就说之后啊，我们东西拿不出来。你看我现在还穿棉袄呢。
8: 陈总说的25号，
9: 是这么事儿。
7: 他陈总
9: 该钱找谁要钱？我们老爷子你和你有什么账吗？
8: 不少，
9: 我们拿东西都不要。
7: 主要是姓陈的说了算。
10: 啊，姓陈的说的对，陈立。
8: 不是，他说门大门是陈立光。
7: 哎，他回来我们就可以拿东西。
2: 到现在为止，记者一行都还没有跟国春集团的负责人陈立光接触过，但种种线索都指向他在这起养老预付费纠纷中脱不了干系。记者和调解员想好了，如果一会儿母小欧仍然是推三阻四，那下一步就直接找陈立光本人追责到底。而此时半个小时的约定时间也到了，调解员再次联系了母小欧。
11: 哎，你好穆经理。
12: 哎，
11: 你好穆经理啊，那个核实完了对吧？
12: 我没核实啊，你说吧。
11: 你没核实啊？行，我是按照约定哈，过半个小时再给你打哈，让你有个核实的时间。
2: 就在半个小时前，明明是母小欧自己着急要核实记者身份的，但在约定的时间里他却反倒什么动作都没有，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但不管怎样，记者和调解员最大的宽限度已经给到位了，查不查就是他的事儿了。而通过相关信息平台，母小欧春轩锂公司的大致情况也渐渐地浮出了水面。
11: 我也核实了一下，因为你我看你是持股50%的股东，是不是？你这公司是你负责运营吗？还是说这个段经理？
12: 我负责运营了。
11: 你负责运营哈，那就简单了。我看你公司是全部都是认缴哈，实缴是没有，对不对？
12: 对。
11: 然后那个这个钱你收完之后啊，我看你收了这个阿姨3年的钱，是不是？收了3年的钱，收了3年托老费，对吗？
12: 对。
11: 按照咱们辽宁省和国家民政部的这个规定啊，你最多不能超过12个月啊，这个你知道吗？
12: 我不知道
11: 啊。你不知道这个，你可以去查一下的啊，这有条文的。然
2: 后啊，早在2024年，国家民政部就联合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7大部委明确规定，养老机构预收养老服务费最长周期不能超过12个月，这是全国统一的一条硬性红线。而身为养老机构的经营者，母小欧却用一句我不知道轻描淡写的带过。众所周知，不懂法并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可事到如今，就这一点，记者和调解员也不想过多的和他掰扯，拿回张阿姨的退款更要紧。母小欧能不能给个准信儿，到底什么时候兑现退款协议？
11: 那既然你们之前达成协议了，那这一块我们不说你这个协议好与不好，对与不对哈、那既然你们达成协议了，你就按你们协议走。那现在就涉及到一个退费的问题了。那你既然作为这个实际控制人，那你什么时候给这个钱给人退回来？
12: 周四吧，你来拿钱吧。
11: 去哪儿拿？
12: 周四，要么就上这样吧。阿姨现在不住祥仪吗？咱们去祥仪吧，我把钱给了。
11: 行哈，阿姨，
8: 我不同意。
12: 周
8: 四肯定就知道他的座位，我不同意。我你答应我今天，你就今天，我不同
12: 意，
8: 我坚决不同意。
2: 原来就在记者和调解员来的这一天，恰好就是穆小欧最近一次答应退钱的日子。张阿姨说，穆小欧多次说话不算话，他被折磨的信任感已经为零。这位风烛残年已经80高龄的老人再也耗不起了，强烈要求必须立即退款。穆小欧提议的星期四不成。
11: 那个，你有没有可能再稍微往前往前提一提？这阿姨现在情绪你也看了。
12: 不能往前，因为他是这样的，我这安排这个款，我这个款是周三下午或者晚上才能到，我只能跟你约周四，你知道吗？因为周三我不是确定这个下午这个几点能到这个钱。
8: 他前几天都
12: 明白了吗？我肯定是先是个人先拿钱先给的。
0: 张阿姨坚持，穆小欧呢必须在这天退款。那其实老人的心情，记者和调解员是完全理解的。那当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呢，总是以各种借口爽约，被反复的愚弄欺骗，那换作是谁啊，耗尽了全部的信任和耐心，都再也没有办法去心平气和了。
1: 但情绪解决不了问题，即便此前穆小欧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脱，但当着记者和调解员的面，他毕竟还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退款日期。那张阿姨最终还会不会再相信穆小欧一次？而穆小欧又能否真的兑现承诺？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
5: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防火灾，多做一点。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天气啊是越来越好了，大家呢都喜欢往周边走一走了。
0: 可不嘛，现在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周边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
1: 那咱们啊给大家推点周边好吃的地儿吧。
0: 好呀，要说到大连周边的美食，我可知道羊汤特别的棒。
1: 那还等什么呀，咱们一起去喝个羊汤呗。
2: 家人们能看出我们现在身在哪里吗？哈，今天我和诗瑶从台里出发，驱车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到了咱们大连的旅顺。
3: 其实说到旅顺呢，我觉得外地的朋友呢，当你来到大连的时候，一定要来旅顺玩一玩。为什么？首先呢，这儿的风光很好，而且呢，这有很多呢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能够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景点儿。而最关键的是，我觉得逛吃逛吃。吃咱们也不容小觑啊，对对，
2: 所以这就是旅顺的魔力所在哈。
3: 是的，所以今天我领若云呢来到的这一家呢是以羊汤为主的一家呢馆子，而且呢这个馆子呢非常非常的有气派。咱们来尝一尝他们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2: 走着
3: 走着，
4: 这家店一到饭点就座无虚席，后厨设在饭桌旁，厨师就在你跟前儿忙活，真是看得见的踏实，吃得香的放心。
5: 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吧特别喜欢出去吃饭，一家老人小孩经常在外面聚餐，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司有时候团建啊需要出去找饭店，但是我们出去吃的时候会有想法，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自己能从源头知道这个东西的来源呀，是不是吃的放心呀，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么个想法，为了自己家人吃的放心，包括身边的这些老百姓啊跟咱们熟识的朋友包括公司的员工，所以就开了这么饭店。
4: 在这家店里，羊汤可是桌桌必点，羊都是每天早晨现宰现杀，这样才能保证羊汤汤头的鲜甜。
5: 师傅从早上开始5点多钟开始熬，熬到10点半才能出锅。这个汤啊是白如纸，营养价值非常丰富，而且咱这个柴火熬出来的羊汤加上这个矿泉水，它的那个营养价值和这个味道色泽上面都是特别出众的。
4: 厚实的羊汤冒着香，一大口下去喝的就是那汤嘴的热乎劲儿。全羊锅里加足了料，实诚的样子最衬咱老百姓的心，饕客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3: 哇，真的是不膻不腥啊，味道如丝质一样的顺滑，哇，在嘴巴里面直接划开的那个美味的感觉，哦，真的是超级香浓。哎，好喝呀！
6: 我特别喜欢吃羊汤里面这个羊血，
3: 因为他们家这个羊呢是这个现杀然后现弄，所以你会觉得它里面的这个东西很新鲜很新鲜。然后这种奶白色的这种乳汁的感觉，哇！
6: 而且这个汤哈，我记得就是大连有很多别的家羊汤店，它这个羊汤上面飘了一点这个肥油的油花。
3: 但是
6: 他家就是纯奶白色的，上面没有那种油花，所以喜欢喝比较偏清淡口的一点的朋友啊，肯定会喜欢他家这个羊汤的口感，而且这个羊血真的是特别的嫩。
3: 是的，所以我就说嘛，它是属于那种丝质顺滑，然后不膻不腻，味道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澈的。所以真的很好。
4: 一大锅只出100碗的羊汤，所以想尝这口鲜的还要趁早来。除了羊汤，店里还有很多特色炒菜，就拿这一道黄花菜折皮炒肉丝和黄花鱼饼子来说，一个是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当季限量，一个是厨师剔骨留肉做的功夫馅儿。
6: 黄花菜肉丝炒折皮儿是不是？
3: 对，
6: 我猜，反正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组合混搭，但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3: 哇，绝了，好脆呀、这黄花菜很脆。
6: 这黄花菜在我的印象里面都是那种晒干的，
3: 对，
6: 然后头就是比较老，
3: 而且
6: 它这个黄花菜是纯新鲜的。
3: 对，很新鲜，然后吃在嘴里面会咯吱咯吱的，这种清爽感清口感。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菜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不会那种很油腻，然后吃起来的时候清淡。饼子吃了绝了，这里面满满的黄花鱼，这是我第一次吃到。
6: 咱俩不是一个馅儿啊。
3: 你那是海菜的对吗？
6: 你怎么
3: 它这个黄花鱼馅料是非常非常紧致和浓郁的啊，就是我所谓的浓郁是指的它很大一颗，就是很饱满，但是这个黄花鱼的鲜流劲儿依然是夹在这个饼子里。我觉得我忽然间觉得黄花鱼配饼子
6: 是绝佳的。以前我只吃水饺。
7: 没有啊，我觉得我这个海菜配饼子也非常酷。
6: 就是他们家的饼子都是非常的有来头。
7: 这个海菜啊，就是很鲜嫩，就是没有那种。咱大连话怎么讲，扎越那种口感啊。
6: 对，
8: 对了，他家的炸茄盒那可是独一无二的，绝对是你没吃过的做法。
7: 他家主打招牌就是这个炸茄盒，关键是不是你见过这么大的茄盒吗？
6: 我跟大家讲，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它是一个炸鸡，就是它是那个面包糠的炸鸡呢。
7: 对
6: 对，
7: 你看外形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6: 哦，
7: 哇
6: 哇，外面啊，这个面包糠炸出了一种呢，我们吃到那种快餐的炸鸡感，然后里面呢外夹着这种鲜美的大虾，还有这个肉馅的一个包裹，我就觉得那个层次感非常的明了。
8: 每个茄盒里都有一个大虾，每一口咬下去都咔哧咔哧脆，只能在店里趁热吃，带走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0: 灵。
1: 哇，贝天！
0: 哇，这个虾爬子也好活泼。
2: 是的，
0: 来一盘虾爬子。你看它这个虾滑，就觉得是很新鲜的，有一种在逛超市的感觉。剩下这些都是大肉肉，
2: 我来这个肉。
0: 这是什么？你那个没有热量，你来我这个胸口油，
2: 拼肥拼。我来这个还五花趾，我全是肉。汤圆海鲜，哇，这边就太熟了，这边就是吃川味火锅的，你知道吗？
0: 对，如果要是点的是辣锅的话，哈，就少不了这些什么。毛肚、鸭肠，还有这个鸡胗、鸭胗什么的。
2: 是的，哎，黄喉和百叶，你来哪个？
0: 百叶是这个，
2: 千层。我爱吃白千层。
0: 这个是我的最爱。
2: 这个得牙特别好，你知道吗？梗啾啾呢。
0: 这个菜品的样式真的是太多了，而且这个只还是荤菜区，素菜区咱们俩还没逛呢，
2: 是
0: 不是？
2: 你看我们俩全点，我们俩可以再来几轮。
3: 今天的这家海鲜火锅大排档，常被食客们夸赞它比菜场买便宜，比在家吃方便。将五湖四海的鲜美汇聚一堂，只为邀您共赴锅气沸腾之约。
4: 比如说像这个的话，都是海洋岛下来的飞蟹，然后每天早上的话运到集散地嘛，然后集散地直接到我们这边过来。因为像比如说像这种白蚬子，包括黄蚬子，我们有合作的这种船，然后直接从丹东直发过来。因为我们本身也做一些生蚝的养殖嘛，然后我们会把大的这种，就是您看这个有这么大的一个生蚝，然后我们会拿出来先吃，小一些的，然后我们就直接破成肉。像基围虾呀，这个时候也是比较好的时候，但是相对来讲价格比较贵，因为现在市场上买的话，基围虾大概得145一斤了。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虾滑，它是所有的就是草虾，也就是黑虎虾，它是用黑虎虾直接手打的。
2: 这些备品都非常的丰富。
4: 对，像海肠的话，我们这个海肠也都是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新鲜的。包括海参的话，您看这个刺儿，正经的辽四神，不是那种海茄子。这个可能也是市面上比较少有人做的一个品种，是河豚的河豚鱼片，然后肯定是完全无公害。
3: 琳琅满目的海鲜种类，是不是就已经让你眼花缭乱？别急，他家的肉品选材也一样考究，在这里可以混搭三盘左右不同种类的荤菜，免去你想多吃些种类又怕浪费的烦恼。
4: 我们肉的话，现在是大连应该是市面上独一份，我们是做的秦川牛肉。秦川牛肉的话是，等于是潮汕牛肉那边经常用的两个品种，第一个就是贵州小黄牛，第二的话就是秦川牛。秦川牛的话，它特点就是涮起来比较嫩，然后非常适合涮火锅吃。你像咱们本地的这种黄牛呢，比较适合烤，对，但是不太适合涮。成本其实是不夸张，是本地牛肉的两倍以上。对，基本上每一周都会直接空运过来，空运过来我们，做这种鲜切肉，我们有一定数量，然后有的时候晚上可能会排队啊什么的，晚上可能晚档就没有了。
2: 所以说想吃这个的就是早点来。
4: 对，
3: 除了对食材的考究，火锅的灵魂也不可小觑。一个好的锅底，能够让食材的味道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这里的锅底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2种风味。满足消费者不同口味和需求，你吃我一口辣，他尝你一口鲜，谈笑风生间好不热闹。
0: 就是你们在电视机前可能是感觉不到，就它这个红酸汤的这个味道特别冲，你知道吗？特别浓，
2: 他们觉得真的非常的酸。
0: 就我在这儿，我那个鼻子就有那种明显的感觉，就很刺激。
2: 但是跟大家说，你吃起来没有那么冲的味道，而且就喜欢吃酸的人会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棒，
0: 因为它那个酸度刚刚好。而且为什么你要加一个油碟做搭配？
2: 因为我一会儿打算吃一下我们对面的
0: 记者的红果。原来是这样。
2: 对，就我吃火锅啊，一定是就是说少不了的就是红油啊，因为重庆的红油锅也是我特别爱。
0: 真的，
2: 你看在这家咱们可以互相吃。
5: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龄好生活》，我是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砂锅秋葵。
1: 哇塞，说到秋葵，这是一道养生菜呀。
0: 没错，既养生又下饭。
1: 大热天的哈，没什么食欲，这干锅口呢，真的是很提气儿的。
0: 没错，赶走没食欲不一定是冷饮，这道菜也是可以的。
2: 平时我们生吃的也挺多，那么这块稍微浸炸一下就可以，把它的外皮炸干了就可以了。
3: 就等于说这个大油花变成小油花的时候，
2: 对
3: 差不多。
2: 对，
3: 直接捞出备用。
2: 直接捞出来，留稍里面稍留一点底油就可以了，下一点肉末。
3: 这个我们一定要肥瘦相间的，是吧？吃起来味道才能会好一些。
2: 它更香一些。
3: 切成小肉丁。
2: 小肉丁。
3: 但是，云总这个做法有一点和我们以往理解的不大一样。一般我们全部都是先扔爆过料。
2: 这是先把这个肉煸一下，把它这个肉的油脂给煸出来。这样的话吃的更干香一些
3: 这时候
2: 是蒜瓣
3: 秋葵应当是比较喜蒜的是吗？
2: 对，
3: 就跟我们吃茄子啊什么比较喜蒜一样，所以说这个蒜呢根据您个人的口哈，可以适当的酌情多放
2: 一点。
3: 有一点
2: 这个豆豉，豆豉这个哪里都有卖的，稍带点辣椒的那种，这个菜吃的呢干香微辣，
3: 一直是小火慢慢煸炒，
2: 对，
3: 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再放秋葵，
2: 对，好，少调一点味，放一点酱油，
3: 这个味道起来了哈，
2: 对，
3: 蹭一下这个锅气就出来了，
2: 少给一点点盐就可以，
3: 因为豆豉本身会有一些，
2: 还有酱油，
3: 浓度，
2: 味素呢少来一点，
3: 好，
2: 一点点糖，
3: 一些，
2: 胡椒粉、鸡粉，
3: 这个胡椒粉。挺出乎我的意料的，不知道最后出来的时候它会是占据一个什么样子的味道，什么样子的角色啊？
2: 在最后呢，把这个泰椒放进去。如果是不太喜欢吃辣的，那就可以不放。但是放了效果能好一点，颜色看着也好一点。
3: 不行的话，您放点那个红皮椒，
2: 咱们这就 OK 了。
3: 这道看似极其简单的菜，可能在家用不上五分钟就可以直接出来的菜。但我仔细想一想啊，其实还是有挺多难点和要点的。因为往往越是看似简单的，越是平淡无奇的东西，想要真正给它掌握好是最难的，就跟咱写字儿一样，一撇一捺最难写。所以您这个要点和难点能不能再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
2: 其实虽然说看着是简简单单几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也是需要我们几十年的功底在这放的。那么这个菜的要点是什么呢？也就秋葵本身它粘液比较大，
3: 对，
2: 它里面的水气比较足。通常我们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黏黏的那种感觉，
3: 是。
2: 那么这道菜你吃肯定是没有这种感觉，那么这主要是什么？在这个闯油的油温上要把握好，五成热油温下底瞬间给它封住水，封住水分，也就不往外再出。如果炸的时间过长了，里边会起油，就会出现这个油特别大的那种感觉。
3: 所以说这油温是一个点，这个炸的时间也是一个点，
2: 所以说在炒的时候呢，这个菜主要体现是干香，也不需要添加过多这种佐料来调整它的味道，因为秋葵本身就是养生的一种材料，所以说我们不需要给它做的太复杂。那么我们这种吃法呢，就是说比较适合说我们家庭和大众这种吃法，
3: 说实话哈，刚才我在吃这个秋葵的时候，我本来是想，哎，我们又放了豆豉，然后呢又放了这个小红尖椒，所以我觉得它吃起来应当是一种辣的东西先袭击到你的这个嘴里边，但是一想这个秋葵略微有一点可惜，毕竟它确实像您所说的，它是一个养生的东西，如果要是那么辣的话吧，它反倒是把这个很清爽的这种感觉给消失掉了。
2: 那这菜能感觉出辣吗？
3: 感觉不出来，
2: 一点点。
3: 对，这个是让我很意外的。然后这个豆豉啊，在这里边更多起到的这作用，有点像是焦香糊香的那种劲儿，
2: 干香味道。
3: 对，它把这个劲儿给勾起来了，它并没有说很辣的那种感觉。尤其是说哈，这个秋葵，我觉得炸完了以后吧，就像您说的，可能会清油清的多，或者最起码它应当可能是改变了一个口，它那个有一点黏，有一点软。有一点稠的那种感觉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呢这个里边吧水分却还保持着，它不是说是那么的干的，
2: 还比较干爽，
3: 对，让你觉得很就是脆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说这几个点啊，是您在家里边评判这道菜到底是否有做成功的一个原因。而这个里边大量的这个蒜和那一点点的五花肉所煸炒出来的那种香气，也是久久的缠绕在这里。随着这个温度逐渐的升高，这个味道我觉得会更加的浓重一些，
2: 对，它这个满屋飘香。那么在这个成绩上呢，家里可能不一定会有这种盛气，那
3: 就
2: 装盘也无所谓的事，在家里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炒完之后，我们直接放盘里就 OK 了。
1: 今天呢，咱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祛斑的这个话题了。
0: 真别说，这个季节的紫外线可厉害了，而且天气好，忍不住就要出去玩儿。
1: 是的哈，防晒工作呢一定要做好，在晒斑形成之前呢，预防也是很重要的。
0: 我记得贾老师之前讲过啊，如何有效的预防晒斑出现，像一些含有铜元素的食物，白天尤其是外出前，一定是要谨慎的吃啊。
1: 是的，帮着大家来回忆一下吧。
0: 那么预防我们知道了，如果说脸上已经有斑了，怎么去除，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
1: 没错，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贾老师。
4: 大家好，有同学问

0: 我们的脸上长斑过后应该怎么来调理？那么首先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面部长斑通过面部的这个诊疗，说我们的面部和各种脏腑是有反射区的，这一点没错。中医里面讲的望闻问切，各种脏器在脸部都有表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睛，它是肝脏开窍于目啊。那么通过这个面诊能观察到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临床就有那种通过面部的这个诊疗，然后来调理我们脏腑的这个功能，从而祛斑，起到这么一个效果。
1: 我们通过调整内脏也可以达到祛斑的效果，但是有这么几种类型的斑可不好去掉。
0: 遗传的、太阳暴晒的、严重的肝脏疾病的，还有妊娠斑，这些是现在在临床上基本上是无法调理的啊。那么把这个去除掉过后呢，然后我们就正常能调理的斑，那么这些斑呢，我们通过对脏器的这种观察进行调理的同时，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着重去调理的肝脏，因为肝脏是管疏泄藏血的。为什么脸上长斑呢？是因为你这个血液不通，末梢血液循环有了障碍了，然后黑色素沉积了。那么这个主要管着沉积的，说通着不通，通着不通，这个原理它堵了怎么办？我们就要去把它疏通开，疏通的主要的脏腑就要找这个肝脏。
1: 不管是想要去除哪个部位的斑点，贾老师建议您内调的同时还要同步进行疏肝利胆，
0: 一定要去疏肝利胆，疏肝气，养肝血，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在调理身体的同时，贾老师推荐一款面膜，配合起来日常美肤祛斑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0: 白术、白芷、白附子，再加上绿豆，然后加上姜蚕，也是一味中药，各10克，把它抹成面，用个密封瓶装到一起，然后用的时候加一点蜂蜜，给它调成糊状，抹在我们有斑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的一个办法，对各种斑都有很好的效果，大家不妨一试。咱们下堂课再见。
2: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呢，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4: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

0: 法院。
1: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3: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先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4: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2: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5: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6: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2: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7: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8: 回不来。
7: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9: 铁本金铁本金。
7: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0: 无意赢
7: 借贪心。
11: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2: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3: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4: 借大意，
2: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5: 你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2: 一通及时的电话，
15: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2: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安全的距离，我们共同守护。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每天吃十种药，肝肾功能会垮吗？真的是有钱难买老来瘦吗？半夜总醒，走几步就喘，就是年纪大了这么简单吗？当老龄化社会遇上慢性病高发，2.9亿老年人正面临控病与生活质量的两难抉择。有一说一，特邀中医专家用千年中医智慧守护老年健康，揭穿老来瘦误区，教你用经典名方归脾汤唤醒沉睡的脾胃，直击失眠痛点，带来助眠小妙招。锁定有一说一暑期特辑时令养生方，跟着中医把老年病调理变成茶余饭后的家常事儿，让父母睡得香，走得稳，吃得香，让中医智慧守护咱爸妈的夕阳红。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大家好，欢迎收看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有一说一节目联合大连市中医药学会共同推出的时令养生特别系列，有一说一时令养生方。先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专家，大连市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主任委员，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周正国主任，您好。
1: 您好，掌声欢迎。
0: 嗨，欢迎。
2: 谢谢。
0: 大连市中医药学会急诊专委会主任委员，大连市中医医院穆小静主任，欢迎您。
1: 欢迎。
3: 谢谢，谢谢。
0: 好，认识了两位嘉宾，再认识一位不能叫客人了，主人啊，我是这个节目主理人，认识我们的主创啊，喜玲姐，欢迎欢迎。
1: 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会把大家关于老年疾病照护以及相关的知识，咱们从中医角度再给大伙科普一下。
1: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步入到这个老龄化时代了啊，年龄长了，但是这个毛病好像也跟着长起来。是从中医我们能够整体的进行调理，然后让我们这个整个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循环这个状态。今天给我们支支招。
2: 对这个整体的调理呢，因为它是有两个，中医讲呢叫治胃病，这个叫胃病先防。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针灸，它是一些有创的，包括一些按摩、一些刮痧、一些非创的，包括一些现在国家规定了大概有200多种的药食同源的，国家提倡的就是这个，通过药食同源，通过一些简单的方理，让我们什么，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这是我们要做的。
0: 穆主任也谈一谈吧，您认为在从中医角度啊，针对这些老年疾病的预防也好，或者说是调整也好，有哪些优势？
3: 其实中医的优势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比如说老化了，关节疼了，那么我们比如这样的东西，隔空灸，我这儿有小艾灸哈，关节疼的时候把这个艾柱
2: 放进去，
3: 放进去，扎在这儿点着了，然后放里边，然后放在我疼痛，比如关节疼，我就放在这儿，然后10分钟、20分钟，然后这个局部，比如受寒的疼痛可能就好了，用不着吃药。因为我们的老人有的时候很多是共病的，多重用药的，10种药好像经常见。
1: 对，
3: 所以我觉得中医是什么呢？第一，你可以不用药，你有暗示或者整体的自然的疗法，会帮助患者把那些还不到大病需要救命的那些病给他拉回到正常的范围。可能从医院一出去见了你这个医生，全身不舒服都好了，我也没吃什么一粒药啊，这就是中医的好处。
1: 好像我们习惯着有一个，大家有一个观念啊，就觉得中医调理啊都比较慢，啊，西医比较快，比如说马上用上药或马上这个针打上，那中医也能救急吗？
2: 中医是可以救急的，当年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个，因为大家比较熟悉嘛，这种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急救。急救的话就是这样的，它是对于这种重症的中风啊，包括昏迷的，包括我们中医的十全方血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外感性疾病，我们用的这种刮痧，外感性疾病的时候刮痧，比如说我感冒了之后，你看用这种刮痧板，我们进行两侧膀胱经的刮痧，刮完之后呢，把你的寒邪风邪排出来了之后，它非常快。一些包括一些眩晕呐、一些头疼啊，它这个中医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3: 我是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的主任医师，
2: 对呀、啊，
3: 就说明有急诊，而且呢，中医的急诊除了这些小的，也能做急救。
1: 什么情况下看中医急诊啊？
3: 比如说急性腰扭伤，这样
0: 动不了
3: 就来了，动不了了。
1: 哦，
3: 如果抬到医院，有经验的医生可能就拿针灸在手上打打打几根穴，是吧，周主任？马上站直了，走了。
1: 哦。
3: 就是还有手法抚慰那小关节，抚慰的摸几下，好，站起来走了。比如血压稳不住，用我们常规的那些升压药不好用的时候，我们中药比如参附注射液，它就能够回阳救逆，把你那胳膊腿特别凉的哈，把你的阳气拉回来，让你把你的神儿守住，是这样的。
1: 经常说中西结合，中西结合，在这个咱们中医医院的这种急诊里边可能体现的特别具体。
4: 四季轮回，时令循转，天地与万物相合，人与自然相长，食饮有节，起居有常，行与神俱，应时有方剂，养生有方法。中医专家教您好好过夏天，有一说一夏日特辑时令养生方正在播出。
5: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

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其实刚才咱们也聊到了很多理念性的东西，比如说健康也需要储存啊，比如说尤其健康的身体需要肌肉的支撑，肌肉也需要有一个提前量啊。咱们来看一看肌肉储存又是个什么概念，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这个是我们的 InBody， 就是体质分析。这个患者或者我们本人站在这两个黄点之间，然后手握这个手柄，就能知道我们身体里的结构的比例。我们开始测握力哈，您先拿一下，这么胳膊伸直，哎，听我口令再握啊。并不站立啊，两个脚并在一起，是半足距啊。半足距啊，你看我脚，其中的一只脚向前拿一半的距离。好，开始。
2: 情况就是老人家平衡能力失调很严重了，他的半足臂就基本上不能很好的，就安全的站立都要摔倒了。
1: 我们测小腿围呢是髌骨下10厘米，在这儿，然后他的腿围是36。
2: 我们的体质分析仪，我们现在看到哈，他的体重，BMI 是27.1，是超标的。那么再看看我们这个测量的范围，身体的水分，33公斤，那么我们的正常范围它是在的。然后这个这个体质百分比，就是脂肪的百分比37.6，你看我们正常是到28，它已经脂肪严重超标了，就是脂肪超标。但肌肉呢，肌肉量是在25.9，那它是24.1，是轻度的不足了。但是呢，我们有两个评估，一个是肌肉的这个量哈，还有一个日常生活，比如说这个老人家如果走路的话，走不平道他就有摔倒的风险。我们从这个体质上就看到老人家呢看上去不是很瘦，但事实上肌肉不够，脂肪超标。
3: 刚刚大家看到这个视频是我们科专门针对老年人做的这个体质测评，一个是测我身体里边这个总的体重，这些体重里水分占多少，肌肉占多少，脂肪占了多少，骨骼占了多少。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大屏幕哈，步态分析，就是你从椅子上5秒钟坐那站起来需要多久。其实我们老年人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怎么走路开始慢了呢？我在这坐着想站起来的时候没有把手，我站不起来了，我必须得撑一下了。这其实都是隐性的在告诉你，你的肌肉出问题了，要么劲儿不足了，要么量不够了。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我跑医院去测一下。事实上我们第一要认识这个疾病是我们这所有的老年病里排在第一的，跟增龄相关的。只要你年龄在长，你的肌肉就会自然衰老，从40岁以后开始，60岁以后会加快，每10年8%。隔一段时间自己测，在家里有一个办法，就指环，我自己的手放在我腿肚子最粗的地方试一试，那如果恰恰好
4: 看它的变化，
3: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尺，这就是指标了，是膝盖往下，然后找到最粗的地方，用这个软尺绕一圈，我们一般女性是33，男性34，要小于这个指标，那大概你也存在肌肉少的风险，或者已经少了，然后可能会骨折，可能会卧床，危害是很大的。其实我们的肌肉不单单是运动哈，它也是内分泌器官，它也分泌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们就是向上的内分泌因子，它也是代谢器官，而且这个肌肉也是我们第二心脏，就是我们的静脉血回流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肌肉收缩，每一次把外周的血会压回到心脏。还有一个，其实肌肉会改善我们的大脑，事实上我们把肌肉锻炼好了，既不失能，也会让我脑子不失智，其实它是保护大脑很好的一个器官。
0: 那从中医角度讲，咱说肌少症它的这个病因是属于哪儿虚了，脾呀、肾呐、还是哪儿，有没有什么相应的方式能调整调整？
3: 中医呢虽然没有现代医学肌少，但事实上它早就归在痿病的范围，是吧？然后我们经常会说治痿独取阳明，其实就说我们的脾胃，因为这是我们说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就是我们能吃，我们能吃得下，消化得了，然后能够运化到全身，让气血充足，我们就有劲儿。所以我们中医是什么，调理脾胃是最大的 后方。我们经常会用一个方哈，就是桂脾汤。桂脾汤里边它有健脾的，能提高我们食欲，还有运脾的，让我们消化不了的能往下走。然后还有比如我们的胃肠道气虚啊，因为我们这里边它有参苓、猪草。

0: 这样的东西，这是我们一个老祖宗调理脾胃的一个底方哈，四君子平平稳稳的，让你的脾胃一直处在健康状态。剩下的呢就是营养和锻炼。我们平常哈会根据每一个老人的情况，比如你的能力很强，你可以去做有氧和抗阻哈，这两个去结合着去做。那你的能力不强的时候，中医的太极、五禽戏、八段锦，事实上对平衡和肌力都会有很好的保护。
1: 只要吃起来，而且呢合理的运动，就是能够给自己身体积攒一些健康的肌肉，给健康银行存点本钱。
0: 对，
2: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光吃得好、动得好，哎，解决了很大问题。但是还有很多操心事儿，比如说前面朋友也问了，睡得不好，
1: 啊，
0: 这周主任您给我们讲讲，从中医角度，这个失眠那怎么回事？
2: 老年人是什么呢？气血阴阳。说很简单，气血阴阳，因为你的气血不足了，你的阴阳平衡失调了。中医讲什么呢？讲阴讲阳。那么阳是白天主事的，阴呢是夜间主事的，那就一阴一阳，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那么阴阳平衡失调了之后叫阳不入阴。什么概念呢？他白天管事，他晚上他还想管事，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导阳入阴。阴阳平衡了之后，你的脏腑、你的气血阴阳协调了之后，我们很多人睡六个、八个、十个小时，他说我睡完之后，我早上起来之后，我就感觉我这个魂没在我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你的质量不高，所以说你的整个的状态不在，那你没有睡好觉。那么这个睡眠是叫无效睡眠，也叫浅睡眠。那这个时候就证明你的睡眠是出问题的，我们就需要去调理了。就像说的，你需要补气、补血、补阴、补阳。它是要整体让你的身体去调和了，这个时候是需要就诊、需要治疗的。
1: 那很多人都明知道说，哎呀，可能一下子开始用这种助眠药啊，会成瘾呐、啊，依赖呀、啊，就不想动它。但是不动它，睡不好觉，你还得去接受它。那么我们到底到什么时候应该吃这种助眠药？
2: 第一个，有需要了你就用，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要出门了，然后呢我这两天就是睡不好，那你就把睡觉药吃上，没有问题。这个是短期的，叫应激性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慢性的睡眠，如果你能睡四个小时，你感觉白天稍微有点难受，稍微有点头晕，没有问题，这是一个慢性的失眠。这种时候尽量晚用药，它的依赖性和成瘾性也非常的大。
1: 那从中医的角度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
0: 非药物的这些疗法？
2: 非药疗法好多呀。那第一个，比如说就
0: 又来了，
2: 又来了，就是因为中医这个是好多老年人在家里都有的嘛。我们这叫刮痧板。第一个，我们的手掌之后呢，在这个位置，就在这个食指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是安眠。比如说我身体是虚了，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是从外往内刮，从外往内刮。如果是年轻人，是感觉火大，是从内往外刮。第二个方法，耳后，就大概这个位置，叫胸膜乳突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什么？我们叫安眠穴。安眠穴呢，是刮的时候，我们从上往下刮，刮到脖子这块，刮到这个位置。
1: 刮到这儿。
0: 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方式方法。还有食疗，
2: 对，
0: 这回咱们就聊聊该吃点啥。
2: 我们今天就是说拿来我们的宝贝，
0: 在这儿
2: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鸡蛋。说鸡蛋怎么去治疗失眠？因为鸡蛋治疗失眠呢，从我们最早的《伤寒论》上提到一个方，叫朱雀汤。很多民间说，哎呀，说这个鸡蛋冲水叫朱雀汤，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正常的朱雀汤叫黄连阿胶汤。是《伤寒论》里载的，它是黄连呐、黄芩呐、几味药加上鸡蛋黄，它的黄连阿胶汤里的用的是鸡蛋黄，它是没有鸡蛋清的。所以我们今天看两个，一个是这个民间的朱雀汤，因为鸡蛋清呢，它甘平，它偏凉，它是有清热润肺的功效；而鸡蛋黄呢，它是甘平，它偏补。它是一个滋阴养血的一个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朱雀汤有一个安神的效果啊。我们先展示一下我们民间的这个朱雀汤怎么做哈。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鸡蛋敲碎，

0: 那么这个是阴阳双补，它的时间
1: 做的方法不对。
2: 对对对对，好，最后吧，咱们还是也请二位主任呢给我们在提纲挈领的再总结一下，就是关于前面也提到了，其实老年朋友的照护，他很细致，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让老年人更好去配合。
3: 第一，理念上很重要，但凡我的智力还可以的时候，我就要把认知达到。另外，让老人和照护者认识到老人他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帮助，这个帮助的时候不要，就像我们带孩子不能有些时候不能讲道理是吧，教会他一种方法怎么做，到这个点了提醒，那比如说太极那可能需要一个团体是吧，那鼓励老人交朋友走这样的一个团体。另外我们其实还要关注到老人的这个心理，从自己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心理方面，一个是你看我们对每一个老人在入院的时候，我们会去评估他的社会支持、家庭支持、经济问题，还有他自身的健康问题，依从性是需要各方的合力。
0: 看老人，就是你在跟老人沟通的时候跟孩子是一样的，你永远记着不要去指责，不要去说，就是去鼓励。第二个叫权威，什么叫权威呢？你所有的事情你不要去说，你找主任去说他就听了。第三个叫考核，也是监督。怎么去监督呢？半年或者一年我做一次全身的体检，体检的过程中你看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你的血脂是不是高了，如果你高了的时候是不是你控制的不好，是不是你药吃的不好，对不对？你拿数据说话，他这回他就听话了。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尽可能的去陪伴，
2: 情绪价值。
0: 对，情绪价值，他需要的是一个陪伴，抽出你尽可能多的时间去陪伴老人。老人你如果做到这四点，可能说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能从老人的角度设身处地，从老人的角度你就更能理解老人。然后呢，因为我们将来也要老，从这个角度可能更好一些。
1: 我觉得今天是受益了啊，两位主任，谢谢谢谢。
2: 没错，是这样的啊，照顾老人呢需要耐心，需要爱心，更需要恒心。也希望每个收看到我们今天内容的朋友都能够有所启发。非常感谢二位专家的做客和分享，感谢屏幕前每一位朋友的陪伴，那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4: 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5: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4: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5: 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5分钟时间，
6: 这可信吗？
5: 这个绝对可信的。
4: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5: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4: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6: 这是真的吗？
4: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6: 那我就扫，
4: 扫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6: 按照这个操作呗。
4: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6: 啊，进去了。
4: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6: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4: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7: 喂，
8: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7: 你好，小高啊。
8: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7: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
6: 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

0: 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
1: 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2: 你的快递吗？
3: 哦哦，是我的。
4: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2: 你信他吗？他们都是骗子，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啊，有东西在的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的吗？怎么能是骗子呢？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3: 能信他们？
2: 走吧走吧走吧，别骗了。
5: 哼，骗子！
6: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7: 你谁呀、啊、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5: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三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110。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筑牢两先驱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熊茂平主持并讲话，李强、龚福清出席。
0: 科技赋能，订单兜底，我市优化春耕结构，让农民增收底气更足。
1: 梭鱼湾球场首赢东北超，大连队加紧备战。
0: 我市3万多名考生结束高考，预计24号公布成绩。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筑牢两先驱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熊茂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市政协主席龚福清出席。请看报道。熊茂平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实际行动，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是推动两先驱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有力保障。把安全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熊茂平强调，要突出重点，靶向发力，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攻坚战、持久战。要紧盯重点场所、关键部位、薄弱环节，动真碰硬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坚决防止风险扩散蔓延。要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老旧化工装置改造和非煤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聚焦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交通运输、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精准管控，加大对九小场所等重点部位巡查力度，打通生命通道，严防安全事故发生。要扎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监测预警，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做好抢险救灾准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抓好社会稳定工作，严密重大会议活动安保措施，强化社会治安防控，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熊茂平强调，要坚持常态长效、久久为功，始终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要强化责任意识，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实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保安全护稳定作为履职尽责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实。要深化宣传教育，提升全民安全素养，为推进两先驱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稳定基础。市委副书记李德新出席会议，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魏立军围绕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典型事故案例做专题辅导报告，并对大连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市县开放先导区设分会场，市级领导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0: 今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在连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紧盯危险化学品、渔业船舶、消防等重点领域隐患整改，持续强化跟踪监督，推进新修订的大连市安全生产条例落地见效，推动提高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能力水平。要加快推进大连市渔业船舶安全管理条例立法进程，进一步完善渔业安全生产。

0: 生产领域法治供给，筑牢重点行业安全法治防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许昆林书记在联调研讲话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开放意识、前沿意识，切实将省委市委工作部署转化为人大履职实效，助力全市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扎实开展游艇经济发展促进条例立法调研，组织开展旅游业发展情况视察，推动相关部门健全产业配套体系，为全市海洋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坚实法治支撑。要结合营商环境建设监督整改落实审议工作，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将城市更新、商圈升级、消费提振纳入监督重点，在大连市城市更新条例立法中融入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理念，统筹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以法治赋能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散乱着192座海岛。在这里有一群电力青年，他们踏遍海岛每一个角落，用坚守与担当守护着万家灯火。近日，记者跟随他们出海巡检，记录下了这群青年扎根海岛、守护光明的日常坚守。来看报道。
2: 中午，国网大连供电公司长海分公司配电运检班的3名技术员登船起航，开展当天的海缆巡检工作。调试好设备后，水下机器人缓缓进入水中，很快传回实时影像。
3: 然后主要看一下这个海缆，还有它这个外漏情况，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海缆所在的那个它的地势环境怎么样。
2: 操作水下机器人研判海缆状态、排查隐患，是配电运检班的工作日常。海底光线昏暗，洋流涌动，回船画面经常模糊不清。大伙儿经过无数次出海历练，都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当天的海上巡检一切如常，但当返回工作室上传数据时，平台突然弹出红色预警。
4: 你看，现在的话就是在大长山岛西侧，然后有一个船只，然后进行抛锚的行为。现在你立刻联系海事局协助，一起完成船只的距离工作。
5: 喂，你好，是长海海事处吗？
2: 大伙儿这么紧张，是因为船锚勾断海缆，抢修耗时费力，海岛可能因此停电数日。为解决这个难题，2023年班组里的年轻小伙伴成立了创新工作室，建立了这套全域海缆智能监控平台。
4: 通过这个平台的建设，也可以实现全部100%海域的覆盖，然后海缆的故障率也可以从以前的85%，现在可以争取降低到0%。
2: 海上巡检班组8名成员，有一半入职时在船上都站不稳，支撑他们坚持下来的是一份职业荣誉感。他们的脚步踏遍长海每一座有人居住的海岛，也和海岛居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6: 特别热诚，就是说你那个不管谁家的那个什么电器坏了，还是睡觉睡到那个夜城服务，从来不收一分钱。
4: 有一次抢修的时候，就是听到等我们抢修完成，然后岛上人民说来电了，我那一刻就觉得好像自己来到了电视剧里边，觉得自己特别的荣幸，然后能够成为说给大家送去光明的那一个人。
2: 以青春为炬，以坚守为责，这群电力青年默默守护海岛万家灯火，用实干担当践行青春誓言。本台报道。
0: 春耕生产接近尾声，我市因地制宜加快种植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农民增收底气更足。来看报道。
7: 在瓦房店太阳乡王店村的一处大田里，农户们正抓紧时间将地瓜苗移栽到覆膜的田垄上。种植大户于曼今年栽植的265亩地瓜全部采用种苗脱毒、滴灌等标准化技术，为丰产高效打下基础。与此同时，是农科院自主选育的辽寒属三号等优质品种正逐步替代老品种，从品质源头提升市场竞争力，
8: 就是更耐寒，然后这个产量和品质啊，也都有保证，耐储性比较好，后期的它那个这个糖转化率比较高，我们也和这个。

0: 种子大户啊，还有这个育苗企业啊，正在合作。我们提供原种苗，然后他们去扩繁，更多的带动周边。
1: 无论从糖的高低，还有口感的地瓜的香醇的这个浓度来讲，都要比以往的老品种食用领域呢就特别广。
2: 科技赋能品质，订单兜底销路。在普兰店磨盘街道，花生加工企业推出的订单保底模式，让种植大户邵慧杰敢于放手调整结构，把800亩地全部种上了花生。
3: 他们没来之前，可能你种的话，种多了还得愁这个东西往哪儿卖。他们来了以后，你种多少要多少，它的效益还是说比这些玉米啊、大豆啊、农作物要高一些。
2: 今年全市粮油作物播种总面积达427.5万亩，其中豆类、薯类、杂粮等特色经济作物有113万亩。通过因地制宜调结构、科技赋能提品质，龙头带动拖链条，全市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根基正越扎越牢。本台报道。
4: 下周六，也就是6月20号，东北超将迎来一场强强对决，大连队坐镇蓑衣湾球场迎战劲旅沈阳队。眼下全队正加紧备战，力争在比赛中打出水平，赛出风貌。来报道。下午2点半，离全队训练还有一段时间，小将于子涵已经独自走进市青训基地的健身房开始加练。22岁的于子涵是辽宁师范大学的学生，这几天因为上课没参加训练，归队后第一时间给自己补课。
5: 昨天晚上回来的，然后今天是归队第一次训练，没有这个队员做得好，然后多练一点。
4: 球队的50名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各忙各的工作，凑在一起合练的机会并不多。训练场上，队员们分组进行传接球和攻防演练，反复打磨跑位细节。23岁的严新元是市救援消防局的消防员，工作的体能要求与足球比赛有很大不同，他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训练节奏。
6: 经过了得有2个月的时间训练嘛，然后一点一点跟着大家一块走，然后现在也不错体能。
4: 目前大连队每周安排一场热身赛，以赛代练磨合阵容。20号的比赛将在蓑衣湾球场举行，这座被球迷称为魔鬼主场的球场，届时将再次响起震耳的助威声。球员们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信心十足。
7: 场下都是朋友，但是我们在场上肯定是，要动真格，相信我们肯定是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8: 恰恰年轻球员就应该有这样的环境，所有的球迷给他们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是未来。
4: 本台报道。
9: 作为享誉全国的足球城，我市依托浓厚的足球氛围、成熟的体教布局，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足球人才培养之路，持续为职业足球输送后备人才。如何进一步提升职业球员转化率，打通校园、社会机构、职业俱乐部、高校的全维度衔接通道，成为大连足球青训夯实根基、激发活力的新课题。
10: 这里啊是沙口区东北路小学，从1984年开始算起啊，这里城建制足球青训体系已经发展了40多年，这里走出了上100名国字号球员，撑起了中国足球的黄埔军校。
11: 每天下午4点，校园训练场哨声准时响起，11名足球教练带领6个年级梯队、守门员队和女足队的近200名球员，开展球感培养、兴趣激发、实战对抗等科学训练。
12: 我长大也想进国家队，我的偶像是张耀坤，他也是从我们东北路小学毕业的优秀球员，我也会每天的努力练球。
13: 你们想学习，家长有没有意见？
12: 没有意见，因为我踢球踢好了就能上到好的初中高中。
11: 这份底气源自足球人才一条龙升学政策，东北路小学作为校园足球青训龙头，可在全市跨区域选材，孩子升学时也可凭足球专项考试进入特色中学，破解足球青训12岁退役的难题。
14: 孩子到了5、6年级，刚要练出来，家长为了孩子的学习成绩，把孩子又拉回了教室。家长们知道踢球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我们教练也敢练敢教，把训练周期拉长，不用再急功近利。
11: 目前我市认定74所小学、21所初中作为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学校。一条龙升学政策覆盖8所省示范性高中，同时35家注册社会足球青训机构同步承担职业球员输出任务。不久前，大连龙卷风足球俱乐部

0: 的朴智轩入选了 U16 国家队，他也是东北超大连队最年轻的球员。
1: 我也是靠我的足球特长进入到了大连八中，最终目标还是进入到一线队，希望能登上中超的舞台，然后未来进入成年国家队。
2: 我们大概有40个左右的教练，大部分呢拥有亚足联、B 级，或者是以上的证书。这教练员呢，有一些呢还有国字号的经历，那么也有一些呢，有海外踢球的经历。
0: 在亮眼的青训成果背后，传统青训模式桎梏、人才培养精细化短板、职业化衔接堵点等依然存在。我是积极探索青训培养新模式。金浦新区推出学校加俱乐部规模制，整建制打造足特色班，完善从校长杯到区长杯的赛事体系，为青少年长
3: 工作用孩子能够得到一个升学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研究的3+4，也就是从高中到大学，我们正在研究打通这个通道。
0: 从小学到高中，从校园到俱乐部，我是足球青训形成全程可追溯、可评估、可衔接的培养体系。近五年，仅沙河口区就为各级国家队输送球员21名，80多人走上职业足球道路。今初，大连成为中国籍授牌5个大区青训中心之一，将面向东北地区重点选拔和培养 U13 到 U15 年龄段的优秀球员，加速构建起大区、省、市、县区4级青训体系。
4: 在4级青训体系这个架构当中，不断的这个填充内容啊，丰富完善，就是让这个底盘越做越大啊，然后这个精英啊，不断通过赛事选拔出来，让青训体系这个更加扎实的啊，全面的开展起来。
0: 本台报道。
5: 今天，我市3万多名考生顺利完成高考，高考成绩预计24号公布。来看报道。
6: 高考今天分别进行了选择性科目化学、地理、政治和生物的考试。上午第一科化学考试之后，考生们普遍感觉考题难易适中。
7: 我觉得跟平常模考难度差不多吧，就是没有觉得特别难或者特别简单，就是正常的跟以前一样。题型后面几道大题感觉有创新的地方。
8: 选择题跟模拟考试相比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大题呢，那个倒数第二道稍微有点难。
6: 今年我省高考录取志愿填报方式继续按物理科目组合和历史科目组合分列招生计划，分别划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本科提前批的批次设置及志愿规则进行了重大调整，将本科提前批一拆为二，分为 AB 两段。 A 段只设2个院校志愿，每个学校可填报4个专业，并选择是否服从调剂，在投档时采用顺序志愿。 B 段可填报60个专业加学校志愿，按分数优先原则录取。
9: 提前批的 A 档是有序志愿，涉及到调剂问题啊，然后 B 档以及本科批的这个平行志愿，它都不涉及到调剂问题，所以我们填报志愿的顺序是特别重要的。
6: 与去年相同，考生在本科批可以填报112个志愿，由专业加学校组成，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本台报道。
10: 6月9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32批群众举报问题22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
5: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6件、庄河市4件、沙河口区3件、高新区2件、金浦新区2件、西岗区1件、旅顺口区1件、瓦房店市1件、太平湾合作创新区1件、大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6件、噪声方面问题6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生态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4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10: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5: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0: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2: 说要救。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代。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2: 说要救你。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拨开历史的迷雾，穿越历史的时空，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轮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展现一线匠人扎根岗位、潜心钻研、技能报国的奋斗历程。话剧《大国工匠铸魂》在全市多个县市区以及高校开展巡演。76岁老人习惯把一天要吃的药一把吞下去，为了省事儿却差点丢了命。医生提醒要一粒一粒地分开吃药。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马怡涵。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话剧《大国工匠铸魂》以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毛正时的真实事迹为蓝本，由市总工会联合多部门创作，通过艺术化叙事与多媒体舞台技术，生动展现一线匠人扎根岗位、潜心钻研、攻坚克难、技能报国的奋斗历程。
2: 那近日，这一话剧在全市多个县市区以及高校开展巡演。
0: 在旅顺口区，话剧《大国工匠铸魂》走进大连国铁装备有限公司。话剧通过细腻的舞台演绎，将工匠精神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共鸣的舞台艺术。
3: 故事有力量，人物有温度，精神有感召力。作为企业职工的代表，我们将以工匠为榜样，坚守匠心，精益求精。企业也将凝聚职工奋进力量，以实干担当助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高质量发展。
0: 在大连大学以及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巡演现场座无虚席。大国工匠毛正时，从车间攻关的日夜坚守，到技术突破的攻坚克难，从师徒传承的匠心延续，到青年一代的接力奋进，这一幕幕动人场景，也为高校师生送去了一堂生动的实景思政课。
4: 作为一名教育学生，我深知匠心亦是师心。那么在未来走上讲台以后，我也希望能够将这种匠心融入到教育教学之中，以专业的知识储备和踏实的初心，成长为一名有温度、有初心的、有匠心的新时代教师。
5: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同时肩负宣传思想工作使命，这部话剧正是加强师的师风建设最鲜活、最生动的实景教材。劳模工匠深耕一线，追求卓越的坚守，与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核心使命高度契合，一脉相承。今后我将以劳模工匠为榜样，严守师的师风准则，立足思政育人本职，把精益求精、实干笃行的精神融入日常教学与宣传工作全过程，用心引领青年学子传承匠心，勇担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教育初心。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眼下东北超激战正酣，绿茵场上赛事火热，课堂之上同样精彩。
2: 大连铁路中学创新思政育人，将东北超搬进思政课堂，让思政课变成了学生愿意参与、能读懂家乡温度的鲜活课堂。
6: 今天我们这节课，就让我们通过东北超何以成为撬动东北振兴的支点这个总议题出发，来共同探寻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0: 当前东北超赛事热度持续走高，在大连铁路中学高二课堂上，年轻教师王兰女将这一本土热点转化为思政教学载体，推出主题课《东风已至，北望绿茵》，从东北超探寻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整堂课围绕核心议题，东北超何以成为撬动东北振兴的支点展开教学。
6: 我校作为劳动教育特色学校，始终强调五育并举，号召教师从真实情境中开展教育教学。东北超本身自带草根与专业、流量与长效等矛盾张力，构成解决问题的素材，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
0: 课程没有照搬教材框架，王兰女大胆探索，设计了为什么办东北超、为什么是足球、如何化地理劣势为协同优势三层递进问题链，搭配微辩论、小组头脑风暴等课堂形式，引导学生在真实情景中完成理性思辨。
7: 通过这节课呢，我学到了 东北超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比赛，它更能推动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六月下旬，大连和沈阳将在梭鱼湾足球场进行一场比赛，我也非常期待，也希望呢以后这样的比赛会多多进行，加强三省一区之间的联系，也让我们的家乡更好的发展。
4: 我感觉我不仅学习到了这个课本上的知识，还让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立足东北振兴，然后贴近我们的家乡，走进我们真实生活中以更深的一个认识，会更好地能服务家乡。
0: 整堂课兼顾理论深度与本土温度，把抽象的方法论落地到东北振兴的具体实践中，不光学生们爱听，也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近日，2026年度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工作培训会议在沈阳召开，王兰女作为优秀教师代表进行现场教学展示，赢得与会专家与同行的高度评价。
6: 我希望立足思政课堂，借由东北超，学生看见东北振兴的时代大潮，在模拟决策与创意行动中，自觉将个人成长融入区域发展与国家战略，真正实现从理论认知到情感认同再到公共参与的知信型统一。
0: 近年来，大连铁路中学以精进惠劳课程体系为抓手，推动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五育并举深度融合。本次东北超主题课正是学校思政育人创新的典型尝试，后续学校将持续推进思政课堂改革，
8: 丰富思政育人形式，深挖本土资源、榜样资源，打造更多沉浸式、故事化、体验式的思政课堂，推动思政与校园活动、日常德育、学科教学深度融合，让课本道理走出书本，走进生活，坚持以生为本，不断创新育人载体，杜绝空洞说教，让学生愿意学、听得懂、用得上。学校会持续把思政育人贯穿教育全过程，以多元创新的方式滋养学生心灵，锻炼学生品格，全力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9: 全国各地还有哪些热点新闻？来看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近日呢，一位在深圳工作的西安女子分享了一段经历。有一次呢，她为老家的父亲网购了生活物资，那快递员在按流程拍摄签收照的时候，不经意间的捕捉到了父亲苍老的身影。她坦言啊，自己在外工作多年，很少哭，却因为一张意料之外的照片哭成了孩子。视频的拍摄者李女士介绍说呢，因为路途遥远，每年只有过年和父母生日的时候呢才会回家团聚，平时也跟父亲视频，但是从别人的镜头里看到自己的老爸，一瞬间也是感慨万千。那这一幕呢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共鸣。李女士通过照片看到父亲的手指有点肿，事后呢特意打电话关心询问，并计划呢7月份回家探望，让这份因送货上门勾起的思念早日团圆。近日呢，在广东河源市龙川县的一家工业园区之内，一名女子暴雨当中被困在车里，眼瞅着积水快要没过车顶了。那附近的烧烤店老板黄小金和另外的3位路人趟水过去帮忙，合力的拉拽车门，把这被困女子成功救出。事发当时暴雨如注啊，黄小金的烧烤店呢也受到影响，这积水很深，像桌椅、冰箱都飘在马路上了。他正在店里排险的时候呢，突然就听到园区企业员工何伟梅招呼大伙说赶紧救人。就看这个时候，这个车头沉在了水中，车尾高高翘起。黄小金让女子从这个驾驶位爬到后排，他尝试用力掰车门，使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是掰开一条小缝。那另一名健壮的路人呢也过来拉拽，最终是顺利的救出了女子。事后呢，黄小金忙着清理烧烤档，并没有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直到救人视频被其他救人者发出。我们也希望呢，能将这个正能量传播出去，这好人呢应该好好表扬。如今呢，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有不少网友晒出自己的运动靓照和比赛的奖牌，像健身房里奋力的举铁，壁球室急速的折返，泳池当中翻滚浪花，这让备战奥运成为了网络热梗。原天津足球队守门员施连志1996年接受采访时候说这一段时间呢，主要是训练，把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那这波运动浪潮呢，也让这句天津味十足、颇具喜感的话在互联网翻红了。这句话呢，也成为当下不少运动爱好者身体力行的日常。 社交平台上晒合环截图啊，分享训练计划，记录配速的突破，还有正在取代打卡的网红店，成为新时代的朋友圈里晒肌肉、晒体脂、晒奖牌，已经开始成为这个碾压吃喝玩乐、跻身社交圈的硬通货。网友调侃说，小时候装病逃跑步，长大了请假跑半马啊，这也是告别脆皮，投资老几。近日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当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时间的强光反射，把这个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那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呢就会通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家的客厅。5月到8月份，每天有4个小时的反射光，全部窗帘都得拉上，那整个房间都是黑的。经过协商呢，这房产公司曾经为他家这个客厅窗户进行了贴膜处理，但是呢，这反光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最终呢，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用于更换客厅低透玻璃。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那这张证件落地之后呢，游客可以依托相关的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了国内游轮出游的选择。那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呢，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这项助力游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今后呢，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之外，可以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那游客仅凭身份证就可以到上海民生路出入境接待大厅申办。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那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邮轮也于6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那直航3天2晚的公海巡游。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0: 76岁老人习惯把一天要吃的药一把吞下去，为了省事儿却差点丢了命。医生提醒要一粒一粒地分开吃药。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不少老年人药不离身，天天都得吃各种药。深圳76岁的刘老先生就是这样，因为患有多种慢性病，每天得吃一把药。
2: 那吃药呢，本是为了控病养生，可是呢，他因为一把吞的服药习惯，差点啊把命给搭了进去。
3: 刘老先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心衰、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为了省时间省事，他多年来都习惯把要吃的药凑在一起，一把吞下去。这次也不例外，他一下子吞了7粒口服药，其中就有个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
4: 以前他都是一把吞的，一般5、6颗药，有些药是5颗、4颗这种，他都会就一起吞掉。他一边有可能是他一想想吞进去的时候大咳嗽吧，过一天就可能会那样子。
5: 忽然间出现了呛咳、呼吸困难、血压急剧的升高，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3: 刘老先生吞下的一把药没有全部进入食道，其中一片钙片直接卡进了气管，老人血压瞬间飙升至200毫米汞柱以上，随时可能窒息猝死，被紧急送入 ICU， 医院立刻启动多学科急救。
5: 胸片就发现立刻找到了元凶，就发现在右主支气管内横亘了一个长达2.2公分×1公分的药片啊，仔细辨认考虑这可能是他刚刚吃进去的碳酸钙D3，也就是我们老年人经常吃的钙片。
3: 最终医护团队通过气管镜精准定位，快速取出了卡在气道里的钙片，及时打通气道，帮刘老先生解除了生命危险。医生提醒，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吞咽肌肉力量减退，咽喉反射变迟钝，一把吞多粒药很容易误吸卡进气道，引发危险。
5: 分次服药，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药物吃进去，要一粒一粒的分开的吃药。其次呢，对一些药片特别大的，比如说我们的钙片你看钙片都可以采用咀嚼的方式，或者是至少也要单次的把这个药物吞咽下去，不要和其他混合在一起吞进吞咽。
1: 人老了看不清东西，记忆变差，大家往往会认为是老花、年纪大、记忆力退化。
2: 那最近武汉市民胡女士呢就出现了这个现象，不过呢她的视力和记忆力减退跟衰老无关，而是脑肿瘤。
6: 胡女士今年60岁了，最近几年家里人经常发现她视力下降的表现，这给生活带来不小的困扰。
7: 最近1-2年来，有时候走楼撞了东西，有时候走楼摔跤，她眼睛看不到东西了。家属以为她到这个年纪了，眼睛老花了，家属也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6: 最近胡女士连续出现头疼、乏力、意识模糊的症状，最严重的时候甚至找不准家门，频繁走失。这一下家属才慌了神，将他送往医院。
8: 去厨房干活呀，炒菜炒饭啊，然后那个勺子经常碰到自己，他都不知道。贴柴火的时候，拿个火柴碰到自己的手，他都看不清楚。
7: CT 就发现他脑袋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占位，增强的核磁，明确诊断他右侧的额叶一个巨大脑膜瘤，将近7×8公分大小，足足有一拳头大。
6: 检查排除了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但由于肿瘤太大，而且扎根额叶，死死压迫视神经，这也是胡女士最近视力下降的根本原因，并非是眼睛老花。此外，由于肿瘤位于颅内，压迫关键血管，持续膨胀会挤压颅腔空间，甚至诱发脑疝昏迷。为此，必须通过手术将肿瘤切除，否则不仅会严重影响生活，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7: 因为它跟大脑中和大脑前已经粘连的很紧，并且把视神经也压迫了。压迫的时候，我们这额叶的脑组织它已经有那个反应迟钝这个症状，甚至大血管的损伤会导致病人的死亡都有可能。
6: 前不久，医院为胡女士实施了外科手术治疗，手术团队用了7小时将肿瘤与胡女士脑部进行分离，剥离血管，最终完整切除了这个肿瘤。术后，患者的症状出现了明显好转。为此，医生提醒市民，年纪大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
7: 良性的肿瘤因为它生长得很慢，这个症状不会很明显，没有引起病人或家属的高度重视。提醒病人或者家属，如果早期有不适，最好 还是要做相应的影像和检查。无创的影像检查，包括 CT 也好，核磁也好，方便，费用也不是很高，同时可以筛查出很多相关的疾病群。
2: 日前，由大连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加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尖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那只要年满60周岁，那只要你备受缺牙困扰，报名齿尖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

0: 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为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2: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2: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2: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2: 媒体监督，医院直播，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2: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3: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4: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0: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5: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6: 好的，欢迎回来。幸福生活何为上？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那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7: 留言采用文字或语言均可，但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的留言信息只有小编可见，那各位尽管大胆发声，我们是有求必应。
6: 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节目。那说到烂尾楼啊，大家不陌生。那楼房盖到一半停工了，交付遥遥无期。但是如果您看了我们昨天的节目，就会知道本该让人晚年安心的养老机构，那居然也会烂尾。在位于沙河口区富民广场边上的一家养老机构，那如今呢就疑似养老版的烂尾项目。
7: 那这家养老机构靠打广告吸引了不少老年人去交钱预定床位，承诺去年10月份就开业，但一直拖到现在，不仅没开业

0: 不说，还人去楼空，大门紧锁，完全没有任何要开门运营的样子。
1: 那咱们说老年人呢，把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交给了养老机构，那图的呢就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可以住进去，可以安享晚年。那可是现在呢，半点养老服务都没有享受到，那想拿回自己预缴的钱却难如登天。
0: 好说歹说，这养老机构也只同意部分退款，可就这部分退款，养老机构也是分文不给，完全不尊重退款约定。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求助我们的孤身一人已经80岁的张阿姨，就是这样一位让人心疼的老人。那要知道，张阿姨呢预缴的养老费呀，可不是一笔小数，足足有20万。
0: 养老机构一次性预收张阿姨3年的养老费，本身就涉嫌违反了相关规定，如今拒不退款，那更是错上加错。
1: 记者和调解员呢非常想帮老人讨回公道，那我们的调解的结果如何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2: 我们拥有高标准的服务体系和配套。
3: 他在那个网络上打广告打了很长时间，而且特别优惠，特别好，承诺我们10月份可以入住，到现在还不开门。第一次交了20000，那叫意向金，后来又收了我236000琐事年费，让我住3年。我现在说保留1年，推2年可以吧？他答应了，天天承诺给我退。最后一上周五承诺今天给我退。
4: 但是今天呢？
3: 我不信他了，所以我找你们。
4: 明白。
3: 因为他不是唯一的说今天，他从3月7号就开始推。
5: 求助人张阿姨带路，记者和调解员来到了7贤里，据说在这里能找到答应退钱的人。那这个人是谁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是谁收了张阿姨的钱。从收据上来看，张阿姨在去年一共预缴了2笔钱，一笔叫意向金，收款单位是大连国春养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叫陈立光。另一笔就是3年的养老费，共计是216000，收款单位是春轩里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叫母小欧。在今年的3月7号，母小欧同张阿姨达成退款约定，其中8万元预留仍作为养老服务费，余下的156000退还。然而2-3个月过去了，张阿姨却是一分钱都没拿到。那既然收钱和同意退钱的人都是母小欧，记者和调解员理应去跟他来协商，可他人却不在。张阿姨电话里跟母小欧取得了联系。
3: 母总，
6: 哎，
3: 你好，
6: 大爷，
3: 你现在在哪里呢？
6: 我在外面办点事啊。
3: 在外面？你没上班啊？
6: 我有事儿，我不天天，我不跟他说，我不天天搁那儿吗？
3: 你不坐班是这个意思吗？
6: 对，
7: 这个是他公司。
3: 那你在家里办公啊？我要跟你见个面，可以吗？
6: 我有我的事儿要办。你有什么事你说，没事阿姨啊。
3: 你什么还没忙完，今天还能不能退给我？
6: 我看看今天能不能办下来，应该是差不多，但我不敢百分之百保证告诉你，但应该是这2天能办完。
3: 这2天
6: 这个事儿，
3: 你
6: 这一两天能办完？
3: 那你就你这个话你说了多少遍，你记不记得？
6: 不是啊，你是这样的，你能相信就相信，你不相信你不说，你周一你要报警那你就去呗，我也没拦着你，那你让我怎么办？我都说800遍，我说我个人拿钱给你，那是公司收你的钱。
3: 那你就个人拿钱给我，我同意啊，你个人给我钱呢？
6: 我不得给你倒钱吗？我个人钱从左兜里揣右兜里给你吗？
3: 你倒了半个月了，倒还能倒出来吗？
6: 我觉得我是不是阿姨啊？我觉得我是这样的，我个人我都承担这么多的事儿，你是一点都没接。
3: 你是不是公司的老总啊？你老总不承担，你告诉我公司还有谁能承担？我真不懂你们那一套。你觉得我80岁老太？
5: 母小欧承认自己是春轩里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但他坚称当初收钱是公司行为，责任都该由公司来承担，跟他个人没有半点关系。可在张阿姨这位80岁高龄的老人眼里，整件事儿从头到尾就没有什么公司还是个人这种概念上的分别。一直以来接待他、游说他的就只有母小欧和几个销售人员，20多万的养老钱也是他亲手交到了母小欧这边。如今母小欧把自己撇得是一干二净， 老人实在是无法接受，满心委屈又无助。见此情景，调解员孙继峰律师赶紧把电话接过来，帮老人维护权益。
7: 哎，您好，穆经理。那个大连电视台民生大连，我姓孙哈。是这样的，那个阿姨求助到我们了，整个这个过程呢，我们也先到了你国成集团那个之前那个地方去了。我看现在目前状态是锁着门的，是啥情况啊？导致咱们现在这个场地运营不下去了？
6: 就是跟产权方当时有些纠纷没解决呢。
7: 咱们这个房子是租赁的吗？
6: 对，
7: 啊，是租的，是不是？然后咱们这个就是从来就没开过业吗？还是怎么着？
6: 没开过业，后来就是因为有纠纷就没开业嘛，做东完事嘛。
7: 这个我看着阿姨年龄也挺大，然后说之前你们之间还有过一个退款协议是吗？
6: 对，是。
7: 咱们这边承诺退他多少钱？
6: 15.6万。
7: 啊，然后我看这个退款正常也是有个时间的，对不对？因为这阿姨年龄也挺大了。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是这个阿姨求助，也考虑到这个80岁的阿姨了。然后她这个本来是想住在你们这儿，是想安享晚年的，现在反而这个住到这儿又住到那儿，她自己觉得非常不舒服。能不能尽快的把这个费用给退回来呢？
6: 他是这样的，我把这事给你讲一讲啊。他是三月几号办的退款，正常按照日志应该是三月末给他退回去。当时。然后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是说三月末呀，那栋楼能打开。这样的话可以给他办退款。我后来在4月初的时候，应该在2周前吧。因为那栋楼还没开嘛。可能这个时间有点变化。然后那阿姨就比较着急。说我这必须要退个钱。
5: 穆小欧说的未能如期退款的理由，调解员孙继峰律师一听就明白了。因为在此前的采访当中，张阿姨也提及过，老人一直想不通为什么穆小欧一句门打不开了，养老钱就不给退了。
3: 后来他退的原因就是这门打不开，
7: 公司以说这个门打不开，拿不到这些公章啊，或者是银行优盾啊，这个显然是不能成立。那么通常来讲，即使人民法院查封或者是产权人来锁门，他也会通知你，我提前给你下告知，然后你也会提前把这些东西其实拿出来的。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被锁门的情况，那么其实在沟通的过程中，哎，我需要进去拿一些个人用品，我需要拿一个这个银行的优盾，然后我们之间有问题再协商或者再进行诉讼，这也都是可以的。
5: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正常情况下，不管是产权方锁门还是法院查封，都不会出现公章、银行优盾等重要物品取不出来的情况。但穆小欧坚持一口咬定他公司的这些东西都取不出来了，这才不能按时给张阿姨退钱。
7: 他就是突然间就给你锁了门了，之前没下通知吗？
6: 对呀。
7: 那你正常跟产权方协商一下，去把你这个东西拿出来呀。
6: 协商不了，那协商怎么协商
7: 啊？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那你就整个公司现在停止运转了呗，就因为这个锁门的这个行为。
6: 那个开发那个公司不是我的公司，那个开发的那个项目的是开发方是那个国顺集团。
7: 那
6: 我们是项目的销售方。
5: 听穆小欧的意思，锁门的人是大楼的产权方，但具体是谁他没有透露。而这场锁门的风波牵扯到两家企业，陈立光的国顺集团以及穆小欧的春轩里公司。
7: 春轩里啊，哪个轩呢？
6: 草字头的轩。
7: 草字头的轩哈，我看一看啊。
6: 我问一下，你是想干什么呢？现在是想了解这个事儿的经过呢，你还想办什么？
7: 是这样的哈，不单纯是想了解这个事儿经过，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啊，去通过这个法制新闻呢做一个报道啊，然后要把这个事儿啊做出一个报道来，然后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5: 眼看着协商就要进入到关键环节，穆小欧却突然叫停，提出核实记者的身份。记者当场明确表态，随身携带着记者证，可以随时让穆小欧查验。
7: 我们想跟你见一面，你方不方便？因为你要见了面的话，我们把记者证给你看都没无所谓。但是你说你现在，
6: 我现在不太方便，你把你现在告诉我一下不也一样吗？是
5: 吗？记者亮明了证件，穆小欧仍然不同意见面协商。记者又配合其要求，在电话里报出了证件号码，打消其顾虑。
6: 你跟他约个时间吧，我这
7: 边
6: 不方便，这办事儿呢。
7: 回头约个时间。
8: 别。
7: 你这样，你要回头约时间的话，恐怕这个就很难约了。我估计是不是这个情况？
6: 我得先了解情况啊，我得核实身份啊。
7: 你了解完我们的身份，最终你不还得处理阿姨的事儿吗？
8: 对呀。
7: 对不对？
6: 那是两个事儿，我得知道你们出于公还是出于私是吗？
7: 啊，行，那你了解吧，那你告诉我，半个小时之后我再给你打，行不？半个小时你够用不？
3: 穆总，你还不相信我？我在旁边，穆总。
6: 要了解记者的这个相关信息。
7: 啊，那你什么时候？我半个小时之后再打给你啊，还是怎么着？
6: 嗯，我给你打了。
5: 八旬独居老人花光毕生积蓄，预缴24万养老费，可养老机构却迟迟不开业。白纸黑字承诺退款，两家涉事企业却互相甩锅，老人讨要无门。花24万预定养老归宿，养老项目疑似烂尾。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那这边呢，张阿姨的情绪啊，已经是越来越激动了。而电话那头呢，母小欧却声称必须先核实记者的身份，确认无误之后，才愿意跟记者调解员继续谈退款的事儿。那最终呢，双方约定半个小时之后再联系。而这些时间呢，也足够完成对证件的核验工作了。
1: 就在等待母小欧答复的空档里，张阿姨在现场是意外的又碰见了熟人，也是一位高龄老人。那这位老人跟张阿姨一样，也是在去年向母小欧的公司预缴了养老费，但他缴的比张阿姨少，是5万块钱。
0: 那如今养老机构呢根本不能开业，老人也是一天呢也没有住进去，没有享受过半点养老服务。那么他预缴的5万元养老费有没有被退回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通话期间，屋子里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进来一对父子，老爷子跟张阿姨的遭遇非常相似，预缴的5万元至今同样没个下文。
3: 不光他这俩老爷，他在住里面那几个人都欠钱，只要就这么弄，我们直接要报警。他不是几十万，他这都好几十万，上百万了都。
4: 对，
3: 知道吗？
4: 报警啊！他不用他推，说拿律师推。
3: 两个老走，一个不照面，一个姓陈，一个那个姓什么？
5: 姓穆。
3: 姓穆。啊，完了吧？你今天说一句话，哎，我在外面要债要借钱，哎，回来了又没有了。没有啥，哎，我在银行办，我和出去资金，因为什么就账票，看不着人。
2: 您瞧瞧，老人们听到的托词何其相似，不只是张阿姨一个家庭被这场纠纷折腾得心力交瘁。
6: 我们一个是钱的，一个是东西，我们东西啊已经
3: 不要我们拿。
6: 9月他
3: 去年的，
6: 新年之前就锁之后啊，我们东西拿不出来。你看我现在还揣棉袄呢。
7: 陈总说的25号，
8: 不是是这么事儿。
6: 他陈总
8: 该钱找谁要钱？我们老爷子和你有什么账吗？我们拿东西都不要。
6: 主要是姓陈的说了算。
9: 啊，姓陈的说的对，陈立。
7: 不是，他说门大门是陈立光。
6: 哎，他回来我们就可以拿东
2: 西。到现在为止，记者一行都还没有跟国春集团的负责人陈立光接触过，但种种线索都指向他在这起养老预付费纠纷中脱不了干系。记者和调解员想好了，如果一会儿母小欧仍然是推三阻四，那下一步就直接找陈立光本人追责到底。而此时半个小时的约定时间也到了，调解员再次联系了母小欧。
10: 哎，你好，穆经理。
11: 哎，
10: 哎，你好，穆经理啊，那个核实完了对吧？
11: 我没核实啊，你说吧。
10: 你没核实啊？行，我是按照约定哈，过半个小时再给你打哈，让你有个核实的时间。
2: 就在半个小时前，明明是母小欧自己着急要核实记者身份的，但在约定的时间里，他却反倒什么动作都没有。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但不管怎样，记者和调解员最大的宽限度已经给到位了，查不查就是他的事儿。而通过相关信息平台，母小欧春轩锂公司的大致情况也渐渐地浮出了水面。
10: 我也核实了一下，因为你我看你是持股50%的股东，是不是？你这公司是你负责运营吗？还是说这个段经理？
11: 我负责运营
10: 啊。你负责运营哈，那就简单了。我看你公司是全部都是认缴哈，实缴是没有，对不对？
11: 对。
10: 嗯，然后那个这个钱你收完之后啊，我看你收了这个阿姨3年的钱，是不是？
11: 嗯。
10: 收了3年的钱，收了3年托老费，对吗？
11: 嗯，对。
10: 嗯，按照咱们辽宁省和国家民政部的这个规定啊，你最多不能超过12个月、啊，这个你知道吗？
11: 嗯，我不知道
10: 啊。你不知道这个，你可以去查一下的啊，这有条文的。
11: 嗯，
10: 然后啊，
2: 早在2024年，国家民政部就联合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7大部委明确规定，养老机构预收养老服务费，最长周期不能超过12个月，这是全国统一的一条硬性红线。而身为养老机构的经营者，母小欧却用一句我不知道轻描淡写的带过。众所周知，不懂法并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可事到如今，就这一点，记者和调解员也不想过多的和他掰扯，拿回张阿姨的退款更要紧。母小欧能不能给个准信儿，到底什么时候兑现退款协议？
10: 那既然你们之前达成协议了，那这一块我们不说你这个协议好与不好，对与不对哈、啊。那既然你们达成协议了，你就按你们协议走。那现在就涉及到一个退费的问题了。那你既然作为这个实际控制人，那你什么时候给这个钱给人退回来？
11: 周四吧，你来拿钱吧。
10: 去哪儿拿？
11: 周四，要么就上这样吧。阿姨现在不住祥仪吗？咱们去祥仪吧，我把钱给了。
10: 行，好，阿姨。
7: 我不同意。周四肯定就照他的做呗，我不同意。你答应我今天，你就今天。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
2: 原来就在记者和调解员来的这一天，恰好就是穆小欧最近一次答应退钱的日子。张阿姨说，穆小欧多次说话不算话，她被折磨的信任感已经为零。这位风烛残年已经80高龄的老人再也耗不起了，强烈要求必须立即退款。穆小欧提议的星期四不成。
10: 那个，你有没有可能再稍微往前提一提？这阿姨现在情绪你也看，
11: 不能往前，因为她是这样的，我在安排这个款，我这个款是周三下午或者晚上才能到，我只能跟你约周四，
7: 根本不相信。
11: 周三我不是确定这个下午这个几点能到这个钱。
7: 他前几天都
11: 明白了吗？我肯定是先是个人先拿钱先给的。
0: 张阿姨坚持，穆小欧呢必须在这天退款。那其实老人的心情，记者和调解员是完全理解的。那当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呢，总是以各种借口爽约，被反复的愚弄欺骗，那换作是谁啊，耗尽了全部的信任和耐心，都再也没有办法去心平气和了。
1: 但情绪解决不了问题，即便此前穆小欧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脱，但当着记者和调解员的面，他毕竟还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退款日期。那张阿姨最终还会不会再相信穆小欧一次？而穆小欧又能否真的兑现承诺？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
5: 从缝合到粘合，当实验室的水凝胶遇见脆弱的视网膜，如何诞生出修复光明的智能材料，为眼科手术带来一场精准革命？从实验到临床，医工交叉的钥匙如何打开从治疗到再生的未来医学大门？从引进一枚跨界智囊到建成一个创新引擎，医院如何为传统医疗模式注入全新的生长基因？临床需求点燃科研火花，跨界人才架起转化金桥。走进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与大连理工大学的深度合作之路，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0: 当理工大学的材料奇想遇上临床医生的光明渴望，他们之间产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从一张医院的需求清单到一个实验室的攻关课题，看跨界大脑如何碰撞出能为视网膜补漏的智能凝胶。一场精准的医学革命正在从大连启程，这枚医工交叉之花如何在眼科临床绚烂绽放？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张立军，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大连市眼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擅长各类角膜激光近视矫正手术与 ICL 植入手术，在屈光手术方面具有较高造诣。王华南，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部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医学博士，主要从事智能生物材料、器官生物打印技术、干细胞治疗等再生医学领域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那作为城市医疗宣传的前沿阵地，我们近一段时间呢也在频繁地关注医工交叉这种全球医疗健康领域公认的核心发展模式在我们大连地区的进展。那像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市民非常熟悉的医院，那它呢也与大连理工大学强强联手，在医工交叉的赛道上，用一项项前沿技术为眼病患者描绘着清晰可见的未来。那今天呢，我们就将目光投向一场正在进行的视野革新，以眼科患者手术治疗的临床需求为导向，来探索医学加工学的本土创新如何来破局。那今天的演播室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院长张立军教授和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的王华南教授。那其实说到我们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尤其是三院的眼科，在东北地区已经是佼佼者了，那同时呢又成为了理工大学的附属医院。其实我们想了解一下，那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视野和契机之下，那让三院呢寻求这样的高水平的这样的工科的学校，那成为这个医工交叉的典范呢？
2: 实际上我们看看国家的“十四五”“十五五”的发展规划，其实非常注重百姓的健康，能够希望给百姓一个最优质的保健。那这里面眼健康呢，也是在国家规划中的重中之重。我们也是希望呢，把最先进的技术、最好的眼健康保障呢，带给患者。这里面呢，我们临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呢，还会有一些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些我们所说的瓶颈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攻克它？再有一点呢，就是其实很多好的眼科的药物、耗材和设备，像显微镜啊、激光，几乎都是一些国外的大公司来研发的。其实呢，也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怎么能用自己的民族企业哈，我们也能用这样的好的这种设备呀、药物、耗材来给我们的百姓使用，那一定会经济上可能会实惠很多，让更多的百姓受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地域优势吧，算是我们家门口的。我们知道大连有著名的大连理工大学，可以说它在很多领域，像药物啊、生物的这种制剂、耗材以及机械等等，那么很多专业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就像我们华南教授所在的，就是我们生物医学工程的教育部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么家门口有这么好的科学家和我们的这种科研团队，其实可以非常好的把我们的一些临床的堵点、困境和想法，我觉得来帮我们实现。然后我们的很多困惑呢，事实上它都能从这种原理上来给我们进行解答。这样的话，慢慢的我们就聚焦，越来呢越有针对性、个性化，就是说逐步的 实现了我们的对接。
1: 那我们的理工大学的生物工程学院呢，也是国家一流的学科建设方阵。同时你们还拥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那我也了解到呢，我们华南教授的团队啊，其实已经就有了非常成熟的研究，叫自愈合超分子水凝胶。那其实已经应用在临床上了。那么现在呢，张院长找到了您，想提出呢有一些眼科手术上的一些合作。那这个超分子水凝胶应用在眼科手术上，您当时听到这个想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3: 张院长三院团队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医工结合的意向。那我本身的一个教育背景也是，我是有医学和工学双学位，所以也是长期的做医工交叉的合作的这样一个研究。所以对于眼科呢，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接触和涉猎过，但眼科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体的重要器官，而且很精密精准，所以当时院长提出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具有这样一个热情，因为这样是可以开辟我们自己一个新的方向。我们自己研发的自愈合超分子材料呢，它是一个全球领先的这样一个新材料技术，我们已经把它落地在骨科、外科、止血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但眼科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是陌生的，因为眼睛的功能是非常精密和复杂的一个器官，它需要有光学的、视觉的、神经的，当然它也面临着和其他脏器一样的衰老啊、修复啊、创伤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讲，创伤修复炎症这个是相对熟悉的，因为其他组织和脏器的这个创伤修复都面临了同样的问题。但同时我们要考虑眼科这么精细的手术环境，因为眼球就只有那么大，然后我们怎么把这些创面修复的敷料递送到眼内，那通常我们要设计这样可以进行微创手术递送路径的这种材料体系。另外呢，就是它还要满足光学的特点，不能影响患者的这种视觉的这个功能。所以像我们在开发的这个视网膜修复的这个水凝胶，就要考虑很多方方面面的，这个专业上叫讲究约束的条件特别多，所以确实门槛和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2: 我看导师做手术的时候，他们做那种颅肉手术做完了以后要放一个移植片防止复发，要缝，我们在国内缝呢往往要缝30分钟，要缝十几针，这在大连呢是高发病，但是在国外很先进的眼科中心呢，他不缝，他拿一个胶就把这个移植片给它粘上了，非常的省时省力，看着也很高大上。我就问华南教授，华南教授说其实是可以尝试的，我们最早是做口腔和骨科，这是说我们有了眼科。那么胶呢初步成功了以后，我们又想，那么在最精密的像视网膜眼底，我们经常像高度近视的这些并发症视网膜脱离，我们为了粘这个裂孔需要打激光，需要拿气和油去顶压，患者手术以后可能要趴几周，非常的痛苦。我说这种胶是否能够给它放到视网膜上呢？当然了，这里面要有好多工作。后续又在想，那么现在的药物递送技术很先进，那么在给它粘合的同时，是否能帮助我们再起到一些修复的作用呢？所以说我们就在不停的对接中，这个研究的这个火花就逐渐的出来了。那非常可喜的是，不光是我们这个两个团队，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很有创新的博士生在一起工作，我们也发了很高水平的文章，申请了专利，那么在动物实验方面也取得了一个非常突破性的这种进展。
1: 走出的这几步其实我们就可以预见到它的未来了。那同时张院长刚才也特别提到，我们的三院临床的医学的团队和我们生物工程学院的团队呢，也在国际很重要的期刊上那发表了重要的研究论文，叫在外泌体水凝胶修复视网膜损伤，这个相关的研究听着就特别的高大上，那么也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那其实我们想问一下，这项技术呢据说是可以解决眼科手术的瓶颈的问题，那么它究竟神奇在哪里呢？
3: 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核心的基础呢，是用我们这样一个自愈合的超分子材料，可以在眼内可以注射，像水一样，然后在创面的原位可以粘接，像胶水一样，然后粘接之后呢，它可以实现一个对创面，因为视网膜脱落就是和眼底组织它俩之间产生了这种窗口，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窗口给封闭上，然后视网膜才能回归原来的位置和它的 这个基因部的这个修复功能。然后同时呢，为了修复，我们是增加了这样一个干细胞分泌的这样一个外泌体技术，因为外泌体它也是现在最新的这个干细胞技术的这样一个产物，所以这样一个材料结合外泌体，相当于一个生物药的刺激，然后就满足了对眼底修复的基本的物理的修复，就是创伤可以被封闭，眼视网膜可以被粘结在眼底，然后同时呢，外泌体起到一个药物作用，就可以滋养视网膜的修复和眼底的这样一个修复过程。
2: 其实临床的应用前景非常多，从原有的被动的一个修补，到了现在呢，主动的来进行视功能的一些修复和重建，也就是说加速了整个视力康复的过程，也由传统的这种大创伤的多次的手术变成了微创手术，极大的减少了患者的多次治疗的这种繁琐啦、痛苦啊，其实也很大的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1: 那我们说这个医学的发展是离不开科技的助力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大连理工大学我们的生物工程学院的王教授，那么未来你们学院在这个医学角度期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力呢？
3: 就是医学它的最核心其实是生物学和我们现在很多从诊疗啊、治疗啊和这种工学，其实理工大学这些年它是非常老牌的工科院校，但是这些年非常重视的一个方向就是医工结合，我们现在有医学院，然后以及三院现在也是已经和我们一家人了，是附属医院，附属的我们大学附属的医院，所以医工结合已经是我们新工科发展的必然的方向，尤其是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呀、社会的需要啊，需要有更好的医学和诊疗和治疗，那新技术来讲对我们生物工程学院以及这个学科其实是一个新生的全国的一级的 A 类学科，然后生物工程学院呢，我们也是全国目前前五的这个学科里头的排名，然后我们的这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呢，我们叫智能生物制造，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名称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的引领，一方面我们是要开发新的生物材料也好，新的生物药也好，以及新的这样一个制造技术也好，它要偏向智能，像我们的这种水凝胶材料其实就带着一定的智能的这样一个蕴意在里面，在未来的方向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能够实现生物材料的智能的响应，比如说糖尿病的这种血糖，或者是比如说一些创伤分泌的这样一些应激氧的这些分子，这样的时候我们材料可以作为一个活性的一个反应，不是持续发挥，而是说需要的时候它才产生功能，比如现在我们在做的一块就是制造人体的这个人工的角膜，我们把角膜的间质细胞，然后再结合我们这个水凝胶这样一个墨水，用 3D 打印生物制造的技术，因为传统的我们的角膜是需要进行这样一个患者供体的才能进行替代，那我们如果可以工程制造一个这样的角膜，我们可以为这个大量的角膜替代的患者带来这样一个更经济更快速治疗的这个获取的这样一个新的技术路径。
1: 那我们回头再说呢，像现在三院已经有了理工大学这样的一个最强的大脑，那三院也成为理工大学的附属医院了，那在未来我想不单单是在眼科这个领域，三院本身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那未来会给三院带来什么样的创新科技的事业呢？
2: 一定会的。那么成为理工大学的附属医院，有背后这么强大的科技的支撑和科研团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其实是在科技的助力下，我们医学呢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像信息化、人工智能、数据赋能这些，那么原本的医学呢可能需要医生一个长期的积累，看很多病人呐、做很多手术啊，靠经验，但是现在呢这种高科技绝对的可以助力我们，让一个年轻医生他的成长的路径呢缩短，成长的曲线

0: 呢更少，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在临床上的困难都能通过我们和这些科学家的这种互动合作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让患者的这种健康保障呢，尤其很多的疾病治疗一定会更加的这种微创化、个性化和精准化。那么不光是眼科，像我们院这几年发展的很好的像微创的骨科啊、神经科系等等，我们呢其实都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亚专科的这种和专家团队的精准的对接，那么解决一个一个的临床上的困境和问题，让我们的老百姓呢就是说在健康得到上保障的同时吧，能拥有一个更好的这种生活质量。
1: 嗯，其实可以说医工交叉的这个种子啊是始于临床，但在实验室里它得到了生根发芽，那最终呢它还是要回馈于临床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王教授和张院长为我们带来的医学前沿的展望。那成为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那么它也标志着院校正在携手迈向医工交叉、医教研融合的一个新阶段。那要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成参天大树，那除了顶尖的战略合作，那更需要一批跨界的复合型人才来精心的浇灌。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医工交叉的成果。
2: 从临床的手术难题连接到工程的研发图纸，谁在架起医工沟通的桥梁？从转化创新中心的建立到跨界博士的引进，如何与临床专家产生化学反应，搭建起真正的创新生态，完成从技术应用中心到临床创新策源地的转变。一场关于引进人才、种下思维基因、将理工大学最强大脑与一线临床战地智慧深度融合的变革正在发生，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安传峰，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医学与创新转化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涵盖细胞微环境与细胞治疗、生物材料研发、生物制造技术、类器官与器官芯片。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三人民医院医工交叉的实力进展。那如果说呢，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团队是医院实现医工交叉的发动机，那么既懂临床需求又通技术创新的复合型人才就是传递动力的轴承。那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精英真正的能够融入到医院的创新发展当中？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张立军，那以及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新引进的金凤凰转化创新中心的安传峰博士做客演播室。那其实我们说有梧桐树才有金凤凰，那招来这样的金凤凰，当时医院的一个战略发展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呢？
0: 其实呢，这种有非常优秀教学背景的理工博士引入到医院，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世界级的眼科中心，那我们大的科研团队呢都会有一些非学医的科研人员参与我们，比如说一些搞影像的、搞统计的，这就知道呢，就是我们想做更高水平的研发，一定是需要一个复合型的团队。那么这几年呢，随着我们眼科呢逐渐呢越做越强越大，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医学中心的分中心，不光呢我们是需要专业的人才，更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变成一所研究性的专科、研究性的医院。这时候其实我们就想到了更多的这些复合型的人才，和我们眼科领域相关联的，像人工智能啊、信息、制药、生物材料。于是呢，我们就把目光就是说转向了安博士啊，他有非常好的这种生物医学工程的教育背景，而且呢，在我说的这些和我们医学相关领域的这些高科技方面呢，这些技能经历呢都非常好。另外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其实也需要一个和专业的理工团队之间的我们的桥梁，所以说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人才啊，这也是我们的初衷。
1: 那其实呢，我能感受到张院长其实也是在向 社会发出了邀请，
0: 是的，
1: 像安博士这样的人才，那未来也多了更多的选择，可以留在高校做科员，也可以进入到医院啊，作为这个高校和医院之间的科研纽带，
0: 是的，
1: 其实也是多了更多的选择。那对于医院未来的发展，我们有了专业的自己的科研人才，那么未来很多的在细节上的沟通也会更加的顺畅。
0: 是，
1: 嗯，
0: 对。
1: 那我们再说安博士，那么之前一直是在实验室里工作的，那现在走进了医院，走进了临床，走进了我们的医生们，那你现在的工作其实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我身份的转变是之前从实验室然后探求一些新的科学问题，然后假设验证，然后来到医院呢，就是将这些发现的新知识转化为新的临床的一些实际的需求。然后呢另一份工作就是和医生们进行广泛的交流，发现他们的真正的需求，去改善一些临床上所遇到的目前所遇到一些问题，然后用我们的攻克的思维去进行解决，然后落实到让患者得到更有益的治疗方案。
1: 安博士攻克的思维看到了我们这些兢兢业业的我们这些医生们，那带给你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呢？跟医生的交流带给你的启发又是什么呢？
3: 首先是感觉医护人员是非常辛苦的，然后他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我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往往都是穿插的他们的工作的间隙，然后看到他们在为患者奔波，作为科研工作者更有义务，或者是更结合我们自身的一些能力，帮助他们去更好的解决这些临床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可能结合一些最新的科研技术或者科研手段，然后为医院的这个科研的发展贡献我们作为攻克人的一些智慧和力量。
1: 嗯，安博士经常要在医院看到的是医生的背影，因为医生要出诊都非常的繁忙。
3: 对对，
1: 那看着大家忙碌的背影，其实也会涌现出属于我们工科的我们的科研人才你的一些亮点，你会看到他们在工作当中其实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在想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是不是？
3: 对，是的，主持人。然后最有深切的一个体会就是临床上发现的患者可能头位，就是咱们做手术的时候，尤其是眼科手术的时候，可能需要俯卧位，然后往往患者需要待几个小时，然后患者的这个不舒服呀，然后会需要调整，和他们医生交流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就是改进的一个方案，然后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案来切身的让患者的一个治疗过程中不要遭受这样的一个痛苦，然后这样的是我们在交流中切身的感受到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吧。
1: 很多问题得以改进，完用这个工科的思维进行一个改进。安博士呢所在的是叫转化创新中心，那其实是可以体现医院对于科技创新的一个需求。那现在成立了有一年多的时间，
0: 是的。
1: 那这样的一个中心的成立，有没有实现医院当初建立它的一个蓝图呢？
0: 嗯，是的。其实安博士来到医院以后呢，角色转变得非常快，也非常的用心和努力。他呢每天呢会参与我们这些专家的门诊，看我们的手术，然后呢看我们在过程中有哪些问题，我们也会和他交流我们遇到的一些困惑的地方。例如说在周末他和我们一样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快速的从理工转成一个眼科，他看很多我们目前眼科的热点难点和堵点，然后我们回来再交流说这个疾病它目前的困难在哪里，国内国际上它研究的这个阶段。那么非常可惜啊，因为安博士今年中了一项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难能可贵在哪里呢？它是从我们医学板块眼科专业来申报和获批的，这个对于一个理工出身的年轻的科学者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一方面也证明了我们医工交叉转化的一个路径是正确的，而且我们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它其实来帮我们解决的就是用它工科知识的一些手段来解决目前我们临床医学遇到的一些难点，例如说在发病机制的这种困惑，或者是治疗手段方面我们目前的一些 缺失的地方。
1: 嗯，现在安博士呢是在用工科的视野，已经成为了我们一个医院

0: 的很重要的一份子了。那么站在真正的工作的角度，那目前有一些什么样的实质性的进展？
1: 医院现在的话特别支持鼓励移工转化。首先我们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中心，然后在这个中心条件下，我们有研究了国家或咱们辽宁省的一些政策制度，我们想在这种政策制度下推进，快速推进我们这样的一个移工转化的一个进程。然后在医院里边和其他的相关科室主任进行协调，因为这个工作是目前来说都是首创或者是第一次去做，然后大家对这个政策的支持是非常的积极。
0: 那我想安博士呢，当时可以从理工大学跟我们三院缔结成这样的一个合作，成为我们第三人民医院的员工。那么在这儿呢，也有你自己很多对于医院发展和你作为科研人员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就是未来你想为三院在哪些方向上科研的角度再多做一些什么呢？
1: 我和各位主任专家去深入交流之后，发现结合咱们当下的这些最热点的移工交叉的方向，然后首先是觉得再生医学临床转化方向，我们结合一些细胞治疗生物材料，然后去做一些前沿性的研究，希望能够把这些研究转化为切实可用的临床的一个治疗方案。然后另一块就是我们希望利用医院的这些大数据，然后去结合现在的人工智能手段，然后发展一个新的一个切实为患者治疗带来有益的一个新的一个疗法或者新的一个治疗方案等等。这是我可能未来需要工作的一个方向与重点。
0: 期待一下我们的科研人才呢，可以为三院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创新的点。那可以说呢，从与理工大学建立这样的合作，再到引进像安博士这样的人才，三院目前呢已经是初步形成了自己一个创新发展的一个战略的模式。那么未来像在人才储备上，那么在这个创新发展上，三院会有什么样的新计划？
2: 作为一个在东北地区非常大的这种临床诊疗中心，一方面呢，我们要保障整个辖区内老百姓的眼健康，给他们提供呢更高质量的眼保健的服务。那么在这同时呢，我们有非常宝贵的大数据、大样本，其实这些呢都可以是一个转化成科技创新的一个资源。那么我们联合了这么多优秀的在理工科、生物医学、材料方面领域的年轻科学家，我们两个团队呢一起合作，一定会在我们的科研上能有更多更快的一些硕果。像今年我们就又引入了一位理工大学毕业的优秀的博士后，那么在我们一些眼科疾病的早期诊断方面，他将和我们的一些眼科专家联合，我们力争呢有所突破。那么一个整个医院的发展的核心呢，就是人才和我们人才所引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反过来呢，很多的这种创新和转化又会呢助力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科技发展，也就是说让我们快速在我们的短板上追上呢我们这个欧美的一些领先的国家吧。其实也是说让我们老百姓的最终看病的质量和这种负担呢都能达到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我们医院呢肯定在人才以及科技平台方面会持续的来加大投入。
0: 这也是实现了科研人员和我们的医务人员的一场双向的奔赴，那也是医工交叉呢打破跨界壁垒的意义所在。落户医院，那实现了从一瓶眼药水、一根缝合线到智能水凝胶、人工眼角膜，那从临床治疗的这些需求上的卡点到科研实验室的转化落地。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与大连理工大学的携手，那正在书写着一个个关于光明的生动故事。那无论是对技术难题的破解，还是对人才培养的远见，那我们相信当医学插上了科研的翅膀，那带给我们的是对未来医疗的这些期待与惊叹。那非常感谢张院长带队，那和两位专家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0: 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天气啊是越来越好了，大家呢都喜欢往周边走一走了。
0: 可不嘛，现在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周边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
1: 那咱们啊给大家推点周边好吃的地儿吧。
0: 好呀，要说到大连周边的美食，我可知道羊汤特别的棒。
1: 那还等什么呀？咱们一起去喝个羊汤呗。
2: 家人们能看出我们现在身在哪里吗？哈，今天我和诗瑶从台里出发，驱车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到了咱们大连的旅顺。
3: 其实说到旅顺呢，我觉得外地的朋友呢，当你来到大连的时候，一定要来旅顺玩一玩。为什么？首先呢，这儿的风光很好，而且呢，这有很多呢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能够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景点儿。而最关键的是，我觉得逛吃逛吃。吃咱们也不容小觑啊，对不对？
2: 所以这就是旅顺的魔力所在哈。
3: 是的，所以今天我领若云呢来到的这一家呢是以羊汤为主的一家呢馆子，而且呢这个馆子呢非常非常的有气派。咱们来尝一尝他们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2: 走着
3: 走着，
4: 这家店一到饭点就座无虚席，后厨设在饭桌旁，厨师就在你跟前忙活，真是看得见的踏实，吃得香的放心。
5: 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吧，特别喜欢出去吃饭，一家老人小孩经常在外面聚餐，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司，有时候团建啊需要出去找饭店，但是我们出去吃的时候会有想法，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自己能从源头知道这个东西的来源呀，是不是吃得放心呀？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么个想法，为了自己家人吃得放心，包括身边的这些老百姓啊，跟咱们熟识的朋友，包括公司的员工，所以就开了这么饭店。
4: 在这家店里，羊汤可是周周必点，羊都是每天早晨现宰现杀，这样才能保证羊汤汤头的鲜甜。
5: 师傅从早上开始5点多钟开始熬，熬到10点半才能出锅。这个汤啊是白如纸，营养价值非常丰富，而且咱这个柴火熬出来的羊汤加上这个矿泉水，它的那个营养价值和这个味道色泽上面都是特别出众的。
4: 厚实的羊汤冒着香，一大口下去喝的就是那汤嘴的热乎劲儿。全羊锅里加足了料，实诚的样子最衬咱老百姓的心，饕客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3: 哇，真的是不膻不腥啊，味道如丝质一样的顺滑，哇，在嘴巴里面直接划开的那个美味的感觉，哦，真的是超级香浓。哎，好喝呀！
2: 我特别喜欢吃羊汤里面这个羊血。
3: 因为他们家这个羊呢是这个现杀然后现弄，所以你会觉得它里面的这个东西很新鲜很新鲜，然后这种奶白色的这种乳汁的感觉，哇！
2: 而且这个汤哈，我记得就是大连有很多别的家羊汤店，它这个羊汤上面飘了一点这个肥油的油花，
3: 但是
2: 他家就是纯奶白色的，上面没有那种油花，所以喜欢喝比较偏清淡口的一点的朋友哈，肯定会喜欢他家这个羊汤的口感，而且这个羊血真的是特别的嫩。
3: 是的，所以我就说嘛，它是属于那种丝质顺滑，然后不膻不腻，味道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澈的。所以真的很好。
4: 一大锅只出100碗的羊汤，所以想尝这口鲜的还要趁早来。除了羊汤，店里还有很多特色炒菜，就拿这一道黄花菜折皮炒肉丝和黄花鱼饼子来说，一个是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当季限量，一个是厨师剔骨留肉做的功夫馅儿。
2: 黄花菜肉丝炒折皮儿，是不是？
3: 对，
2: 我猜，反正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组合混搭，但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3: 哇，
5: 绝了，好脆呀、这黄花菜很脆。
2: 这黄花菜在我的印象里面都是那种晒干的，
3: 对，
2: 然后头就是比较老。
3: 而且
2: 它这个黄花菜是纯新鲜的，
3: 对，很新鲜，然后吃在嘴里面会咯吱咯吱的，这种清爽感、清口感，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菜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不会那种很油腻，然后吃起来的时候清淡，
5: 饼子吃了绝了，这里面满满的黄花鱼，这是我第一次吃到，
2: 咱俩不是一个馅儿啊，
5: 你那是海菜的对吗？
2: 你怎么？
5: 它这个黄花鱼馅料是非常非常紧致和浓郁的啊。就是我所谓的浓郁是指的它很大一颗，就是很饱满，但是这个黄花鱼的鲜溜劲儿依然是夹在这个饼子里。我觉得啊，我忽然间觉得黄花鱼配饼子
6: 是绝佳的，以前我只吃水饺。
5: 没有啊，我觉得我这个海菜配饼子也非常

0: 每个茄盒里都有一个大虾，每一口咬下去都咔哧咔哧。这里还有很多特色菜，绝对是去旅顺逛吃的必选馆子。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家呢，比菜市场买还便宜，比在家吃还方便的火锅店怎么样？
1: 哎，这个我知道，光锅底就有十多种，菌汤、牛油锅呢都不稀奇，但是还有什么酸汤鱼锅底，菜品的性价比超级高。
0: 光说好像咱俩在这吹牛一样哈，这样吧，咱们眼见为实，
1: 走，吃火锅去。

0: 哇，好新鲜啊！
1: 还在动，
0: 这个铁牌，
1: 吓死我了！
0: 这个铁牌的是14.9元的，
1: 它太突然了，
0: 它
1: 的情绪不太稳定。
0: 哇，被颠！
1: 哇，这个虾爬子也好活泼。
2: 是的，
1: 来一盘扑棱扑棱扑棱。哎，你看它这个虾滑，就觉得是很新鲜的，有一种在逛超市的感觉。剩下这些都是大肉肉，
0: 我来这个肉，
1: 这是什么？你那个没有热量，你来我这个胸口油，
0: 拼肥拼，我来这个还有五花趾，我全是肉，汤圆海鲜，哇，这边就太熟了，这边就是吃川味火锅的，你知道吗？
1: 对，如果要是点的是辣锅的话，哈，就少不了这些什么毛肚、鸭肠，还有这个鸡胗、鸭胗什么的。
0: 是的，哎，黄喉和百叶，你来哪个？
1: 百叶是这个，
0: 千层。我爱吃白
1: 这个是我的最爱，
0: 这个得牙特别好，你知道吗？梗啾啾呢。
1: 这个菜品的样式真的是太多了，而且这个只还是荤菜区，素菜区咱们俩还没逛呢。
0: 是的，你看我们俩全点，我们俩可以再来几轮。
3: 今天的这家海鲜火锅大排档，常被食客们夸赞它比菜场买便宜，比在家吃方便。将五湖四海的鲜美汇聚一堂。只为邀您共赴锅气沸腾之约。
4: 比如说像这个的话，都是海洋岛下来的飞蟹，然后每天早上的话运到集散地嘛，然后集散地直接到我们这边过来。因为像比如说像这种白蚬子，包括黄蚬子，我们有合作的这种船，然后直接从丹东直发过来。因为我们本身也做一些生蚝的养殖嘛，然后我们会把大的这种，就是您看这个有这么大的一个生蚝，然后我们会拿出来先吃。小一些的，然后我们就直接扩成肉，像基围虾呀，这个时候也是比较好的时候，但是相对来讲价格比较贵，因为现在市场上买的话，基围虾大概得145一斤了。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虾滑，它是所有的就是草虾，也就是黑虎虾，它是用黑虎虾直接手打的。
0: 这些备品都非常的丰富。
4: 对，像海肠的话，我们这个海肠也都是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新鲜的。包括海参的话，您看这个刺儿，正经的辽四神，不是那种海茄子。这个可能也是市面上比较少有人做的一个品种，是河豚的河豚鱼片，然后肯定是完全无公害。
3: 琳琅满目的海鲜种类是不是就已经让你眼花缭乱？别急，他家的肉品选材也一样考究，在这里可以混搭三盘左右不同种类的荤菜，免去你想多吃些种类又怕浪费的烦恼。
4: 我们肉的话，现在是大连应该是市面上独一份，我们是做的秦川牛肉。秦川牛肉的话是等于是潮汕牛肉那边经常用的两个品种，第一个就是贵州小黄牛，第二的话就是秦川牛。秦川牛的话，它特点就是涮起来比较嫩，然后非常适合涮火锅吃。你像咱们本地的这种黄牛呢，比较适合烤，对，但是不太适合涮。成本其实是不夸张，是本地牛肉的两倍以上。对，基本上每一周都会直接空运过来，我们做这种鲜切肉，我们有一定数量，然后有的时候晚上可能会排队啊什么的，晚上可能晚档就没有了。
0: 所以说想吃这个的就是早点来。
4: 对，
3: 除了对食材的考究，火锅的灵魂也不可小觑。一个好的锅底能够让食材的味道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这里的锅底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2种风味，满足消费者不同口味和需求。你吃我一口辣，他尝你一口鲜，谈笑风生间好不热闹。
1: 就是你们在电视机前可能是感觉不到，就它这个红酸汤的这个味道特别冲，你知道吗？特别浓，
0: 他们觉得真的非常的酸。
1: 就我在这儿，我那个鼻子就有那种明显的感觉，就很刺激。
0: 但是跟大家说，你吃起来没有那么冲的味道，而且就喜欢吃酸的人会觉得这个特

0: 别特别的棒，
1: 因为它那个酸度刚刚好。而且为什么你要加一个油碟做搭配？
0: 因为我一会儿打算吃一下我们对面的
1: 记者的红果。原来是这样。
0: 对，就我吃火锅啊，一定是就是说少不了的就是红油啊，因为重庆的红油锅也是我特别爱。
1: 真的，
0: 你看在这家咱们可以互相吃。

0: 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龄好生活，我是马怡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砂锅秋葵。
1: 哇塞，说到秋葵，这是一道养生菜呀。
0: 没错，既养生又下饭。
1: 大热天的哈，没什么食欲，这干锅口呢真的是很提气儿的。
0: 没错，赶走没食欲不一定是冷饮，这道菜也是可以的。
2: 平时我们生吃的也挺多，那么这块稍微浸炸一下就可以，把它的外皮炸干了就可以了。
3: 就等于说这个大油花变成小油花的时候，
2: 对
3: 差不多，
2: 对，
3: 直接捞出备用，
2: 直接捞出来，留勺里面稍留一点底油就可以了，下一点肉末。
3: 这个我们一定要肥瘦相间的，是吧？吃起来味道才应当会好一些，
2: 更香一些。
3: 切成小肉丁，
2: 小肉丁。
3: 但是，云总这个做法有一点和我们以往理解的不大一样，一般我们全部都是先扔爆锅料。
2: 这是先把这个肉煸一下，把它这个肉的油脂给煸出来。这样的话吃的更干香一些。
3: 这时候
2: 是蒜瓣。
3: 秋葵应当是比较喜蒜的，是吗？
2: 对，
3: 就跟我们吃茄子啊什么比较喜蒜一样，所以说这个蒜呢根据您个人的口哈，可以适当的酌情多放
2: 一点。这个豆豉
3: 豆
2: 豉这个哪里都有卖的，稍带点辣椒的那种。这个菜吃的呢干香微辣，
3: 一直是小火慢慢煸炒，
2: 对，
3: 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再放
2: 下
3: 秋葵，
2: 对，好，撒调一点味，放烹一点酱油，
3: 这个味道起来了哈，
2: 对，
3: 烹一下这个锅气就出来了，
2: 稍给一点点盐就可以，
3: 因为豆豉本身会有一些，
2: 还有酱油，
3: 甜度，
2: 味素呢少来一点，
3: 好，
2: 一点点糖，
3: 一些，
2: 胡椒粉，鸡粉，
3: 这个胡椒粉。挺出乎我的意料的，不知道最后出来的时候它会是占据一个什么样子的味道，什么样子的角色啊？
2: 在最后呢，把这个泰椒放进去。如果是不太喜欢吃辣的，那就可以不放。但是放了效果能好一点，颜色看着也好一点。
3: 不行的话，您放点那个红皮椒，
2: 咱们这就 OK 了。
3: 这道看似极其简单的菜，可能在家用不上五分钟就可以直接出来的菜。但我仔细想一想啊，其实还是有挺多难点和要点的。因为往往越是看似简单的，越是平淡无奇的东西，想要真正给它掌握好是最难的，就跟咱写字儿一样，一撇一捺最难写。所以您这个要点和难点能不能再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
2: 其实虽然说看着是简简单单几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也是需要我们几十年的功底在这放的。那么这个菜的要点是什么呢？也就秋葵本身它粘液比较大，
3: 对，
2: 它里面的水气比较足。通常我们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黏黏的那种感觉，
3: 是。
2: 那么这道菜你吃肯定是没有这种感觉。那么这主要是什么？在这个闯油的油温上要把握好，五成热油温下底瞬间给它封住水分，也就不往外再出。如果炸的时间过长了，里边会起油，就会出现这个油特别大的那种感觉。
3: 所以说这油温是一个点，这个炸的时间也是一个点。
2: 所以说在炒的时候呢，这个菜主要体现是干香，也不需要添加过多这种佐料来调整它的味道，因为秋葵本身就是养生的一种材料，所以说我们不需要给它做的太复杂。那么我们这种吃法呢，就是说比较适合说我们家庭和大众这种吃法。
3: 说实话哈，刚才我在吃这个秋葵的时候，我本来是想，我们又放了豆豉，然后呢又放了这个小红尖椒，所以我觉得它吃起来应当是一种辣的东西先袭击到你的这个嘴里边。但是一想，这个秋葵略微有一点可惜，毕竟它确实像您所说的，它是一个养生的东西。如果要是那么辣的话吧，它反倒是把这个很清爽的这种感觉给消失掉了。
2: 那这个菜能感觉出辣吗？
3: 感觉不出来，
2: 一点点。
3: 对，这个是让我很意外的。然后这个豆豉啊，在这里边更多起到的这作用，有点像这焦香糊香的那种劲儿，
2: 干香味的。
3: 对，它把这个劲儿给勾起来了，它并没有说很辣的那种感觉。尤其是说哈，这个秋葵，我觉得炸完了以后吧，就像您说的，可能会清油清得多。或者最起码它应当可能是改变了一个口，它那个有一点黏，有一点软，有一点稠的那种感觉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呢，这个里边吧，水分却还保持着，它不是说是那么的干的，
2: 还比较干爽。
3: 对，让你觉得很就是脆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说这几个点哈，是您在家里边评判这道菜到底是否有做成功的一个原因。而这个里边大量的这个蒜和那一点点的五花肉所煸炒出来的那种香气，也是久久的缠绕在这里。随着这个温度逐渐的升高，这个味道我觉得会更加的浓重一些。
2: 对，它这个满屋飘香。那么在这个成绩上呢，家里可能不一定会有这种盛气，那
3: 这
2: 装盘里无所谓的事，在家里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炒完之后，我们直接放盘里就 OK 了。
1: 今天呢，咱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祛斑的这个话题了。
0: 真别说，这个季节的紫外线可厉害了，而且天气好，忍不住就要出去玩。
1: 是的哈，防晒工作呢一定要做好，在晒斑形成之前呢，预防也是很重要的。
0: 我记得贾老师之前讲过啊，如何有效的预防晒斑出现，像一些含有铜元素的食物，白天尤其是外出前，一定是要谨慎的吃啊。
1: 是的，帮着大家来回忆一下吧。
0: 那么预防我们知道了，如果说脸上已经有斑了，怎么去除，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
1: 没错，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贾老师。
4: 大家好，有同学问我们的脸上长斑过后应该怎么来调理，那么首先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面部长斑通过面部的这个诊疗，说我们的面部和各种脏腑是有反射区的，这一点没错。中医里面讲的望闻问切，各种脏器在脸部都有表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睛它是肝脏开窍于目啊，那么通过这个面诊能观察到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临床就有那种通过面部的这个诊疗，然后来调理我们脏腑的这个功能，从而祛斑，起到这么一个效果。
5: 我们通过调整内脏也可以达到祛斑的效果，但是有这么几种类型的斑可不好去掉。
4: 遗传的、太阳暴晒的、严重的肝脏疾病的，还有妊娠斑，这些是现在在临床上基本上是无法调理的啊。那么把这个去除掉过后呢，然后我们就正常能调理的斑。那么这些斑呢，我们通过对脏器的这种观察进行调理的同时，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着重去调理的肝脏，因为肝脏是管疏泄藏血的。为什么脸上长斑呢？是因为你这个血液不通，末梢血液循环有了障碍了，然后黑色素沉积了，那么这个主要管着沉积的，说通着不通，痛着不通，这个原理它堵了怎么办？我们就要去把它疏通开，疏通的主要的脏腑就要找这个肝脏。
5: 不管是想要去除哪个部位的斑点，贾老师建议您内调的同时还要同步进行疏肝利胆，
4: 一定要去疏肝利胆，疏肝气，养肝血，这是非常重要的。
5: 在调理身体的同时，贾老师推荐一款面膜，配合起来日常美肤祛斑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4: 白术、白芷、白附子，再加上绿豆，然后加上姜蚕，也是一味中药，各十克，把它抹成面，用个密封瓶装到一起，然后用的时候加一点蜂蜜，给它调成糊状，抹在我们有斑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的一个办法，对各种斑都有很好的效果，大家不妨一试。咱们下堂课再见。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呢，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每天吃十种药，肝肾功能会垮吗？真的是有钱难买老来瘦吗？半夜总醒，走几步就喘，就是年纪大了这么简单吗？当老龄化社会遇上慢性病高发，2.9亿老年人正面临控病与生活质量的两难抉择。有一说一，特邀中医专家用千年中医智慧守护老年健康，揭穿老来瘦误区，教你用经典名方归脾汤唤醒沉睡的脾胃，直击失眠痛点，带来助眠小妙招。锁定有一说一暑期特辑时令养生方，跟着中医把老年病调理变成茶余饭后的家常事儿，让父母睡得香，走得稳，吃得香，让中医智慧守护咱爸妈的夕阳红。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大家好，欢迎收看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有一说一节目，联合大连市中医药学会共同推出的时令养生特别系列《有一说一时令养生方》。先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专家，大连市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主任委员，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周正国主任，您好。
1: 你好，
2: 掌声欢迎。
0: 嗨，欢迎。
1: 谢谢。
0: 大连市中医药学会急诊专委会主任委员，大连市中医医院穆小静主任，欢迎您。
2: 欢迎。
3: 谢谢，谢谢。
0: 好，认识了两位嘉宾，再认识一位，不能叫客人了，主人啊，我是这个节目主理人，认识我们的主创啊，喜玲姐，欢迎欢迎。
2: 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会把大家关于老年疾病照护以及相关的知识，咱们从中医角度再给大伙科普一下。
3: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步入到这个老龄化时代了啊，年龄长了，但是这个毛病好像也跟着长起来。是从中医我们能够整体的进行调理，然后让我们这个整个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循环这个状态。今天给我们支支招。
1: 对这个整体的调理呢，因为它是有两个，中医讲呢叫治胃病，这个叫胃病先防。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针灸，它是一些有创的，包括一些按摩、一些刮痧、一些非创的，包括一些现在国家规定了大概有200多种的药食同源的，国家提倡的就是这个，通过药食同源，通过一些简单的方理，让我们什么，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这是我们要做的。
0: 穆主任也谈一谈吧，您认为在从中医角度啊，针对这些老年疾病的预防也好，或者说是调整也好，有哪些优势？
2: 其实中医的优势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比如说老化了，关节疼了，那么我们比如这样的东西，隔空灸。我这儿有小艾灸哈，关节疼的时候，把这个艾柱
1: 放进去，
2: 扎在这儿点着了，然后放里边，然后放在我疼痛，比如关节疼，我就放在这儿，然后10分钟、20分钟，然后这个局部，比如受寒的疼痛可能就好了，用不着吃药。因为我们的老人有的时候很多是共病的，多重用药的，10种药好像经常见。
3: 对，
2: 所以我觉得中医是什么呢？第一，你可以不用药，你有暗示或者整体的自然的疗法，会帮助患者把那些还不到大病需要救命的那些病给他拉回到正常的范围。可能从医院一出去见了你这个医生，全身不舒服都好了，我也没吃什么一粒药啊，这就是中医的好处。
3: 好像我们习惯着有一个，大家有一个观念啊，就觉得中医调理啊都比较慢，啊，西医比较快，比如说马上用上药或马上这个针打上，那中医也能救急吗？
1: 中医是可以救急的。当年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个，因为大家比较熟悉嘛，这种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急救。急救的话就是这样的，它是对于这种重症的中风啊，包括昏迷的，包括我们中医的十全方穴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外感性疾病，我们用的这种刮痧，外感性疾病的时候刮痧，比如说我感冒了之后，你看用这种刮痧板，我们进行两侧膀胱经的刮痧，刮完之后呢，把你的寒邪风邪排出来了之后，它非常快。一些包括一些眩晕呐、一些头疼啊，它这个中医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2: 我是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的主任医师。
1: 对呀、啊、
2: 就说明有急诊，而且呢中医的急诊除了这些小的也能做急救。
3: 什么情况下看中医急诊啊？
2: 比如说急性腰扭伤，这样
0: 动不了
2: 就来了，动不了了。
3: 哦，
2: 如果抬到医院，有经验的医生可能就拿针灸在手上打打打几根穴，是吧周主任？马上站直了走了。就是还有手法抚慰那小关节，抚慰的摸几下，好，站起来走了。比如血压稳不住，用我们常规的那些升压药不好用的时候，我们中药比如参附助肾液，它就能够回阳救逆，把你那胳膊腿特别凉的哈，把你的阳气拉回来，让你把你的神儿守住，是这样的。
3: 经常说中西结合，中西结合，在这个咱们中医医院的这种急诊里边，可能体现的
0: 最明显、
3: 特别具体。
4: 四季轮回，时令循转，天地与万物相合，人与自然相长，食饮有节，起居有常，行与神俱，应时有方剂，养生有方法。中医专家教您好好过夏天，有一说一夏日特辑时令养生方正在播出。
0: 其实刚才咱们也聊到了很多理念性的东西，比如说健康也需要储存啊，比如说尤其健康的身体需要肌肉的支撑，肌肉也需要有一个提前量啊。咱们来看一看肌肉储存又是个什么概念，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2: 这个是我们的 InBody， 就是体质分析。这个患者或者我们本人站在这两个黄点之间，然后手握这个手柄，就能知道我们身体里的结构的比例。
5: 我们开始是个握力哈，您先拿一下，这么胳膊伸直，哎，听我口令再握啊。并不站立啊，两个脚并在一起，是半足距啊，半足距啊，你看我脚，其中的一只脚向前拿一半的距离。好，开始，哎哎。
2: 情况就是老人家平衡能力失调很严重了，他的半足力就基本上不能很好的，就安全的站立都要摔倒
5: 了。我们侧小腿围呢是髌骨下10厘米，在这儿，然后他的腿围是36。
2: 我们的体质分析仪，我们现在看到哈，他的体重，BMI 是27.1，是超标的。那么再看看我们这个测量的范围，身体的水分，33公斤，那么我们的正常范围它是在的。然后这个这个体质百分比就是脂肪的百分比37.6，你看我们正常是到28，它已经脂肪严重超标了，就是脂肪超标。但肌肉呢，肌肉量是在25.9，那它是24.1，是轻度的不足了。但是呢，我们有两个评估，一个是肌肉的这个量哈，还有一个日常生活，比如说这个老人家如果走路的话，走不平道他就有摔倒的风险。我们从这个体质上就看到老人家呢看上去不是很瘦，但事实上肌肉不够，脂肪超标。
6: 刚刚大家看到这个视频是我们科专门针对老年人做的这个体质测评，一个是测我身体里边这个总的体重，这些体重里水分占多少，肌肉占多少，脂肪占了多少，骨骼占了多少。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大屏幕哈，步态分析，就是你从椅子上5秒钟坐那站起来需要多久。其实我们老年人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怎么走路开始慢了呢？我在这坐着想站起来的时候没有把手，我站不起来了，我必须得撑一下了。这其实都是隐性的在告诉你，你的肌肉出问题了，要么劲儿不足了，要么量不够了。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我跑医院去测一下。事实上我们第一要认识这个疾病是我们这所有的老年病里排在第一的，跟增龄相关的。只要你年龄在长，你的肌肉就会自然衰老，从40岁以后开始，60岁以后会加快，每10年8%。隔一段时间自己测，在家里有一个办法，就指环，我自己的手放在我腿肚子最粗的地方试一试，那如果恰恰好
3: 看它的变化，
6: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尺，这就是指标了，是膝盖往下，然后找到最粗的地方，用这个软尺绕一圈，我们一般女性是33，男性34，要小于这个指标，那大概你也存在肌肉少的风险，或者已经少了，然后可能会骨折，可能会卧床，危害是很大的。其实我们的肌肉不单单是运动哈，它也是内分泌器官，它也分泌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们就是向上的内分泌因子，它也是代谢器官，而且这个肌肉也是我们第二心脏，就是我们的静脉血回流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肌肉收缩，每一次把外周的血会压回到心脏。还有一个，其实肌肉会改善我们的大脑，事实上我们把肌肉锻炼好了，既不失能，也会让我脑子不失智，其实它是保护大脑很好的一个器官。
0: 那从中医角度讲，咱说肌少症它的这个病因是属于哪儿虚了，脾呀、肾呐、还是哪儿，有没有什么相应的方式能调整调整？
6: 中医呢虽然没有现代医学肌少，但事实上它早就归在痿病的范围，是吧？然后我们经常会说治痿独取阳明，其实就说我们的脾胃，因为这是我们说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就是我们能吃，我们能吃得下，消化得了，然后能够运化到全身，让气血充足，我们就有劲儿。所以我们中医是什么，调理脾胃是最大的 后发。我们经常会用一个方哈，就是桂脾汤。桂脾汤里边它有健脾的，能提高我们食欲，还有运脾的，让我们消化不了的能往下走。然后还有比如我们的胃肠道气虚啊，因为我们这里边它有参苓猪草这样的东西，这是我们一个老祖宗调理脾胃的一个底方哈，四君子平平稳稳的让你的脾胃一直处在健康状态。剩下的呢就是营养和锻炼。我们平常哈会根据每一个老人的情况，比如你的能力很强，你可以去做有氧和抗阻哈，这两个去结合着去做。那你的能力不强的时候，中医的太极、五禽戏、八段锦，事实上对平衡和肌力都会有很好的保护。
0: 只要吃起来，而且呢合理的运动，就是能够给自己身体积攒一些健康的肌肉，给健康银行存点本钱。
6: 对。
0: 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光吃得好、动得好，哎，解决了很大问题。但是还有很多操心事儿，比如说前面朋友也问了，睡得不好。
3: 啊，
0: 这周主任，您给我们讲讲，从中医角度，这个失眠那怎么回事？
1: 老年人是什么呢？气血阴阳。说很简单，气血阴阳，因为你的气血不足了，你的阴阳平衡失调了。中医讲什么呢？讲阴讲阳。那么阳是白天主事的，阴呢是夜间主事的，那就一阴阳，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那么阴阳平衡失调了之后，叫阳不入阴。什么概念呢？他白天管事儿，他晚上他还想管事儿，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导阳入阴，阴阳平衡了之后，你的脏腑、你的气血阴阳协调了之后，我们很多人睡六个、八个、十个小时，他说我睡完之后，我早上起来之后，我就感觉我这个魂没在我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你的质量不高，所以说你的整个的状态不在，那你没有睡好觉，那么这个睡眠是叫无效睡眠，也叫浅睡眠。那这个时候就证明你的睡眠是出问题的，我们就需要去调理了。就像说的，你需要补气、补血、补阴、补阳，它是要整体让你的身体去调和了，这个时候是需要就诊、需要治疗的。
3: 那很多人都明知道说，哎呀，可能一下子开始用这种助眠药啊，会成瘾啊，依赖呀、就不想动它，但是不动它睡不好觉，你还得去接受它。那么我们到底到什么时候应该吃这种助眠药？
1: 第一个，有需要了你就用，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要出门了，然后呢，我这两天就是睡不好，那你就把睡觉药吃上，没有问题。这个是短期的，叫应激性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慢性的睡眠。如果你能睡四个小时，你感觉白天稍微有点难受，稍微有点头晕，没有问题，这是一个慢性的失眠。这种时候尽量晚用药，它的依赖性和成瘾性也非常的大。
3: 那从中医的角度，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
0: 失眠？非药物的这些疗法，
1: 非药物疗法好多呀。那第一个，比如说就
0: 又来了，
1: 又来了，就是因为中医这个是好多老年人在家里都有的嘛，我们就叫刮痧板。第一个呢，我们的手掌。手掌之后呢，在这个位置，就在这个食指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是安眠。比如说我身体是虚了，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是从外往内刮，从外往内刮。如果是年轻人，是感觉火大，是从内往外刮。第二方法，耳后，就大概这个位置，叫胸膜乳突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什么，我们叫安眠穴。安眠穴呢是刮的时候，我们从上往下刮，刮到脖子这块，刮到这个位置。
3: 刮到这儿。
0: 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方式方法，还有食疗。
1: 对，
0: 这回咱们就聊聊该吃点啥。
1: 我们今天就是说拿来我们的宝贝，
0: 在这儿
1: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鸡蛋。说鸡蛋怎么去治疗失眠？因为鸡蛋治疗失眠呢，从我们最早的《伤寒论》上提到一个方，叫朱雀汤。很多民间说，哎呀，说这个鸡蛋冲水叫朱雀汤，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正常的朱雀汤叫黄连阿胶汤，是《伤寒论》里载的，它是黄连呐、黄芩呐、几味药加上鸡蛋黄。它的黄连阿胶汤里的用的是鸡蛋黄，它是没有鸡蛋清的。所以我们今天看两个，一个是这个民间的朱雀汤，因为鸡蛋清呢，它甘平，它偏凉。它是有清热润肺的功效，而鸡蛋黄呢，它是甘 平它偏补，它是一个滋阴养血的一个作用、
3: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朱雀汤有一个安神的效果啊。我们先展示一下我们民间的这个朱雀汤怎么做哈。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鸡蛋敲碎，那打到碗里面，我们要给它搅匀了。对于好多老人来说，哎，这个味儿我可能接受不了，那你就少放一点米醋，如果你没有糖尿病的话，少放一点绵白糖，这个水温要高一点。高一点之后呢，在搅的同时顺时针搅，但是这个水呢不是低，一定是高
0: 搅
1: 高搅啊，给它搅匀了，形成那种蛋花，形成蛋花，然后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晾凉了就可以。然后呢，在冲的时候大家注意一点，水一定不要太多，太多了你喝不动。这就是我们民间说的朱雀汤。
3: 哦，
1: 嗯，那么这个是阴阳双补，它的时间呢适合在什么时间喝呢、
3: 嗯、
1: 也就是说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之间。
0: 我顿时觉得我中午这炒鸡蛋白吃了、啊、得弄成汤
3: 做的方法不对。
0: 对、嗯、最后吧，咱们还是也请二位主任呢给我们在提纲挈领的再总结一下，就是关于前面也提到了，其实老年朋友的照护他很细致，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让老年人更好去配合。
6: 第一，理念上很重要，但凡我的智力还可以的时候，我就要把认知达到。另外，让老人和照护者认识到老人他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帮助，这个帮助的时候不要，就像我们带孩子不能有些时候不能讲道理是吧，教会他一种方法怎么做，到这个点了提醒。那比如说太极，那可能需要一个团体是吧，那鼓励老人交朋友走这样的一个团体。另外我们其实还要关注到老人的这个心理，从自己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心理方面，一个是你看我们对每一个老人在入院的时候，我们会去评估他的社会支持、家庭支持、经济问题，还有他自身的健康问题，依从性是需要。